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七，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古历7月15，今日无适合过厝，无适合入厝。好多新闻讲到的是咱台湾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啦，哈，就是无人机啊。即马无人机呢，会当讲在各方面啊拢非常好用，尤其看到一寡哈，即个战争的国家，这无人机呢，会当有相当啊，哦，保护啊是讲攻击的迄个效能出来嘛，哈。所以咱即马呢有一个无人机条例，当然无人机唔是干那讲呢，啊咧战争俩。啊，咱咧救人啊，有无？哦，也是讲啊，什么款的侦测啦，真侪方面啦，哈。啊，这无人机的发挥啊，对咱台湾甚至未来的生意，哎，买单啊有所帮助嘛，哈、哦。咱做了真好，出口会当卖真侪钱嘛，哈。哦，所以立法院呢，要来加开议会，要处理这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就是讲，唔是讲那无人机啊，哦，飞行机、无人机，啊，那船呢，无人船呐、啊。好啊，拢会当甚至无人潜艇啊！哦，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无人的载具啊，相关的条例啊，当然包括总统、副总统啊，咧这个表决进程啊，嘛拢希望讲啊，会当咧顺利的通过啊，通过这個特别条例啊，即卖问题啊，啊应该都是特别条例即几例啦，吼，因为你一旦钱那变入去特别条例来对。啊，就一旦哇，赶紧落去运用嘛，哈！啊，但是呢，这在野党要监督呢，这特别条例啊嘛，哦，就无啊，都安尼随时监督啦，随时安怎啦，哈！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应该是变咧医生内面啦，变咧医生内面呢，在野党一旦监督嘛，啊，变咧特别条例，我哩乌白母，哦，我嘛管理袂着，啊，互相之间呢，无迄个信任度啦，啊，所以呢，即嘛。有一个版本呢，咱就看是不是共识啦。啊，因为本来呢召开会议，协商嘛无共识嘛，所以即马就啊做标决安尼是哈。另外，伊呢咧5月7，新扎通过咱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哦，金额是7800亿，但是删除了呢，就是咱头拄所讲的，咱要委托咱国内业者来生产、来制作。军用的，哈，军用就是国军用的哈。这无人机也是无人艇，这方面的金额是2100亿。当然，包括美国在内协会，也是讲啊，咱们即嘛政府呢，针对这啊，其实嘛，这个不只讲啊，在台协会啦，也是讲啊，咱本身的即嘛政府，各界嘛认为讲，这个无人机这产业对咱是真要紧啊。咱咧节目中嘛，定来讲，敢毋是咧？啊，所以行政院是咧6月18，佮提出呢，就是国防无人机啊，这种特别条例安尼是吼。迄阵啊，草案是讲分5年啊，啊，一年编呢特别条例特别医生啊，金额上最嘛是来到2100亿就对了哈。啊，嘛要采购啊，啊，采购项目包括。咧海边哦，种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是讲啊海边呢，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水下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真厉害哦，锁定了就冲入去砰这样子哈、哦。这是讲咱一个项目啊、哦，一个项目，但是就是太多人讲迄个点啦、哦、特别医生，啊无这呢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哦，啊，人要来，啊，为海边啊来嘛，啊，你来海边啊时，我就跟你啊结果诞生嘛，哦，所以即马呢就是真侪版本，啊，真侪版本呢，大家都来讨论，来讨论啊，啊，那讲针对目前有一个什么争议呢？头一点就是啊，多人讲的，你是摆咧特别医生来对，啊，是属于变咧年度哦，诶，这个医生来面。过来就是讲，你主管机关是虾米人？哦，是经济部呢，还是国防部呢？啊，第三点呢，爱确定的就是讲，到底多少钱？啊，这拢爱清楚了，拢爱清楚。哦，所以呢，针对主管机关，
那国民党认为讲啊，这是咧发展咱的产业嘛，啊，发展产业当然这看个经济部嘛，这那是国防部咧管的呢。哦啊，所以呢，民进党这干事长啊，伊把表示啦，伊讲咱国防的这建立的见底，咱即嘛要来创造的是不对称战力的提升嘛，上重要当然是国防部啊。哦啊，这种代志你搞经济部，袂见真奇怪吗？啊，当时安尼坚持哈，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落来，时间嘛拖刷去哈，所以呢，长来讲。啊，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啦，哈，伊是开始有一点啊，讲咧讲法的调整啦。用阮党团嘛同意，无安尼先，卖讲学经济部，或者是国防部，是不是甲你管？你国防部啊，经济部咱共同的来主管，牵涉到产业的升级的经济部啊，系无问题啊，哈。但是那是讲咱的军队，哦，咱战略的部署啊，包括采钢。啊，国防部来负责，两条线安尼好唔好？哦，所以包括部长啊，部长呢，顾立雄嘛，你讲啊，用啊，希望你国民党的版本，你顶面写的经济部主管，是不是会当来写调整一下？哦，主管机关经济部无紧，但是牵涉到国军、国防的，会采降的事项呢，就国防部来主管安尼是。啊，安尼就有一个成就就对了哈，所以安尼是应该是靠好多接受啦。啊，只是讲咧某一关的采钢，有可能买单，比作是商业的，同时买单帮助咱的国防的。好，安尼时阵呢，如果是什么人来主管呢？哈，好啦，这咱两面这个探讨啊，咱另外来讲的是用电。台湾呢，相当的时间啊，就是飞核家园，啊，因为咱呢飞核家园。不要用核能来发电嘛，哈，所以咱即马用风啦、用日头啦、用水啦，什么来发电啊？那是哈。但是台湾呢，即马科技的进步啊，不得了，好厉害啊！全世界看到这么大国家啊，这政府是负责累累，是不是啊？咱台湾的税收呢，会当收干呢来发钱给大家，一人呢，搁要发给咱10万块啊！你看真好啊！真侪国家呢，对咱真欣赏呢。哦，国家因老百姓啦，对咱真认识啊。但是咱呢，嘛有咱欠点的所在啊。啊，这水啦好啊，电啦好啦。哦，不过以今年来讲，今年的水呢，应该是未欠掉啊。哦，这河水高价呢是，这水可满呢。哦，水可满哈啊，但是电呢，啊电呢，因为飞核家园，但起码呢，其实啊、方向有一挂调整啦，一定。院长昨天出席到新能源论坛，他也说到了，要面对我们现在，哦，现在这 AI 啊，是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发挥。啊，再来呢，AI 呢，还有一个大大大重点，啊，就是这电啊，非常非常的需要。哦，所以针对核能发电，那是针对新型的核能呢，我们是开放的态度呢，甚至政府变医生落去呢？哦，啊，这个核三厂，哎呀，这过去这核三厂呢，是不是要重新启动呢？这有台电，包括呢啊，这核安会，哦，可以做去研究嘛？哦，啊，就是讲两个必须啦，三个原则啦，就是爱安全啦，安全，这已经讲这句话了哈。啊，就是讲在这个条件之下，再将这核能发电重新启动。但是针对目前，这是 SMR， 就是讲迄个小型的、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嘿，哦，迄真侪国家嘛拢咧用这啊啦哈。伊讲啊，针对这啊是核融合，哦，即阵当然一旦啊来接收，甚至即马变医生啊嘛。伊讲包括今年，包括明年都中医生来对咱拢变钱入去咧，啊，就一步一步跟国际接轨。啊！伊讲明年度呢，咱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嘛编钱入去，而且咱嘛参与全世界这种啊核融合技术的讨论。啊，这是为了讲到时有新的唔免烦恼安全呢啊，这种核能的技术的时候呢，当然咱就赶紧啦。啊，即卖呢，那欠电呢，真正真多，
真侪代志啊，都无法度呢，有真大发挥安尼。哦，所以真一段时间，咱的节目中嘛，跟大家讲啦，吼，哎呀，唔通去美国啦，台积电去美国啊，去美国安怎安怎的是哈，技术拢可以提起啊。但相对啊，台积电家己嘛要发挥出去，啊，伊嘛要服务的客户。哦啊，确实讲台积电拢总啊，所有的厂拢留在台湾呐。我跟你讲，电可能都无够用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嘛。哦，所以嘛，无一定讲因对外出去啊，哈，会较歹啊。是实际上哦，上新的一个用电的处理啊，以台积电，以所有用电，包括伊咧美国啦、啊、咧日本啦、啊，哦，还是讲德国即马要来伊度设厂哦。台积电所有发电量哦，即马所了解九成嘛是用着台湾的电，所以你讲伊敢有影拓出去呵呵哦，即、這个外大的比例拓去国外去发挥吗？你看伊用电就知嘛，啊用电就是生产嘛，啊九成用电拢是用咧台湾的电，就表示重要的生产嘛是拢咧咱台湾安尼是嘛，是不是呢？好，过来来讲的是即马呢，大家拢一个手机啊。啊，有的是平板啦，有的电脑啦，哈，啊，有真侪呢影片，啊，影片呢，奇怪，这个人看起来敢那常常咧电视顶，但是感觉想过淡薄啊修改，哦，啊，但是一看就知影这个，是不是啊？啊，真侪是安怎 AI， 这个 AI 真厉害啊，哦，你好一挂 source 了，伊就开始会当甲你拍一个影片啊，甲你编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出来啊。是不是呢？是吼，甚至呢，会当讲短短时间，以即马来讲哦，哦，即马来讲吼，二十秒，哦，就当一段的影片出来，哦，所以即马呢，可能你看这 YouTube， 啊、哦，是讲一寡的网络顶面的影片，哦，啊，伊即个就是注记是 AI 所制作的，但是咱阿公阿妈袂去注意这個。哦，甚至 AI 呢，会编出来唔知影，啊，所以呢，比作讲针对内容哈、啊，因为老大人也无较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今日是岁大汉啦，哦啊，出国社交也较少啊，啊，无就看一寡这方面的影片啊，无嘛吸收一寡常识啊。但即卖问题是安怎呢？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咱这边，在咱这边的一个采访。哦，发觉就讲，追踪了差不多200个相关的 YouTube 网络顶面的频道，这内容呢有真多啊，毛医疗的呢，教咱这身体的养生啊，包括讲你即马退休啊，啊你生活安怎安排，哦种种的，包括讲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啊，哦啊真多，哦啊但是你看了真好啊，真满意啊，不过伊个内面的内容无一定拢是正确的。有的是安尼哦，所以呢，一旦讲是虚实参半，包括健康啦、养生啦，包括讲有啥物款的折扣啦，啥物多位所在物件较好食啦、较俗啦，包括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啦，等等。哦，啊 ，BBC 呢，嘛发觉就讲呢，尤其啊，啊，台湾啊，接近着地方的选举，即马要选举啊嘛，哈，有一寡的这种的，本来是讲到身体健康的啊、哦。哎，即马跳出来呢？敢那个政治较有关系哦。哦，是不是比利用起？哎，这是安怎的是？啊、哦，像这个 BBC 伊来到咱台北一间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真侪是社会人士咧读的嘛，一个阿公阿妈嘛咧读嘛有啊。哦，伊发觉就讲，哎呦，这社区大学内底有一个70多岁，要我80岁的学生。伊咧学习呢，要安怎来分别到这个 AI 影片？哦，而且影片内底有一个电医师，哦，穿一件医生的白衫，啊、哦，来讨论到咱老大人身体健康，包括这肌少症。哦，啊，顶面老师咧教，伊讲啊是 AI 影片啊 ，AI 影片呢，你咱的阿公阿妈之间的你传落我，啊，我传落你。啊！你个赶紧传落去，安尼是啊。啊，内面的内容呢，真多都是干那一个专家、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哦，一个什么款的，名嘴。啊，咧讨论着家己的健康，
包括跟你讲真侪这种生活的资讯。哦，啊，你就看，安尼先。好，然后伊讲啊，台湾的这种影片呢，不只提供健康的消息，甚至也不是真正健康的健康消息咯。哦，伊讲，我讲，亲像前一段时间吧。哦，讲这个咱来目睭白内障啊，啊，目睭什么有哦？哦，唔免开刀啦，目睭滴滴就好啊，安尼是，即马迄影片无啊啦，好笑的啊！哦，啊，这你唔知啊？你看讲这眼科医生介绍的，哇、哦，即马这物件真好啊！啊，结果无影有迄物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个即马影片呢，有一挂就是安尼是，但是阿公阿妈唔知啊，好、哦，会小补啊。哎呦，你也唔通开刀啦！哦，人遐弟弟就好啊，好安尼。啊，结果呢，是咪？但呢，病就拖刷去嘛，哎呀！哦啊，但是伊顶面有一个人咧，讲互你听，咧，甲你介绍的，迄、那个唔是真正的人，迄是电脑呢制作出来 ，AI 影片制作出来，安尼是吼、哦。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呢。看看啦，啊，看看，真正呢，嘛都要得个进一步了解。伊讲啊，有当嘛是安尼讲啊，啊，伊讲啊，你有啥物好康的呢？哦，你高铁啊，你坐高铁，哦，一当升等啊，哦，啊，老大人过当领啥物钱，啥物钱，啥物钱啊，那是啊，哦，这个有阿公呢，走去啊车头问嘛，哦，啊，代替个高铁讲无啦，有诶拢来问，啊，阮讲几啊遍啊无啦，迄网络吼顶面呢，我袂讲诶。啊，也三星这种个啊，好啦，所以呢 ，BBC 啊嘛，追踪呢二十个，因呢所订阅选定的啊，迄、那个频道啊，频道呢有一挂频道呢，后壁经营者是虾米人，伊嘛没有揭示哦，啊，有一挂呢，都位的频道呢，伊可能是咱台湾的，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马来西亚，可能是香港的，迄更加呢。啊，好咱呢，也抓袂到伊所在是咧多安是哈。好啦，这特别是今日真大片的报道啊，因为这大家拢会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唔是袂当看啦。啊，咱还有一个政治判断，因为伊甲母啊，母甲妹啊，会讲为政治去嘛。或者是讲伊所介绍的内容，啊是甲咱讲的一挂资讯啊，无一定全部拢像伊讲的安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0: 上安，
1: 上安啊，对，
0: 啊好，
1: 啊我有叫家人啊，
0: 啊好，
1: 啊啊我即个食大油的，我人冇关，
0: 哦，雪莉旺啦，
1: 系啊，因为我都讲拢食大油，
0: 好，好
1: 啊，啊迄种菜我经常食，
0: 啊你呐有咧食西药吼，咱会介伊要拨开一点钟，
1: 啊是的，
0: 对，
1: 哦。哦，安尼
0: 哦。嗯，啊，你若帕金森吼，你会解着神经，你本身三焦钙好有咧食无？
1: 三焦钙好，
0: 三焦
1: 钙好，哎，起码
0: 加咧食。
1: 是我早冇食你诶，骨头诶啦。
0: 哦，三焦钙
1: 骨骨。食足久，啊，早诶心脏诶，我系诶跳过正食，食足侪啊，不过但是食心脏足好诶呢。
0: 安尼好啊。
1: 七八十岁哦，一个死了未喘，但是我跋倒诶。
0: 靠骨袂惊哦，安尼心脏过好、嗯、哦，啊那筋骨方面，那要较用三焦瓦骨，阁继续吃。
1: 哦，谢谢。
0: 好，拜拜。
1: 等一点钟哦。
0: 啊，等一点钟对哈。
1: 哦，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亮啊。
2: 哦，亮啊哟。
0: 嘿，你好。
2: 啊啊，我就是要问你啦吼，我刚。正讲啊，跋倒跋一个哦，哦，真疼啊！啊，讲咩不？你我听你咧讲咩不？食迄个瓦骨了？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2: 两样爱食。哎哎，你即嘛是讲瓦三椒？
0: 三椒有大组诶，啊瓦骨爱重阳节叫大组诶。
2: 啊，大组是大组诶，算两罐了。
0: 就是两罐加半罐。
2: 哦，两罐加半罐。
0: 嘿，
2: 啊，一盖食几粒？
0: 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2: 哦，安尼哦。
0: 嘿，啊，骨头安怎无啦？
2: 啊，以后医生是甲讲好，讲啥开去哦，爱食爱开刀安尼啦。
0: 啊，了解，好。
2: 啊，我甲讲，我都爱开你，啊，我带有去住下住住来就较快活。
0: 好，去买顿来食，三椒甲瓦骨哈。
2: 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哦！老大人呢？咱即马算讲台湾的长退休，好、啊，咱呢前几工才报嘛，哈、啊，哇！咱台湾呢阿公阿妈呢，长退休，哇，八十外岁、九十几岁，其实呢百外岁电话咱嘛不接嘛，敢是哈？啊，这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哦、啊，看起来敢那不是真个大代志，但是这项呢后来变作大代志。啊，头一项是感冒，感冒呢，唔通安尼讲哦。老大人呢，一旦感冒了，所产生的并发症呢，你疗伤未够严重哦。哦，第二项代志，跋倒，啊，跋倒嘛，啊，跋倒呢，看安怎无哦，损者安尼死哈。有当跋倒了呢，代志就大条啊，啊，代志大条哈、哦。所以这个走路啦、跋倒啦，这個、哎，非常的注意。包括咱厝内吼，电器哈。有倒讲，哎呀，这电器唔当安尼，安尼日时啊咧开，哈、哦，有倒咱厝内菜根较歹有哦，电器也开，哦，老大人跋倒的所在，上侪所在发生咧倒，发生咧咱厝内，唔是厝外，哦，厝外跋倒，电倒较少，厝内跋倒，啊，跋倒了后呢，代志就大条，因为骨头都支起啊嘛，嘛才知讲，哎呦，骨头拍干的是，哦，才知讲迄个严重性。啊、所以这跋倒呢，会造成你疗伤未够的这种麻烦呐、啊。坦白讲哈，啊，所以咱一定爱呢，腰骨来靠力啊，啊，就是骨头爱袂当怕啦。哦，啊，来对啊，是海绵骨啊，那是哈。所以呢，卡叔讲，哦，卡无力啦，啊，这方面呢，当然三招，你顶爱三顿加一顿加能力，好、哦。啊，真侪老大人呢，心气不足，爬到四楼阁袂喘，就是食人工精。真的哦，有听讲，哎呀，干物啊呢？哦，你食看麦就知嘛。哦，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那零果精，食了呢，心气充足，真正你规个人哦，拢规个轻松起来。以前安怎拢感觉荡荡，哦，拢感觉荡荡，安怎身体荡荡？人呐，唔是代谢循环好，你会感觉人神神荡荡啦。哦，一旦你那气足，你规身人拢轻松起来。啊，所以心气充足。我、哦、嘛不知道大人吧，大家拢爱心气充足嘛吼、哦，啊，所以呢，食苓果精来固好咱的心气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咱中部哦，伊咱中部，比如台中啦、彰化啦，哈、啊，哎呀，这种交通的罚金啊，拢超收呢。哦，超收不是甲咱加收，就是讲，哎，真侪人违规，所以本来想讲会当收到偌侪啊交通罚金，哇，结果不止啊，你是哈。好啦，台中彰化交通罚金的收入呢，哦，创下新高，这嘛不是好代志呢。你讲咱台湾呢，哦，生意做真好，出口呢，拢有新的新冠的记录啊，这是好代志。但是这罚金呢，拢创下了新冠，这是歹代志啊。所以有议员咧讲啊，伊讲啊，恁这政府啊，啊靠开罚单咧赚钱吗？哦，安尼先一直开罚单，交通就较好吗？可能唔是安尼吧。哦，所以包括咱彰化议员咧讲，伊讲你警方唔是讲一工干想办法安尼开单抢钱啊？而且就算我罚到钱嘛，应该呢用咧交通的改善。哦，啊，台中市的议员是表示讲，你这個交通罚金应该呢运用咧啊，咱扩大学多摆驾训的这方面的补助，是不是啊？可以呢，一旦各方面呢，较了解啦，交通的规则啦，甚至骑车安全性啦，安尼唔则较袂有这個交通的意外啊。重点是要开单啊，个罚钱嘛。哦，啊，所以彰化这边的议员咧表示讲呢，咱彰化去年交通罚金呢，决算呢来到6亿2000几万，哇，这多哟嘿啊，历史新高啊！比咱本来厉害，应该是偌侪钱，结果呢，加出来1亿8000万安尼是哈。所以呢，健康的资料就是讲，去年老百姓检举嘛真多哦，检举有87800几件。啊，增加超23%。啊，那弄红灯的啦，哦，你弄红灯绝对给你罚嘛，哈、啊，弄红灯的处罚是72000几件呢，嘛是一旦讲啊，比顶一年增加了64%。哦，红灯你爱停吧，红灯你一直过去，你是红灯做参考尔吗？当然袂当安尼是开玩笑哈。啊，佮加毒，加毒呢，开车、骑车。嘛，处得了400几件哦，哦，这个恐怖嘞！这比顶一年啊，不是增加几%呢，是增加17倍，增加17倍呢，惊死人！彰化，哦，啊，彰化食毒的才多吗？还是讲今麦有咧抓啊？哦，所以呢，刚增加真多。好啦，所以议员表示讲呢，你罚金当年在超收，啊，咱的交通事故啊是死伤的人数敢有较少？嘛，敢那无啊？啊，你敢那靠开罚单？你应该安怎呢？针对讲，唔是介严重诶。好、哦，啊，你就该劝导一下。好、哦，啊，佮个宣传一下，讲你唔通安尼哦，你也安怎才会用诶哦？伊个轻微诶嘛。好、哦，对，派警情要个开红单。好、哦，你讲针对讲，伊弄红灯，啊是食毒开车、啉酒开车，这当然你要加强处置。但迄个轻呢？轻微的违规啊，劝导就好了。哦，而且罚钱啊，这钱爱个用咧咱交通的改善。哦，啊，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安尼回应哈，伊讲咱就是依法地方分配这种罚金的收入当中，咱有12%就是用咧交通执法，包括交通安全的改善，这钱用咧遮12%。哦，啊，针对较轻微的违规啊，实际上阮无开单啦，阮嘛是用劝导的安尼先尔啦。哦，这是伊讲的哈。啊，台中市114年的交通罚金的决算呢，收你偌济呢？我讲出来，互你惊一跳，要到30亿，29亿外。哦，比本来预算的超收5亿8000万。尤其啊，吼、哦，这种科技执法呢，吼、哦，靠，黑死命，希望呢哈。好啦，因为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呢，因台中机车呢驾训补助，干那3500人呀。哦，伊讲针对台中市20万名啊，符合资格18岁以上的市民，包括这大学生，你补助率干那1%。有的人想讲要来报名，没有名额了。
哦，你这方面的开销，你应该呢加收遐侪钱，你这方面的补助应该啊爱增加安尼先哈。好啦，最后嘛是一个重点哈。骑车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过来来讲诶，落大雨嘛，啊，这落大雨落来，你要农业的损失虾米款？这嘛不是风台啊，前两天安尼，哦，落起大雨。造成南部呢，安尼甚至停班停课，你个想法咪？应该安尼是，应该安尼是吼。所以今日某一个检讨，咱连咪只讲，就是这个下水道。下水道其实呢，以咱中部来讲，像台中吼，台中咧，迄阵啊市长哈，就是相当时间啊哈。迄阵啊，我记咧路的吼，吼、哦、交通拢较歹走，拢咧换，拢咧换下水道。相当的时间往下水道，哦，迄是安尼吼，迄钱开咧讲啊，做下水道吼，老百姓较袂感受着，所以有诶地方的首长啊，较袂用钱啊，开咧迄方面看无嘛，哦，啊，我来做即个公园啊，做即个体育场啊，做即个虾米去啦吼，我会看会着嘛，啊，所以做迄种较看袂着诶，诶钱啊，较唔敢开啊，我人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即个落即个大雨。而且大雨呢，即马农粮署有一个统计，就是损失是虾米款哈？伊即马呢目前了解是1,347,700，哦，损失算大呢哈。咱嘉义县的损失4,410,000，云林2,942,000，屏东2,677,000。刷到这是台南，刷到这是高雄安尼先吼啊，因为台南高雄饮水是较严重，无唔对，但是这牵涉到农产品嘛。啊，受损的农产品呢，上介严重的木瓜啊、番石榴、芭乐啦啊、橙啊啊、落花生安尼先吼啊，当然嘛，造成鸡啊啦、猪啊啦、鸭啦，这嘛受到影响啊。那鱼产品呢，杀白鱼啦啊，过来呢。笋壳鱼、乌龟鱼啊，这嘛受到真大真大影响哈、哦。当然，大家较关心的是花莲的淹色湖不？啊、哦，淹色湖呢，万里溪的淹色湖家，家呢陆续最少溢出来不唔掉，还是稳定啦。啊，稳定啊，不真注意哈。惊、哦、讲呢，哦，临时呢，佮安怎呢是哈？然后就是这两天咯，哦，这两天呢，这个风台的代志，大家先注意起来。中度风台啊，啊，沙德尔。哦，瓦来嘛，哈、哦，所以呢，这个天气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哈。过来来讲啊，油，这油加了地癌，冇这大新闻呢，哎，敢那过去啊？安尼就过去啊吗？媒体就点去啊吗？哦，很奇怪呢，哈、哦，好啊，咱看，即马啊个其他的所在有问题无？即马讲咧欧麻油，这是台北市卫生局接到这统建实业公司。又通报，哦，伊就是甲这個统购实业公司啊进去，因家己甲统购进去的欧麻油，啊，然后呢，因送验嘛，一个检验出来啊，系啊，系 BAT， 啊，本品比呢，如果是超过标准，啊，这個、产品主要是由这圣德科斯门市进去216罐。啊，已经呢，预防性的，无论多一批啦，拢收落来。另外啊，顶手出黑箱就是统购，哦，统购呢，伊所在地是咧嘉义嘛，哦，所以即嘛嘛是通知到嘉义市的卫生局来进行呢源头的管理。安尼先吼，但是较奇怪的是食药署啊，食药署则讲呢，抽烟扩大抽烟哦，将近700件油品，其中呢，这麻油也好啦，哦，香油也好，拢总有97件。哦，啊，食药署那边检验的结论是，通通 OK 呢，啊，拢总无问题呢，哦，啊，这政府检查拢无问题，哦，啊，这种啊，家己业者呢，上呢，点都有问题哈，上脑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招数，哦，即马毒品的招数呢，真少招数，一点点哎。敢那一边都要好嘢，迄种诶，哦，像咱这边讲诶，这招数诶金额啊，要达到100亿，
好厉害啊！法务部调查局加新北市检察官、屏东检察官联手抓到一只渔船啊！这只渔船啊是叫做天发财38号琉球级的啦。啊，结果这毒品呢，招数嘛吼，乌市的价钱来到100亿，包括海洛因砖，这上贵的嘛，四盒啊海洛因哈。包括 K 他命安尼是吼，好啦，所以等下你这边伊运上第一级，你四盒啊海洛因就第一级呀。第一级毒品，将这准钓叫做许真伦，啊许家农啊，这对是兄弟啊，啊判处因呢无期徒刑，啊强犯戴胜军判15年6个月，啊个7个是外籍的外劳。哦，判8年啦、啊，判几年啦、啊，安尼是吼。许家龙啊，许家龙原名叫做许真泽啦。5年前啊，一般呢开着高雄啊，一只呢连红号的渔船，迄边是招数962公斤的 K 他命 ，K 他命啊，迄边判刑2年定案，但是伊啊，伊走嘛，要发感情前伊就走嘛。啊，藏起来的是嘛？然后就找因阿兄，吼、哦，拼一场较大场的，安尼是啦，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哦，就算够乖啦，够出来也做都做什么套路呢？真不行哈、哦，真多嘛是落手，挖头嘛是够做这后面的，哈、哦，伤脑筋哈。后来而且后边金主哦，后边金主。哦，叫戴胜志啊，刘什么样的是哈？提供呢，600万的奖金啊、哦，所以本身呢，因这头前有人咧拼，后面呢有人出钱啊，另外了呢哈啊，会当斗阵呢分真侪钱哈、哦，你真恐怖，你甲想看卖嘛？哦，咱特别过去啦哈、哦，过去掠到走私的啊，偌侪钱偌侪钱啊，今嘛呢，当近2-3年、3-4年啊，迄掠到的。吼、哦，贵了10亿啦！啊，起码这100亿的毒品，啊，100亿的毒品来入来了呢，你看害死偌济人？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画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啊，
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流血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活动呢，咱就剩这两三天，哈，咱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八八节活动是咱的得力三宝：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啊，这三项俩，啊，这三项哦。所以外国呢，外国的重阳进境啊，因为老大人嘛，卡塔乌啦关节开始退化嘛，哦，还是叫外国。啊，所以针对老大人，所以公司呢设定的就是重阳敬老嘛，哈、啊。所以呢，咱的八八节这边呢，是干那灵果精、雪梨旺加三椒这三项安的先哈。啊，伊的方式呢，真简单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个量啦，啊，这个量哈、啊。所以灵果精呢，咱的一阿是2000块，哦，内底有63包，啊，这么大组哦，大组你甲拍开呢。哦，来对有63包，过63包，过30包，安尼先，你一个大组内面。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呢？本来一盒来对是2罐嘛，啊，即嘛大组来对呢，拍开呢5罐，伊个水的5罐啊。三椒呢？三椒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六，90粒，50粒，好、哦，啊，这是安尼3000块一组哈、哦，要不买，也别个买，咱呢即几工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呢这两天讲啊，去大大病院挂急诊吧。哦啊，多咧急诊处呢，多十几天，结果呢，哇，老大人往生啊嘛，有啊哈。结果后生的一个消息出来啊，哦，你啊大大病院急诊呢，等病床啊，哦，等35天，哦，安尼比咱想的更加严重呢。啊，不止安尼是。啊，国公呢？内面的护士咧讲啊，来吼、哦，爱敬啊，敬什么？要互伊病床，咱敬什么款的患者互伊病床？唔是你来单顾到病床哦，唔是安尼先哦。哦，啊，这听起来就淡薄啊恐怖啊呢。看病会当敬患者的吗？好，来念咪讲哈，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到咧，台台边啊，看急诊啊，等病床咧，等咧十几工啊，结果等个人无去啊。啊，即卖呢，啊，即卖呢，后生呢，有一寡呢内部的消息出来了哈。所以呢，本来呢，等病床迄位老太太呢是肺炎，哦，咧呆呆咧挂急诊，叫等十二天等无病床，人已经往生啊，啊，引起相当的讨论了哈。所以院内呢有一寡消息出来，伊讲顶礼拜另外有一名啊嘛是急诊，啊，然后就是咧暂留区遐等病床。但是啊，几天呢？等35天，哦，是安尼。值班的护士，佮替伊来抽血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足侪天啊，安尼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石部长是安尼，安尼讲的啦。伊讲啊，哎呀，难以理解呢，奈安尼，好奈安尼哈，哎呀，袂当讲奈安尼啊，伊讲为何患者？啊，甘愿踮咧呆呆病，踮咧等病床，嘛无愿意转移哦。伊个意思毋是呆呆病个问题啦，是讲遐都无病床，你奈袂转移呢？那一定都在踮咧等呢。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呢？啊，其实伊个意思是讲，大家观念啦，大家观念啦。啊，呆呆就是足出名的嘛。就今日呢，媒体嘛写讲啊，这关键伫倒位。哎，他家呢，伊就无病床啊！啊，你踮遐等了遐久，哦，用重点的关键就是呆呆呢，呆呆，啊，就太有名的嘛，哦，啊，就我就要看呆呆病安尼先哈。所以包括呆呆病院长也指出，伊讲啊，最近一年外，呆呆呢急诊的患者会愈来愈增加，啊，甚至达到呢这几年的新冠，以今年7月来讲。以急诊的来这患者累积的是9500多人啦，用平均每次讲都300多人的啦。哦，啊，而且呢，来这急诊的患者大多数那是啊减伤分类是1级、2级、3级这等的啊急重症的患者，这需要及时的处置。哦，所以经过评估了大医，也是讲。马上安排大医啊！这当然要赶紧来处理。啊，部长是安尼讲，因为咱以台北来讲啦，吼，这高大医学中心，哦，这台北那个大医学中心拢在台北嘛，哈。伊讲啊，高大医学中心呢，其实敢那剩大大病院啊，急诊是塞车，其他无咧塞车啦。哦，伊讲像过去马街病院啊，星光还是亚东，有无？啊，今嘛嘛无咧塞车。哦，经过啊，小安排啦，改善了安尼先啊。哦啊，所以讲，意思讲，遮侪嘛，遮好病，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踢咧呆呆呢？哈、哦，好啦，所以这是观念问题啦，是不是哈、哦？啊，所以咧，呆呆病来对急诊的护士嘛，点出了3大症结点，用到一点，救护车，救护车救人对不对？救护车救人的时候呢，这家属坚持，你加上呆呆病。啊呢，哦啊，第二点呢，无分是什么病，轻症还是重症，真侪患者呢，家己来看医生，点点嘛是啊，就走来呆呆嘛，啊，第一选择啊呢是吼，过来就是讲呆呆病呢，而且护士讲的吼，呆呆病呢，我嘛精彩，精彩呢，哦，精什么彩呢？就是讲这个患者，那病情较单纯，那较好照顾的呢。安尼先啊，这种的来断音，这可能引起后续真大的一个讨论哦。哦，伊讲啊，这个湘北市，那是消防的体系，伊有适当的就救护的政策啦，连着送较外嘛，
这鼻靠外，我先上这间啊，因为靠外啊。哦，当然有伊本身的一个方式，这安尼应该才正确吧？较正确、哦、啊！但是讲啊，有诶患者啊，病情呢，嘛不是真严重，但是家属真坚持啊。你要给他送台台，你要给他送台台啊，就是吼、哦。所以呢，有啊消防人员、救护人员，伊就讲好啦好啦，啊，伊就坚持。啊，你若不爱给他送台台呢，到尾啊，伊甲你投诉哦。诶，投诉啊！哦啊，卡电话去对伊，甲你导哦，甲你虾米？哦，阿麦困扰啦。后来伊要代代，我就甲送代代。好、哦，这也是因本身的这方面的困扰哈、哦。哎呀，人惊出名哈、哦。好啦，另外讲的是叫车173叫计程车。今嘛呢，叫车真方便嘛。咱手机啊呢啊、下载一个 APP app 啊、哦，然后切入去啊叫车。点车哦，真方便啊！你是哈啊，即嘛是即个 app 叫做173叫计程车呢。这是无经过批准的呢。但是伊个诉求就是，你叫我的车较俗，173叫计程车。但是伊这个管理各方面呢，较无遐理想，所以即几年嘛，有这种性侵害啦。啊，骚扰啦，哦，这方面呢，一个案件哦，啊，今麦我查出来讲，这个173叫计程车呢，伊本管就无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咧经营诶，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啊，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公文，和这个系统商要求呢，以这相关的 APP 啦，哈、哦，要下架，同时买发文。和这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的平台呢，咱主管机关地方哈，会当相关个罚2500万，针对这个经营平台。啊、哦，因为像讲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咧，咧六月的时候呢，就建议讲，咱主管机关应该将伊啊，啊、哦，马上下架。还是六月呢？即马要九月啊呢？但是现在这违法 APP APP 还在运作当中，所以消基会也说话，消基会表示说呢，这个 APP 呢、哦、真正复评呢已经很多年了，这不是几个月而已，是几个年哦，但是你政府都没看吗？就算说你没法及时的监督和处理哦，嘛，呼吁建立一个即马应该有一个平台监管机制。好、哦，咱先讲伊即个173叫计程车啦。伊所安怎呢？标榜的就是讲，你坐我的车，啊、哦，一般客人车，拍七折、八折，哦，七折起啦，所以你较省钱啊。哦，而且叫车的平台就叫做173叫计程车。伊主拍就是讲。我未向司机啊收25%的抽成啦，啊，所以呢，安尼省落来的成本呢，就回馈予消费者。啊，伊呢，这个网络上线服务呢，已经差不多6-7年呢。哦，啊，伊对我讲呢，你看，差不多10,000名以上的司机啊，参加我这个加盟。啊，因为呢，车主较俗，哦，所以有一寡呢小资族。就会开叫野车嘛，啊！但是安尼新的司机啊，你有相当的一个贵路了无？哦，司机的素质呢良莠不齐，结果呢，主呢就是有旅客叫野车，啊，叫司机载去河堤边性侵害，事后呢嘛向这个平台呢甲反映，啊，结果对方安怎甲回答呢？因为我无得管啊。哦、我无法越权处理呢，哦，那还得了？对不对？你跟他点遐话呢？然后呢，这司机安怎呢？哦，你讲啊，跟你无关系。哦，所以这个就糟糕了。今年六月哈、哦，就是有台北市的议员，啊、哦，就是讲有这个女主播啦，使用这个平台呢来叫客人车，就173叫计程车，结果呢，哎，这男司机啊。噶传讯息讲你很漂亮哦啊安尼，阿妹啊，这女主播将司机封锁，但是一完呢，这司机啊卡电话，讲到妹啊在变用恐吓嘞，哦，所以这个真正
有比较离谱一点了、啊、好啦，所以台北市啊供应处来表示讲，今年六月十五，就将这个173叫计程车平台相关的无经过核准来经营客停车客运服务的这个行业，以及呢这个平台对外哦揭露了伊本身的这个平台伊的经营的主体是啥物，是咧海外的公司。哦，所以公文呢来交通部啦、速发部啦、经济部啦，交通部八月十四回文已经请经济部针对违反公司法的部分，而且检调单位啊来做调查，而且嘛公文啊 APP App 系统商哦叫伊这呢要下架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今日下真大片，但是这经营已经真侪年啊呢。包括他都要讲迄个性侵案，嘛发生呢两年外呢，啊，所以有一挂学者咧讲，这种处理的速度，嘛上班了吧？哦，真的有点太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啊，一条诈骗的代志，嗰是相当的金额，5000万呐，好厉害哈！这是29的一个姓吴的，一撮头的啦，一。黑到呢，高金的公司，人头公司，申请28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哦，伊主要呢提供呢博弈网站，即马网站顶面真侪咧博嘛。哦啊，所以伊就是提供博弈网站来收钱啦、啊，来立账啦、啊，用这户头咧用安的时候，而且涉嫌呢协助到以假投资的手段。啊！你讲骗钱的这集团呢？我替你安怎呢？发薪水，我替你发薪水。这个服务算讲较特殊，所以刑事警察局呢，即嘛呢，发动了两波的查缉，抓到这四五个，包括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哦，因这個本组呢，哦，收销的啦，啊，转销的啦，安尼先，即嘛已经分工到这程度啊。啊，拢总咧十几个，初步估计啦哈，因一年安尼经手的税金的金额超过36亿以上。哦，即马就伊啊，当然诈欺罪，哦，啊个呢税金组织犯罪，哦，等安尼是，包括公司犯嘛，因为这人头公司安尼先咧经营嘛，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个集团呢套计。合法的停书，先来申请真侪金，哦，这公司啊，但是伊资本哦，几十万啊，安尼先的啊，外表看起来正常的经营公司嘛，哦，伊名称呢，就什么广告公司啦，啊，押运公司啦，啊是行销公司等等安尼先，啊，公司转公司转小嘛，哦，转的安尼先。啊，伊就是一道一道的金流防火墙，啊，何里贝啊，谁家找无人嘛？啊，警方表示讲咧，去年六月吧，台北市有一位啊，70多岁啊，已经退休，啊，70几岁老大人啊，啊，结果呢，诈骗集团呢，甲骗嘛，哈、啊，嘛被骗呢5000万。哦，那也真有钱吼！哎、啊，那拢找这的人，会当骗这侪钱啊？真正爱种退休金啊呢？啊，叫骗了了去啊！哦，啊，这种钱了会转来未？啊，包括呢，连警方嘛讲哈，要了转来会较困难啊，那是哈。另外，咱讲的是什么？楼顶楼卡啊，给你偷录音。这法务部调查局有一位调查官哦，姓黄，啊，跟因太太，林立功。恁老丁就是薛先生是在银行上班。哎、啊，你讲伊连老丁啊，迄薛先生都会制造噪音呐、啊。结果呢，为民国110年开始，啊，这位调查官呢，黄先生，伊就咧引导诶天花板，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即卖咧代志变了嘛。啊，台北呢，高等法院林立功。哎呀，黄先生，你是调查官呢？你安尼连续17个月安尼咧讲录音，
这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手段啊，影响到薛先生因老丁的薛先生的隐私权，判决啊，爱呢赔偿，赔偿呢25万，好、啊，爱确定哦，这已经定案了哈。哦，咱今日就知影吼，这种啊声音的放大器啊，称呼叫做集音器啊，这集音器呢讲，会当挂咧耳啊的。会当蓝牙的，会当口袋型的，啊，介绍呢？那耳挂型的介绍是1500至6000，哦，叮叮叮叮，安尼先哦。啊，这啊安装咧天花板，会当将你声音呢，安尼个吸落来，个录落来安尼先哦。吼，但是你吴先生，你本身做调查局的，工作已经25年啊，你是咧国内安全调查处做调查官呢？啊！你也当做种代志嘛？你唔知讲这是不对的吗？哦啊！因为呢，因本身呢带老卡啦，啊，对面这薛先生啦，哦，哎、啊，对面你楼顶呢，哦，拢有些噪音嘛，哦，影响到我嘛，然后啊，就互相之间呢，淡薄啊无欢喜嘛，哎，做了24点钟个录音，个录音哦啊，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啊。你造成噪音，造成我生活的什么嘢？哈、哦，有一挂纠纷，啊，纠纷呢，当然行法呢。啊，这过程当中呢，就爱提出一挂证据嘛。啊，提出证据呢，哎，顶面呢就讲啊，你安尼甲我偷录音，因为呢，提出的证据当中有一挂呢，薛先生的楼顶讲话的内容，你厝内哦，可能甲厝内什么人咧讲话内容呢，拢总呢录落来，拢录了，哎呦！啊，那样呢？哦，才知影讲贵也贵顶了哈。好啦，啊，所以呢，你安尼先呢，影响到我的隐私权嘛？啊，就个告嘛？啊，就个告，啊，就个告呢？结果呢，法官认为讲，哦，你安尼袂当，对不对？尤其你本身呢，佫是调查官，啊，你用这种机械设备，安尼持续录到人咧厝内所讲的，也是厝内动静啊，而且呢，遐尼久的时间。啊，当然你要赔偿啊，所以确定赔偿呢25万啊。本来呢，顶面呢是要求伊要赔偿啦，哈、啊，赔偿呢157万3000块啦，哈、啊。后来判决是无赔遐侪钱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我吃十二旺感觉好足多啦。
1: 十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2: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4: 十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里旺囡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0: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哇，你好，你好。
7: 嗨，你好，来吃讲来。
8: 我听直播听讲吼，我真正的。
7: 嘿。
8: 啊，我有买雪。
7: 哦。
8: 雪莉旺。

0: 爱斗阵食。
1: 嘿，今晚唔多爱食。
0: 三椒爱食瓦骨，爱食两项哦，吼。
1: 三椒甲瓦骨。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1: 嘿。
0: 啊，你今晚有咧啉雪梨旺嘛？对不对？
1: 哈。
0: 雪梨旺泡好啊，三椒瓦骨配咧食，安尼就用咧啊，哈。
1: 早晚各早中晚呀。
0: 三顿早中晚丢。
1: 饭前啊，饭后。
0: 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1: 哦，
0: 但是因为你有你啉雪梨旺吼，你那胃肠较歹，或者是讲会吃酸吼，安尼雪梨旺泡甲玻璃，啊食饭饱呢，三项才斗阵吃就好啊。
1: 哦，我讲贪心哦，一百 CC 甲泡四瓣，哎五瓣呢？
0: 一百 CC 泡五瓣。
1: 系啊。
0: 无要紧啊，水分加一寡那要紧，没关系的。
1: 无要紧嘛。
0: 无要紧，无要紧。
1: 哦，安尼了解。哦。啊，那睡眠的咧？
0: 睡眠你啉雪梨旺，睡眠呢加真好哦。
1: 我会改善了。
0: 对对对。
1: OK。
0: 哦。好，谢谢。
1: 啊，今麦三椒甲瓦骨拢有迄落腰带的呀。
0: 啊，三椒啊，有这个大组的两阿个加半阿桶的哈。
1: 啊，瓦骨。啊，我刷啦。
0: 刷啦，鹰虎、信辉拢总有哦哈。
1: 哦哦，安尼好。
0: 好不好？谢谢你。
1: 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1: 嗨，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哦，阿亮啊，我来给你叫回去。
0: 好，来。
2: 我爱三条，从爱三条哦。
0: 系。
2: 三条四啊几块？几块钱？
0: 三条一阿千五块，大组的三千块。你要大组的吗？
2: 啊，今日三条有送哦。
0: 啊，对，三条两阿加半阿，安尼是大组的三千块。
2: 哦。
0: 你要大组的要几组？
2: 好啊，那。安尼两组吼，两组
0: 唔
2: 有
0: 六千。对，两组是六千块对。
2: 啊，香菇精一组。
0: 香菇精一组是四千块，大组哦吼。
2: 啊个水的那
0: 个。叫做雪梨旺。
2: 雪梨一组。
0: 嘛一组好。
2: 安尼话的。
0: 安尼啊，四千、六千、四千，安尼拢总一万四千块好吗？
2: 安尼好啦。我这到伊的这个。
0: 你啊，电话是？你电话我有，我甲写起来哈。
2: 好好，当时会到。
0: 上班明仔日好唔好？
2: 好好。
0: 来，我讲一遍咯哈。东海大学大姐哈，三椒大组的两组，林国正大组的一组，雪梨旺大组的一组哈。明仔日甲你送到位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3: 阿亮啊。
0: 嗨，你好。
3: 我甲你做问一下。
0: 好，请讲。
3: 心脏呐，感觉个安尼，那流啊流啊流啊，做着开着喘的啊。
0: 哦，连高筋食偌久啊？
3: 叫一早上，你看拢会皮起。
0: 嗯，好。啊，有三顿食无？
3: 我起头有，啊是到尾食，我才食两顿。
0: 你心脏无理想，三顿食较好，好吗？
3: 嗯。
0: 你的心脏有大问题嘞啊！卖减啦，卖减啦，好唔好？
3: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
3: 啊，你食无啥去，等下啦。
0: 好来。
3: 你搁甲减两组啦？你怎么敢是有迄大组的？
0: 林高正大组的两组是无？
3: 嗯。
0: 好。
3: 啊，你搁甲老四组。
0: 林高正大组先减两组，啊，老四组啦，哈。
3: 嗯啦。
0: 啊，即马讲话啦，吼，什么情形？啊，搁是这么喘吗？
3: 讲话是袂喘。正讲来，你要做着空气哦，真够喘，啊，真够流汗。
0: 医生的药啊，有咧食无？
3: 有啊。
0: 迄食啊，连高筋卖减，你本来过了较好，卖减好吗？
3: 好了。
0: 来，大组连高筋两组，啊，佫留四组啦，吼。好，你的电话我有，啊，再甲你寄去哈。好，拜拜，拜拜。

三椒瓦棍两项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啊，斗阵食较好。哦，因为咱咧食瓦骨的时阵，会当呢，和咱的身体针对三椒的吸收呢，也更加理想。哦，所以这两项呢，咱饭前15分钟就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这几年来，天灾啦、地变啦、战争啦，哈、啊，这个往生的人数非常之大。咱今麦来讲的是尼泊尔加西藏边界，而且波特科西河，你来去一讲呢，这管山。哦，这所在管山嘛，管山呢顶面有冰川，冰川呢，冰崩崩落来，造成严重的山洪啊，然后土石流啊，这落来了轰一下，包括这些一挂村庄啦、道路啦、桥梁啦，包括呢水力发电厂，拢总呢哦毁掉哈，所以尼泊尔当局表示讲，即马知影，即马知影哈。上少已经死亡的亡生的97个人，另外有超过400人以上唔知咧倒啊失踪。哦啊，当中呢国家呢麻烦的是虾米？内底有300外名呢是外国人，所以即外国国家，比如韩国啦、马来西亚啦，有真侪国家，包括中国啦，因为哇真烦恼啊，哦，因为因家己国家的人哇。你家出大事啊！哦啊，发生是东江吼，当地时间是26日上午啦。哦，这山洪就是水啊，规洪水安尼轰就落来啊。哦，但是为什么感觉真讶异呢？因为啊，包括这官员咧讲，用当时呢并无落雨，所以规个现的水落来时候呢，真正伊讲我嘛想袂到，暗是落雨啊。啊，整个水这样落来，哦，吓一跳啊！啊，尼泊尔外交部长的讲法是安尼，伊讲当地时间呢，其实咧上午8:37的时候呢，有地震，是不是地震造成呢？哦，迄、那个冰礁，哦，冰崩崩落来嘛，哦，啊，然后呢，整个都变水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根据的卫星、卫星的影像，会当做一挂分析哦。哦，伊讲啊，这边的这做大水啊，洪水可能是啊冰崩啦、啊，冰河呢安尼崩落来啊，所引发的。啊，这个其他的科学家呢，啊，今嘛咧做一关研判就对了哈，因为这一大地遐大地哈，咧关山的这冰川冰体那是规个崩落来的时候呢，你个想法嘛，为几千公尺遐尼高，然后安尼先归落来讲。哦，绝对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嘛，哈、哦，所以造成安怎呢？大量的水体，然后引发到呢做大水，包括土石流，包括土石流。啊，即嘛尼泊尔旅游局是讲，因为真侪来遮旅游的啦，啊，失踪的人数，哦，300多个嘛，哈、哦，因为为美国来，为英国来，为印度来，为马来西亚来，哦，真侪拢有在遮。哦啊，93名失踪呢，啊，个有这尼泊尔来对伊个公民安尼先哈，甚至失踪人去来对，伊讲真侪人可能是安怎呢？去中国的西藏，哦，去啊朝圣的旅客，啊，迄叫做西藏自治区，哦，迄个所在安尼先哈。我啦，所以即卖呢，遮侪外国人。哦、所以嘛，一挂外国啊，开始有发表一挂因那边的状况。比如韩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有8人韩国人，咧因遐尼泊尔水力发电厂，阮派机啊做事的啦，啊，阮韩国的啦，啊，结果失踪啊，另外个10个人受困，哦，哎、啊，这是韩国公司请的，请因来遮做事的安尼先吼，啊，那马来西亚嘛是有人咧接，因外交部咧讲吼，伊、哦、讲啊，阮。这就消息啦，录音下的消息，有11名呢，马来西亚的人呢，敢那是咧周一、周一、周一失踪安尼先。哈、哦，所以这边受灾地区，其实去年的8月嘛，不发生山洪呢，嘛不发生哦，所以这个所在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性安尼哈，所以专家提出警告啊，用喜马拉雅山，哦，当然管山。顶面拢是安怎呢？冰川，但即卖天气遮大变化，迄温度咧压时阵呢，是全世界受影响啊！
哦，所以你看即马全世界天气，突然间啊，即落大雨、阴干的是阴死人啦、啊，哦，还是讲啊做大水啦、啊，还山崩啦、啊，哦，冰川顶顶啊，那是甚至连地震嘛连带来啊，哦，所以是不是天灾地变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即个 Meta， 咱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个卖啊，看个调的安尼是啊吼，所以美国呢有一挂州，就指控呢这社群平台啊啊这个、Meta， 哦，讲呢伊本身呢这脸、个、书啦，还是 IG 啊，哦，伊设计，哦设计呢，然后呢或者少年人呢哦，无看手机啊，干那无食薰呢，食薰的人无食薰来下薰，哦，食毒的无食毒的挡袂掉，干类似安尼是啊上瘾了。哦、所以告这个平台啊，告 Meta 这间公司啊，你先哈。好啦，这 Meta 这间公司，离达去一天，甲美国的47个州的州政府啊，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哦，达成了呢和解。啊，和解我告你啊，啊，你要和解，你要提钱出来赔偿啊。所以 Meta 这间公司爱支出171亿的美金，那是这代表是。5000几亿哦，算讲呢，

出来赔偿罚款就对了。而且呢，针对伊诶这种脸书啦、IG 啦哈，伊要做改变，再改变。啊，这案件是为2023年十月开始的，迄阵啊是加州加纽约州，哦，几啊州呢各一间公司违反了呢，因美国联邦各州的儿童隐私权。所以迄阵啊呢，因这州政府呢向 Meta 呢要请求$1,000,000的赔偿，佫需要将伊呢取消迄种啊滚动的功能。伊这个手机啊，吼，伊这真厉害。你这囡仔呢，爱看什么款的影片，什么款的内容？哦，伊马上有大数据嘛，有资料嘛，伊就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呢。你所介意遐内容，好你呀，哦，听袂落啊，你知吗？哦，啊，你是咪从那里调的，从那上瘾了？哦，种滚动的迄个功能呢，起码叫伊安怎呢？这你也取消掉。安尼先，好，啊，这变作拍官司呢，拍官司呢，啊，啊，即马呢，当然一段时间啦，即马这间公司呢退让，好啦好啦，我好改啦，好，啊，要甲我罚，啊，罚偌济啦，好，啊，刷到呢，必须要改进啊，改变啊，哦，伊讲会啦，哦，啊，咪禁止部分呢，就讲造成即个儿童心理健康啦，什么问题，伊咪做这方面的改进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安尼先呢，本身伊个广告的收入卖较差哦，卖受到影响哦吼。我啦，加州呢检察总长是安尼讲，伊讲加州呢跟 Meta 造成和解啊，包括18以下使用者哦，爱意识每天你使用种社群平台的时间上最上限2点钟，啊，那半暝甲透早6点呢，袂当何用。哦，你嘛限制你用18以下的使用者，哦，限制因呢来发送的通知，啊，嘛禁止用18以下的这使用者，啊，显示讲按个赞呐，还是其他什么表情欢迎的这数量，安尼先，嗯，啊，你呢在18岁啊，即嘛 Meta 嘛同意建立国卡完善的年龄确定的这机制。即嘛，即手机啊，即个咧用嘛，伊几岁啊？你安怎我一个方式啊，来了解伊是几岁？安尼是啊，只要伊也未满十八岁使用者，安尼是呢，我就必须要像他拄啊讲诶，迄个咧方式啊，来个控制，来个限制就对了吼。过来来讲咧，是一个较唔知影到底是虾米内幕诶一个状况。这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在做你咯。偷偷啊飞去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安尼是啊。不过美国呢，甲俄罗斯拢无证实这个代志。嘛，根据航班的追踪，这当然有资料啦。美国有一架呢C-17的运输机，经过拉脱维亚。飞呢，飞到俄罗斯，哦，然后呢，降落在莫斯科，刷了经过8点外钟，哎，又飞回去啊！哦，啊，真系真奇怪。哦，所以一名呢，乌克兰的官员，乌克兰这边呢，没有接到通知啦。美国呢，啊，一旦讲呢，因这架飞机要出发进程，有通知乌克兰这边。啊，通知讲呢，有一个高阶级的代表团啊，要去俄罗斯的莫斯科，要求呢乌克兰这边呢，恁迄阵也唔当甲我拍飞弹呢，我飞行机要飞哦，安尼是，啊，所以这真特殊的是美国的情报局局长，下当我嘛头一遍，啊，来俄罗斯算访问吧，啊，然后伊要讲什么代志？为什么呢？这么重要，要直接背到这来讲呢？哦，当然这个外界是不知道，但是美国的媒体是说呢，美国可能有收集到什么样的情报资料，哦，啊，就是说俄罗斯有可能，哦，有一个新的计划，哦，新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计划要跟北约这个国家呢，哦，来个安装一下，这样子。

0: 可能美国人说你不行哦，哦，不行这样哦，所以这个局长可能会跟普丁来见到面，而且跟他说呢，那这样是可能安怎哦，当然到底可能安怎，这我们是不知道，不过这绝对事情就越不越大条了，感谢你先哈，啊，这段时间呢，当然对美国来讲，上要紧的两项代志，啊，一项代志就是要选举啊，啊，选举一定要选赢，选输啊，天下都别人赢嘛，感谢你先哈，啊，第二点就是美国安怎债务的问题嘛，啊，美国债务呢40兆的美金嘛，啊，要安怎呢？这代志啊，钱行方面呢，要安怎让国家？债务的问题一旦呢较轻呢，讲解决不可能啦。哦，要安怎呢？一旦较轻呢，哦，安怎呢？该止损就对了哈。但今嘛，国际报道就是讲国际方向变啦。这方向安怎变呢？因为川普去教啊，伊讲今嘛这教授干那卡不遐尼有效啊。哦，安怎讲？伊讲啊，这川普呢，伊个都系等来做总统呢，伊采取的手段呢，大家呀、啊、安怎讲呢？较了解啊嘛，伊就是。哦、要求你嘛，哦，啊，给你危险嘛，啊、哦，你要配合，啊，你要配合，我就给你罚，给你安怎，是不是？啊，伊上大的这个失败就是讲，伊本来用的迄个关税手段，去要用美国自己的法呢，讲伊袂当，啊，甚至钱害人，我、哦、就消风去啊嘛，啊，但是这步嘛是无解决袂用的呀，伊嘛是继续。啊，用去教，用去教，用去教，就是嘛是跟你讲，你爱你爱教伊，阿无伊就要跟你安怎，要跟你安怎，安尼先啊。不过呢，啊、一只媒体咧写就是讲，有一寡国家呢，啊、开始安怎，我袂，像韩国，哦、啊，像加拿大，啊，类似安尼就对了哈、啊。这种民主国家呢，哦、啊，你讲共产党，中国讲我袂，哦、啊，伊当然，我跟你，我为什么听你话？哎，不会讲，但是感觉民主国家过去嘛，今嘛是的，今嘛呢，针对川普要求，伊嘛袂，那啊，这是对国外国际方面，好、哦，刚才有一挂国家用，袂照川普的意思了，对啊，包括因国内哦，哦，因国内呢开始嘛，一挂这种的情况发生啊，哦，哦，国内一挂状况对川普的一挂做法也好，政策也好呢，甚至反抗，甚至安怎提出诉求，行法呢？阿比该对抗安心了哈，所以即马就看美国的其中选举，看美国对川普哦所背书的遐候选人的支持度，甲虾米款的情况哦。啊，当然伊啊，其中选举伊个是选赢赢真多哦，安心伊就更加知啊嘛，啊、哦、更有底气呀啊，继续伊去招，继续呢啊威胁出去安尼哈。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光谷。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比赛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招啊，加灵果精，你这会跳到来啊？
6: 灵果精，阿康威，雪利旺安尼食，不是安尼两口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招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8: 三招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招解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啊，咱这活动呢，就甲月底结束啊，出剩三四天啊吧，哈啊，所以呢，你要购买还是要不买啊？希望你这三四天呢，就赶紧呢，看是个药房注文，还是打电话来阿良阿家注文也都可以哈。啊，咱呢九月才要提，十月才要提，甚至真侪电话讲啊，哇，骨大组出来时，我到底提拢无紧，你就先呢，交代吩咐。啊，我拢会甲你准备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德力瓦骨啊，咱的 NONO 维他干，包括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跟爱比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呢是农历7月15，中元普渡。
0: 正中元吼。
1: 中元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天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伊有一间迄个什么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元普渡的时，拢完啊会即大拜拜哦哦，但是吼，还、哦、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哪要烧金赶迄、那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啊，因迄个庙多伫个财山遐茶山遐吼。哦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安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安尼边啦！
1: 哎、欸，迄个贡品拢还袂上桌呢，
0: 哎、啊，
1: 拢还袂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啊，那个几路啊，哎，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哇、哦，个会捡呢，也捡物件呢，迄那个偷开水果，也有感冒，有苹果，也有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哇，松卡的这个蓝莓啊，嘞，一粒一粒扣，扣迄蓝莓，哦，伊知影迄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的对啦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吼。
0: 啊那边那好像唱起不要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个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庙，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系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济，伊安尼赶嘞，啊，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菜山个炒炒山搞了足巧，看会出嘞，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就唱啊，啊唱你一定迄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50-60只，几百只安尼冲来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救者，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要安怎？哎呦，真正吼，所以吼，落尾哦，这
0: 庙
1: 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
1: 一支个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搁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要安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吼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都半路都叫这高棍嘞吼，这個、啦。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这个啥，这个扫码吼。那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那。
0: 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爹，
1: 你阿爹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去跟我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当偌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白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啊不是好兄弟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1: 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十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志工啊，对不？就只有安尼啊，我今拜拜。
0: 还是给好兄弟泼油哈，五雄了，不要不要。我想想到武雄也去这个两个佛寺来得去颇有，伊得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买天主教基督我们在啊，反正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和道教啥啥佛教迄个异教，然后伊去人咧这个地盘去颇有，就有种净化那边啊，不改颇
1: 净灵净地啊，卡啦净哦，
0: 所以就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对
1: 啊，咱讲到今嘛，就讲到这武雄嘛，那么讲过伊今嘛伫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观察啦，那无法度去甲伊
0: 讲
1: 啊，移送到回台湾啊，是 安啦。目前吼，大家去了解起来吼，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吼，以所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呢，最高是五年啦吼。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吼，不是讲安尼的耍吼，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
1: 嗯，对啊，对啊，看他迫害的程度。人讲哦，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不会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哦，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哈，对哦。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人讲哎，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界遗产，你即马爱改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呐、啊，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哎，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吼，迄才是上吃力的部分。有当时可能吼，你背家你去倾家荡产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吼。来，今天中原普渡，
0: 对啊，驾中原哦。
1: 好，来，今天驾中原镇哈，这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哈，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来拜啊，来拜哈，那三星那个哪尊公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那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摆吼，普渡的时阵摆迄个鱼啊，你要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客家己参。好来，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说拢规矩的嘛吼。好来，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法鬼，吼，袂使拜法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来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就一直来吼啊。第五不要拜白啦吼，哦，咱大家讲白啦吼，安尼机票跳票白啦票吼，哎，第六袂使拜啊番茄，哎，番茄红红的，好，而且看起来就好像雪吼，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血光吼，所以安尼吼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吼，不吉祥吼。啊，不要拜黑皮蛋哈，黑皮蛋的是皮蛋哈，皮蛋哇，好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啊，不要拜魔哈，啊魔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别再拜魔哦哈，安尼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别当拜色家，好，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吼，前途微弱哈。啊，另外不要拜烤的太焦黑的鸡，吼。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啊，你尽量莫买到迄落啊，这烘个伤过乌去的迄种的哈。啊，那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好，考机会差。好来，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蛋卷哈，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啊，以上听听得好哈，参考啊。
0: 不要拜，其实这样就。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也 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啊。嗯，对啊，
1: 各种吼，各种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都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对啊，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
0: 啊，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了。
0: 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哦，
0: 啊，不要拜也会。
1: 这都没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卖，
0: 真的、啊、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啊。武雄他就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然后啊，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哎呀，扯远了。
0: 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了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诶，无咧拜拜，人就人诶迄落吼，人诶迄落。人若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诶信用甲拜拜吼。
0: 对。
1: 好，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即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上紧伫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伫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伫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0: 中国跟这个尼泊尔边境哦，西藏的吉隆关口的，其实这个关口是伫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张哦，这我相信老公他就没有张阿姆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哦，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伫山海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啊，就是中国跟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跟土石流。这个家即个，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规个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昨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即、这个暴洪甲土石流，等于着土石流山崩去了，迄个土甲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哈，这个溪流呢哈，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哦，整个转呢哦，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哦，要发生的时阵哦，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哈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观光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哎，可以到巴亚的中尼边境哈，迄个所在山头闹那普恩。好，一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干美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到尾啊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个崩山嘛吼，山吼山崩地裂，你不管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都规个山个规粒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了嘛，泥土嘛。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啊夹带着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那个拍到的吼，那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走拢走袂有啦，拢走袂有，你看那人，你看要退走，你看那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那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多诶。崩落来啊！含迄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哈。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
0: 这个基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雄心听就没有，大部分的听就没有那么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吉人的人吼。这个基隆口岸呢，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伫中国吼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做生意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哈、哦，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哈、哦，讲第一时间发现是准讲很多的外国人。好，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
1: 尼泊尔人，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讲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成讲哦，今啊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
1: 也蛮多印度的，
0: 嗯，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我记得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哦，都不太一样，
0: 嗯，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
1: 我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那个
1: 这个有，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啊，但是有很多你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度去了解、啊。
0: 伊的刚刚迄阵那八八风灾阵吼，高雄这个纳马夏小林村、喔，
1: 小林村、喔、
0: 整个
1: 灭村、喔嗯、
0: 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喔，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紧量个济，冇这个民众的翕到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有崩山，山体。崩塌，嗯，啊，古的山体哈，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秀、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呐、啊，哦、嗯，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嗯、哦融冰的啊，我讲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今嘛上重要的是讲爱调查，讲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哦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迄个土石爱量哦，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0: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重机具啦，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哎，搬山过你啊，以外哈，围楼基本上等于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也盖下来的时阵吼，这也有做些土石吼，都跟他存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哈，对，放大版，
1: 所以我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挖都挖未迄落，都
0: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呢？对啊，
1: 你别那挖，你
0: 关多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哦、所以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哦，整个安内瑞吼，伊讲哇，那当然了，所以讲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得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
0: 哇，2009年就算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了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迄阵啊，我加这个朋友吼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吼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都还没有 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的光黑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怜个富村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挖出来，然后光给它细狗当个洗干，一种要夸空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说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铲矿，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还是集中的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嘞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县哦，根据了解呢，这个吼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咧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啦，土石直接砍落来，那个都有画面吼，都可以他就别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吼。那么尼泊尔警方诶告张岸吼，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那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西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被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里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九牛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齁、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擦冲啊那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齁。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利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齁、哦、就停电了齁、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齁、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齁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几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齁。所以真的很可怕齁，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齁、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茶齁、哦、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齁齁、哦、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齁、哦、令人感觉齁、哦、真的畏惧的齁、哦、这

0: 你咧出来这部是 B 站林湘南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哦，这类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力酸的钙粉，酸哦钙。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卡电话来讲，小军呐，安尼啊，最近来听从问咱讲，咱敢搁有咧赠送哟？安尼哦，药房卡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那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要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问讲，搁有咧赠送组的无？吼，药房讲吼。我用心肝蹬卡地啊！吼，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其拢会甲讲，哎，不过我听小军的，这无人诶，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哪会无？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蹬卡地，我迄阵恁经常要结束的时阵，吼，我无蹲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足这样咧食诶吼，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哦，值得你哦，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哈，不怕卖不掉的丢啦哦，这是拢得要用心瓜邓家地讲啊，蹲无够济安尼。嗯，
1: 真正啊，在咱搞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张德华姐听众朋友啊，讲啊，一准那一直听这句诶啊，然后诶的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哈，其实一拢五倍。结果张的卡电话讲啊，不给啦，你帮我做看卖啦。哦，我一准那的。都开始吃护理元素，我买一组而已，结果呢，我一家银宝两个人吼，拢歹困，啊，食了未歹，即嘛嘛昨嘛听到，讲做者朋友，听众朋友拢讲买到这大组，伊讲哎，你甲帮
0: 我
1: 找看卖吼，你甲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伊买两组啦，因为伊去引导附近的药房，问过啊，歹势。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吼，
1: 住大寮的，住大寮的先生，
0: 因为嘛无法度啦，因为咧经商的时阵，如果有个人若讲啊，我都三项哎四项拢有咧食吼，我要做一捆甲一年份拢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人咧食的时阵吼，这量啊加点一挂。
0: 对，所以讲有个人伊就算会搞，伊做会搞的吼，伊就该炖起来。啊，有个人就讲啊，我都经济袂拄好吼，我都无得买一组两。有送到就好安尼哦，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哎，这个产品真正足好的时阵，哦，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的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的，哎的不一定啊啦吼，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咱听众有老人去指定药房买着，够有大组，你也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的听众呢就近呢，哦，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哎，唔专，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咧卖，全国都有人在吃，对，在买，哦，你若讲酒精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吼，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哦，产品咱是当年咧卖，哦，啊，经常做的是吼，哈，有时有阵的，对吧？哦，即阵你若搁买会到，我就甲你恭喜，哦，好不好？哦，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是讲你为阮只电工助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几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会当甲你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一句，
1: 因为尽量帮你找啦，啊，像张迄个大寮这听众朋友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老公附近帮你找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无咧一年三百六十五工咧促销，
0: 啊，无我咧逐工安尼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是在全国吼，哦，我也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哎，讲屏东个，我的吼，
1: 对啊，就没有办法
0: 哈。嘿，好，谢谢吼，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吼，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吼，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吼，拢是安尼，拢是万叹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精神的时阵无加买过吼，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哈，啊，各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哈，出去礼拜啊，去齿科哈，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齿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出去咧听家去看齿科哈，好，甲伊讲啊，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哈，医生讲啦，依咱身体健康来。

0: 哦，这所以咱的喙齿够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啊，哈，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哈，诶，这个照顾哈，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哈，这个洗牙检查哈 ，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够好，软骨够好哈，会走会行哈，会屈会行哈，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得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贡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们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个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这个名字很多人大概都有印象，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高着七岁啊，哇，真的是，好来曾经得到日本前卫艺术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哈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诶，草间弥生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十四号一刚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内哈，辞世过世啊，过世哈，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十四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嘛哈，普普普普普普普普点点普普
1: 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千好，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1929年3月22号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及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又其实草间弥生的早年呐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公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哦，就是他
0: 叫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呐、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稍微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记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 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还有网状，跟他捆绑啊，那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以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住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7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住伫东京啊，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住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哈，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接娃以外哈，其实伊伫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有去美国哈，移居到美国的纽约哈，因为咱要纽约一尊那，这是很多包括书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其实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然后后来的是伊登来日本的当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伊的作品哦，其实伊的作品是在1993年。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在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这米家，刚好也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他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啦。
0: 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台中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这马底基的屏东哈，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哦，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看这个周末啦哈，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哈，对。

0: 出国的朋友哈、注意啦哈。即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吼，诶，即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吼，即马啊要开始调起啊吼，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吼，春啊这个下个月吼，啊即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即马要起价750块吼，啊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吼，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讲到迄个时阵，一个调起价变1000块，吼，好来就这样子，吼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讲啊，不差啦，
1: 而且是水票征收啦，嗯，对，你别 keep 的时阵，
0: 你别尴尬啦，
1: 吼，你嘛唔知啊。
0: 好，另外呢，哦，咱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吼，高雄小港机场，吼，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吼，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吼，这个400万，未来呢将提升到年这个年度的在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那现在最近第四条安检可用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小港机场也是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所以说现在又增加第四条即将启用啊，民众听了都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不用这样，大家到机场等出境的时间 就可以缩短了，更便利了，更快速，这样就对了。好来，所以说小港机场现在也是真的啦，好像看常常有很多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啦，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哈，这个陆屋来陆成熟哈，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哈，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咱来讲演唱会经济，还有的是讲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这个金融诶，这个转诶，这里转诶，这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个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讲高雄现在就是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即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呢，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哦。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哈，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当地的几挂件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队的小港机场好像晚上12点还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入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入来入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对这个小港机场出口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6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尤其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然后啊，所以都大家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啊，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到，就是说啊，你可以，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候弄个塞车嘛。我就说三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到你老公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10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来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得头去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哦，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哦，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台中2个，高雄本来3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
0: 四个，
1: 哎、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会出国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弄 K 底那个被通关的时阵弄 K 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啊，所以。所以咱交通部长陈世宽嘛，哦，陈世宽他那一次来高雄交港机场视察的时阵哦，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那个发言讲，部长啊，你们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这多，你当卖好大家哦，客地这个安检到底要塌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议，赶快再弄一个哈，
0: 第四条
1: 哈，
0: 将启用了哈，即将启用。
1: 对啊，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哈宵禁之外哈，还有比较麻烦的是讲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飞行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起码被好填飞行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一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哦，这个是目前哦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啊，好，进攻歌啊来吼，
1: 美丽人生咱进攻歌，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 Super 大哥福利演出，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无力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有来咧，加增加四百公斤咧，我减做复健啦。
0: 哦，
2: 哦，恁的钙粉真啊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咧，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咧啊。
0: 哦，安尼哦，
3: 袂歹袂歹。
2: 诶，恁的钙粉真啊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0: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PRP 嘛，免注射，
0: 很好哦。
1: 哎，咱的钙油吼，啊加嘞吼，啊个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啊你得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得要去做 PRP， 黑得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喝喝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喝啊，过咱的关节软骨，过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哈，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物件？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几点买买？等于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忽然间的时阵吼，哎、欸，今仔日甲你讲哦，哎，讲甲把的嘴手拍时间吼，有当时你呐，听到的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哈。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暗语。

0: 大家随着音乐哈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嘞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和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情不自禁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嘞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哈，这四个英文字哈，哎，缩写哈，叫 PILP 哈 ，Philip 啊，好，简单来讲哈，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唔知呐，就变成哈，那谁啊，做啥，那个哈，升级嘿嘿，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哈，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哈，啊，其实它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哈，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哈，这个人哈。啊，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诶，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哈、啊、，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啊，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啊，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哦，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哦，就。都得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喔，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喔，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喔，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的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哦，有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哦，哪一个旅客哦，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哦，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哦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哈、哦，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尼就丢了哈。
1: OK 啦，
0: 哎，就是讲 OK 啦。Hey!

我当下我听起来，如果在那种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现在网络真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刚刚我快点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有人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会要安怎啊？你今仔飞过两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老样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其实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好凶大哦，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

0: 啊，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挂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挂在哈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哈，还很有趣哈。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那个你爸爸哈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的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哈，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哈话题。梗啊，那的。
1: 那请歇滚姐哈。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的，家的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嗨，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第二点点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里、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里、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里、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啊那个时候你说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啊，再爆发这些代志啊，所以说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些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然后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啊，对女儿哈，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过去哈，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所以阿扁就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也看阿扁到现在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啊。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就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他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写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那大家拢知啊。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千错哈就是许圈圈错嘛哈，千错万错都是哈啊太太的错哈。啊，外面的解读公哈，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来啊！所以咧，有记者的诶，这里访问陈信瑜时阵咧，讲诶，恁爸哈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芊芊的错，啊、哦，是芊芊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好、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得丢啊，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哈。”阿扁又怎么回答呢？哈，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哈，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啊，我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那齁啊，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随便蹭随便蹭嘛，就随便蹭蹭一个梗齁，我就是随便蹭嘛齁，啊那齁，哎呀，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Hey,
2: 爸爸要我对我说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天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 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哎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4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好，答案有两个哈，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哈，请问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吼，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唔就剩12只，佮买4只，唔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好，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哦，以我台大的学历，好，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3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搞不好他是那种啊，做啥？只是沉入水里哈，沉在水底啊，无真正死。好啊，所以佫要4只回来，啊，去3只反正落尾佫挖起来哈，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哈。所以刚刚答案是19只，所以那3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看看你糟践去。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哈，这个活下来的鱼，所以叫陈姓鱼哈。所以也答案是19只，那3只没有死的丢，那3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哈。

哎，这条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呀，我觉得他声音可能好、这是哎，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遮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0: 对啊，
1: 哎呀，啊是啊，
0: 亚洲父母嘛。
1: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0: 连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1: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哦。
0: 这就是情的 PUA 嘛。嗯，一波相中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拜托的，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1: 所以
0: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1: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嗯，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
0: 哦、对
1: 啊，所以
0: 妈妈为每当
1: 宗教者
0: 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1: 当个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0: 因为他没有长大了，
1: 还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怎讲，冇代志了，给恁爸的啊，冇啥代志啊，我不要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
0: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哈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嗯、有人讲啊，我因为安那，我生你一个不好家庭。嗯，我听过一个哈，有一个研究哈。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哈，因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1: 嗯，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
1: 姑娘
2: 啊。
1: 哎、欸、嘿。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只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1: 好，来，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讲，来，小姑婆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家你咧，看来速控哈。嗯。哎，安那吃，自己爱吃。
1: 来，算卡讲。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来的是一个啊笨色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长到40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欸、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那赶快的物件哦，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做官啊，
0: 哎、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0: 好好好好好，来刷卡哈，来做官，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这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哦，这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没有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哈，都、就是公公婆婆啊，都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哦，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哈，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啊，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哈。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教因查某囝吼，讲讲，诶，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啊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有法度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哦，真的、哦，伊拢教因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哈、哦、这种背负了哈、哦、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哈、哦、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教因查某囝讲啊，查某囡仔家己趁钱哈，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要怎么说呢、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别跟她说，她根本就没想要结婚，没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到安尼，你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袂啥？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搁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不？
0: 通常哈、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啊，好、啊啊啊啊，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出来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
0: 啊，幽默的方式随便蹭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哦、阿公许先生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50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搁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安怎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说啊，姓余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说，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那时候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刚因的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跟他离婚掉，胡瓜跟那个小珍啊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心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哎，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阿公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啥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 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陈世美什么时候要播啦？
0: 你先报名再讲啊。
1: 无啊，伊无播要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甲我讲感情的路奈只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给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给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哦哦 QQ。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阿玛西伊奈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唔是卡扎加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这里罹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哦。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刚讲布鲁斯威利，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那是讲各自家己拢各有发展哈，啊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哦纠结过往嘛哈，啊过来的是讲，我觉得最重要哈，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民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的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那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来，你好，嗨。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我跟他太子一名，
0: 超
2: 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人家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伊意思讲个菜鸡啊，吼，菜鸡啊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早人菜鸡啊名。就你的菜籽也得好残哦，都哦发个一股一股残啊嘞吼，大丰收。
1: 那恁那大伯边个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面，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也着迄个歹残，迄个傲残、烂残，根本都生哦，吼正三三袂歪吼，啊，都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新时代女性的也不能讲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讲我。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的工，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早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今嘛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呀。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养菜鸡的啦，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露面，还要包容哦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系看个会闹穷鬼。好啦吼啊，不过今嘛有足侪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能啦，
1: 因为因本身的 生活的过了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啊，
0: 干嘛？
1: 对啊。

0: 看来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面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哦、同事的豆芽店，
0: 大家拢有泡面，
1: 都有泡面、嗯，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嗯哦，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啊哦、这打开八豆药去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吃啦、
0: 啊。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哦会听到伊的，跟我，你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哦

0: 嗨，
1: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我的 call 电话是0800-7599-0800-7799。进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莫留甲干净不洁啊啦，吼，即个装啊，吹个衣啦，
1: 加麻烦啦，困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喙齿都干净不洁的情形啊，吼。好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爱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嘞，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两节讲先，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哈，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了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
0: 哎呀，
1: 不是跟他吹气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拢好这个牙周菌给撑起，
0: 哦，牙龈都拢好，都拢。
1: 哎，就更坏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啦。哦，有时候就是这样。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哦，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哦。所以咱平常哦，你买固牙齿哦，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喙齿的，喙齿是钙在管的哦，互相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就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哦。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去。哎，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变啊，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弹出来。哎，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土啊，哦，你迄个起卡起尖一部分，已经就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补得较定的，有时候敲一下，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咬，哦，的咬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哈。哦，嘻嘻坏坏呀，哈，就嘻嘻坏坏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感嘞，安尼感嘞，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这喙齿给者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这个残渣个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个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酸能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干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套啦，小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啦，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吼。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哥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大概手机呢，安尼啊，哎、欸，就，哎、欸，我唔知你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大概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阿南讲对。对，那陈俊公吼，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个是解，
0: 赶、啊啊、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拢专门来追踪的哦。
1: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叫等了，你好。
2: 喂，打破开了，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阿金苏勇哈，
0: 收到阿德勇，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哎，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而且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当然是没有爱的了。
0: 听说是去年7月离婚嘛，个基准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0: 啊，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不能那么贱，等的陈俊宇都不介意了，你们来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来呀，咱来听酒来呀，哈。
1: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啊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啊，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
0: 都没有，那又怎样啊？坏啊，
1: 我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吼，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哎、欸、不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哎，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哈、哦，喜欢他，而且哦，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最后会不会办呢、
0: 啊？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件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哦，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了，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跟我们夹板豆，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出哦，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尼尔出呢。所以就是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时候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啊、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哈，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地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
0: 哎呀，所以根本也不去不去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嘿，
3: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爱的是别人，这真多。
0: 有人爱着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啊来，
4: 老公，
0: 嘿，
4: 有一个哈，讲陈信宇做爱情。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迄个人
1: 啊，伊个
4: 较爱钱，啊，佫欺负一寡咧， 迄残障诶人诶，迄贫困诶钱共删除，迄个较恶质。
0: 好，来了，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别在讲啥人对，啥人唔对啦，你知影无？
0: 好，谢谢。
2: 你讲啊，赵建明唔对，啊，讲两，我拜听连两暴力咧拜托诶，我操，伊讲伊。啊，
0: 好啦，好好好好，所、
1: 啊、
0: 所以婚姻里面哈，
1: 对啊，
0: 外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了。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那天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啊啊，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哦，来第二，
1: 比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0: 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好啦。
1: 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个继续拍啊！你个继续拍啊！
1: 几条几条？
0: 陈年节歌啊，有人爱听。
1: 哎，陈年节歌啊，爱听。
0: 有人爱听，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
1: 爱情骗子问你，不是我
0: 唔知。你看，我做节目会做个白痴去，你看啦。哎，歌就知影一大堆，啊，即马想想要播啊，想袂起来啥物歌哈。陈，哎，陈年节歌哈。
1: 爱情的骗子。

0: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今日单小云啦。
0: 好啦，谢谢。
1: 我当然
0: 买了。今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啊骗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着钱骗财哦，这不可怜。
0: 啊，你哪对？你哪对有感情？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提起人嘛不去啊，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啦！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拢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喊完，叫你卖货卖货卖。
0: 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啊，你唔是个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干完没有骗呢、欸，我一人诈骗，我的干完没有骗，你干你屁事！
1: 啊，骗尿尿卖啊，乖，我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浩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啊，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交彩女咯，吼，哦，而且啊，结果都有人去甲挖出来讲，而且查某囡仔干那无单纯。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啊，伊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哟，伊个较早哦，什么又骗财哦，又怎样咯吼，安尼，哦，江浩任个开机加回，安尼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吼，吼、哦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吼、哦，七十几回江浩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哦，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啊。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做白话就讲，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就讲，江浩任少年的时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又是一个蹭哈、哦、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浩任阿拉讲一讲，我蹭苏志燮，你回去，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以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今麦交这女朋友，恁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嗯，啊，你说晕船也对，但是、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公斤的都得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好、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那边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色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浩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边，
0: 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
1: 江浩任你会不会
0: 紧张？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哦，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欸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
1: 唔敢
0: 人笑，查甫人
1: 唔敢讲，敢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对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伊跟你谈恋爱时阵，你无送掉嘛？
0: 所以其实吼，你即马就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拢会当去找到资料嘛，吼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啦，大家会去讨论啦。哦，网络就是安尼啊，网络就是安尼，你管人咩啊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50-50的责任。
0: 好，
1: 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厚任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你讲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吼。好，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吼，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辩解到那种吼，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嘴七。其实以门行贵辩解哈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家己出来讲的好啊哈。男方大概就背两下的好啊，唔免那呢，好像那个女的拢点点，拢在边啊点点啊，温柔婉约的啊。江厚任底下一直替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呢，就是江厚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啊，那时候大家讲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个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你说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啊？那得丢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啊，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这样子哈。对对，这是较早较早，迄阵啊阿伯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的进程。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嗯、结果伊就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嗯、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照
0: 应啊，伊讲哦，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哦，啊，哦、拔屎拔尿啊，是安怎哦，推轮椅，伊讲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哦，意思讲，我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哦，伊讲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嗯。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给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给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厚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像陈松勇就很好
1: 啊，
0: 他就做的很好、啊，
1: 没有错，
0: 请一个
1: 用哥啊，
0: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你的老婆
1: 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啊。
1: 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房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
0: 嗯嗯。嗯
1: 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才不一样，打变厝，哎，你那请一个接保姆来变厝，顾囡啊，煮饭、洗衫，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按顿来，干嘛讲啊？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
0: 嗯，
1: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做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亏，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再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一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给我干嘛啊？我靠，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厚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有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哦，来啊，所以。所以在对照他之前讲的
1: 不冲突 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厚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说、嗯、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哎、嗯、呀，不是，他们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人家来照顾。
0: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哈，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 哦，我自己哈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讲？
1: 以我男性看哦，江浩仁他是人间清醒，欸、
0: 他是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吼，精缘都出来啊吼，时间卡得很好，可能大家有看江浩仁那个节目，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那小女友了，心疼啦。

0: 爱
1: 对、一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又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哈，草间弥生的过世哈，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0: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在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哦，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吼，然后说着说着吼，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吼，安尼，
1: 好，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0: 结论是吼，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了，结束。阿德阿内，
1: 你敢讲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就是看
0: 不是伊啦，那不是。
1: 我是讲伊的，咱家人家要
0: 看。因朋友，
1: 因朋友，
0: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1: 因朋友，因朋友讲阿你你你你，
0: 拢是朋友的代志。
1: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0: 所以女人嘞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是哇，准查甫人才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1: 哦，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0: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
1: 性
0: 天生有不同。
1: 你那赶快查甫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头家我讲你摸都未送啊，
0: 这个我老。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见婆罗
1: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0: 婆罗用的卡小，
1: 话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0: 好来啦，所以阿爸的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台中的 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仔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哈。那告诉阿公，这不是我的家，那你的家在哪里呢？

0: 来哈，讲到我要回家以前哈，这个公益广告来的，讲到我要回家，阿兰的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呢哈，失智症，没有错。哈，联想到失智症，八十岁哈，一名失智这个老妇人啊，的咯哈，那就失智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嘛。好，伊就警方甲伊带返去引导，啊，警方要安怎？哦，你没有带那个爱心手链呐、啊，还是什么会哈？无卡电话话。那首先就是呢，按迄、那个咱的证件，按咱的身份证，一旦看出掉呢，哈，哎，你哈、哦、到底是谁？哈、哦，啊，恁到底在倒位啊？台北市有一名的八十岁姓陈的老妇人，人坐公车，坐啊坐啊坐啊，啊煞袂记哩嘞吼，回去的路安怎行？被了热心的民众发现，带去派出所，交予我们的人民保姆吼，这下真正是做保姆。警方根据着伊身上的证件，这个地址。才回去到厝，想袂到呢，这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回去到证件内底的住址，伊讲：“哎，这里不是我的家，伊要到底个家？”呵呵，警方呢，哈，就是足耐心的，伫问着这名八十三岁姓陈的妇人人，目前呢，哈，伊是独居，举目无亲。拢无亲人呢，拢无亲人呢。那嘞吼，第站就是坐公车啊、要去摕着爱心素食，吼、哦，诶，这个便当啊。随后就想袂开讲吼，伊家己住伫个倒位啊。警方嘞吼问啊问啊，吼啊，身上有带证件无？吼、哦，你有查无啊？了后吼，伫伊个即个证件内底啊，找吼、哦、找出着即个住址。当时呢吼，嘛天已经暗嘛啦，警方烦恼讲吼啊，伊即届吼找无回去个路，啊，你哪个帮伊回去？是毋是？伊个无法度返去到厝，或者是讲呢吼，中途会发生着什么意外，所以呢吼，这个警员呐、啊、吼，警察当然吼真有爱心哦，甲伊呢吼啊，请去哩警察车顶关，甲再等个想袂到吼，想袂到，这个民警来开车到家呢吼，这个住址遐，哇，老夫人人落车看看。甲警方讲啊，无啦，我咪住伫遮呢，这毋是阮家呢。这个警察先生当下傻了眼，当下哈，啊，你的证件内底住址的家，啊，为什么家？毋是你的厝嘞？一个门了后，啊，无你住伫对。这个八十三岁的妇人人有说，啊，没有说清楚。讲袂清楚，所以呢，这个民警呢，吼，只好求助到当地的里长。喂，彩珍你好。
1: 你彩珍是吗？
0: 嘿，我彩珍的。
1: 啊，我要，我先请问一下，我要买那个什么？
0: 哈，
1: 海王金和那个
0: 青铜。嘿，下来三品
1: 头
0: 目。
1: 哎、那个欸，
0: 海王金跟青铜、
1: 那个，
0: 青铜。
1: 哈，不是哈，那一组，
0: 哈，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好汤头，
1: 好汤头，我有订了，他说明天会来，
0: 好，明天会到，哈，
1: 哎，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0: 哎，
1: 什么鱼油，
0: 磷虾油，磷虾油，嘿，
1: 磷虾油，
0: 好，
1: 可以买，两瓶吗？
0: 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
1: 啊，两瓶多少？
0: 两瓶2500，
1: 两瓶2500，
0: 哎，对，2500，原价3000，然后又带2500。
1: 哎，这你重讲过一次，我耳朵很不好哈，对不起。
0: 好，哪里？那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来播歌啊，我私底下跟你讲好吗？
1: 好
0: 好好，来，以上广告我来播歌，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卡到广告时间哦，你稍等我一下。
1: 好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就问你也有是李贵将？
0: 哎，两将俩，两将。
1: 啊，无你啊，我有个将，其中林家有是。
0: 林家有就是你有买着啊，对不？林家有就是桂冠的，迄、那个。桂冠的，桂冠的，迄个叫林家有。
1: 你
0: 产品服务哈，来，你听我讲哈，二十二个，咱咧讲二十种的成分，就是海王精。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上界主要的成分哈。100%的成分就是磷虾油，所以呢，就是海王精甲清汤。你安尼二十种的成分食会到，磷虾油食会到，两种产品尔尔。
1: 哦，我叫是讲那
0: 结实，嘿，磷虾油。没哈，因为我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啊，你唔免过去额外去。
1: 磷虾油就是清汤
0: 了，就对。对。
1: 了解了。
0: 好，了解哈。好。
1: 我
0: 一半夜在定了。谢谢徐爸爸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咱都哈听，啊那不清楚，随时会当卡电话进来做询问。啊，产品真的很棒，很好，你两种安尼个食，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预防着呢，咱提早来老化，啊，已经退化、已经老化的这，咱落来吼来改食这个呢，做着需要的，做着补充，已经无甲气场，已经退化，咱爱先改需要的，慢慢啊补，慢慢啊补，豆豆啊食，豆豆啊食。你安尼来讲，我都把你的身体来调整开，唔是咧吼，速度出紧咧啊，食落咧吼，你未听，未听就消炎止疼咧啊。咱这拢顺天然咧啊，林下有惠更清德夫第一名，你就两行加做伙食，安尼就无对哈。啊，来继续咧吼，这是这两讲啊，这两讲啊咧吼，哇，台湾医疗上出现了咧一个很大的问题，咱即嘛吼。真的呢，你就感觉讲，哪去病院也好啦，诊所也好啦，尤其是病院啦，咱若要看病，真正就无简单呢，爱等足久呢，有诶等落吼，安尼一步外呢，等要三四点钟呢，啊，毋是看病艰苦呢，看病无容易呢，即马吼，人咧，你若出现了辛苦病痛，要大院，拢爱伫急诊室等足久诶。台大医院最近传出了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因为肺炎上急诊，在急诊室等无病床，等无病房通啊好住院，就伫急诊室遐等12天，最后不幸啊，吼，伫迄个台大助人内底亡身去。引起到社会的关心，代代呢最近就传出到呢一名80多岁，就是因为在急诊遐等无病床，等12天，未赴担架呢有病房，啊就呢移民去天国啊。好，这个引起呢社会大众的关心嘛。卫生福利部呢每一天有监测54间等。重量级的，吼，诶，这个急救责任医院，最近呢3个月每一天住院的人次，吼，人数，平均嘞，吼，一天内底平常日住院的人嘞，吼，到呢1483人，这是呢，吼，新住院哦，住伫病院诶，这个病房诶，无讲。那假日嘞，吼，嘛有呢，1017人。所以呢，吼，这个住院哦，每一次你去到病院门诊诶也好啦，啊，急诊诶嘞，吼，诶，真正嘞，规个安尼擦呢，啊，拢等无病房，有阵时呢，吼，啊，佮透过着这个。 人的那個人脈，吼，啊，透過著關係，啊，拜託的啊，給我們敲一個白板的，有無？吼，來，數字甲著去年來比呢，吼，小小啊，降一點點啊，對著呢，吼，台大病院急診，在急診室等著十二天的個案，已經請著台北市衛生局進一步來調查，並且呢，吼，啊，督導病院這邊改善。病院的病床吼量能啊，每一天拢在变化，吼每一天都在变化，所以呢吼病院通报到消防局，通常拢总是满床的一个状态，拢无迄个硬床，吼就是你即便呐吼，你个安那偌紧急，你嘛找无病房，找无病床呢吼，通啊好大，所以呢吼现在呢吼生病。生病真的很麻烦，尤其是呢，你若在急诊室，要给你照顾的人，也没有地方可以躺，你看十二天，不是破病的人呢，在急诊室，甲着死神在那里拔河，你咧照顾的人，你要给他顾的人，十二天的哦，十二天呢，顾的人呢，真正够辛苦的，顾的人呢，还顾家呢吼，无顾未使，底下顾呢吼，真的吼，也是呢身心俱疲啦，对不？后来讲到呢吼，这个医院，前阵子吼，咱如咧讲，有一挂呢吼，医生呢吼，你手术房，你拢已经麻醉拢唔知人啊，啊，到底该开刀迄个人，到底是医生，还是呢吼，唔是医生？啊是业务，啊是什么话，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呢，吼，有个人村长，这里呢，吼，这里咱呢，这个同学呀，吼，卡电话给我，讲医生吼，讲要改开刀，吼，啊，怎么样？你讲迄个贵点，我浓缩。哎，你搞问讲，在这，啊，你甲看，啊，我刚要开刀，哎呦，哦，你唔好叫我看啦，我看无啦，吼，你喺咧检查出来呢，医生吼看到报告，你喺问医生啊，还是你要加看几间啊，吼，加去参考挂，你问我，我敢担这个责任，啊，开了好唔都好，啊，若开了无好，啊，你嘛财政叫我开，哎，真的呢，吼，恁家己去决定。但是呢，吼，咱会当啦，就敢那亲像你咧食产品，感官货比商家不吃亏，你嘛会当过去。找一两三间啊，病院，互伊检查看安怎样，这是财政比较较客观的建议啦。来吼，不止呢吼，咱其他吼，就中北部有尔，高雄福田病院嘛，爆出着呢，这个医材的业务员协助着开刀吼手术，总共五个人呢被了起诉。高雄市福田国际病院。涉及到呢，互厂商入去到开刀房内底协助，院长比了呢，控诉就是放任掉呢，无医生资格，他呢不是医生，而这个医疗器材业务员呢进入到开刀室。吼，那这个操作，吼，操作着呢，这个机器手背定位啦，吼，啊，你要灌迄个骨泥啊，吼，要灌着骨浆，吼，啊，胶啦，违反着一瓶医疗核心的业务，违反着呢医书，吼，医书法，那好，这些人呢，吼，入去。相关的人，五个人起诉，这个起诉书吼是安尼，伫呢吼二三年呢吼，有人呢，迄个咱咧讲诶，开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开刀的时阵呢吼，这个无医生资格，就是这个业务员，提高呢吼，这个开刀房手术台哦，吼，帮着病人开刀操作着机器，包括着嘞吼，这里吼，手术房遐机器手背定位吼，包括着嘞吼，啊，定着嘞吼，迄个梯啊吼，咱咧讲诶，内底爱用架梯啊吼，啊，定着钉啊。碰触到呢吼，这个吸抽管，你开刀有流血啊，一定要用到吸抽管吼，把遐血呢吸开。 你看哦，真的，有当时安尼吼，咱讲啦，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但是呢吼，生小病没关系，生大病，像我长迄个通血卡的呢，我讲吼，爱讲啊开刀安怎样，我讲啊开刀有人开了成功啊，啊开刀有人开了失败啊，爱看你个人的运气啊，对不？哦，这嘛是啊，正经的美好的甲咱讲的啦。哎呀，看咱个人的运气咯。好好好哈啊，希望讲呢哈，大家啦哈，遵守这一句话哈，平安就是福，平安一世人平平安安，你唔免大富大贵啦，平安就是上界大的福气。不是赚侪钱，存侪钱，叫做福气。平安就是上界大的福气。啊，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好、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一旦呢，吼开刀啊，你整个人通通呢，吼唔知人啊，伊要呢，吼变一变，变去变，留大坑，留细里，你也唔知影，对不？哈、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人生三个阶段。哎，这一首歌。我相信听落呢，吼，我们吼用心加听，你会体会呢人生三个阶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过？听歌咯。

好好，安尼明仔载，嘿，明仔载就到哦，哈。好啊，好啊，好啊，哈，我给你写，写的时间啊，尽量好，我娘给你配合，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人生三个阶段，哈，三个一段。啊，人生无彩排啦，哈，没有彩排的，每一天，每一天，你要安怎过？你也面临的爱挑战的，爱的哈接受的，什么人知呀？啊，人生都无剧本啊，要安那彩排？好，那差不多呢，哈，五十，哈，五十几岁，好，六十岁，七十岁。这十档十档十档，其实十档咧过足紧诶。那十档咧吼，这个变化吼，就大就大就大诶，吼，真的很大。有诶人咧吼，人生过了精彩啦；有诶人咧吼，人生过了乌白啦；啊，有诶人咧吼是食老啊，佮健康到老啦；有诶人咧吼，七少年八少年吼，规身躯吼，安尼。哩哩啦啦，好，毛病一大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有啊，有啊，哈。好啦，不管安怎样啦，身体健康拢是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好啊，咱要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陪咱上介久的，嘛是咱家己。人啊，那破病，到底一病床下，无论讲呢，哈，哎呦，偌济人去解，哈，你。

0: 健康的身体，对不对？好嘞，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还用健全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是药生啊。
0: 哦，你是药生哈、哦。
1: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呐。
0: 嘿。
1: 啊，打七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你来药生，那小块牙对不？啊，就酸痛嘛。
0: 嘿。
1: 啊，酸痛你若无去看，就会静起来。啊，起码就是讲食了这个物件吼。
0: 嗯。
1: 干啦，拢较袂安尼啊。
0: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牙安尼对不？上介好是拢食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哦，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1: 哦。
0: 嘿，对，因为。咱广告时间吼，袂当讲甲伤白呢吼，拢内行的听迄个美甲的安尼啦。
2: 我两年前哈、我骨盆两边哈都好痛，到大腿这样、我躺的哈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2: 我吃了两年多、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2: 对，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2: 就起来了，
0: 动作比较灵活，
2: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2: 对，我那骨盆这两边哈，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侧右边睡也会痛。会痛，
0: 对，
2: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哈，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2: 睡眠都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2: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两年了，我订三组过了，我现在再订两组。
0: 好，你要再订两组哈。好、谢谢大姐。你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呢？
3: 我都食袂点方样呢。
0: 食，
3: 你啦？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你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点去甲固掉，固掉。
0: 食这个预防啊，吼。
3: 哎呀，
0: 预防先过底。
3: 对啊，中风足恐怖的。
0: 哎呀，真的真的。
3: 哎呀，对吧？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就拢死了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啊，厝诶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呐。
3: 对啊，我就是讲啊，少预防一下吼，万一中风，后面爱出来就好，出来代志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
3: 好，
0: 谢谢，
3: 阿伯
0: 好。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和恁老公食，啊，恁老公咧食对部分诶呀。
4: 哦，伊通阮管足管诶啦吼，啊，搁再脚骨拢了甲安尼啦，哦，啊搁伊足侪项诶，我是讲听讲咱诶
0: 海王精神。清通，
4: 嘿，足好诶！啊，我怎买互伊食啦？啊，我即卖主要是买互伊减，迄个糖分吼，伊较减咧。
0: 好，控制袂调安尼就对话啦，吼。
4: 哎，伊拢爱食甜吼。
0: 嘿，
4: 啊有啦，又搁较减落来。
0: 有较减吼，啊你有哪会甲鼓励？因为海王精清通咧食，这两项足好诶，但是吼，伊诶食食另外爱呛嘴一下。哦，呛嘴一下，搁较好。啊，有咧注意胰岛素无？
4: 无咧，伊叫做伊惊着。
0: 好，伊惊着
4: 吼。我今日在你
0: 食。哦，叫伊搁。加油哈！啊，但是呢，吼，人讲阿德神阿德灵，啊，有海王精清通在吃，家己饮食也要做控制哦，哈。
4: 好，
0: 好，好，啊，你放心，你如哪会当吃？这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吃的哦，
4: 哈。
0: 哎，对对对，好，谢谢大姐。大姐，你讲吼，海王精清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5: 伊本来就算做熬夜的啦，两工就夜一届，两工就夜一届，结果我提互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0: 拢唔捌夜就算吼。
5: 唔捌，
0: 吼，
5: 安尼。足好用诶，
0: 足好用诶，吼。
5: 诶，
0: 无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5: 报完厝边诶。
0: 哦，厝边诶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诶迄个老东西吼，运动诶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5: 这个先就摕一个啊，我妈妈吃。
0: 好，好，好，这一会儿早点喝哈，谢谢你。好，好 ，OK。赞赞赞，喝喝喝哈。三品在家，每个人的身体上体质竞争，背景的轻重哈，退化的程度拢总无同款。无论你是什么种体质，无论你的年龄嘞吼，是少年的老的吼，还是老的老人，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了，大人食一个免，牙乖个兼会惊。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艰苦？吼、哦，真的行动会受限，如果当身体在落去。帮白个路径，好咱卡家手家用性命，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产品无寄伫药房，哈、哦，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的地家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来即马咧吼，真济吼，无论讲咧个人工作室啦，还是一寡咧零售店吼，还是有一些吼，就是咧啊，家己本身吼，就是啊推拿的啦，吼，还是按摩师啦，吼，那家己也去开个人工作室，还是咧一般较休闲诶，吼，包括着咧吼去连锁，现在咧吼按摩的吼按摩店愈来愈济。他就讲咧吼，咱若出国去，这个导游必定会安排咱去按摩，对吧？啊，你平常时有按摩的习惯性无？其实咧吼，咱即马的人本身压力上过大，唔是做工课吼，咱的经络正会平平安安未通透尔，包括着咧吼压力过大吼，嘛会使着咧吼，咱的经络阻塞。被通，这个按摩吼是一种啊，上介啊，可能是就是没安那讲，就是呢吼，和你接触到咱的身体啊，按摩类，你当时哦按摩完，你也感觉工作轻松，但是呢，为什么差不多呢吼，会当维持到一两三天尔尔，因为呢，整个的经络气血那个塌嘞。你就过来吼，哎呦，阿妈公经爱食呢，吼，阿内吼，迄个歌王呢，吼，听听呢，吼，哎了嘞，吼，脚只偏嘞，吼，阿内嘞，按按嘞，迄就是整个的经络啦，吼，经络啊，按摩，今仔日才准备跟人讲，超过着这个时间点，唔好按摩，因为呢，会输掉，你呢，耗掉气血，搁刷落去会伤身体，什么时间呢？好来先跟咱讲一下哈，那么按摩就是要疏通掉呢哈，咱的经络啦。那啊，如果你伫这个时间点过了后，等到会呢消耗你的气血，啊人佫会更加疲劳。迄个敢那参照呢，一个十字路口，只要有一个所在塞车，咱就需要。派交通警察哈来疏导，和其他的路口未去塞掉的。那暗时啊，吼，唔是一天24小时，你拢会当去按摩。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啊。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咧，疏通着咱的经络。为什么呢？这就是呢，吼，中医。中医我很喜欢的地方，那你屋顶宇宙哈、哦，你也看啊，随着嘞哈，那你这一块，它一定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咱人的身体就是嘞哈，这里好加屋顶感官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所以呢，伊会顺应着哈、哦，一天24小时啊，12个时辰。一年24的这一块，身体拢会产生着变化，啊，无靠分迄落咧春夏秋冬。虽然咧吼台湾啊，寒天热天唔是遐明显，啊，但是咧吼，哎呦，热天咱拢穿短衫短裤，啊，热家咧吼真正看会当咧吼，总啊拢淡厝吹冷气，啊是甚至讲咧吼，哦，那不穿衫裤吼，唔知加热凉诶。啊，那到寒天咧，寒天为虾米？咱爱穿长衫长裤，甚至讲寒流来的时阵，你都爱穿大棉袄。台湾已经四季如春啊，都有这个变化。啊，咱人的身体嘛会啊。来讲到暗时啊，9点以后都无适合去按摩，因为暗时啊，本来呢吼阴气吼，咱的阴阳的阴吼有阳气有阴气，阴气就上升。啊，阳气的下降的时间，一定要以静为主。暗时啊，过度来疏通着咱的经络，和咱的气血过度的活泼，结果嘞精神亢奋，翻到灯会困袂去。足侪人嘞吼，怎讲顺应着自然的道理，暗时啊嘞吼，哇，安尼嘞，突突突吼，啊嘞，安尼吼，去用哑铃。那运动呢吼，有的人夜跑啊，包括着呢吼，你也看，迄、那个少年人走夜店呐、啊、吼，底下跳啦，底下跳啦，你看这种年轻人，哦，伊是底下在跳舞精神尔啦，
迄若回来的时阵吼，一只那死拉力的，你上班嘛爬袂开，做无工课，一年活24个头家，回来食早，迄落买个个早早，为什么？因为呢吼，他就不对啊，白白呢吼，你会消耗你的气血，反倒灯去伤着咱的身体，反倒灯去伤着咱的身体。所以呢，为什么中医跟我们说你就是要早睡早起，不好熬夜，饮食很重要，吃很重要，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工作，我们这个经络照顾对的，照顾什么经，它都有一个一个自然的法则跟规律啊，是不是？好，先跟我们说到这里，今天呢继续跟我们说的就是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为什么啊，在我们节目里面都听得到哦。感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卡达是地，听歌听歌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要来苏门高官教会助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一，
1: 哎，一，上一等下上几招？
0: 好，八一上五千啦，哈。
1: 上几班啦？
0: 好，上几班哈？好啦。
1: 鼓山哦。
0: 好，上鼓山哈。
1: 好，
0: 上鼓山，好，谢谢义雄大哥，好，再见，谢谢哈。来，感谢三片内哈，什么点杠注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接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吼。王娘哥啊，王娘子啊，把咱的健康送到门卡口，要顾健康一点都不难，要顾健康一点啊拢无麻烦，不难的点，因为咧吼气候啦，啊即嘛外口吼。哎呦，交通混乱，咱一寡出入较无方便呢。老大人唔免呢吼，就安尼搬搬摇摇，但厝内底，大家当轻轻松松享受着健康。所以呢，安尼顾健康有困难无？无困难呐、啊。有麻烦无？无麻烦。唔免呢，一病买一药，顾肝、顾筋、顾心脏、顾脑的吼，啊，顾目睭的吼，啊，顾着呢吼，补钙一个，补钾一个吼，啊，伫食牛酸的咧，食啊高血压的咧，食糖分的吼，安尼买一大堆，菜价呢吼贵到顶，菜价无所在，规工吼食这個。规工诶，规工诶，食食诶，吼，食食瓶瓶罐罐的吧，啊，唔免呢，一点都不麻烦呢，你就两行就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番仔姜拿咸诶，唔免就大粒，番仔姜甲大冬啊，吼，拢总共颗诶，大冬啊较大粒，食也袂咸，迄哪呢吼，番仔姜，你敢若甲切一个，咸甲呢吼，你就吐汁。所以有效的吃两项，卡也无效的吃吃规清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阿德信阿德林哈。咱人额头三尺有神明，啊，咱就是呢吼，爱卡达实地，功德嘛爱实实在在，对不对？进攻的，
2: 我吼脚底吼会疼，啊，有些规身躯肩胛头就觉得不舒服。
0: 你这有去用检查看什么原因无？
2: 我有糖分，
0: 哦，你有糖分，
2: 我拢有咧回诊，就是讲我定肩胛头些拢会爱迄啰，像咱啊爱掉痧，
0: 哦，掉痧哦，
2: 我骨搞流汗，
0: 搞，我讲哦，流流汗吼，大姐，你这吼那搞流汗吼，第一就是跟你的心脏有志有关系，啊，过来就是吼流汗啦，流济你的人会比较较虚，
2: 我骨未虚咧。
0: 无你的虚吼，你家己感受袂到的，
2: 嘿，
0: 你的内虚，嘿。
2: 来，我就讲啦，来，家里这样
0: 的事。会使，会使，哦，足好诶。
2: 我跟你讲，我昨有过去问妈祖，妈祖连续三杯。
0: 吼，你问妈祖，讲要来吃我的物件，好唔好？来咧三杯。
2: 我吼，我甲讲，我讲早时啊六点，啊，尤其我有迄落妈祖的弟弟金，暗时我可能枕头边咧困，哎，可能嘛拢有听到。
0: 好好好。
2: 啊，我按甲讲讲六点哈。
0: 哦，你讲者，我今晚贵阳去叫我婆。
2: 彩珍，彩珍这安尼，你讲这药啊好，我来吃伊这安尼会使哦。哦，我讲那会使，你加一杯。哦，我想一杯我较无遐迄落，我连续三杯。
0: 哦，连续三杯哦。
2: 我是讲好，无我来吃看嘛。我是讲你这吃安尼应该就。
0: 没，我讲伊拢未去伤害着，等到伊的调整较好诶安尼。
2: 我讲来吃你的吃看嘛。
0: 好啊，我妈做都已经甲你饮三杯啊，迄都免阁问啊。
3: 我听你三点钟的节目尔，甲你买几啊万啊？我们的姻缘聚会怎样呢？我一个朋友买挂香，啊，结果伊临时明仔载又啊无通去食，打电话好讲叫我拜去来保德万买啦。啊，我讲你啥名吼？我全单体的，我全在一心同买啊。我这个一心同，你讲讲一针广告药啊哈，阮遮无。好，我无法多，我今个在保德万，因保德万到六点尔嘛。
0: 对，
3: 我今早买去的时阵哈，我就提起提去去，结果我提快点升。 哎呦，也是医医生在那教，那请问去也背呀？哎
0: 哎，
3: 结果我听一时说，哎呦，医生在讲黑耳水呀，我都无讲顾啥话，我甲问讲，哎、啊，那个财政的节目是几点到几点安尼啊？结果我就改听，一点到六点半才听嘞，我咧白菜啦，到六点半就惨。我特工听听，听讲五月二十一要办年会，我就五月二我就给你叫啦，五月三来我就开始吃，我偌骨来吃哦，我拢买下看我的结果，我吃三个月过哈，我甲帮我的手帮我的脚大腿哈，头前都明显你看拢安尼平就对啦，你就会很讨厌。接着我吃三个月甲看哈，拢平呀，好神奇！你敢知啊？今日我哪里讲出？我从翕相问安哥，我妹妹，我讲我讲那个天同阿姐爱吃，阿像我妹妹就甲我提做去吃，吃吃个来甲我提几多，我那边。物件拢安那，你感觉会晒时阵，我就一直甲你买，一直甲你买。我进来底下阁有两组，我是今仔日休困，好，我先听个怎我讲，我这部卡片出来讲者，那会知啦。要甲你做嘴嘛，讲者，所以这通电话一定爱卡。我好你一个有力的支持。
0: 好，
3: 在等待你放言会时，我还要甲你买十万，特别注意讲要食啥食啥，他因为我七十岁啊嘛，对不？一定爱保养家己啊，对不对？你真正就甲这两项啊过掉就好，那我们就去上山。
0: 对，
3: 而且阁无介贵，真的，各位朋友来听。在天爱人啊，我、哦、真的，你们可以试看看，不要想那么多。
0: 是，好 ，OK， 谢谢。
4: 车祸，这个车祸，伊的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搁去种菜。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的磷虾油厉害。
0: 嗯，
4: 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效。
0: 嗯，
4: 但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
0: 嗯，
4: 后来是因为伊就是坚持讲阿伯落呀，甲食看卖。
0: 系，
4: 甲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哎、欸，安那系拢恁来变一个人。
0: 系，
4: 后来伊即卖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卖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卖去底下建。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卡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
0: 嗯，
4: 伊要报足侪朋友来食咱这个商品啊。
0: 嘿，
4: 啊，所以要搁订二十几桌。
0: 哦，
4: 啊，
0: 嘿，
4: 啊，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啊。好啦，好啦，我讲吼，沈小姐，咱哦有影的话，我只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啊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4: 对、
0: 嗯、啊，好，来哈，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吃喝到小本哈，尤其是呢，咱感谢到呢哈，这个沈小姐啊，伫大陆哈一个朋友，本身有医疗背景，人讲内行的人哈，就是看这个门道。哎、欸，这吃到尾啊嘞哈！你看，我们上一次办年会，一届叫二十几桌呢，一届叫二十几桌呢，吼，人个钱不是咧未开钱，产品好嘞吼，开钱拢是小事，惊买了唔对，吃了无效呢，对不？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谢谢，以上广告。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感谢你哈，咱都讲哈，这个啊蔡太太哈，蔡太太，都讲刷卡订产品，伊都我跟我讲，伊介绍着朋友食，吼食个。有够好哈、哦！啊，我讲啊，恁朋友是咧食安怎样诶？伊讲哦，恁朋友啊，身体有够嗨哈！啊，无一家好诶，无一家好诶啦！啊，所以讲咧吼，伊家己食。加二十米 MSM 基因加完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零、鸵鸟精、骨肉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的中空气甘蔗全姜，我做枸杞、桂枝、玉桂，加条磷虾油，一共来财政，这两行真正就好诶。伊了家己本身食了好，啊，他的迄个朋友讲贵辛苦哈，无一家好诶，啊是讲。家己食个食好吼，较低薄诶，吼比较热心一点。伊讲哦，你食看卖一个啦，啊我袂害你啦，好你食，食看卖者。伊讲因朋友食个有够好诶，啊我甲伊讲，吼拄只我甲蔡太太讲，你叫恁朋友吼，敲电话开啦，敲电话啦，敲电话来节目内底，啊做一个取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叫伊避开呢吼，甲咱啊做一个产品见证。伊讲好啦，伊将要甲讲哈。那前两天啊，这里吼阿个较古锥，伊安怎来吼？山卡，伊讲来吼，伊歹势啦，哦，因为呢吼歹势上山开，所以呢，伫咱已经录节目了后，正卡电话给我，爱着咧讲讲呢吼，银昂吼银昂，来你食，啊食咖呢吼就好诶，银昂呢吼。叫因某食啦，吼，因为哈几天，啊，咱接到的电话较侪，小细节的部分呢，吼，我已经无记个较清楚啊。但呢，吼，足古锥的一项就是安怎呢？因翁食较足好，啊，一直叫因某食，吼，啊，因某呢，吼，啊，本身什么毛病我忘记了啦，啊，伊就咧甲我讲啦，讲哦，无往好。该哪讲呢？啊，你又不是医生啊，吼、哦！哎，我要来问吼、哦，一个较详细，我来问蔡珍，然后蔡珍较了解，我不敢问一个吼、哦，我唔敢食安尼。这里大姐呢，这里同学呢，打电话给我，啊，就咧讲，我讲，哎呀哎呀，你会当吃啊，可以啊，吼、哦，咱这产品足顺的呀、啊，啊，不分任何体质，然后讲一个较粗嘴的，有的呢吼、哦，重大疾病，吼、哦，得做着化疗，得食着标靶药啊，都得吃。啊，不是呢吼，讲食什么迄个重大的吼，诶，迄个毛病会好呢？咱来甲咱讲个清楚，吼，这是咧食，你咧治疗的过程，无论讲做放疗啦，无论讲咧做化疗啦，迄、那个产品吼，买迄个药啊得食，迄人哦就虚的啦，你着食药啊吼，伊毒攻毒，迄做化疗，无论好个细胞、歹个细胞拢甲伊杀死。安尼人，你的元气会大伤啊！咱咧即个讲，你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和咱人较快活，和咱人咧吼较轻松诶。安尼咧吼，你唔只有元气，甲即个病魔来对抗，对无？唔要当作咧吼，这二十味的磷虾油，我讲食感情会好。我像你讲，我无讲一个大哥，因某咧吼讲已经咧，迄个。两年多，啊，讲人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歹去，大概呢吼，卡顿的来忙，啊，迄落这安尼两行咧食感情会好无？真的啦，吼、哦，袂使拖啦，吼、哦，无破病翘伊呢吼，胆惊，医生要开刀也唔敢好开，吼、哦，要治疗也唔敢好治疗，啊，就听讲化疗过程足艰苦的，啊，这也惊，那也惊，啊，我讲真正，我你都惊死。好啦，这个是题外话。咱来讲了这个大姐，爱就卡在咧好我吼，啊我上伊一句话啦，我讲咧吼，恁翁虽然唔是医生啦，但是吼我敢肯定啦，恁翁绝对袂害你的迄个啦，有袂啦，我翁袂害我，我绝对有袂，啊恁翁家己食甲遮尼啊好，你陪伴伊已经咧吼、哦、超过着半世人咧， 咱人以前的人拢差不多二十几岁就结婚啦，无像即马三四十岁才结婚啦。三四十岁结婚，咱即马平均寿命是毋是差不多80-80啊？伊就是呢吼，顶半世人为家己活，啊后半世人呢吼，加入着家庭。你大头都无同款，付出的都无同款。啊，咱以前的人吼，拢二十几岁吼就结婚，像阮阿母啊，二十岁结婚，啊即马呢吼要90岁啊！啊，你看他们两个到伊，阮母啊，到阮爸，因两个安尼结婚嘞，要60-70嘞。啊，咱的平均寿命，哦，咱的平均寿命来讲平均寿命哦，哦，男女安尼平均还差不多80岁目前啊。你看80岁，他们两个共同，哦，经过着70冬，迄无同款呐，哦，翁嘞。你陪伊行遮侪十冬啊，伊无可能会害你，就是本身食了好，唔正会暴力食。所以呢，吼、哦，咱讲啊，每一个人在吃体质反应无同款，但是肯定的，恁某袂害翁啦，恁翁嘛袂害恁某啦，对无？就是食了赞，食了好，啊，看你逐工在挨，恁翁唔正会甲你讲，来啦，来啦，紧的啦，食菜真济啦，对不对？所以我们生活吼，生活就是安尼，充满着趣味。看你的心态，你的心态那是好。像这一件事情，那买单个想想干了以后啊，真的，人生就是这么美好。好，虽然咱一个人来到着这个人世间，要等于嘛家己一个，但是呢，家庭的成员，咱的老伴，好，咱家的老狗，咱家的茶杯。现在没人这样说了，现在没人这样说了，那就是呢，差不多我阿公阿嬷，那就是我家的老狗，我家的茶杯，这陪伴到我们走啦，无论说呢，酸甜苦辣，家庭要经营，安无变到有，啊，无论说经济也好，无论说孩子，大家都也是这样，家庭来组合，吼，安无囡啊，啊生囡啊，请囡啊，做家阿公阿妈，做家阿祖，对无？这个过程当中有足侪，会当咧回忆、回味，会当怀念，但咧吼有一点珍惜啦，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珍惜着咱身躯边每一个人，因为缘分长短。不一定，咱的生命长短嘛不一定。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拆一张单程的车票啦。有的人足紧落车，有的人呢吼是呢坐远途的，坐那个远途的啊，所以呢吼较慢落车。啊，每一天，明仔呢世界要变安怎，咱家己要变安怎，唔知影。珍惜，珍惜，一定要珍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小杨，小杨哥哥，有有有有，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来安排歌曲呢，一路顺风。彩珍刷卡来接电话，什么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咱都只讲到呢，哈，你若要防掠人啊，哈，啊，暗时啊，九点以后，九点之后，哈，电道无好，会去，好咱的气血，哈，去消耗咱的气血啦，哈。那经络中医一律有利的哈，得疏通是以着顺为主哦，哈，以着顺为主。有人呢，哈，去用掠人，好讲呐，啊，掠干呢，哈，无掠，哈，啊，掠，哎，有的是什么啊？什么的脚底按摩，哈，哎，有当时呢，哈，咱无健康的观念啦。好，无正确的观念，啊！个厉害人，有阵时啊嘛唔知影，一定爱掠家呢，爱爱叫，掠家呢吼，爱白叫牛嘞，吼，安尼讲较有效，唔是安尼正有效啦。咱中医医理有理呢吼，就是以通为顺，让它通，让它顺，唔是爱掠家足疼，唔是爱掠家乌青烟灰，哦，迄个，咱你看健保同款。医生呢吼，若无开足济药啊，互你食，你感觉这个医生无好。啊，我开遐少诶，我一个健保卡登落，啊，拿遐钱，啊，开遐少，开少唔正好。吼，啊，无你要甲迄个西药当作饭来食呢？啊，用掠人，吼，你去疏通经络，吼，去用推拿，拢同款啦。你包括着呢吼，彩针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诶。我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一定爱呢吼，安尼顺顺啊吃，慢慢啊通，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无着随食随治的道理。所以呢吼，运用着中医的医理药理套伫咱的产品，我伫节目内底咧讲，恁就会当了解产品好是安那吃啊，健壮的人吃尼啊侪，因为呢听我的话，听会落。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知识是正确的，买药如买得，吃药可相信。喂，财政你好，
1: 我点一首歌哈。
0: 好，
1: 古情。
0: 好，古情哈，好，等你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这个疏通经络呢，哈，的可比咱的交通警察刚刚有在讲。咱若交通巅峰期上下班的时间，伫迄落呢吼，较搞阻塞的路口，爱靠着这交通警察，爱靠着这义工吼来指挥，唔则袂塞掉的，啊无呢迄个搭交通拍夹，行爱袂行，要退也无法度，啊就伫遐，大家拢唔免行，你不用走，他也不用走啊，是不是？所以呢吼，这个经络嘛同款，就可比交通警察。疏导啦，唔是伫遐叫你紧紧紧，撞撞撞撞，安尼颠倒发生着交通事故。这个交通警察伫遐疏通，吼、哦，爱倒弯嘞，吼、哦，照常倒弯，爱直行，照常直行，爱正弯嘞，吼、哦，啊，得正弯。所以咧，交通警察本身未去改变着伊个车流量。为什么爱派着这些交通警察，爱靠着这些义工来给咱指挥？因为呢，直行照直行嘛，你要正弯的照正弯嘛，倒弯的照正弯，倒一倒弯啦。迄就是呢，吼，咱咧讲的，互伊通，互伊顺，同款呐。运用伫咱的体内，你的气血、你的经络、你的穴位，就是有那爱疏通，因为疏通了后。你的气血才会恢复到呢，吼，敢那参像交通同款，未拍夹，未塞掉的，吼，速度较慢，未要紧，但是呢，吼，伊未去塞掉的为主，一切拢交予咱的身体本能来调节，所以啊，经络的疏通，吼，加到呢，吼。啊！伫食补，有人讲啊，蔡珍，我都未使食补呢。啊，我吼，迄落呢，嘿，有个人吼，心理感觉啦，哎呦，姐姐也压火气呢，这落款呢吼，我都不用跟他讲，我讲阿伯哈，迄落你，哎，我咧讲吼，好像啊，个性吼，有一点啊，摇摆吼，唔过呢吼，咱做得安尼啦，你甲观念未通的人一点就通，你甲观念未通吼，咱个甲讲。伊就执着底下讲什么的牙灰去，食这牙灰去，根本二十味的甲磷虾油都袂牙灰去。有个人吼问到尾啊，我真正我耐性足好个人，我会失去耐性。我讲好啊，无你卖食好啊，你卖买好啊， 哦，即马甲我嫌嫌的，甲我讲讲的，哦，我甲伊讲，啊，就讲，哦，伊个牙骨起什么货，甚至有个人讲我哪里讲，啊无吼，我甲你买啦，要我物件去送互你啦，啊无呢，我要来客户仆人啦，啊无我要客来吼，搬坐车来底啊，哎，真正我有强调吼，一两个也是安尼呢，我讲吼，无你看要送互什么人，啊要送互我，我无爱。以前那要送给我无爱，到时呢吼，讲出来袂听进。好，我甲迄咪咪啊笑吼，才真买什么物件吼，啊开偌济钱，啊我去送给伊吼，拢甲我收起。所以呢吼，你看你要送给什么人，袂要紧吼，你卖送给我，因为送给我呢吼，连讲我讲出来，我明声都要好臭夹夹，咪烫夹声呢，对不？所以我来讲，你无你归去看要客有想买啊呢？嗯，想想诶，搁姐姐啊，阿连刚啊，搁来搞我买啊，啊，所以吼、哦，我讲，为什么我话拢爱讲甲足白，不要互恁诶产生着怀疑。喂，财政你好，哎，阿斌哥，
2: 哎你好，
0: 嘿，阿斌哥你好，
2: 哎，我订个五一组，
0: 好，搁五千啦哈，
2: 啊，拜六下晡好不好？
0: 好，拜六下晡无问题哦哈。
2: 好,
0: 好，谢谢阿斌哥，好，再见，拜拜，拜拜，好，完这个bingo，bingo，bingo，好来，所以呢，吼，咱咧讲，食产品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杯，七分药，因为呢，咱的经络，你的气血长期阻塞啦，气血运行相对的，伊就会加足慢的。迄、那个流量，吼，车流量，咱的迄个气血流量会愈来愈细。一旦拿去塌掉的，你若疏通了后，气血主动啊，会加速着运行啊，对无？所以呢，吼，在食有的人吼，哦，在通足紧；有的人呢，吼，较慢，爱拢正常诶。因为呢，吼，你生长甲我无同款呐，吼啊。哎，爸爸妈妈嘛无同款啊，你成长的环境嘛无同款啊，你的食性嘛无同款啊，你会爱护着家己的身体无？啊，跟我无同款呢，对无？所以呢，每一个人反应、改善速度、程度，拢总无同款。啊，咱就是安那，有的人呢吼，爱安那好食嘞，嘿，咱这班的同学吼。哎呦，才真我吃多久啊呢？我打很好呢，打那些药吼，拢还没好。我叫你吃两行，你要吃一万行拢好。哎呀，我多哦，你吃两行呢啊，身体歹一百行啊，要一百行拢好，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人总是安尼啊，哦，有了一点点的缺陷。你唔只了解到人生的完美，因为你有听过，你若听人咧听，你就有法度呢去理解。如果一届呢吼，你梳理的吼，你去处理的伤过济，咱气血呢吼流动的速度啊，吼气血就是身体的本钱呢。伊会出现了啥？吼，你规个呢气血拢拍去你的经络，拍去你的四肢啊，啊你的。心肝脾肺心，心有火无？有啊，吼、哦，肝有火无？有啊，腰子有火无？有啊，咱的胃、脾胃有火无？有，火根较细条尔。所以呢，吼，你一盖气火呢，吼，烧了伤过紧，一定爱慢慢啊调，啊不然呢，吼，你的迄个啊。脏气啊，吼，就是心肝脾肺心，伊的气火就会无够呢。气血若无够，人就爱困，吼，人就无力，人就无精神。讲话呢，吼，连讲话的气都拢无。所以呢，吼，得疏通着咱的经络，一定爱慢慢来，用这个通了后才会顺，吼，先通再顺呐。安尼了解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七井月亮岛，听歌阿兰在阵地山卡来接电话。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阿老朋友， 老朋友记得吃好精神，跟咱做嘴暖功德，阿叔底下到时候不到功德嘿。

0: 牵拖客下啦，啊，卖生吼牵拖安尼吼厝边啦，对不？我们家的吼猫小孩，小猫小小猫小狗吼，因的因的迄、那个因的细家。啊，所以呢，吼，因同款有心肝脾气心，他们的器官很小，吼，因的器官呢就细，这吼要用回家。为什么？咱在看病，啊，家丢呢宠物在看病，宠物为什么？吼，他们的医疗那么的贵，那是因为呢，吼，这种对着小动物，伊买医疗医治，吼，用药各种方面拢爱足注意的。要不然现在哦，当不当哎哎的医疗呢纠纷，不是人而已，包括动物，所以呢吼、哦、产品就损就损呢，连呢吼、哦、毛小孩买毛小孩吼对价，伊都会乎你感受到，对吧？来，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 彩珍姐，
0: 哎，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哦，我给你买，我给你买几多，真好，真好。
0: 嗯，好啊，好，就爱抱人来吃啊，抱人。
1: 我今日天哦，无法做等伊。
0: 哦，好啦，啊，你就当要佚佗哈，吼。
1: 佚佗，佚佗，最近我过下去当佚佗。啊，别。你讲每日去饭店内底，那好像出门啊。
0: 好啦，好啦，啊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好。我来讲歌，来讲。
0: 今麦无阿多啊嘞，嘿。好、
1: 哦、好好
0: 好 好, 好 ，OK， 来进广告哦。今年这，
1: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都转过来，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话袂久，话袂安怎，啊，甲咱我有法度久哦，我安尼久落个不是，啊，我甲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变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1: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坑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是惊发炎，我甲你高乌塞，你知无？
0: 哎呦，
1: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才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产品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嘿，对，
1: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都问啊，我都搞公我拢吃饭嘞。
0: 嘿，不要紧，今麦讲个你个讲名，
1: 就吃海用精油全通嘛。
0: 是，
1: 我以前也是都瓶瓶罐罐，什么过骨头的、过目睭的，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气啊，卡都是白卡白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做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哦，今麦个个会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惊，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我早见啊，我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翘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1: 啊，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变。
0: 金莲姐，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1: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咱的香女，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就这片啊，过敏这痰哦，啊，这鼻都炎啦，啊，这片啊，伊几啊年伊袂好啦，安尼讲较紧啦，嘿。啊，伊几啊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袂讲上，看到。嘿。一食几啊百万次啊，啊，食袂好啦。
0: 嘿。
2: 啊，我早起就刚才讲起，我痰奈一个遐大个，要配配袂出来，要吐吐袂出来。我阵海王精嘛三粒全通嘛，甲食三粒甲国过。
0: 嘿。
2: 到即阵都拢较无痰。
0: 所以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2: 哎啦，你明仔下晡啦，嘿，就是。这么贵啊！来，嘿，你就赶快寄来啦。
0: 好，下晡班给你收。谢谢香姨，恭喜你哦。孙妈妈，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阿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0: 哈，
3: 我那一个那就得不得不起的人。
0: 好，
3: 大家呢吼？
0: 哎，
3: 我感觉这运动凳，而且我就拿运动凳，我都趁早给你排除我运动凳
0: 啊。嘿，
3: 阿哥阿哥，安尼足好势，安尼趁早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得，啊，阿都无迄个气力啦。
0: 嗯，
3: 阿即马。啊哈，
0: 当
3: 我
0: 那个潮
3: 咧，你
0: 过来安尼，加减啊，说
3: 一
0: 下，说。好，打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开十足安尼啦。
3: 啊，对对，安尼物件搬不发，你还等我来倒搬。
0: 嗯，
3: 安尼对，今也无得倒啦。
0: 对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大伯，你讲妈，哦，你怎么还加只水，加只迄个？我干嘛？
0: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全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3: 等到头先那个你，钱甲你，甲你别开，
0: 哎，
3: 太方便。 身安稳好啦。
0: 对对 对,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没有错，没有错。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就是咧身体。哦，囡仔也无多替咱分担啦，吼、哦，咱身边的人拢无啦，啊，产品遮尼也好，哦，你看，哦，那个金莲姐咧讲，咱香芋，唔是单食酸痛好尔啦，唔是食三果好尔啦，得食规身躯，安尼甲你做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唔免开着万隆钱，这才是重点。海王精清通好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哦，
0: 嘿，你好。
4: 好汤头。
0: 好汤头一组哈。
4: 哎。
0: 阿明阿仔和你收，好吧。
4: 好，
0: 谢谢大姐，
4: 谢谢，
0: 好，再见。来，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顺顺啊吃，顺顺啊喝，戆戆啊吃，戆戆啊喝，唔好想遐济，天公听戆人。

0: 有钱哈，有钱就好哈。啊，但嘞，有的人就是安尼，会用算不用滴，身体唔够哈，啊，就是买乌白乱投资。我讲现代人不喜欢听真话，拢爱听白扯话，听谎话，因为谎话哈，诶，敢那亲像吼在食酒同款，敢那亲像嘞吼在吸毒一样，会乎你忙啊。哦，你忙忙忙忙到来吼，但是啊来吼，你的祖先什么人都唔知呀？忙到来吼，你家己叫什么名都唔知呀？忙到来去用锁去吼，你都唔知。才有七十岁退休的一名男子，去有诈骗集团骗到五千万，为什么？因为诈骗集团拢讲恁爱听的话啊。啊，我是安那无资格，哎，我算口才还可以啦，吼。啊！我但是我都无法度去做诈骗集团啦，因为安那，咱无法度吼讲白贼话，咱无法度呢吼讲谎话，所以呢吼，你爱诈骗集团，因都是迄个伪术，吼顺着你毛摸吼，拢讲迄个爱听，抓到你吼你的人性弱点啦，啊才真唔是呢，都在戳你们的痛。啊！你安尼吼，迄个山虫啊，拄只山卡吼，就是妈妈。哎呦，才真啊！啊，我食落呢吼，吼拢牙开反应，牙开疼呢。啊，这物件开遮厉害呀、啊！吼、哦，啊，刚刚要继续食，哇，长痛不如短痛。你无食永远嘛，塌伫个遐吼，就像安尼啦，交通拍过来，你无叫迄个啊，这个交通警察来疏通，你搁伫个坐吼。在地车顶吼，因因我讲拍甲无疏通，伊就是永远他伫个遐，坐伫车顶的人会无耐性嘞。喂，彩珍你好，
1: 喂呀、
0: 啊，喂呀、啊，我的辣椒哎、
1: 欸，好久不见了，
0: 欸、是呀、啊，
1: 圆满了啊，
0: 啊圆满吼，好啦
1: 哈、啊啊啊，我们明天要出去玩呢，
0: 哦好哦，
1: 啊一路天呢，
0: 三天哦，去哪儿？啊、去哪儿？
1: 花莲
0: 哦，好哦，好哦，好哦，哎，
1: 对啊，阿孙婆婆的呀，
0: 哎啦，人就是安尼啦，爱惊出门啦，
1: 啊好啊，好好好事要分享啊，
0: 嘿是，
1: 对啊，身体不健康，免得出门啊，
0: 哎对，
1: 咱这三，你咱这两只那无够顾着，免得出门啊，
0: 嗯，没有错，
1: 身体爱顾，
0: 嘿，
1: 年老的不容易，
0: 没老，
1: 诈骗的，
0: 嘿。哎呀、啊，哎呀、啊，吼、哦，这吼讲到诈骗嘞，我拢三不五时爱提醒嘞。
1: 我是感觉讲闹，遐就是用骗哦。
0: 哦，啊，就是啊，我讲有诶吼，唔是家己本身有钱嘞，去储蓄底下嘞，甲亲戚朋友借钱嘞，这些都稳嘞，稳死诶。
1: 啊，我是讲为虾米来遐讲嘞？
0: 嗯，啊，就是有遮济吼，这唔是叫戆，这叫做贪呐、啊。
1: 为什么那么贪呢？
0: 对呀、啊，
1: 有啥物边边环环还是正规的？
0: 对啊，有五千万。
1: 我才是呢，结巴懵听，心内懵果，不做数学吗？
0: 是啊，是啊，嘿。
1: 我们大家都要健康哦。
0: 好，
1: 我是讲改卡的，加油。
0: 好 ，OK。
1: 好，拜拜。
0: 再见哈、哦。对啦，这里哈、哦、啊、你的这里、个。知识方面啊，包括着呢吼，人性方面，我讲，这诈骗集团呢吼，拢总是呢在掠人性的弱点。因为呢，世间人足侪是爱钱无爱命，吼、哦，爱钱无爱命。咱来讲啦，金华，吼、哦，金华案啦，吼、哦，你看沈庆金几岁了？吼、哦，啊，伊呢，这届的金华案，吼、哦，总共会当来获利。讲唔知几十亿，哎、啊，这么多岁啊，敢开会完，敢开会掉？结果嘞，掠入去龙啊来。啊，咱嘞一般的人，你看哦，有钱哦，这里嘞七十岁退休有五千万，五千万咱都嘞吼，对人去游览，对人去佚佗，要对人去游览佚佗，要去出国，首先基本条件，身体够好勇敢，你五千万甲坑诶。哦，你甲放定期的，拢免讲什么投资啦，你就打遐个嘞吼，迄、那个利息，我相信啦，足安稳过呀啦。二十九岁生五的男子，就是呢吼，不法集团的首脑，家己呢设立着高金的领头，吼、哦、领头公司，请到呢二十八个，吼、哦、的公司， 申请啦，申请嘞吼，28个公司的考证，最主要吼就是安那博弈网站、假投资、真诈骗。这个呢，台北市70岁退休的男子落入到嘞吼假投资诈骗集团的圈套，被了骗了5000万。骗了5000万，啊！你甲想骗5000万，虽然即马呢吼，咱这个警察呢吼，已经甲这个成员诈骗集团的成员抓到啊。这5000万，你甲想敢有法都退回来？无可能啦！吼、哦，较早困的较有眠哦，虽然呢吼找到人啦，但是这个吼、哦，因为诈骗吼。这个诈骗呢吼，虽然伊是公诉罪，但是这种关未解雇啦。啊，你关过一半了后，伊就去等个申请就加息啊。所以呢吼，你甲想，伊都给伊关的呢吼5000万，哎，到时呢吼人肉咸咸，你落来有啦，要乞倒转来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呢，咱人吼一定爱学较巧的，要投资。投资身体健康，你70几岁啊，70岁啊，你阁想要吼投资什么货？你着投资家己的身体，身体若健康着趁钱啊！身体若健康着趁钱啊！我讲安尼对无？哈，来要顾身体，要顾身体，找财真，0800776699，0800276699，安排这首歌《古情》。

0: 谢谢，来哈，产品在家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三分杯，七分油，进攻个。
1: 你甲上常总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迄款迄落经验啦。
0: 好，
1: 你头啊，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来遮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拢一个期待，讲遮落来水好，迄无可能啦。
0: 对。
1: 我吼，差不多食差不多，遮落颠倒听到，你讲话听三工，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遮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也聊聊啊，聊啊，迄个听感觉聊聊啊，兼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是
1: 啊，你就继续加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像我食好淡薄，
0: 对，
1: 啊嘛阿未完全好，啊，但是你有感觉伊逐工咧，
0: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
1: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1: 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个新同事，
0: 鼓励，
1: 信心嘿，信心很话一个，继续食绝对无唔对啦，
0: 那个佩琴大哥，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1: 你头下拢想讲这来水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了，十担啊，靠可能水好的道理嘞。
1: 系啦。
0: 哇，今天呢，太感谢你了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有食有经验，哈啊。用到呢，家己的经验分享给咱一班的同学啊，较无信心的啦，较无耐心的啦，新同学吼，未要如未得，只要去上学，要有正确的观念甲相信，唔要甲当作药啊、小盐鸡、听鸡肉、松弛鸡的食哦。还用正情通，阿要喝汤头，落接不了，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定岗以上广告。感谢对大家收听哈，啊，甲咱来到小报到广告，上山做吹暖功德的好朋友，咱节目全部收到，还用正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落接不了，等你继续卡，再见，拜拜，啊，落雨天要出门卡细意的哦，再见。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咱来听孙淑媚唱这首歌，送给咱所全世界的人听哦。伊所唱的哦，《太阳》。

祝大家拢平安。来，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场服务，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吼。拢看这新闻啊，足恐怖吼。迄尼泊尔吼，甲中国因咧交界吼，入一间出境，而且交界迄个白楼，迄怎足恐怖？迄未有通知啦。啊，有人空拍，有人对多天吼，多咧开这个飞机吼，啊空拍的时阵多摄到。你端都要摄到这个空拍哦，都那像一只巨龙吼，那像一只足大只的巨龙啊，吞食这整个头。哦，迄种嘛贵，就是因为飞行员吼，因为中国跟尼泊尔边界吼，就这洪灾吼，结果啊好天干呢，好天干叫火堆堆来吼，嘿呀，讲迄后边遐有咧冰山、崩山吼，规拢规乱，因为也无落雨啊，好天干呢。迄是中国甲尼泊尔吼，因个边境啊，哦，昨一件做大件，应该你拢看到新闻啊吼，哦，昨看到新闻才看到一件，啊，对顶管看迄飞行员吼，伊看到迄六公尺乌色的巨浪吼，安尼就狂冲而下，哦，迄走袂去，迄真正你搁看厉害，你就走袂去，很想嘛想袂到吼，昨发生个这啦，拄啊伫个边境吼，尼泊尔甲中国个西藏的边境，昨发生这严重的山洪，那个土石流吼，迄规个下游吼，沿这个下游的整个头规拢淹去，所以地处因的交通中断，啊桥网断啊桥吼，你看迄桥吼，迄桥网乱用，迄都袂堪咩桥，迄土石流过来啊冲去就断去啊，崩去，哦啊，因为这个直升机的飞行员伊讲吼，伊讲迄个时阵一段吼。东港伊拄啊伫即个高空顶管吼，拄啊咧巡视啊，拄啊看到。伊讲即地处着交通等于嘛，造成至少106个即马唔嘛吼，啊数百个人吼会下落不明。嘿，啊即、這个因为伊拄啊现在吼拄啊咧盘旋，伊伫咧直升机吼，拄啊一看现现，讲发生代志的东港，伊拄啊伫咧空中吼，伊亲目睭看到土石流夹带大量的即个乌太高烂土无。哦，啊，这个石头沟啊，规安尼冲来哦，足大力的，足大力，滚滚洪流吼、哦，安尼冲来，形成一个硬吼、哦，硬偌高，五六公尺高，迄、那个乌色的诶洪水吼、哦，诶奔流而下，迄一路冲来吼、哦，所到之处拢吞去，伊哦脏污点管，整个头沟诶老阿厝是几撮，全部拢冲去，拢砍去，都啊甲砍过安尼啦，你若走会去，你根本你目袂赴。发布讲即个啊吼，即个土石流，这根本无可能。啊，所以这尼泊尔飞行员吼，叫做布达妥基，伊咧讲哦，伊原本准备要伫咧飞行中的这直升机，拄要想要落来啊，拄要降落，但是伊要降落前五分钟，伊就注意到这个河吼，河面顶端吼有大量的风飞沙，啊，伊正起初伊有只是发生哦崩山尔。也是讲可能是军队哦，为这个道路咧施工，所使用这个炸药所进行爆破，所以咧蒙烟散雾。但想袂到，伊安尼想，诶，几秒钟啊过了后，伊就看到一条足恐怖的乌色的洪水吼，迄足大江的吼，用这个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吼，诶，这速度啊，往下游啊冲，猛冲啊！硬涨落来，足大江，怎啊冲落来呢？啊，这个、飞行员伊就咧讲吼，伊亲目睭看到这爆发的山洪啊，伊就紧急吼将这直升机哦盘旋去搁啊悬起哩，吼去哩上空，伊就目睭紧急看到大树啦、车啦，拢全部去乌色哦，这大洪水冲走去，厝拢冲去，大树啊嘛冲去。后来，伊就驾驶这台直升机吼，追赶洪水一段时间哦。伊因为试图要评估这个洪水的破坏程度，啊，个范围可能就对尔。但是这个飞行员伊就讲哦，伫这进程吼，伊从来唔捌看过如此恐怖这自然的灾害。这根据尼泊尔吼国家的灾害风险缩减及管理局初步的调查。这摆山洪噪音源自于尼泊尔甲中国西藏的边境所发生的山崩地裂，地处着这伦德河啊，发生了糟蹋。哦，啊，甲咱迄个华人，迄、那个佛祖节唔搞那意思，
伊个路本来是要对这边冲过啊，吼，迄堰塞有落来水，本来要对这条路去，结果条对拖塌的啊，塌的伊怎变对佛祖这边过来？啊，伊这就是安尼啊。伊讲这条路吼，因为山崩的，崩来怎甲这河吼炸起来，水然后袂过啊，发生塌的啊，啊，所以这河水然后暴涨起来，形成那种我叫做堰塞湖。好，主要路尾因为这洪水吼，去到尼泊尔甲西藏哦，因相接这所在叫做拉苏瓦，吼拉苏瓦这所在吼，主要一路向下都冲过，规港主要火落紧的冲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其实我讲讲袂甲遐恐怖，迄、那个目睭看的拢迄一个拍电影，你感觉迄个效果就咧拍电影，靠这种代志。敢若平地啊，水啊冲来，迄个硬偌悬的，五六公尺悬的，吼、哦！怎啊一冲一冲，就大江一冲，一路向下游冲，落尾怎啊席卷吼？即、這个努瓦科特啊，甲达丁这個地区，怎啊引起严重死伤？迄恶的坐的啦，迄几个，迄几个咧游览车无吼？迄种停车停伫遐，以前我即摆看的是一对飞机顶往翕来。哦，这个画面还未曝光，这个画面是一直对飞机顶悬，个人伫迄个下底遐吼咧乌怪兽的吼，迄把怪兽用车的，啊，佫有一个吼，看咧在火车驶要紧走，迄个把车的，迄个把规条火车无看呀。好，迄足大港的，因迄山河足宽的山河哦，你看迄偌大港怎啊乱？啊，因为一对空拍乱，伊是看到伊第一个一千看到的。伊本来蒙恩上母叫是迄落个吼，崩山尔。伊本来叫阿军队咧炸山吼，可能是安尼啊，结果唔是。吼，足大工个，迄足恐怖，迄死足济人个安尼。迄晚我要死成千个，都无三分钟来讲，千外人失联啊！你啊看，尼泊尔吼西藏即个洪灾啊，要甲上千人失联去，你啊想，怎啊即马失联去？你敢过话？迄落官满拢卡袂安尼。上千个啊！因互发现走袂去吼、哦！啊，即、這个泥流啊，吼，就那像内陆海啸吞噬这個整个头，规个拢无个，迄老阿厝嘛拢无个，老阿厝规拢硬个，规拢石头过硬入呀，硬入出来底啊！你来话，因要甲上千人无看去哦！吼、哦、啊！这场灾难已经造成至少因有饿着个吼，有饿着165个，有饿着个，啊未饿着，还佫真饿嘞！规个庄仔头吼，拢去互六个模样吼，土石龟冲走，用冲走去。天灾人祸吼，即迄个盲婆啊，目睭无看，迄个万八加加，加加万八，吼吼，哦，万加八八，八八万加，我八八万加个对吼。迄个眼盲，迄个聋婆有无？嘿，伊伫2026就讲今年有无吼？天灾修正 AI。伊伫几啊十年前，因为伊十几岁了，目睭都无看呀，系啊，保加利亚这个美林，这个林美啊，保加利亚林美，好、哦，这个盲眼吼、哦，聋婆八八万加，伊再生就曾经吼、哦，留下了海量的预言，足侪预言，哎 ，9-1-1 迄个，哦 ，9-1-1 迄偌久啊，迄、那个即卖主谋甲才要判罪尔呢，我来看，即、這个呢，终于确定吼、哦。9-1-1吼，恐怖事件的主嫌呢，伊要伫2028年出庭吼受审，即、這个就是即个盲婆吼，即个八八万家遗忘预言这件代志呢，啊，真正把是发生吼，啊，伊讲今年够有影吼，伊今年已经为讲的五项六项，有两三项已经发生啊，即个保加利亚吼，即个八八万家。伊再生留了海量足侪即预言，吼、哦，甲一大官吼，国际重大事件吼，足侪拢是惊人的啊啦，契合拢有讲到，一直甲今仔日，赶快是全球吼热议的焦点，吼、哦，对了，咱已回北2025啊，对不对？足侪人吼重新审视了，伊针对这几年所做的吼，诶种种预测，伊伫2025的公安啦吼，战火蔓延。嘿啊！天灾肆虐，啊，个全球吼、哦、经济的动荡，吼、哦，等等吼，即个警示啊！啊，竟然都呈现高度吻合，而且趋势哦，
好足侪人烦恼，即2025是咱人类吼灭绝开端啊！嗯，2025过啊，咱无灭绝吼。即警讯是咪是否相应啊？吼，但是即卖个咧讲2026吼，地动有影吼，拢足大个吼，地动哦，迄七个即足侪。即个回顾88万家，伊是针对古年2025吼，伊就发出着足侪预警诶。我过来讲，伊2026吼，伊2026吧，伊发出足侪预警，伊曾经就明确警告，哎，着欧洲吼，欧洲大陆将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冲突，吼，同时全球而且频繁吼遭遇大规模吼，而且资源的浩劫，比如讲吼强烈吼地震加洪水，造成极为惨重的伤亡哦。摊开哦，2025哦，诶，时间哦，来个看，这个、俄乌战争赶快个即马个咧整，陷入焦灼哦。啊，那致命的地震呢？你个看今年，伊这讲是2025的有吼，今年2026是愈食烂，愈食烂。而且致命的地震的发生哦，频繁，诶，频率嘛比以往哦，几年啊，有影个加出加足济。就讲去年三月缅甸8.2呢，死5000外。去年2025的三月哦，三月缅甸8.2的强震都带5000外走啊。八月阿富汗6.6级的地震造成3000外人死，其中哦，中国的西藏、菲律宾哦，而这个树雾，俄罗斯哦，诶，勘察加半岛，还有即阵啊，日本的亲身地震陆续拢出现着足侪件。规模未小，这个严重的地震，对不？嘿，啊，那2026嘞，好来。另外吼，这关于全球经济会面临这大灾难这件代志，88万家一早就发出警讯吼。一共啊回顾吼，今年国际贸易体系因为关税战打得一团混乱，啊，那起股票嘞吼，股市嘞嘛跟着上上下下剧烈震荡。时间点的吻合简直吼，足悬的悬吼，啊，这似乎吼巧妙的证实，伊所讲的2025就是混乱的年代说法。啊，这把人开始烦恼，这是不是就是伊预言中哦，人类走向衰败，好啊，甚至吼灭绝的开端。伊要开始讲今年2026吼，今年啊，今年八月几七号呢？对不对？2026吼，东风恐惊有战火。2025吼，就是去年吼，但是这个盲眼龙婆啊，吼就88万家，伊对2026吼的警报，这更加予人吼心惊胆战。伊预言全球的局势会持续恶化，所以伊预示吼第三世界大战的战火会伫个春天啊，伊伫个东方引爆吼，春天过啊。哦，落尾咧会延烧到西方，终极会可能抵触到西方的强国的崩解，所以外界解读，这可能暗示着吼台海危机的升高吧吼，啊那不就美俄之间呐吼爆发吼正面冲突吼，啊那迄个啊伊人吼因已经下达要来暗杀着川普先生，迄个做烟斗做官的迄个今年大学毕业迄个。伊要暗杀迄个，啊！因讲这毋是讲的尔，因开始咧进行啊。伊人嘛要报复美国啊，吼，川普啊，吼，系安尼。哦，啊那即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吼，哦，伊则在这场巨变当中哦，伊要成王哦，伊要成为世界主宰哦，无可能。来，啊那 AI 将控制人类，以及因伫古早伊讲，伊咧讲 AI 呢？迄个莲花生大师，你敢知影？莲花生大师，吼，哦，有人有可能是无是嘛？我等下讲伊讲的刚好，伊嘛是预言安尼呢，够厉害吼。这个我是无信迄个啥物事，无我只是讲，因讲的这话吼，啊，你即马伊是应该讲，唔是讲啊，即马就看你家己讲伊无，因是应该讲，就那像应该老皮温讲啊，讲后摆吼，人的头毛剃一半有无？吼，伊个愈来一条一个清代起来，来清朝起来，他们无得剃一半，话无无。啊，到尾讲水龟会落啊，落走。以前叫汽车讲水龟嘛，有无？啊，迄个莲花生大师就讲安尼哦。我等下，我
我等下报伊了，你听敢无？但伊也是爱我讲哦，伊爱我讲哦。伊落去，我甲录无起来吼。安尼，所以用这 AI 将吼控制人类，用毒料吼咱人为的浩劫，天崩地裂，也将同步上演吼。包括强烈地震，有影哦？今年2026强烈地震无？有吼？这个火山爆炸。一年真早个去崩了吼，一年嘛是一年地有够大段嘞，一年吼，一年地土地有够大段，但伊火山足济，哦，火山爆炸个有极端的气候，好、哦，恐惊将吞噬全球7%，甲至8%，好、哦、7%甲8%吼，而且土地的面积哦，对环境甲基础建设带来致命的打击，更加科幻的是啥物？伊把警告2026年哦，将是哦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伊伫古早就知 AI， 第一点给你2026吼，恁今仔日买股票2026 AI 股探想侪话哦，对工作甲社交哦都将被渗透，甚至出现了 AI 哦反扑人类，人民公敌啊，人类公敌啊！人类公敌的，伊出电影我去看，哦，伊是十年前啊吼。人类公敌就是咧做机器人反扑，嘿，啊怕人啊人吼走互肉，哦，台戏做者人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啊吼。而最疯狂的预言是啥物？他预言当年就是2026诶11月，地球吼将首次吼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因为川普即马吼没有因为这个。迄啥物第五洲啊吼，因迄个所在吼，因足早就有甲吼外星人接触啊，啊只是因的消息拢暗藏起来，无让知影。但是川普今年下命令，爱让大家知影 AI， 因为迄个外星人的代志。伊今年讲安尼啊，川普啊，吼，伊讲要迄美国太空啊吼，太空人爱来公布吼，真真正正因甲外星人真的有接触。吼、哦，而且影片，吼、哦，迄川普下令的吼，安、哦、尼，所以伊就预言今年11月，地球会头一届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人类将与这太空船哦首次接触。伊今日外太空去探勘嘛，有无？走去白月球啊，无？吼、哦，咱前几工咪落了月球，连做一条线，有无？吼、哦，嘿，哎呀、啊，这八八万家这，啊那这个伊嘛是，这个八八万家伊就讲这个呀911这个呀。这又讲到啊，吼、哦！啊，这即马这偌久的代志，人讲即马较要甲心，较要出庭审理尔呢，两冬后呢，这几冬，这25冬前啊呢，25冬前，而且这个八八万家，伊搁伫个几百年前，伊就讲有这件代志发生啊。吼、哦，这件代志是2001年，啊，咪25冬啊，对不对？25冬前，美国吼、哦、本土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的911。恐怖攻击，这祖先吼、哦、穆罕默德，哦穆因伊斯兰教拢穆罕默德吼、哦，穆罕默德穆罕啥物反正哦，伊伫2028年6月出庭受审，哦啊即届吼，即、这个法官驳回吼，检察官提出的2027哦受审的要求，这个、理由就是太过仓促，啊关遮侪年还阁太过仓促吼，即、哦这个穆罕默德伊伫2003年吼恐掠着。伊伫2006年告慰了后，一直拢被关押伫吼，即、这个关塔纳摩吼，即、这个感觉，吼，即个感觉就是美军呢吼，美军呢一个关塔纳摩湾吼海军基地所设置吼，即、这个拘押而且中心，伊坐了落伫古巴吼，哦，古巴即马痛啊，古巴，迄是古巴巴西，因发现着即个做稀罕的迄个土啊，古巴巴西。巴西哦，巴西也对吼，啊，迄稀土，迄稀土吼，安尼，啊，关遐久啊，啊，即马较买了哦，啊，即都八八万家伊毛是有，伊毛是预言着个代志呢，嘿，八八万家足久呀，八八万家伊个吼，你若甲看伊个迄个百科全书啊吼，都有讲啊吼，伊讲2026吼的天灾嘛吼，啊，小镇吼，啊个 AI， 吼，伊预言6个着3个拢有啊吼。嘿啊吼，好，咱来甲看11月吼，看有迄落啊外星人会来无啊？来，咱来听这首歌《平安就是福》。

0: 谢谢。他都电话接不到，拍手嘿，你搞个卡哈，吼，他都迄电话接不到吼，搞个卡嘿，后边是2301的谢谢哈。好嘞，啊，我要改用进一个广告嘿。
1: 是讲，咱三片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蛋白质较好，哦、因为你啊饭后食卫生钙质，然后咱蛋白质哦好个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下，我拢是会在下大便，安尼我的是假睡前。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知啊，我就要排掉。安、哦、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那个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吼、哦哦，所以。你那较巧诶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来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诶，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我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个请问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者的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吼、
0: 哦，
1: 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啊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啊你特工啊练习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那个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们知道哎，这时阵我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话，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多济？
1: 哎，
0: 鼻啊，蹭蹭球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球啊，哦，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诶，这结膜炎啊，
1: 目
0: 睭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丁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人台湾人，七乡人拢带掉人。

0: 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1: 对，
0: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1: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0: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1: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
0: 对，
1: 把你暖暖安安安的，
0: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1: 对，
0: 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1: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0: 对，
1: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0: 是
1: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0: 对，
1: 当成医生的志愿、
0: 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1: 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出席咱许天元博士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
0: 是
1: 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0: 是。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了、
1: 对
0: 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猫，伊也不咧管中医西医啊，
1: 会
0: 当台湾困难，外病当改善。这、就是好医嘛，
1: 真的，
0: 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1: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0: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对，
1: 您哪来给人给他打卡？这大栋哎，斥资23亿呢，
0: 对，
1: 斥资23亿。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侪，咱就省愈侪。连高精买2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2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2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2组，咱就赚了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赶快哦，买2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2组，雪莉旺2组，咱的八兆园 QMB 2组，咱的活力民宿2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好，来一首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我来讲一个莲花生大师，在1300多年前哦，比这八百万家较久哦，预言了哈。在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伊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在天顶咧飞，就是飞机啊。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在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在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到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这个世界吼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妇节，男性沉溺淫欲。作者哦，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穿只袈裟也当作伊作敖的呀，野蛮俗啦。伊伫1300多年前讲哦，许多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贪图钱财，荒废修行。啊，那三宝的信物嘞？沦为商品啊，人的心啊被贪嗔痴慢疑啊，天地过侠，天灾人祸不断，疾病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着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慧境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有一个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住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个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以德行道，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有的人在学堂教册，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有的人在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裹挟，一心见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
便是正道。这里莲花生大师他在1300多年前他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天照在天顶在飞，当当天要在大路在走，人不用出门，你坐在这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道天下事，还可以互相互通讯息。这时候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了，但是到时的世界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子无成子，人伦颠倒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倒手咧蒙灵的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的，伊就是高人一等的出家人啊，敢是唔是啊？你是念经暗时去食猪、食肉、食牛啦？这种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天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三亿关了寺院，但因小妹爱拿去钓迄啰税金有无？你知影你啦，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着吧？你啥人好在你去受过艰苦？所以这里念什么佛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完啊，娘，甲三亿、几亿的土地捐了这个寺庙，啊，寺庙伊即卖因囝想要甲偷倒转，伊无爱行啊去烧过，本来都毋是你的物件，你若毋是足简单，你行伊倒咧，是安尼去烧过，因为因囝在老母送我咧，讲的是无毋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互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教啊，那你若无爱退一步咧吼？你修什么法呀？记得。好，来啊，讲讲听听就好啊，来讲讲听听就好。好来，咱来改，进搁听一个歌好啊，吼，高胜美的歌，足久无听伊唱歌哦，伊少唱的这歌拢做有，应该拢定定咧听的歌吼，《骊山痴情花》。

0: 好嘞，谢谢。啊，这时阵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那你八兆元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嘞，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呢，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再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爱甲家己顾，会惊会走。你上无，你家己会惊会走。哦，你落来蒙床，哦，要爬起落，还是要来便所，哦，要煮一下啥物，你还够在条。你莫囥啊，肉无汤啊，袂惊袂惊，都唔忙处理啦。啥物人来甲你顾？无人有闲甲你顾，吼，哦，来结结有钱的，哦，迄落你开，你开机会啊，吼，请一个人甲你顾，一个月开一4-5万，你若要安养院，还够6万块。啊，所以咱平常时你也甲家己顾，上无你会惊。买便所你家己会，总讲咱无家己煮，人买来互咱食，咱有法度家己食。哦，甲家己顾健康是咱的责任啦。啊，顾健康爱开钱，这是应该啦，对不对哦？啊，有顾健康勇敢，你才会行啦。爱行爱行，活动活动，要活爱哪点动？哦，祝大家勇敢。好啦，啊，要到电台广告啊，好嘿。哦，讲来，咱个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大家喂，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
4: 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高山梅做经典的歌哈，《那如哇情歌》哈，《那如哇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现场一番。我都希望顾健康、顾勇健啦吼。那无常免讲，但是咱也会当家己顾勇健，哦，守住咱的尊严。那会当行，会当走，咱唔通放弃。哦，你啊，即阵啊，感觉我脚都硬咧软软啊呢，无啥会行呢，啊，行两下真正会喘啊呢，即落一个现象出来啊。你已经透支你的身体啊，你啊，甲补充营养入来。唔是食药啊啦，吼，唔是食药啊啦，好吧吼。哦，你啊，如果是你是打打地动的人。哦，拢暗眠暗困的人，哦，因为工会做咩班，做辛苦，做重体力的人，哦，你身体透支就比人较济嘛，吼、哦，你搞咧家己过练些身体，无啊吼，当然等下放落来，艰苦也去看医生啦，安尼唔对，爱过进前才勇敢，吼、哦，好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需要服务搞，这个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个普陀清心教导吼，迄个啊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哦，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哦，爱讲五种吼，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阿你讲的这五种咧，第一种的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个、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安那知药药啊，哦，不得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等到爱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啊、来。啊，来第三，就咱今日要讲的哦，就知影时间哦，知识哦，知影时间。第三种的地位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佛陀在讲天气吼，诶，当中哦，因本来是讲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在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什么时阵？该服药啊，什么时阵该休困啊？什么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什么时阵爱保持安静？这拢爱把握哦，做准确的把握。哦，该休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到卡通，拢在咧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讲也无好嘞，该困的先无好困，该食药也无食药啊！啊，该落那叮当无好叮当，啊，落倒伫遐硬硬袂消，更唔落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哦，你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咧种花，伊嘛知花期嘛。什么时阵爱修正，什么时阵爱分花，什么时阵吼伊该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的发展这个规律啦。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伫个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嘞，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个营养的补充。啊，那在后期嘞，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嘞，就是质量，啊，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只开刀叫你来行，你都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得，我不爱行。所以你想过量嘛袂使，啊，你不足嘛袂使。你过度甲伊照顾，硬去硬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取爱点补，唔嘛要食阿麦阿得，所以你伤过家照顾，就要产生依赖，阿爷心理就袂无对伊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个延误伊病情，影响着治疗效果。所以伫具体的照顾的过程当中，病人的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就强迫患者。你大量食，爱食爱食，吼炖鸡炖鱼，放假拢爱食，食一只鸡，食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甲食。食伤济嘛袂使啊，食无够营养无够，食伤济伤超过啊。爱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吼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诶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紧；有诶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过度运动？哦，佮包括这个病人的用药，嘛需要吼，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济，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个规罐个拆落，看看紧好起来袂，嘛唔是安尼嘛，对唔对啊？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吼，顾病顾家倒去呢，有无？有诶较侪，有诶诶某吼顾翁婿，顾翁家腰脊骨歪啦，啊，逐工硬去硬倒啊，啊，伊拢逐工使食零啊六啊，啊，人迄脑缺血肠造吼，人会使即势啊，顺即个风使即个势，甲使应一下，伊就拍过来啊。啊，你诶使食零甲扭甲扭，扭甲尾啊吼，你两骨歪，啊，暗时你未困。听甲袂困嘛，啊或是暗时吵，啊吵甲你袂困，啊你袂困了，伊阁困啊咣咣叫，换你袂困，你个人变日暗时拢袂困，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啊头壳晕车车，啊你甲看伊在困啊咣咣叫，啊换你袂困，啊你身体哪会好？你身体换你无好，叫做要照顾病人的人，嘛爱量力而为，偌济力出偌济力，有当迄无法度讲的啦。迄病人会歹顾啊，会剩的人，伊迄歹顾啊，怎咱坐会啊？我甲你顾变去半暝，你唔困，啊，甲伊捂一百零摊，换你困，换我袂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得无好，吼、哦、啊，袂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捂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捂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转去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捂害，啊，但是你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哎呀，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到家己倒去啊，有啊，有无？这是嘛定听定吼，就讲这。啊，第五种的地位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是拢想歹，啊，孤独，因为家己倒去蒙床。吼、哦，啊！你讲至亲上，你无带人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叔叔连连孙啊，这礼拜也无等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买，唔知伊会好无，唔知怎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嘛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食到这个会，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到这尔啦，了咪就要更正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若好开朗的人。对吧？伊较乐观、较向善，伊个心态会去改变着伊个病情，会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唔对？系啊。所以真正照顾，唔是甲照顾病人个身体，定甲爱照顾病人个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好，你应该用个那牛咧。哎啦，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搁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者，吼、哦，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哦、啊，一概温柔，头发梳梳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爸，你免烦恼，我全家伙拢伫遮。哦、阿公阿嬷，你免烦恼，孙仔规顿拢伫遮，好好，你甲看诶，你阿妈在着勇行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擦脚扫一下，肩胛头搭一下，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奈有诈骗呢，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骤啊做好啦，较有趣水的呀。腰较软嘞，头较淡嘞啦。尤其对厝里人咧辛苦病痛人，较好声好水嘞。等伊就只胃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呀。伊惊讲干嘛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那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义，正义这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这把紧啦，会啦，会好，会好。会好会好啦，啊！你勇敢，营养素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哎，比食药佫好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这个病人、亲人，
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伯我要破病，那会惊走你就拢家家去游览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哦，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个好，想个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把对你紧起来哦。在这时阵，佛陀看到这个善现啊，比丘，伊就继续讲。拄啊，善现比丘为我问我为什么要照顾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伊内心的孤单佮不安。但是咱用实际行动甲伊讲，你并无孤单。有人关心你的时阵，伊的心情马上就变化。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对佛缘的帮助，迄是无多算的呢，迄无法估量的呢。所以佛陀讲完这五点的智慧，佛陀就补充：要照顾别人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别人的时阵，咱的心观意。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和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的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宽的腹肠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伊是咱的亲人。如果咱是看护的话吼，然后这个心态上该好啦。咱会拄着各种哦困难个挑战哦，咱咧照顾病人过程哦，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痛，所以失性地，因为绝望失性地，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啊，失性地，可能会因为惊吓，所以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去吼，嘿，用讲的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才失去了信心。妈、嗯啊，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刀哦，食饱死啊吼吼，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搁有慈悲的考验。伊会讲一寡教育，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要活久啦，哇，夭寿哦！道兵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讲哎呦，我咧买治疗，惊开刀坏死，啊，惊死无卖开啦，吼、哦，哎，袂使啦，伊会通过筛性地，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筛性地，哎，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只碗搁我放落，哎呦哎呦，哎，行到伊要放啊，毋是毋放禁袂牢啊，啊，毋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这种的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这真是考验吼，系啊。啊，破病么？卖破病较好，系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乞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干那怎用医术治病，我即马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还佫需要这更加深层的智慧佮慈悲，都佮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是一种慈悲的心嘛，啊，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嘛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嘛适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的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都是我们处理各种事情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
围伫边啊，即个比丘，大家嘛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藏伫心肝底，刻伫脑海当中。后摆啊，拄着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的意识到进前的逃避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善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养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佮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侬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恢复会更加紧哦。这个善善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了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调养我的心，个我的心，也用我家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安尼，对迄天开始，主人金色发生了足明显的变化。这顿比丘未阁惊吓接触病人啊，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破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学会向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佮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因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个重要还是要用心去理解，搁关怀病人。伫这個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的生团啊、比丘的气氛啊，变啊更加和谐、搁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比丘，因嘛伫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搁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也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传民当中，大家说这庄头人看到这个僧团，大家就和谐经商，因也开始学习用这种的方式去照顾家己家人当中的病人，整个庄来这个气氛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就这样几个月过了后，这个善善的比丘呢，身体完全好起来了。他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僧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他说他曾经体验过去让人遗弃的痛苦，他也感受到去让关爱的温暖。他希望用他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温暖。如果齐婆呢，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婆他也说变成在僧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他又开始深入研究医学还有佛法的结合。他发现真正的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要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还有精神的状态。当然呢，这几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僧团拄着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精舍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地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安吉分享这个故事要跟我们说，真正的智慧不是冷漠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温度的慈悲的关怀。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应该用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照顾病人。看似看起来哪像你在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在给予当中，咱得到了心灵的进化，在关怀当中，咱体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咱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给咱教的，
上界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以清心兰加德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来疗愈，疗愈他人，也成就了自己。这五点，伊第一点的就爱知影因，第一点的知影因原因病因，第二点的知影药用药，对症下药。第三点的爱知影时间，什么时阵该活动，什么时阵该休困，什么时阵该食药，第四爱知影量，那你无够。量不够，营养不够，啊，伤过济嘞，嘛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咪爱知伊心，这点上个重要。所以患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伊身体比伊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伊心态、伊情绪拢会负面嘞。这就爱体谅伊、了解伊。真正的照顾唔是照顾病人的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啊。好，谢谢，希望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咱来听歌，拢像江伟唱的《七老八十》。

0: 甲得力公司手啊，砍嘞，咱做一拼吼，拼愈来愈勇行，好吧？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这要邀请咱的郭伟庭医师甲咱分享哦。这个雪梨丸重要性吼，营养素这重要性足重要吼，咱这营养素对咱身体的重要性。
1: 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这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
1: 啦，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啊，
0: 不可逆，
1: 赶快，还未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吼，食到七八十岁啊，我佮会使骑卡踏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吼呢？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牙乖啊。怎安尼？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现咧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为什么？
1: 哈，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刷，
0: 哦，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个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吧？伊这个状况，伊身体

0: gluten 伊买晒好活化，即、這个当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说，咱的人若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嗯，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1: 哇，差得济！
0: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0: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
0: 所以才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0: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张，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啊哈，两线都。并一线刀，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
1: 贵，
0: 未贵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哦，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1: 哇，劈开呀，
0: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遮好嘅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守护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遮嘅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0: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嘅这个效果哈。
1: 对啊，
0: 这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嘅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关键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 Ten。
0: 是啊，
1: 是啊，哦，是专家来给咱分析上盖站。
0: 不敢，不敢。好 ，Q Ten 都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嘛是爱讲爱食，因为就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1: 真的，
0: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吃 Q Ten。
1: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0: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1: 有影。
0: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可能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扶掉咧，啊，举一支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咧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1: 真的，
0: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我甲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若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走去到外口，迄街仔头，说不定伊在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0: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我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在讲台啊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0: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的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他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1: 也
0: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Ten。
1: 哦，有呀，
0: 是，
1: 好是哦，
0: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 Ten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即、這个许迄、這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1: 对，爱甲个人生变亏话吼。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啊。后礼拜一 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您，您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即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咧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咧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咧八兆元 QMB 两组，咱咧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林国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晚十点哦。原来是这一种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爱国爱勇行，那真正感觉家己都有影较无对当，也较无力，较袂堪咪行吼，啊，前开接袂到后开的，还是不时的戆车车吼，那压力戆，压力就戆啦吼，即种就是咱循环营养塞袂起哩，吼，啊，即食药食无咋点吼，你爱有营养素，你营养若无够，百病就够，到这步戆就先够，哦，大家乌天暗地，大家来戆车车。营养素无够，吼，安尼唔对嘿，顾健康甲顾勇健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卡通，祝咱身体愈来愈健康。

日本这个艺术家吼，草间弥生吼，草间弥生，诶，伫八月十几号遐过用去吼，八月十几号遐对啦吼，嘿，伊过用去是拢新闻是啊，像我刚刚咧看伊个影片讲，八月十四号，嘿，八月十四号伊刚过用去安尼哦，九十七岁生活足侪岁吼，哟，啊，这草间弥生。伊九十七岁过用去，但医生咧讲吼，多重器官衰竭，足侪啊吼，北来啊个心肝脾肺肾吼，足侪器官衰竭，五大警讯。所以你若无回了器官衰竭啦，你着即步无回吼。即、這个日本的前卫艺术家，伊伫九州有一个博物馆，我捌去遐看咧。我迄摆，哦，都迄摆拄喺熊本城地当迄摆啊，都迄摆都拄啊有去伊的即个博物馆。啊！阮公司买一堆野花，做大堆。阮公司正边哦，他即摆一直加大啦，人过用去啊！哦，即你啥毕卡索啊，梵谷，因人过用去啊，还过用去，还过用去，伊的只作品都水涨船高啊，过用去呢。嗯，即、這个日本的前卫艺术家，即、這個、文化勋章得主哦，草间弥生哦，伊伫八月十四号因多重的器官衰竭伫东京吼。但惊都内吼，一间这病院过用去，九十七岁算足侪岁吼。啊，即位伊这原点，伊捌来咱台湾过吼。哦，原点闻名世界吼，这艺术传奇哦，过用去，或者国际吼，国际艺文界吼，深感不舍。哦，有关于多重器官衰竭可能原因吼，这咱的中华民国心脏医学会专科基德医生吼，而这个院长，哦刘宗平院长吼，伊在咧讲。这个疾病跟细菌吼所引起全身会发炎，所以你灵芝爱食。咱身体袂当一直发炎，你灵芝一定爱食吼。规身躯会发炎吼，可能就破坏着组织吼，会屏障吼，就是组织这个保护的物件，怎啊引起着欠上素，也个吼器官的功能异常。一旦啊演变，变成规身躯循环的障碍，恐惊这个心脏和咱的肝机能。和咱的腰子等等，这重要器官吼连续吼骨牌效应失常的，甚至咱人吼会陷入危机啊！这个消息是伫今仔日吼，由这草间弥生的官方网站吼证实，吼啊声明强调，我们将继续哦继承艺术家的遗忘吼，希望讲透过艺术继续为世界各地的人吼带来希望。啊，过来迈向未来的力量，哎，草间弥生啊吼，啊，这个院长伊就讲，因为疾病，吼，还是外来细菌滴入到规身躯，成个发炎，这也破坏着嘛，吼，啊，所以讲，就是心脏、肝啊、腰子这方面，啊，这心脏要衰竭，有咱身体五种突头哦，吼，这院长讲呼吸困难，心跳变紧，血压降低，消化不良，尿放未出来，会灌水吼。一些吼昏迷吼，会在混乱吼，一些昏迷啊嘛就混乱，所以基本上这就是规身躯器官运作不良啦。食落了该消化，消化了来吸收，吸收了代谢吼，安尼规个循环拢变歹去啊。所以你身躯只要人血无够，你的五脏六腑就对你崩败。哦，所以血足重要，足重要。所以基本上就是规身躯器官运作不良，吼，定定看就是重度的。加护病房的患者，好啊，什么种的疾病会引起哦多种的器官衰竭的？哦，这医生讲败血症、败血症、哦败血症、休克、哦重大外伤、意外，哦意外，血管拢病出去，你无血就无命，来心脏衰竭，啊不就中毒，拢是定款的原因呐。系啊吼，啊种咱的身体吼，你就会去。你定喘气咧艰苦吼，呼吸咧困难啊！啊，你定心跳跳足紧嘞，啊无低血压，啊你定消化不良，吼啊有尿放无尿，啊会先会灌水，像即马三点四啊九分啊，可能你咧灌水啊，对不对？嘿，我若有慢性病人，请你灵芝一定爱食。你若有慢性病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哦，食着冷冻或取水灵芝即上佳赞。哦，和咱体内卖定定啦，和咱的体内卖定定，就咱想讲哦，拢拢咧发炎，咱体内袂当定发炎，咱的身体嘛袂当回无够，安尼知影吼，甲大家做分享哈。好来，谢谢，安尼我甲伊短短啊吼，好来，我短短甲进广告哦。
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2组，哦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2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咧，买2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咧八兆元 QMB 买2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咧活力民宿同款哦，买2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2组，雪利旺2组，咱咧八兆元 QMB 2组，咱咧活力民宿2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当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咱以上广告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6666。

0: 嗯，好嘞，谢谢阿兰时间来个微笑哦。阿兰天气多变化，出门出外上班下班要注意身体哦。嘿，再次谢谢。好嘞，谢谢。那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康，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维他康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嗨，大家好，我是丁英，天气完全热啊，地水给你们管哈，一般平日都桥都摆。唔好撞啊！大家保重身体啦，平安吼。你看最近干那天气安尼，连咪落雨，连咪有诶无诶吼。我车祸一大堆啦，啊变啊浪吼，哇、哦，都死要过来吼，实在真唔得吼。车祸开车吼、哦，是真正上唔好发生意外啦，迄种家己无注意啊。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再来看这件台北中和大官台西新部哈，而且大官当然是有啊啦，是哇，这太人多哈，但是即马相当唔甘愿哈，就是做囡仔这个新部的这边后头做啦，包括家己身躯边一挂真好的朋友哈，你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囝吼，无代志住伫都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住伫迄个大家官。我讲伊人是死啊，伊人无死啦。不过伊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啊，袂算啊，单纯妈妈啦吼。因为到结婚台时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袂离吼，就去有大官台时吼。当然，这大官杀人罪啦吼，这是绝对无问题啦吼。人即马咧研究讲吼，哇，啊，这个查某囡仔有欠寡钱呀，因为伊知影讲伊无欠钱袂使，伊上两个工过嘛，两个班吼有欠寡钱吼。啊，到尾伊所有这些钱吼，到这个查某囡仔名下，反正嘛，甲无一定就钱尔咧，反正还佫有一寡这个不动产吼，咱是唔知啦吼。是毋是交配因人全部继承？那按照法律是安尼呢？按照法律吼，是安尼吼，就是因人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这是完全无任何理由吼，就是翁哪哪样，某绝对是继承吼，这是一定的迄个法律吼。因两个婚姻个地咧，所以讲太太是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人继承财产啦，就是家母财产全部名下拢是的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所以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等我先，我甲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相当找吼，人迄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些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若一笔钱呀吼，上介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吼，这个林太太，直接糟蹋上微博，到尾台死。我后壁平所留的财产，得给你提，就是安尼讲吼。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应该就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件。因翁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再特殊的理由，伊嘛会当甲查囝带转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带回来，带回上个边，因为即卖跟甲这个四岁做囡仔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住啦吼。换句话讲啦，姓张这个新妇的啦，因人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我来当透过律师申请，我是一个有头脑、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即卖咧讲安尼啊，法官绝对会听，发生这个代志。现在真无来，我嘛不来，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都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甲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闪开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那干脆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收啊，这已经随时收啊吼。但是发生了后，这个做起来家属后头厝，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吼，弄出来讲吼，所有的代志唔是大家所看，讲什么咧？新妇五日大家官啦吼，安那样啦吼，还唔告诉啦吼，家己最多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吼，啊命运坎坷啦，人讲命运成功啦吼，嫁到这个翁啦哈，啊因人伫外口边吼，
一日开始，这囡仔吼，凡事都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啊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度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未输干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有无吼？包括伊个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个，到尾佫要台死啦。我讲你个看世间啦，唔代表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都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结果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佫有名，都叫大官给到个台死。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同款是红阿婆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佫有红阿婆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诶无咧参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客啦吼，包括这个查囝饲大汉，包括这个厝内都是大家看这边的生活，拢从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共款那法律上啦，我都翁仔某嘛，我共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都是财产全部伊个。有人讲啊，毋是一半俩，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袂晓甜吼好。阿公婆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阿公婆开始要分财，分财，就讲其中一个无地的先，摕一半无唔对啊。但是阿公婆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都有50块的遐啦。阮太太就像这，因太太像安尼无用好，伊50块就搁伊的，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体啦，等于阿公婆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阁无伊，伊一半就是我的啊！就安尼，啊！就说总结，法官嘛咧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捌法律人士咧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这个新妇的，伊后头做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告、户口，就什么的，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免哪办？唔只你讲吼，哇，这吼实在有那世上加生啦吼。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把所有翁仔某所现有这个财产吼，做一个分配吼。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吼，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来权益吼，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加加的财产，加加的哦。唔是讲我好，啊家家的财产一样好，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啊嘛，伊一半阁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吼。当然我来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100几条啦吼，这是就是翁仔某这边纸头有名，迄个你只要拿我的翁仔某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好，但是这个在法律书啦哈，律书哈，我老在讲，这哈会当有一个破口啦，唔是无啦哈。你会当请迄个真够拍官司，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落去写这种册啦，吼，都加以所有这段时间哈，有诶无诶。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伫诶嘛。这个人用台词也好，都在边的人，我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啊，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公告有告就律师把这所有代志写报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都写个吼，会当举证个相当这个熟悉的吼，啊，即马后边变得卖官。民法这个法律的这个103条的迄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落去裁决当这吼，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就只有到尾就变做法官吼，法官落去裁决啦吼，就无照法律的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100个。有99个律师咧讲吼，
你按那讲来讲去吼，我就跟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悬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嘞。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和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唔是我抬死呢。我跟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话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的权利呀。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呀。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所有这个理由啦吼，讲甲讲吼，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公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都无安怎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一年以后，因两个结婚五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诶五年，一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咧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把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去写个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呢讲的人，你都爱当做证人啦。因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一写呢有手续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哦，你当讲个真正手续，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一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落去裁决，那无按照民法，咱的法律，你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的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换一句话，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到尾把囡仔带出来。恁大家无理有人懂啦，伊是我后生，伊是我查囝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较后生大家会较亲啊，是安尼啊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囝抓来。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下，当然就是安尼啊。唔只讲吼，这是讲有人咧讲，这无讲我就袂使啦。因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时吼，台先处理台人，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在咧处理啊，刑法部分，这个大官杀人罪已经叫人收啊起来，这绝对是严重的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的代志啦，迄个当时啊，你若无成功大胜啦吼，迄个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被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吼啊。无大劲，我已经知影这个案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人吼，有诶无一大堆，到尾毋是我走尔，是到尾我伫恁兜搁咧叫恁抬死，啊搁到尾我所有即几年所欠诶两份工课所欠诶财产全部拢搁因咱客吼，这个太唔甘愿就是安尼，毋才会先去研究这条吼，台北这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挂家庭事故吼，都像我看地图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什么歹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吼，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地图死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处理这件得去去变换这有一条地图死两条的啦吼，哇，歹办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嘛拢爱，再是一个食一摆安尼咁好。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去啊。
0: 哦，喘好去啊。
1: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好吧？
0: 无嘛，甲只两边啊啦，阿桑啊，一粒伤过少啦。
1: 两粒了？
0: 啊？
1: 我一摆食两粒。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再是一摆尔啦。
0: 哎，安尼好，安尼好哈。
1: 我拢只好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当地迄款三个月去啊。
0: 安尼吼。
1: 是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惊唔好呢。
0: 哦，啊，你即摆较袂喘啊啦吼？
1: 即摆袂啦，即摆喘袂啊啦。
0: 哦，无较早介个喘。
1: 阿麦做工过拢袂喘啦。
0: 啊，较早做个喘。
1: 较早吼，再是避开。安尼吼，一房啊，遐呢，吼，咱像早你钓几啊桶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食两罐得不了啊，我做个各罐一罐。
0: 好，不要紧，咱得好，咱得好。
1: 安尼好
0: 哈，
1: 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0: 没啦，不要紧啦，
1: 哈。哦，啊，都有看，我感觉
0: 钓啊，
1: 很好，安尼
0: 得好啊，你嘿好啊，哈，夹看嘞，夹看嘞哈，好。
2: 食保养产品就是安尼，那好，咱就一直念念念哈，但是唔忙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哈。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较看嘞吼，长期较固定，因为你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甲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扩弯道啦吼。咱加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加做一个等于疗养啦吼，加固定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啦，你看袂安尼平平喘，还有人出喘噶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喘来到底吼，喘到滑冰，喘到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起源美，加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不是像个找着神丹啦，哦啊神丹食咧，今仔食明仔就随好，唔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骨尖油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个石头底底型，看嘛咧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倒面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吼，楼梯啦、行路爬两层啦，哇、哦，喘甲滑冰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起源米，指定房子面有特别做诶，咱起码都要特别做诶。正常哈，一年多这边呀，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清洗膏的90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会给你加在内面哦。到咱的特别组的哈，会给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温哈，清洗膏90粒，给你加在内面，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价有哈，大家把握。那结束就无安尼哦，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特别组的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清洗膏的温。在内面，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王吼，嘛有特别做诶，咱会加上1000块分在内面，拢是这个特别做时间，咱正常才有，正常完都无啊。啊，即马当拄拄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大家唔当无采，无上侪卡内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南区吼，行下来，伫透早差不多七点钟啊吼，有就林家厝火烧啦。围队呢，迄、那个走开的所在就看下底话吼，嚯、哦，规个烟筒撞出来吼，烟蓬蓬啊，而且烟一个撞出来了后，就看到火啊啦，就开始烧啊啦。啊，本来要烧几间呢，这吼、個哦，我那呢，烧一下，

利用防毒喷剂刮了肿里边呢，好加载，好加载都伫身躯边做厝边，肿里边确定两个咧伫顶管拢无走落来吼，迄回收甲烟家呢，迄那万一卡破，真正有可能发生问题。你啥讲回收迄个烟吼，上惊啦，迄一个清洁好厉害吼，哦，你甲看，安尼绝对得看看吼，好加载医生甲救啦，救出来啊，等一下相对甲这个救护车到位嘛吼，加。赶紧搞救护车，啊，送去病院啦！诶，真好加载呢，好加载。有人讲，哦，啊，菜鸟立大功啦，你唔知哦。少年家就是安尼个吼，伊已经红分发，分发伫这个台南市消防局嘛哈。打训练中心结束吼，这有够菜鸟，菜鸟就是打训练耍嘛，打落部队就对啦吼。平常做认真啦，伊对一寡这个。回收啦吼，啊，一寡常识包括唔是常识嚟啦，伊是专业吧呢，伊这是相对个嘛吼，所以我那算真厉害。结果你个看，多长地休假啊？看来讲，哎呦，啊这多厝边俩吼，这绝对有危险。回收烟吼，就是一秒一秒差，我来讲这大家常知啦。烟咧撞起吼，算秒个啦。嘿，我当下啦，一秒。后就比如安尼哇，就对安尼吼。结果伊当时，伊讲我也无甲想啥呢。我想讲这烟来烟安尼吼，你甲看迄烟，遮大烟嘛吼。迄人啊，真正无出伫内面啦，那输掉吼，温倒个啦，火烧到咧烟上惊啦。哦，伊安尼防毒面具，伊这可能相对家己本身，要出来油甲出内面，伊家己本身我若准备这防毒面具吼，反正嘛甲人就是讲因咧相对拢会买啦吼，就家己买树里面用的这个防毒面具吼，挂了就里边啦。哇，好加载，相对训练就是安尼，这个都本能啦。比如讲，咱今救生员，就是咱去训练过的救生员，唔是钓你值班，你去休假，你是当钓工人底下咧躲水上，你买到一个救呢，就是你是专业嘛，你是训练过这嘛，迄个是本能啦，就是安尼啦。但是话无简单，那讲首先吼，这当咧火烧迄个现场内面吼，你嘛唔敢保证讲你里面吼，迄火。伊咧火咧烧是上不明的啦，你即马看到烟火烧寡烧，但是迄个烟火是要烧到家属队，病你嘛唔知啊，你真正唔知呢。所以消防队讲，啥物救人吼，有当时啊，真侪家己拢，因为你要入去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当咧火烧的现场吼，你伫外口边看，甲内边无同款嘛。哇，真无简单啊！好个在伊嘛第一时间完全无甲计想吼，都撞入去啦，都、就是安尼真正内面两个啦。拢无出来，迄规个烟吼，为灶卡一楼都撞起来啦。伊若要灌水里面吼，这两个绝对稳掉的啦。迄个那塑料烟都热啊咧，这种烟啊咧，这就塑料伊赶紧入去以后，把两个全部救出来吼，甲放伫外口嘛。啊，等救护车到位，赶紧甲送去病院吼。我那算判断真厉害啦吼。我人讲无简单，是要得找咧厝边多消防队员咧。那如果一般变啊，真正撞到这吼，嘛加少安心啦吼。啊，厝边隔壁都多带一个消防队员吼，偌好嘞。那，我讲啊，这个都安尼啊，人讲这个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属实有影吼。台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身体较真啊吼。
1: 好好。
0: 啊，拢去红馆，拢干那穿啊吼。
1: 好。
0: 拢规身拢开个扩张计划，交规一班三日，啊三日食了病就过来了。
1: 你讲你做个穿安尼？
0: 嘿嘿，啊拢穿甲无，那穿甲无法度通困啊。
1: 好。
0: 啊，即卖又讲，拢去学病。拢去病，拢提三只个药啊，啊，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1: 好安尼哦。
0: 啊，甲食了即款 Q 吼，甲新冠拢无得传，
1: 所以伊
0: 在底下讲，
1: 拢无得传啊。
0: 不，你看前国小三年，甲真，
1: 哦，
0: 今年毕业啊。
1: 哦，就好加载，就好加载。
0: 啊，你啊看安尼几档啊？
1: 安尼吼。
0: 诶，所以讲大电台，你在底下讲即句
1: Q 片
0: 有够好用。
1: 就好用吼 ，Q 片。好，好，谢谢哈，谢谢哈。进口个的 Q 片好用啊。人吼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两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口 QMB 大只，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公用啊，这不是你特讲讲对啦吼。可能有人吼，伊食了真好吼，足想要甲人讲，你赶紧来甲人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吼。人吼会串，改成白白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白白啦，杂杂啦，啊，人会串串安尼，介些物件，甲你剁掉嘞，白掉嘞，同款吼。你来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哦，人串串穿开的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遮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躯吼，有一挂奇怪滴啊哩？当常常想袂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暑链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暑链吼。美国进口 QMB 上好高价，即个引领啊，即个上大的碰布啊吼，那无电吼，那底下咧拍袂拄好吼，哦人都转转毛病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特别做，咱尽量个别特别做，即个物件食长期，食愈长期吼，你也愈有感受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啊个别特别做啦，即马多等咧生产，一年多一遍俩，即个时间吼，咱有一个特别做生产吼，你个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九十粒清洗膏，要送互你个，这无要甲你客钱吼，到即个时间。特别做正常价务吼，上完就无啊，这绝对会结束。在结束的时间过了就无了吼，大家听下爸嘛，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吼，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米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这四样商品拢总有特别做的情商，唔当无在。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望得到没有到，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0: 有一个印度的留学生啦，来台湾读册，在云林过去，叫做漳湖吊桥附近吼，伊才有一个瀑布啦，伊才有一个龙凤瀑布吼，哦，我也算，未少人爱到这个所在吼，叫做云林过去嘛吼，结果家己一个边啊无人，扑一下吼，准无伊啦，啊，就是爬落水啊，爬落水人爬。消防队开始找人找三空找到，这人无浮冰呢，因为瀑布迄个浪吼真大，迄水会竖下边嘛，人沉伫迄个水底啊吼，到咧瀑布下边，我讲四五米哦，唔是十米深啊，你该看偌深就好啦。而且龙凤瀑布下边迄群吼，差不多十外米深啦。这个库拉底吼，那这个印度声音啊。家己骑奥托拜到个云南高坑，叫做漳湖大桥，过里面吼，有一个龙凤瀑布嘛哈，安尼去算吼，下晡两点外，这个敲电话，和平平这个印度的同学吼，讲我一只算呢吼，你们来过来吼好，那么同学接了电话就过呢，另外我来印度，这同学过了吼，奇怪呢，就敲电话叫我来，伊人煞无伫只，但是佮看我。伊个衫裤、手机啊，拢伫石头顶着插嘛啦，着知影。好个在太敏感，迄有个人想讲，可能衫裤放伫遐嘛走一堆吼，我来做伊走都无伊安尼。结果，这个另外一个印度同学来甲看，甲看讲，奇怪咧，敲电话讲只足水足好耍吼，叫我来耍。结果，阮到位啊，讲也无看到人啦，是好个再去看一下，伊衫裤啦、手机啊、有诶无诶啊，全部拢伫石头顶吼，即阵讲唔对啦，总敲电话关报啦。即个东江下晡五点半左右出动消防救护人员吼，到现场吼，差不多下晡时间啊，嘛要暗头啊咧吼，找到差不多八点啦，找无啦，天气暗来阁落大雨啦，哇，即暗时落大雨吼，搜救人员先收队嘛，隔天讲搁在。找一遍，找到暗时呢，找到暗时吼，这吼实在无在条线那歹找，你敢知影？因为当时救援人员咧讲吼，这个所在那变暗吼，就莫去找啊吼，因为这瀑布迄、那个水量上大啦。你搜救人员若无你是头吼，佮小我看有吼，你若暗时啊吼，我迄瀑布若真正撞落来吼，哇！当然瀑布是撞几公啦，不过你是头吼，较好看石头边啦，对啦吼，有通去看咧，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找到差不多日头落山就收队啊嘛，搁再出动吼，奇怪，较会，已经有咧找啊吼，较拢，无咧，搁沉较底，甲找，真正有影，伫下边啦，伫这个瀑布撞来迄群吼，水库上下边差不多十米深啦，大家都想无啦，奇怪咧，这四五米、五六米就真深啊吼，这个所在。瀑布撞来去困哦，讲差不多十米深啦，惊到人你来看，而且人已经死三天啊呢，倒死三天连浮都无浮起来呢，就可见讲，那瀑布这撮人有甲你加过嘛？瀑布这个物件，你水顶悬的冻人，迄个水咧冲来迄段吼，那瀑布的窟啦，迄个窟啦吼，水是拢往右位下边滴，迄位下边竖的落地啦。伊无像一般水，那点点的水吼，人若较出讲一工会浮冰嘛，吼，人会浮个，毋是，伊这是水是一直位的平数，所以为什么人足多人会发生意外，拢伫迄个瀑布迄群，就是伊毋知水性啦，伊毋知讲人咧讲迄个瀑布咧撞来迄个窟水吼，就是因为伊有很大的动能，所以讲伊撞来以后，迄个水是往下平数的啦，伊的尸体沉只沉三工啦，拢伫上下平，十米深这个所在啦。唔再来排水啦，所以我来讲吼，这有当时啊，人来讲一寡这个常识啦吼，对啦对啦吼，是来小寡知影，瀑布吼，互你看水，你茫伫迄窟遐耍，迄瀑布迄个水咧，你伫迄窟遐咧耍吼，拄着真大窟，你离较边啊咧吼，那无拄拄啊迄个冻人迄个水的迄个树啊咧落去吼，迄唔是人有在来甲伊对抗的咧，迄揪的就落去安尼。迄就像咱咧捞迄个水桶，迄个水洒一下吼，安尼瀑布的水咧落来吼，哎，都拢输落去吼，输落准袂叮当，你完全无在头甲水啦，甲叮当，人就输伫下边啦。唔只，你甲看这印度啊，怎啊？同学嘛咧讲啊，真够受罪啊，运动啥拢真够吼，为什么较会伫这所在无得浮起来就好啊，都浮袂起来啦？ 瀑布一块的水吼，你无在条人诶，下加扑开都输啊，输伫下边啊。哎，我那可怜你，甲讲安尼，甲那生一个水吼，都水无去啦。啊，无怪迄同学甲讲奇怪咧，伊都直接打电话讲，哦，我伫这什么所在吼，啊，你赶紧过来吼，我伫这有够水的水啦吼，啊，拢无人啦吼，无人。唔只惨，一个怪讲无看到人啦，啊！再看到讲奇怪啊，伊个衫裤盖手机哩石头顶就唔对个啦。迄人啦，鞋啊啦、衫裤、手机啊，什么物件拢放伫石头顶，谁人？人都飞啊嘛吼！啊，可怜来台湾读册，结果你看生水多多死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哈，啊，咱稍等，这个继续。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家己的地检署啊，有送一个案件，这已经调查清楚，台起诉用杀人罪啦，的妈妈杀死家己的囡啊，吼、哦，叫做杀婴罪嘛，吼、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吼、哦，囡啊那生出来，就是杀人罪啊呢。囡仔若为妈妈巴肚生出来以后吼，伫外口边，你才好死吼，就等于杀人罪嘛吼，就按照台死家己囡仔为起死地吼，好多种大条罪啦。要证件甲判刑吼，什么代志呢？就家己报地，我来讲较增加这所在一个23岁足少年的妈妈啦，有囡仔吼，结果伊家己知，这个都无安开大巴肚啦。因人咧用乖啦，奇怪，我咧用乖，你较有囡仔，绝对是别人个啊！伊家己有哪知？伊巴肚这个囡仔吼，都唔是因人个啦，因人都咧用乖咧吼，别人囡仔好好，伊即马囡仔吼，我若无太刁，甲处理掉，准生出来嘛。伫当时过年3月里到3月底啦，过年3月里到迄个时阵吼，还佫有寒流啦。各有差不多10桶多的寒流吼，因为较偏僻啊，郊外所在吼，家己布地嘛吼，伊即马囡仔随生出来，规个囡仔烫光光吼，准甲囡仔吊竿甲囥伫外口边啦，房间的外口啊，到迄个室外迄个所在吼，10桶多，迄囡仔当生出来吼，我讲迄我囡仔在伫保温室咧。保温箱啊，吼，伊个囥伫10桶多，迄个外口边吼，当时都寒流3.5月暝吼，个。囡仔一定死个啊！囡仔死，伊怎去甲看？囡仔真正死啊！伊甲这个囡仔吼，甲尸体装伫纸箱啊，啊，总垫伫较边啊吼，迄个无咧大个厝啦，人个厝边隔壁吼，可能较远个所在，再较偏僻吼，已经无咧大人个厝吼，头前吼，可能有若要用修啦，伊可能吼有若么较乌白较长啦吼。伊可能有啦，带一点光，啊，都囡仔生出来吼，啊，都死都死，伊都甲囥伫纸箱嘛吼，啊，准甲囥伫人咧无咧大人个厝个头前嘛吼，迄个所在吼，再叫厝边看到，囥伫遐囥4天啦，这个囡仔，甲算起迄个时间囥4天啊吼，厝边看到嘛，哎，靠这个物件哦，内面这囡仔吼，第一检查检查官开始抓人，这一个嘛抓到，找嘛知影。啊！都迄个太太都真正大巴肚，啊！即马计说出来，啊！囡仔走一堆，囡仔就即个啦。结果开始来个调查吼，人在咧讲，啊！这个囡仔敢真正伫妈妈巴肚，有娃娃生出来吼，真正有因为人有听到嘛。这个囡仔当时出世生出来时吼，是够听到哭声啊！我讲阿娘喂，啊！今日在临时要变阿讲，伊都已经切心都无啊，这唔是阮人啊！这不是我人有诶吼，啊！伫外口食头路，伊咧做啥物头路？人迄个卡拉 OK， 外口平咧陪酒啊吼，买当带出场啦吼，结果七五八五五就大巴肚啦，就变做安尼啦哈。啊，阵生吼，伫差不多半暝2点外啦，生即个囡仔了，伫家己诊所啊，无去找医生咧，有够厉害呢。迄话吼，真正足厉害，伫家己诊所生即个囡仔出来吼，囡仔啊，佮有听到哭声，就是有人听到啦吼。人家问我，伊嘛讲实在啊啦吼，伊真正有听到囡仔有哭啦，囡仔有哭生出来，就是表示活嘛，就是无问题吼。伊无爱这个囡仔，伫便所生出来来家己处理，准甲这个囡仔放伫外口边厝外哦，外口边这所在吼，安尼烫光光，准底下放一暝一工吼，当时的温度过年3月里到差不多10桶多啦，都一波寒流嘛，结果。是啊吼，伊甲检察官讲，伊讲这个囡仔唔是阮人个啦，阮人当然用乖啦。我一个讲讲，我巴肚生一个囡仔吼，大家嘛当讲绝对唔是阮人个啊，阮人在用乖，我靠，可能大巴肚咧。伊惊因人包括厝人知影，我甲别人有囡仔吼，不得已，伊只好甲囡仔护士就对啦。伊意思讲吼，检察官你要原谅我，我才使原谅你啦。一个囡仔娃娃生出来。你跟我讲这个理由是因为讲你惊人知，你惊人知你唔得冇做了代志，啊你惊人知做了代志个大巴肚囡仔生出来，你讲调工囡仔唔是讲
出来都无活呢。你那是哭啦吼，啊个诶活动吼，啊你甲吊工放伫外口，总甲关死嘛，对安尼吼。好，你那空底下四工啦，到这个那个空底下一工啦，隔灯工尔啦，隔灯工就死啊嘛。到暗时八点等于空两工啦，那叫暗时八点去甲关吼，都无人知嘛。甲看囡仔真正死，囡仔真正死了，这个妈妈吼，总甲囡仔个带返来厝，小寡甲切切的洗洗了，吼，都囡仔死了嘛吼，伊就甲放伫纸箱吼，过来个秘密信息，到较偏僻吼，这个所在有一个无人住的厝吼，伊知影，甲放伫门口口，伊有来希望讲人甲处理啦，伊都别人看到。内面带一个囡仔，可能会较处理一下，伊可能话不忍心啦吼，是安尼吼。啊，阵会较放伫中间，无伊凊彩白弹刀，也无乌头甲台啊，都无人知啊，就是安尼。伊毋知放纸箱啊吼，吊工放伫较高较贵，无人住诶厝诶门牙口吼，安尼防发现。结果伫遐放四工，则去互厝边发现嘛，看着哇，赶紧处理吼。但是处理袂使安尼啊，人一个报警，这个这袂使代志大条呢。这囡仔到底生出来死啊？哇吼，还是这他也在讲，发现囡仔尸体吼，就处理掉，总开始咧调查，一个嘛对，啊，就这个啊，就这个，这个太太吼好，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这个太太是甲因翁结婚两年啊啦吼，结婚一年的时，因翁吼就去用关啊啦，啊去用关，伊就已经生一个啊啦。就生一个查囝嘛，啊生一个查囝，无到伊能去用乖啊，伊嘛在生活啊，伊准去人小食铺咧陪酒迄个所在吼，唱卡拉 OK 陪酒吼，准上班可怜我咧做戏，啊那样带出长吼，才发现讲哇惨啊，甲人客安尼有诶无吼，准大把多啦吼，伊嘛知影讲，我去用知影讲够第二个，伊人就讲我去用乖伫内面，你也够第二个，是袂对生来吼。伊绝对唔敢用知，连厝内人嘛唔敢用知吼，伊人嘛拢唔知吼。伊即马囡仔点点生出来以后，伫病床生吼，囡仔佫有哭咧吼，结果唔知讲话啊，惊人知，准想想诶，心肝俩瘫痪吼，准把囡仔吊竿甲揢出去外口面关死啦，规身骨痛哦，根根单生出来嘛吼，准关死伫遐寒流来十痛多年咧，差不多两工伊甲挂囡仔真正死啊啦。啊，囡仔死，伊也得去抓伤啊！吼，啊，要用刀吼，啊去处理就对了吼。人要该处理，人就爱抓人啦。有人讲你个看，狂暗地主吼，唔知咩办吼。我能去用乖啦，我袂当大巴肚啦。我甲人家老乱出来都袂要紧吼，但是问题是我袂当大巴肚啊。啊，较会无代无事，较会一日无细气吼。准大巴肚吼，啊，即若去用再多怕死准。把这个囡仔生出来呢，已经娃娃生出来，佮有哭哦，这个囡仔佮有哭吼，代表是讲囡仔这个完全生出来吼，结果阵个杀出去外口安尼个关死，我讲这里的囡仔咧，阿边阿讲，阿都做阵无来啊，都唔是我教阮娘个呀，我教阮娘有一个查囝，结果生这个查囝咧，阮娘去用乖，啊，我这个时间嘛都在探家啊吼，啊，底下对咧上班啦，哇，阵个人去母甲大巴肚啦吼，哇，真正要变哪办吼？所以讲，家己的人生，家己安排啦。哎，有当时发生代志，你茫听讲你可怜我啦，吼，啊，我都真袂得过啦，真无奈哪吒吼。我跟你讲，家己的人生吼，拢家己安排啦。唔茫定定有迄种感觉讲吼，人就应该体谅你啦吼，啊原谅你啦吼，啊即、這个斗三工啦，有无一撮对，真咯吼，人绝对发病，因为检查官已经用两条罪嘛，一条就是大人就是家己的老母杀死家己的囡仔，这条是大条啦，这囡仔已经出八道，就是人啊啦，就是杀人罪吼，啊甲危及死地啦，这种大条罪啦。家己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啊，可乐味啊，加人形。
0: 哦，美国的 QMV 加人形
1: 啊
0: 呢。
1: 啊，人形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0: 好安尼哦，啊你是安那？
1: 无得暗棍啊。
0: 好。
1: 头壳啊。
0: 好安尼哦。
1: 手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像这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许，我食六罐，较留啊小块尔呢。
0: 好安尼吼，对啦，迄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较慢慢啊会好起来安尼。
1: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0: 安尼，
1: 听三届啊，啊，即马好啊。
0: 好啊，较早头壳先呐。
1: 有去弄掉啦。
0: 好安尼啊，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1: 啊，腰脊骨啦，腰脊骨啦，拢好起啊。
0: 安尼哦，哦，
1: 我是管咧腰脊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0: 好安尼哦，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健检。
0: 好安尼吼，食得真好吼，
1: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0: 安尼吼，不要紧啊。
1: 到手小垮啦。
0: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1: 啊。系啊，我即嘛同阿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0: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1: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0: 好，盖好 QMV 嘿。
1: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0: 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谢谢哈。
2: 那你心会更，你顾身体哈，都爱做会上好。到美国进口的 QMV。那咱甲今天吼，佮个心血管啦，唔只规身躯诶，龙头头啊吼，源头较重要，源头到即个稳定，即个碰波头，一个，别当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大细啦啦吼，人着步步清啦呢，等吼，那无着喘平平，到咱美国进口的 QMV， 那有被进行伫身躯边着做位哦。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道理的经验吼，做位培养吼，即个对身体比较用得来。会较早对咧，啰啰嗦啦，有诶无就对。你爱为即个源头，搁咧树头啦，先啊固在吼，等咱个心血管，到美国进口诶 QMV 甲得力诶进行做位吼。啊，咱诶 QMV 有特别做诶，唔通无采，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吼。咱诶 QMV 吼，一罐2800，你甲出2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诶，会摕到第三罐甲你包做位啊。一罐90粒，1400公司。电话要送给你的吼，拢在你家里内面吼，都特别做，你若要特别做吼，剩2罐钱来开成2罐半啦吼。咱另外一个90粒清洗膏的吼，公司在你家里内面绝对袂停打。咱的特别做拢在你包好啊，包括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嘛，拢规组在你包好啊，绝对袂讲客无掉吼。得力人工精、得力雪莉旺，有另外送1000块给你，你出2组钱4000块。咱的得力人工精、得力雪莉旺哈，你出4000块2组钱哈，会开到。另外加一个1000块，甲你包做去特别做啦吼。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吼，到这个时间等你清算吼。但是若清算刷就无啊吼，大家都爱把那波上这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中华有一对兄妹啊，这种大人啊啦吼。自细汉就是阿嬷甲爸爸甲姐夫大汉，而且阿嬷甲爸爸吼，拢甲这对姊妹啊讲，兄妹啊啦，兄妹啊讲吼，讲恁老母吼自细汉就诶放恁吼，啊拢四界外袂走啦，有诶无是道理，无责任就对啦哈。这对兄妹做啥呢？伊甲焕尼提出着，我唔免抚养老母，好，什么意思你敢知？就是因老母并无出嘴，要叫因抚养哦，就是到即阵啦，到即阵吼，因老母阿未出嘴，要叫因抚养，但这对兄妹啊，就先向焕尼法官甲提出讲，后壁变啦吼，后盖绝对老母愈老嘛吼，我就会当。先申请先赢啦吼，我后盖卖抚养老母啦吼，结果其实老母免出庭的啦。到这个姊妹啊，伊是过关嘛，所以过关就是先申请啦，申请讲吼，法官我免先申请底啦吼，我老母即卖是无讲啦，但是后盖绝对会讲啦。啊，伊讲袂讲，你该知唔知啦？不过我就先讲先赢，啊，两个兄妹吼想讲，如果老母都入牢吼，伊后盖绝对会。别个叫阮家己抚养嘛，吼吼，阮就先申请讲，后摆阮无爱抚养老母啊，吼。结果法官甲判啥呢？恁两个兄妹啊，我即摆甲看看吼，恁老母敢有即摆有甲恁要求讲要叫恁抚养无呢？而且我甲你调查，恁老母即摆阁有工过，虽然妈妈已经有岁啊，但是伊阁有工过，就是伊阁有咧收入啦，吼。无大件，恁老母有两间厝啦。那到时阵，恁老母真正百岁年了吼，佫较侪岁吼，反正慢慢你抚养啦吼。啊，你惊大生啊？一般来讲，那像这种四大人食老来嘛吼，大人倒看看哪哪样啦吼，就是四大人先提出希望四世抚养。啊，你若佮种较早过去一段。这个家庭经营吼，你会当摕事实来甲法官我买抚养啊，一般是安尼啦。到老爸老母啦先讲，啊囡仔较有回应。伊这件唔是呢，伊这件是老母，啊个人个咧做工课，就是表示身体好好啦，身体啊个好好，啊个有咧上班做工课无大劲吼。因老母吼家己本身名下个有两间厝嘛，虽然是盖好厝啦，但是问题嘛个两间厝房地产落底啊吼。这两个兄妹啊吼，后生查囡惊大生啦，准首先甲。法官申请底啦，法官唔只甲洗面啦。啊，恁老母今麦敢有甲你讲，以后敢要你抚养啊？无啦。啊，但是我咧讲大事，你甲看有人讲哦。我来讲，这叫做住下啦，住用下，都是住细人吼，无唔对，拢是迄个阿妈啊，甲爸爸那个抚养。所以讲，这个妈妈甲囡仔吼，这对后生大囝相当成熟啦，都、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你讲这个案件本来妈妈是唔免出庭的啦，就是唔免出面就对啦。都囡仔甲你申请嘛，啊法官等啊判啦以后，但是妈妈调工出面呢，妈妈调工出面这个来法庭吼，来听吼、哦。啊当然法官既然知讲这是妈妈嘛吼，我来听伊讲啦吼。那这对兄妹啊主动申请甲法官讲吼。后盖吼，那妈妈有需要时，我嘛不爱甲抚养到底，要申请底啦，不爱抚养妈妈吼。伊讲妈妈，那阮知影做细汉时，甲爸爸离婚啦，而且妈妈定定拢甲阿妈相骂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妈妈后来搬出去嘛，都是意思无敢讲吼。好，那么伊做细汉成长诶过程当中吼，都是印象拢阿妈甲讲吼，你妈妈无责任啦，那样啦吼，你看甲恁老爸啊那样离开离开以后，嘛拢无甲恁关心恁个囡仔啦。哦，妈妈就出来讲，甲法官讲，伊讲其实我这免出庭嘛，本来就是啊，但是我今日调个要来，就是要甲这对后生大囝讲来，咱。真正无甚物感情，祖先拢无咧见面嘛，拢是阿嬷爸爸甲带吼，伊反正嘛较一半向赶出去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吼。伊讲伊过去云南这边的时吼，当时咧做农嘛，咧做一块农的代志吼，伊吼咧做的代志吼，因大家无一人看下，足得安尼啦。大家不是嘛看新妇袂啊？哦，你咧做啥货啦？有诶无诶吼？定定意见袂合吼好。那么因翁
就徛伫妈妈，就徛伫大家这边啦。后来囡仔出世两个嘛，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后生查囡吼，开销较大。这个做新妇的，就这个囡仔妈妈啦，伊就跟大家讲啦，包括因人啊，讲我要去找头路，安尼吼，你干做农做新吼，就一年等两季吼，啊，大家也无赚到什么钱，其实这真真正有影呢。这若属于较庄家诶农家家庭吼，你真正无一个头路吼，而且钱阁摕袂出来，哇，真还好。伊出去食头路，真正有上班，这个就是有收入嘛吼，好，无大件吼，阁帮助因翁吼，讲买厝嘛，倒厝嘛，那样啦吼。结果唔知讲因翁有若到尾看伊讲外口这个食头路什么话啦吼。较好投资做生意有钱嘛？你有头路，也是落去做生意，薪水就出来嘛吼。无像咧做农吼，哇，一年就等等等等一季两季啦吼，就收成的时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因翁有若对伊出去要投资做生意，总失败嘛，被逼伊是假离婚的啦。所以假离婚就是讲，真正离婚，但是两个个。做伙是安尼到尾吼，人要找小啦，什么货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较袂找着你嘛，包括囡仔吼。好，那这个大家就囡仔阿妈定定甲讲，恁已经离婚，假离婚嘛是离婚呢，是人诶观念讲，我真正我无要甲你离婚哦，是咱两个文书顶管离婚吼，但是咱两个带做伙安尼吼。好，啊这個、大家定定甲伊讲，你已经毋是阮诶新妇啊吼，你已经离婚啊吼，你毋好多安住。准甲赶出去，伊准搬出去嘛。这个妈妈伫附近一间度假村上班，伫咧摒扫清洁。但各位人领钱吼，伊绝对个薪水扣因人，因人吼做生意较失败嘛，辛苦较无钱。伊所有逐个月薪水全部拢扣因人吼，离婚了，伊嘛赶快去上班，家己靠家己，无欠因人这边一角钱啦，颠倒是因人这边啦。讲因人吼，自从伊离开厝了，女朋友一年外过一个啦。上届有切心，就是讲因这个大家甲因人吼，拢一直主动。你茫看囡仔啦，你咧歹规矩吼，囡仔吼，互你教歹啦，就是安尼，伊甲囡仔完全无咧交叉啦。就是人咧动嘛，大人动囡仔当然无法度，互你看会到啊。伊只好偷偷甲学校这个所在一半边啊吼，都伊上班有小寡钱吼，就摕零用钱互这囡仔啦。我会讲。啊，囡仔敢唔知？我咧想是知啦。但是问题，你逐工逐工的这个教育，甲你灌输，就是恁老母吼，无责任，甲你甲恁放伫厝啦。其实唔是安尼，囡仔无知，自细汉开始，拢听阿妈爸爸吼一面之词啦。唔只讲到这个时阵，我嘛无甲伊讲这个免抚养的吼，因煞提早甲法官讲法官。我妈妈是即马未讲无唔对，但是后盖可能会讲，但是我要先申请，申请讲后盖要抚养我老母。心理的法官听听来了吼，甲甲颠倒先甲问讲，啊，这妈妈即马敢有甲恁提出讲需要恁甲抚养无啦？即马是无啦吼，我甲看看恁老母无需要你抚养呢，恁老母即马家己本身啊够你上班，有咧欠钱嘛？好，伊固定欠钱，扛伫家己这个口罩内面。后盖伊若真正诶人够有货，无多退休啊，那样辛苦辛苦赔掉家己有钱，然后去这个都不管医疗啦吼，包括要住养老院啦，伊得家己一笔钱嘛，无大件。这个妈妈有这个两间厝啦，虽然毋是盖好厝啦，有啥物白砖管啊千万毋是吼，互你正百万啊嘛是厝啊，对不对？伊个有两间啊。啊，甲看看咧吼，恁老母我看吼是无需要恁抚养啦。啊，恁是咧紧张啥啦？所以我咧讲吼，不当真，袂来讲，这都心态歪错去啊啦吼。啊，这家庭就是安尼啦。你莫想讲咱唔是咧讲对一边对甲唔对啦吼。但是有当只教育囡仔吼，迄、那个自细汉开始的观念吼是介重要咧。伊多咧成长吼，你甲。好一生命名，一头壳的白白白啊！

既然离婚了吼，无就假离婚啊，你就处理啦，伊才处理啦。啊，处理了，伊就家己上班吃头路，无但经家己会买厝啦。足够欠嘛，这个妈妈欠上班吃头路，买厝了，有买两间，虽然无好的厝嘛是厝啊，吼、哦，这个不动产啦吼、哦。好，所以讲这个法官，甲这两个讲吼，恁两个首先是咧申请这吼、個，这当然有这个下当啦吼、哦。就是我首先申请，就讲这个妈妈爸爸嘛。是大人绝对总有一天会老嘛，人就是安尼，个立马个你会老，对不对？好，我首先准备起来就是讲，法官有一天我老母来要转来搞我讲要叫抚养，我不爱抚养哦，我有先申请啊哦，就是白纸黑字的法官认证的吼，是安尼。啊，我讲，你先申请这個，但是我给你看恁老母的迄个情形吼，目前无说有无大劲。因老母是唔免出庭啦，伊是两个囡仔关系嘛。这两个后生仔，佮是事先甲法官要要求安尼吼，老母若无出来，嘛无代志。但是是因为老母调岗出来啦，这个妈妈调岗出来，法院的所在法庭，要讲一部法官听听来讲吼，哇，那安尼吼，实在真正，这个啥，这个实在是艰苦啦吼。啊，当然啦，所以无要复印，无要改。申请温存，就是讲，那现主席你申请这无意思嘛，一点意思都无。你首先申请这个讲不爱抚养老母，恁老母刚需要你抚养啊，除非恁老爸老母已经提出要需要你抚养，足侪安尼啦，足侪都少年都不要想啦，真正有影放假放放规家伙啦吼，啊一百六六去啦，结果食了啦全病倒怪怪啦，啊唔则讲我要后生大家安那哦啊老爸老母啦真正。其中一个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你甲甲所有事实全部提出来讲，啊，伊都放火放囝啦，有诶无诶啦，吼，啊，阮就不爱回哦，安尼，啊，到恁老母都还未讲，你就先，惊大先哇，有人讲真正样，即马饲囝吼大汉吼，实在毋知要安怎讲讲话吼，讲话哇，一个法官甲这个案件吼，伊都已经裁决啦嘛，就是不准吼、哦，不准即马先申请啦。等到有一天，恁老母若真正有需要你抚养，有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咱再来讲啦吼。后生查囝吼，会当先做安尼吼，有当时啊，在做老母的吼，实在看到了足切心啦，事实有影啦吼。当然这个成长过程啦，伊甲妈妈会当讲祖先较大吼，无见过几摆面，都阿妈甲爸爸在里中嘛吼。这个都家庭的问题啦，无多。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下讲过。
1: 拢爬迄台房哦，爬五层梯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2: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B。
2: QMB 对。
1: 啊，迄个再吼，伊个皮肤吼。
2: 哦。
1: 真歹啦，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2: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再再过迄款迄落林园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2: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使。
2: 好。
1: 啊，搁当间来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2: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
1: 零。啊，恁买迄款迄个维他干。
2: 哦。
1: 食落挂 Q 零，恁安食落尔。
2: 哦哦。
1: 转济嘞，转好，转较好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1: 啊，较好呀。
2: 嗯，无安尼吼。
1: 哦。啊，买真香。
2: 好安尼哈。
1: 啊，买连锅蒸。
0: 较对路啦。咱人若皮肤白上去吼，定定咧目屎过开过吼，迄条肝，迄条维他干吼，维他干吼对路吼，啊，咧串吼，安尼包包包，你个看。啊，你甲食一条，袂喘啊咧，会感觉白啊吼，器官落去啦吼，迄就即个澎湖啊，即个面顶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一路对一路吼，甲食好着哈。咱的产品吼，有效才有报啦，无效咱唔敢甲你报吼。那即部八八十十啦，像个石头底底啊，不是叮当当穿平平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这个退货啊，阿爸阿姆大大说免惊。人吼绝对会退化，人若袂退化，就活一千岁啊啦！哦，就是人绝对会退化，就迄个零件吼用久，但是咱要甲保养，要甲顾，针对每一个所在，肝到咱的维他干，即个碰布啊，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身躯对咧暗慢算咧袂过啊吼，就真型爱甲通好过吼，伫咧歹排便啦吼，啊昨暝刚炖个几百道吼，迄个火里面素咧甲烧透吼，一路对一路吼，啊甲食好点哈，指定帮指名，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火里面素食排便，主人家己主动排迄排便，安尼足清幽吼，到咱的火里面素，嘿有哪有？这个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即马拄啊等特别组的时间唔当无采哈，尽量较要特别组诶食较久啦吼。啊，得力连锅蒸、得力雪亮，马拢有迄个特别组的吼，加上一千块分好哩哦。那你特别组的吼，指定有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送好对啦，那无吼无采咱一年吼，安尼用心计较计算吼，都是要。咱这食长期顾身体、保养身体，这阿伯姆吼，食较长久嘞吼，就特别给你送产品嘛，买产品送产品吼。啊，咱即马当有咧特别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啊，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连锅蒸，咱的雪梨帮弄迄个特别做吼，唔当无彩哈，那不上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好，我来讲一件，台南一个差不多四十岁哈，姓郭，伊是查拉波啦，很讲硬啊，啊查拉波有啥物好抱啊？这查拉波足古锥，四十岁尔吼，其实你若对这个代志照理讲啦，无像老辈只讲遮尔信济吼，好，伊伫台南南区啦，有一间宫庙吼。伊这无介大经啦，但是我那有附近的徛家，拢会来拜拜的添油香嘛吼。伊讲偷给人去添油香的钱吼，我那袂少一千块的呢，唔是咧，咱省咧几十块尔咧吼。客要甲一千块吼，好，你也着，人报啊嘛，人有报吼啊，当然报这供庙的人吼，虽然无大经嘛，就庙公啊吼，你雇的人嘛吼，奇怪，佮伊添油香的钱吼，减得。咁济啦吼，看起都唔对啊！啊，今日哈济人拜拜啦，啥物事啦？啊，去添油香吼，结果赶紧调咧监视器吼，就甲看哇，就即个啦哈。好，当然警察经过监视器，甲看这个新闻，小可知影嘛，可能有前科的款啦。这个四十岁吼，差不多六点钟就抓到啦。我那足歹抓呢，抓要六点钟的，伊拢骑脚踏车咧做餐呢，嘛真正有可能丢啦。骑脚踏车咧做餐哦，好，结果抓到吼，伊第一句话就甲警察讲啥呢？伊讲警察你别当甲抓呢，是安怎？你做贼啦、啊？你做贼共偷鸡庙人添油香的钱？伊讲我有甲神明报备呢，添油香就是这间神明的钱嘛。人拜拜的人添油香就是要有神明的吼，好，神明我有甲拜拜吼，拜拜了我有甲讲神明我欠用着吼啊。好，我先借我用者，新民甲我讲好，新民讲安尼甲你讲好，你也无跋杯啦吼，因为现场甲你看电视机，你无，伊讲伊有感应啦，伊有感应讲吼，迄新民甲伊讲好啦，你会当先启用，伊毋则甲启，有话讲有影无？当然无影啦，一啥了白讲啦吼，啥物咧新民甲你讲好啊，你有感应啦吼。到内面的人员报案嘛，你讲庙内添油的钱吼，甲看起来绝对减少啦哈。准就去甲报警查调监视器嘛，甲看真正翕到啦。骑脚踏车来共偷鸡吼，入去以后伊也袂摕钱，就先拜啊啦。拜了吼，啊佫伫神明的头前佫小块点一下，就是可能咧感应的款啦吼。伊讲哼，啊你会使。那么过身拜拜了吼，准刷来了，趁人无啥注意嘛，就。客啊啦，就为咧电影金的汤啊吼，落去客咧人添油香的钱吼，佮共客一千块啦，哦，客咧吼，拢做伊走啦哈，啊，人福建要赶紧报警才抓到嘛，伊真好大胆呢，伊就甲警察讲，警察你袂当甲抓啦，我有甲新民报备啊啦，新民互我感应讲好。你先客用，所以讲这是新民的钱啊，啊，既然新民的钱，新民都袂我用。你开啥个的啊？警察讲来卡到就讲，赶快照办吼、哦。你搞怪家，你个安尼真正敢想济吼？做这个做贼，甲人客钱就太多了，佮甲性命客钱，你佮讲到大办哦，真系吼、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到六点的，甲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佮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不管好也善哈。啊，快乐团圆上介好诶哈！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天灾地变咱想袂到吼，即、这个迄两天啊，迄、那个风台来，啊，迄、那个一个秀姑峦溪暴涨，迄冲走要上班的保全找到，啊，安尼四天了后找到啊，伊真正是要上班，因为伊的手机定位都在地下吼。热带性的低气压吼，花莲那个四天前带来豪雨嘛，啊最重溪，啊秀兰溪吼，秀姑峦溪，一个溪啊，吼一个玉里顶吼，诶这个浴场的变道，这个是五个保全伫个廿四号吼，啊下早桥倒摆要去台北荣总的玉里分院吼，要去上班，啊想袂经过这个所在无一冲。当然无用封锁线嘛，因为还阁做早吼，系啊，诶，无用封锁线，伊毋知会怎徛过安尼啊，啊找几啊工吼，下早啊找着啊，下早啊今下早伫个下游超600公尺的所在找着安尼，找着啊，啊那即个啊尼泊尔吼，西藏吼，中国尼泊尔的交界，即个所在遮，啊即个即嘛因你毋知偌严重。迄只啊，没有通报吼。迄、那个山是世界第99粒哦，悬的悬山，世界第99高峰。足悬的山哦，伊这山壁下一半条，你看偌大粒，下一半种消失的哟。因咧空拍图卫星摄落来吼，迄粒山吼，伫咧昨日的时阵吼，昨昨日的时阵，哦，迄一粒山是安尼，伊也是。世界第99高峰，你看伊山偌大粒吼，啊下一半讲，下一半只是咪重力加速度，规只拼落山脚，怎冲落去起安尼啊？迄一份死啊济，迄速度偌紧呢？200公里，迄重力加速度啊吼，200公里的速度吼，西蒙的洪水啊，规冲落安尼，迄即马人还阁歹找俩，因为即马目前为止吼。一走未去，有外国人去啊，好嘛？要朝圣嘛吼？啊失踪死亡的人数，目前两个国家合计吼，咧通报吼，已经失踪差不多1384个人啊！啊，因为挖到168个，迄落恐怖，迄落大了石头公啊，捡落迄人吼，拢无完死。迄下早出来，剩一人拿提一支脚盘吼。提一支脚盘安尼，啊对底下落落好无？哎，捡起来吼安尼，啊有诶身躯剩一半尔，剩一半尔，啊两个人抢救一支吼，安尼啊拖用拖，安尼拖，惊倒人。伊个，你啊看哦，迄世界吼第99粒诶悬峰，你看偌悬，足悬诶吼。啊下一半讲，你啊看偌济土，吼烂山烂土烂水龟安尼怎？用速度哦，重力加速度，用速度200公里啊，冲对山卡落来，迄走未去啊。迄昨下早发生的吼，迄走未去。因咧即卖因对卫星吼，卫星落去。啊，因我下昼报一篇是多一个伊坐直升机，伊直升机本来要落来啊吼，伊伫5分钟本来要落来，啊，尾来看远个山，迄个山谷吼。那蒙恩散步啦，伊本来是想讲吼，敢会小小的土石流尔，伊想敢会崩山啦吼，小小崩山嘛是有恩啦。啊，尾啊，佫想讲哦，遐大恩无敢会是军人吼咧炸山，吼、哦、伊本来是想讲无敢会军人咧炸山吼，安尼无几秒尔，迄滚滚洪流吼，怎规下冲来，啊，伊伫顶悬啦，伊坐飞机啊，吼、哦，伊本来是要落来，所以无悬嘛吼，无悬，所以伊吸块一清二楚。伊看吼，迄速度只要200公里速度，怎啊冲来啊？重力加速度啊，吼、哦，怎啊冲来？迄个伊看到人山脚大地咧走袂离，天也要做大，人偌高，唔知听一话吼，哎呀，珍惜生命，我真正珍惜生命。这所在都在中国甲尼泊尔交界啦，海拔吼偌足高的呢，7227公尺呢，世界吼、哦、第99高峰哦。高峰朗当利隆峰，吼朗当利隆峰安尼，吼伊伫咧5000多公尺的所在发生大规模吼，即冰川啦、啊、冰啦、啊，不管有水，冰川崩塌，一地差不多吼
610公尺的这巨大的这个冰川哦，等于啦，等于，而且坠落伫个差不多1200公尺以下的山谷，所以这届这个猛烈撞击所释放的能量啊，迄一级足悬的冰川，伊伫700多公尺顶外，啊，地足大地，差不多610公尺的巨大的冰川哦，等于啊，叫等于，啊，等于都拼落来，啊，拼落来差不多1200公尺的山谷。啊、所以说拼来插落去的哦，主要这摆这猛烈撞击，主要释放的能量，主要以至于哦侦测哦到这规模5.2地震，安尼。啊，这块足大地，这个冰体啊、哦，这个冰块足大地吼、哦，弄着土改变了，马上就扬呀，主要化作哦一道超过30公尺高，哦，因为伊这扬的冰、扬的水，啊个石头，啊个这落个梅啊，主要。主要形组组成一个吼猛烈的这洪流，佮加上尼泊尔吼，伊是一个吼足惊足陡峭啊足崎岖的地形，而这所在，啊这大的这巨浪滚落来吼，啊通过这较下吼较下的这沟啊嘛吼，迄、那个地形较下沟啊，啊快速涨落来，迄速度速往足多重力加速度怎啊冲来吼，落尾怎啊形成一道吼洪水佮大量的土石吼。在土石流在面啊，在形成，哎，但可是无多阻挡巨大红墙，哎呀、啊，猛烈的袭向哦，这个紧邻下游的各个地区。恁这两天应该新闻恁都弄看啊吼，哎呀、啊，迄些足恐怖。哎、啊，美国吼、哦、太空总署 NASA 甲美国地质调查局吼、哦，因共同合作来开发的这个地球的观测卫星吼、哦，带摄到。摄到这冷冬立龙峰哦，灾前甲灾后对比的这影像，会当看到这山体哦，大规模全下一边的安尼，哪像哦半边下边哦，半边山全拢消失的安尼，所以足恐怖哦。嘿，讲未有通知啦，伊迄条未有通知，但有一个尼泊尔的工人，因为迄飞机哦摄来吼，迄、那个我讲一半的飞机顶完迄个吼，迄、那个啊伊摄来看人伫遐走啊。因咧本来是咧苏俊还是苏红吼，有咧怪兽咧乌这个啊爆发，吼因一人一发紧恁走紧走，因为要走吼，啊使怪兽就放紧紧走，一下来迄怪那怪兽无快，但看人一直走一走，因为伊翕啊足清楚嘛。这个尼泊尔一个工人怎爬去山野上，怎爬起哩？好佳哉无死，吼死足济，迄规个整个党拢灭村去啊，像咱个小林村规拢灭哩，拢灭哩。迄鬼拢无看，吼、哦！迄老阿厝拢空空空去个，迄尼泊尔甲西藏这无吼，嘿！迄造成大量个伤亡，啊失踪吼，佫千外个失踪。即一个廿四岁吼，即好佳哉少年囡仔卡手去，吼、哦，交卡交手吼。伊讲吼，代志发生个时阵，伊家己住伫个北部吼，伊即北渡哦，一个吼新起个咧起厝个边啊，哦，住伫个起厝新建房子个边啊，伊住伫替民宿吼。我便所坑啊！啊，伊想袂到，迄、那个洪水吼、哦，夹砸这土啦，甲巨石都大了石头吼，突然间对顶完砖吼席卷而来，将伊规个人冲走去呢。你看偌紧急吼，伊搁咧做工课呢，啊怎啊冲去呢？伊去互一张山仔墙卡住，好佳哉哦，毋是伊爬去，伊是去互一张山仔墙卡掉的呢，死里逃生。哦，啊因为当初的大声喊，紧走，紧走，紧走！啊！这个洪水瞬间哦，怎冲下山谷啊？走袂路，走袂去啊！啊！徛伫伊就因突然听到异常的巨响无吼？啊！徛伫个伊咧乌个便所坑嘛吼？徛伫边啊，这四个同事发现着无对档哦，都大家喊紧来，紧走，紧走吼！大家紧爬出来，紧走。想要讲，当当伊啊吼，好不容易对这个便所坑啊吼，咧乌便所坑啊，对这便所坑爬起来时，同事已经走啊。啊！伊只拄啊开始要走尔，大工具甲冲伊安尼，怎啊冲伊？啊！伊就想讲，迄阵迄大工具洪水啊，就哪像一道足悬的墙哦、土壁哦，安尼猛烈袭击，然后掀过来安尼呢，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厝啊、草啦、树啊，全部拢烤起来。吼！啊！伊嘛被冲向下游，使这生死的关头吼，伊叫一张山仔树卡掉的，哦。规身躯拢伤啦吼，好加再个有人去医生做检查嘞吼。
伊讲好佳哉，长山野树，啊，无家己应该是冲去无命呀咧。啊，伊讲伊怎讲哦？家己迄个时阵哦，怎硬死家长想法烂掉的？哦，伫个洪水当中，伊等待人来甲救。伊亲目睭看到家己住起的迄间厝啊吼，就去互冲去啊！你甲看，他亲眼目睹自己刚才工作的房子啊吼，被洪流吞没了。我讲伊个硬伊悬哦，五到六公尺呢，足悬的呢。这个警察赶来到现场了啊，将伊对墙啊顶甲救来吼。啊，不过这个查甫囡仔伊个正脚因为去予洪水牵着吼，啊，佫拄啊石头猫着无，目前佫伫病院治疗啦。好佳哉，因家的人吼是住伫其他的所在，拢无受到这场洪灾的波及。啊，这场洪灾足济就是啥物？足济拢是外国的人来，嘿，足济拢是外国人来啊要佚佗的。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嗯，你也看迄天灾地变吼，你来听七龙唱歌，伊这首歌嘛较有意思吼，平安就是福。

0: 哎呀哈，要计较什么呀？计较不了，活了一口气就是福啊哈。嗯，好来，我要甲伊短短哈，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A B 个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被，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哦，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是。咱要管理上就
0: 先。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用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来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我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嘴位人有诶，搁吃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病毒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把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啊，
1: 艰苦。未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侪。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的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行乖啊，怎安尼？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掉癌、若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加只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盖下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过得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 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咱的雪莉旺，上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健康，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勇虚蛮讲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靠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有爱国爱听对人的勇敢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你若即马听听咧吼，啊较暗两红啊，无参详好好无来甲关。我即马卡阿姨无咧做节目，我无咧做节目吧紧吼。我等下若8点落节目，即支电话转去客服遐，所以只要若央客服就会听吼。咱咧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电话来卡通，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嘿！好嘞，听歌，听15暝的月台，就是今仔日嘛吼，咱们月亮足水的长。

迄个保加利亚吼，迄个盲婆有无？伊就是迄个万家爸爸，伊是毋是预测2026年吼，有这天灾吼，天灾人祸啊，足严重的天灾。今年有影吼，今年天灾足侪，全世界拢有足恐怖吼。嘿呀，啊来个 AI， 吼啊来个来个个即个啊，天灾地变，啊就是股市，嘿股市这吼吼，诶那就拢有讲到。啊，但是这个保加利亚这个万家爸爸吼，伊这算无几年，应该是几十年啊。但我来报这个给恁听，这个莲花生大师，伊是1300年就讲啊，1300年吼，我报给恁听哈。

我来讲这个莲花生大师，第一1300多年前哦，哦，比这八八万家较久哦，预言哈、哦。第一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哦，阿姨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伫天顶咧飞，在飞机啊。哦，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伫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伫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噶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哦，这个世界吼、哦、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负责，男性沉溺淫欲，作者哦身披袈裟者，孤苗玉。

不断，疾病横生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到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火种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吼，有着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大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的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以德行道哦，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啊。有的人伫学堂教册哦，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啊。有的人伫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哦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裹挟，一心见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便是正道。这个莲花生大师，伊伫一千三百多年前，伊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天鸟伫天顶咧飞，当当天马伫大路咧走，人免出门，你坐伫一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影天下事，也个当互相哦互通讯息。这时阵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啊！但是到时嘞，世界吼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囝无成囝，人伦颠倒啦。吼、哦，系啊吼、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倒手咧亡灵的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的，伊就是高人一等的出家人啊，敢是唔是啊？你是念经暗时去食去食食猪食肉食牛啦，就这样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刚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三一关了寺院，但因小妹爱拿皮条，爱拿皮条迄啰税金有无？你知影你那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掉吧？你请人回答你去受过艰苦，所以这你念什么魂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园啊，尔，加三亿、几亿的土地，捐了这个寺庙。啊，寺庙伊这么因囝想要甲偷偷带，伊无爱行啊去烧过。本来都不是你的物件，你若唔你足简单，你行去倒嘞？是安尼去烧过？因为因介对老母送我嘞。讲的是无唔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让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加案啊！你若不爱退一步嘞吼，你收啥物欢呀？好，来啊，讲讲听听嘞就好啊，对吧？吼，讲讲听听嘞就好啊，无嘞吼，哎呀，一千三百一千三百年前，伊就讲安尼，你甲看吼，哎呀，那莲花生大师啊吼，对啊，有人穿一个袈裟尔，然后当作做搞的吼来敛财啊。
啊，有的就用伊三。

0: 好啦，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喔。
1: 就是讲，咱啥物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喔，其实是康白食较好，好哦、因为你啊饭后食卫生改济啦，咱康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喔。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次刚来在下，我拢是会在下大便，安尼我就是假睡前，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就啊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食，在时困在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益生菌的啦，坏菌拢带出来、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哎、嗯，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摆个，请问讲，好食软便剂摆未出来？
1: 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在的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打，无主动，
1: 无主动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我的反教讲哦，你各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刚晚上你得吃。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古便所五分钟哦？啊，你特刚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
0: 练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
0: 他们知道，哎，这时阵我排便啊啦，
1: 是，
0: 所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1: 哎，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不对？哈。过敏型诶，这结膜炎啊，
1: 我
0: 目睭上干嘞吼，食物过敏嘞，会乳糖不耐症嘞，
1: 食
0: 海产过敏嘞，啊，食迄个食腰果，腰果吼，腰果迄白浆，迄白浆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嘞，
1: 太侪，
0: 过来肠燥症嘞，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炎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那怀疑人生嘞。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不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就是讲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
0: 又
1: 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 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种，雪莉旺两种，咱的八兆园 QMB 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代理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落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当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晚满十支哦。好嘞，以上广告哦。哟，到后礼拜年了，咱的雪天博士讲啊，真尼好，啊，今仔就是真尼好吼。卡电话倒去啊，咱的0800-333-5599，囡仔要读册啊，啊，这暑假你袂赴甲调，你着即摆一定爱甲调，何其是吼，安尼若要读册头清脑明，何伊暗时要困吼，啊，轻松好入眠，吼，安尼好不好？然后叫大家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

0: 嗯，这首歌叫《心语》哈，对啊。另外，囡仔哈，伊要栽培囡仔哦，伊补习，伊补习，但一旦暗时困未起啦，因为平常过敏困未起啊，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困未起，安尼你袂唔敢哦，爱互伊顾，爱互伊食，互安尼轻松快活，互伊困落眠，头清脑明，对不对？系啊吼，啊唔是困会落眠，啊其实读册头清脑明，啊唔确定吼，即困眠足重要。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伫这个时阵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看看的天》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啊，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前一篇、第一篇、这第二篇要完结篇了吼。那如果你即马对我，你多是辛苦病痛的人，还是多你即马咧照顾咱兜厝里的人，吼、哦？还是你做这看护也好，吼、哦，咱这尾啊这第二集的吼，啊，咱请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哈？吼、哦。

这个普陀清心教导哈，迄个啊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哦，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哦，爱讲五种哈，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阿你讲的这五种嘞，第一种的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个、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安那知药药啊，哦，不得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哦，等到爱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啊、来。啊，来第三，就咱今日要讲的哦，就知影时间哦，知识和知影时间。第三种的地位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佛陀在讲天气吼，诶，当中哦，因本来是讲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在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什么时阵？该服药啊，什么时阵该休困啊？什么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什么时阵爱保持安静？这拢爱把握哦，做准确的把握。哦，该休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到家中，拢在咧甲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讲也无好嘞，该困的先无好困，该食药也无食药啊，啊，该落那叮当无好叮当，啊，落倒伫遐硬硬袂熟个，唔落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哦，你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咧种花，伊嘛知花期嘛。什么时阵爱修正，什么时阵爱分花，什么时阵吼伊该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的发展这个规律啦。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伫个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嘞，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佮有营养的补充。啊，那伫后期嘞，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嘞，就是质量，啊，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只开刀叫你来行，你都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等我不爱行。所以你想过量嘛袂使，啊，你不足嘛袂使。你过度甲伊照顾，因去因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取爱点补，唔嘛要食阿妈也得。所以你想过家照顾，就要产生依赖，阿爷心理就袂无对于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个延误个病情，影响着治疗效果。所以伫个具体个照顾个过程当中，病人个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就强迫患者。你大量吃，爱吃爱吃，吼，炖鸡炖鱼，放假拢爱吃，吃一只鸡，吃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个吃。吃伤济嘛袂使啊，吃无够营养无够，吃伤济伤超过啊。爱个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吼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的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紧；有的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过度运动？哦，佮包括这个病人的用药，嘛需要吼，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济，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个规罐个拆落，较快紧好起来呗，嘛唔是安尼嘛，对唔对啊？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吼，顾病顾家倒去呢，有无？有诶，较侪有诶，迄某吼顾翁婿，顾翁家腰脊骨歪啦，啊，逐工啊硬去硬倒啊，啊，伊拢逐工咧使食零啊力啊，啊，人迄脑骨髓肠造吼，人会使即势啊，顺即个风使即个势，甲使应一下，伊就拍过来啊，啊，你使食零甲扭甲扭，扭甲尾啊吼，你两骨歪，啊，暗时你袂困，听甲袂困嘛。啊，或是暗时吵，啊吵到你袂困，啊你袂困了，伊阁困啊咣咣叫，换你袂困，你个人变日暗时拢袂困，一天无眠，三天失神，啊头壳晕车车，啊你甲看伊在困啊咣咣叫，啊换你袂困，啊你身体哪会好？你身体换你无好，叫做要照顾病人的人，嘛爱量力而为，偌济力出偌济力，有当迄无大讲的啦，迄病人会歹顾啊，会剩的人，伊会歹顾啊，怎咱坐会啊？我甲你顾病，你半暝你唔困，啊，甲伊舞一百零摊，换你困，换我袂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得无好，吼，啊，袂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舞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舞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转去啊，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舞害，啊，但是你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哎呀，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甲家己倒去啊，有啊。有吼，这是嘛定听定吼，就照这。啊，第五种的地位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时拢想歹。啊，孤独，因为家倒去蒙床，吼、哦，啊，你讲至亲上你无带人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思思念念孙啊，这礼拜那无等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买，唔知伊会好无？唔知怎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我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食到这个会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甲只尔啦，连咪都要更正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才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若好开朗的人，对不？伊较乐观、较向善，伊的心态会去改变到伊的病情的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不对？系啊。所以真正的照顾，不是只照顾病人的身体，更加要照顾病人的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吼，你应该勇敢那牛嘞，哎啦，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搁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一下。吼，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啊，一介温柔，头发挲挲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爸，你免烦恼，我全家伙拢伫遮。吼，阿公阿妈，你免烦恼，孙仔全顿拢伫遮。吼吼，你啊看咧，你明仔载就勇敢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擦个个锁一下，肩胛头搭一下，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来学诈骗的，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做啊做好啦，较有趣味的呀，腰较软嘞，头较淡嘞啦。尤其对厝里来咧辛苦病痛的人，较好声好水嘞。等伊就怎畏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呀。伊惊讲，干嘛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那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义，正义这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这把劲啦，会啦，会好啦。啊，你勇敢，营养素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哎，比食药搁较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这个病人、亲人，
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白歪破病，那会惊走，你就拢敢敢去游览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哦，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个好，想个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把对你紧起来哦。在这时阵，佛陀看到这个善现啊，比丘，伊就继续讲。拄啊，善现比丘为我问我为什么要照顾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伊内心的孤单佮不安。但是咱用实际行动甲伊讲，你并无孤单。有人关心你的时阵，伊的心情马上就变化。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对佛缘的帮助，迄是无多算的呢，迄无法估量的呢。所以佛陀讲完这五点的智慧，佛陀就补充：要照顾病人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病人的时阵，咱的心肝意。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和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的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宽的包容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伊是咱的亲人。如果咱是看护的话吼，那这心态上该好啦。咱会拄着各种哦困难个挑战哦，咱咧照顾病人过程哦，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疼，煞失性地；因为绝望，失性地；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啊，失性地；可能会因为惊吓，煞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去吼，嘿用讲个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全失去了信心。嘛，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刀哦，食饱死啊吼吼，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搁有慈悲的考验。伊会讲一寡教育，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要活久啦，哇，要收哦。道兵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讲哎呦，我咧买治疗，惊开刀，我是啊，惊死无卖开啦。吼、哦，哎，袂使啦，伊会通过筛性地，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筛性地，哎，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正换，搁我放落。哎呦哎呦，哎，行到伊要放啊，不是唔放禁袂掉啊，啊，唔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这种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这真是考验吼。嘿啊，哎，破病么？卖破病较好吼，嘿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奇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干那怎用医术治病，我今嘛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还佫需要再更加深层的智慧佮慈悲，都佮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是一点吼，慈悲的心嘛，爱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把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嘛适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都是我们处理各种事情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为着旁边这些比丘，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放在心肝底，刻在脑海当中，后摆拄到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为意识到进前的逃避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善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养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佮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侬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恢复会更加紧哦。这个善善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着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调养我的心，个我的心，嘛用我家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安尼，对迄天开始，主人精神发生了足明显的变化。这顿比丘未阁惊吓接触病人啊，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破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而会向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阁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伊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个重要学习了用心去理解，佮关怀病人。伫这個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的僧团啊、比丘的气氛啊，变啊更加和谐佮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比丘，伊嘛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个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嘛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村民当中，哦，大人哦，这庄阿头人看到这个僧团呐，哦，大家就和谐敬上，伊嘛开始学习用这种的方式去照顾家己厝人当中的病人。整个庄仔内这气氛啊，变得更加温馨和谐了。就安尼，几个啊月过了后，这个善善的比丘嘞，身体完全好起来啊。伊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僧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伊讲，伊曾经体验过吼，去人遗弃的痛苦，伊嘛感受到去人关爱的温暖。伊希望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互因会当感受到这种温暖。啊，那乞婆咧，伊嘛发生了足大的变化。乞婆伊嘛讲变成在僧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伊个开始深入研究医学，佮佛法的结合。伊发现真正医疗唔嘛讲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爱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佮有精神的状态。当然呢，足侪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僧团拄着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精舍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地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安吉分享这个故事要跟我们说，真正的智慧不是冷漠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温度的慈悲的关怀。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应该用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照顾病人。看似看起来哪像你在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在给予当中，我们得到了心灵的进化，在关怀当中，我们体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我们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给我们教的
上界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以清心人家的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哦、来疗愈、哦、疗愈他人也成就了自己、哦、这五点、哦、第一点的就要知道因、哦、第一点的知道因原因病因、哦、第二点的知道用药、哦、对症下药第三点的要知道时间什么时候该活动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吃药、哦、第四要知道量如果、哦、你没够量不够，营养不够，啊，若伤过济嘞，嘛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咪爱知伊心，这点上个重要。所以患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伊身体比伊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伊心态、伊情绪拢会负面嘞。这就爱体谅伊、了解伊。真正的照顾唔是照顾病人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来，咱来听歌，听詹雅文唱这首歌《爱情有单》。

0: 来吧，买破病吼，破病足艰苦，啊破病红膏嘛是做国补二三种诶，是不是？嘿，然后好来，啊就食进前过进前啊，哦，我要先改。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黄康林博士来讲哦，发展区咩重要
1: 性？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嗯，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
0: 对，
1: 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到？
0: 再
1: 一次，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在滴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对，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媒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较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
0: 安尼保养。讲了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当然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對啊健康嘛。
1: 所以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诶，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隐性的创伤。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闽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下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2: 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
2: 啊，我著天天伫甲食，伫甲食。
0: 嗯。
2: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个心脏安尼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3: 哦，食食的心脏即摆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摆还唔免安尼喘啊，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爪鱼去，咪个真香的呢。
3: 哎
0: 哎，阿婆你本来哪样啊？
3: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系喘啦。
0: 嘿，
3: 阿即马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深啊？
3: 啊，
0: 本来哪深？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来，拢无杂困咧。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拢都举足悬。

0: 我半年检查一摆，半年拢无用到电。
1: 你啊看，啊你咧食 Q 电咧补充电啊啦，
0: 嘿啦，
1: 啊无用到电池的电啦。
0: 无，
1: 嘿啦，看偌赞。
0: 先讲我半年拢无用到电。
1: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 电，是真正有电的啦。
0: 啦，
1: 有够好，哎呦，啊金兰，我唔知你啊斗电池呢。
0: 我斗足久的啊。
1: 斗足啊时阵咧夜阵是艰苦啊哪样？
0: 都拢软胶胶啊。
1: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0: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1: 有咧，嘿，有影有影。
0: 就讲人要翘伊啊。
1: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门要坏唔？
0: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1: 嘿。
0: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1: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异呢。
0: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换。真香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1: 头的才对你才好哦、喔。
0: 嗯，
1: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0: 啊不意义无安尼。
1: 啊，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0: 阮过了。
1: 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即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嘞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谢谢以上广告。啊，咱来播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和咱早上买就提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吼。好，来谢谢阿娜现场的电话24小时乱打卡哈，包括咱大连美乐直播，你赶快咱卡一个电话，0800-33-55-99，阮真正足优秀呢，阮的产品真正足优良呢，吼、哦、带动足侪遮是大人哦，应该食唔着药的啦，乌白买乌白食啦，啊食到100路你来吼，啊你开到遮侪钱，啊身体愈来愈食力。来拄着咱得力公司，大家勇敢起来，吼、哦，健康勇敢起来。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哦嘿，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电话都拨，咱来 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那来听就拢叫一年份的，知影啊，厝里几个人要食，哦，啊个一年份甲捡活起来，逐摆哪得要得甲爸爸姐进去，等你问啊，当时要办，当时要办，因为因一年份要食完啊，我要继续阁叫一年份啊，那遮尼好吼，做好诶吼，健康健康健，好来，谢谢，听歌。

0: 嗯，啊，洪台走去对吼，这个沙德尔洪台哦，转弯吼，即卖咧转弯当中，差不多估计马仔马马阿妈吼，会解读到海景吼，伊海景也无落景啦吼。啊，那南部的好朋友拜六吼，爱慎防雨弹哦，拜六会落大雨，嘿，慎着海这个诶洪台尾吼。即、这个中台中台风台沙德尔伊气象吼，咧通过台北吼诶北方啊北边诶海面，即、这个中央气象署在咧讲吼，即、这个沙德尔风台只要马仔日时吼，伊会登陆中国，马仔也去中国，即、这个强度会迅速减弱啦。啊，那马阿妈吼，咱马仔马阿妈就有机会解读海上诶台风警报，但台湾气象是伫个低压带诶范围当内底。所以中南部地区要注意到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要注意落落大雨安尼。那讲落大雨，莫爬山啦，吼，系啊。系来，这个查甫吼，乌白放尿，因为乌白放尿，而且台中的狗啊吼，狗大便的饲主啊，狗啊乌白放尿吼，啊罚5400块。安尼，狗啊放尿罚5400块，啊！这饲狗啊，伊就乌乌讲讲哦，人啦乌白放尿罚1000呢，啊！啥狗啊罚5400啊吼，环保局甲回应，甲剪头毛同款啊。好，我即马去剪只头150块，啥狗啊剪头爱600块，啊无你做狗啊，你讲安尼，哦安尼。这个台中北区发生着厝邻饲人饲的狗仔伫大马路中哦，现伫遐放安尼吼，安尼。啊，这个饲的人怎去有人甲伊检举吼，罚5400。另外有这个民众伊伫电报条吼，伊嘛伫遐炫耀，伊嘛是去用检举了啊，罚1000吼。这有一个议员今日伫咧咨询的时痛批，狗尿竟然比人尿较贵，哦。同款拢是排泄物，污染这公共环境，罚款吼无符合着这比例原则，甲一般社会认知啦。好来，环保署咧讲，按这环保署发的吼，这个环保的局长伊就咧讲吼，啊，这个饲狗的人哦，伊放任着伊的狗啊，伫个公共场所乌白放啊，无清理，无清，人即卖啦，带狗就拢扎一袋啊吼。哎，安尼，伊若放诶，啊，你甲骂起来安尼吼。即依照迄落废弃物清理法诶规定，会当罚吼1000至6000罚款。吼，啊，会重新来检讨吼，即采罚诶标准安尼啦。吼，啊，伊个讲环保局长伫个议会吼顶悬了吼，人就放即野大好看，有狗啊吼，啊，因主人甲牵诶，爱着大马路都放一步啊。哦，啊，某查甫伫电报条放一步啊，吼，啊，但是查甫是放尿，啊，狗啊是放大步啊，喏，拢叫人罚起来咧，吼，安尼。啊，这个议员就讲哦，这个依照起户财罚的这记录哦，人凊彩乌白大小便罚1000，啊，狗啊乌白放无清便5400，啊，人甲狗啊对公共环境污染到底是差伫对，吼，好。罚款差4.5倍，嗯，啊，狗仔甲人加他毛嘛是共阮差要5-6倍啊吼，安尼，所以因即马讲要阁再次吼提议看卖啊啦吼，哎呀，狗仔放的甲人放的，狗仔放较贵吼，安尼啊，啊因为这依废弃物的清理法第11条规定，即、這个饲动物爱负责吼清除动物的排泄物嘛。伊放啥物，你爱信啥物啦吼？那违者诶人罚1000至6000啦。即、這个台中市吼，即、這个溯源审议委员会伫个三当前，曾经对环保局吼，狗仔若大便采罚的标准啦，提出着吼异议吼，并要求检讨，也无检讨啊。伊伫个2023年再次提醒，即卖规定对狗仔吼，即、這个排便的无清的。哦，你所认定污染的程度，甚至可能高于吼营建沙土的污染呢，吼。嗯，你帮咱即马拢饲狗较侪，罚较侪，国库进口较侪款吧，吼。 这个环保局长伊就讲，哦啊，这个市的人，互狗仔后壁放无清理，哦安尼，甲民众电报条后壁放尿，这是无同款的吼。因为狗仔是狗仔，啊你是人，因为是你放任狗仔去后壁去放的，安尼还较贵，吼、哦，啊甲你家己自愿去后壁放的，安尼较俗。嗯，安尼嘛是听无嘛，唔知影啥，伊特别又叫检讨三当前，叫检讨伊嘛无检讨啊，对不对？无则认真啦、啊，即官员哪有可能则认真？吼、哦，无可能哈、啊。好来，安尼我一瞬间要去改。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个变变球向向球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呐，啊够会跳呀，大勇虚万公哦，甲闺女我那个宽落起来，上盖会好，闺女我那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搁趁着健康，搁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嗯，来以上算广告。哦，啊，咱待要落山卡，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哦，爱食爱听才会勇行。好、哦，等你啊收到产品哦，先来购起来，先你好好加在即摆我对有着定吼，嘿，你得期待过年迄一场啊。哦，咱就是即个母亲节，哦啊爸爸节啊，甲过年，哦，咱无365个，咱无拢咧办活动，咱无，哦，所以做珍惜。啊，咱的产品无简单啊，我的产品拢做好呀吼，拢真材实料。安吉来去大去天条，拢医生来背书，拢医生来徛台，若无好，伊绝对袂来。安尼你讲对不对？吼、哦、对吼、哦，啊希望你勇敢，爱去会安会养生，爱养地啦。你阿省拢总会好，你现在两组吼，啊就先9600块啊讲，吼、哦，系哦，啊你若个较济咧，哇，拢省了10000块，诶，就是咱这个办法当就是吼，这个健康的回馈金就是安尼，这个健康的回馈金我就直接回馈伫你的产品顶关，吼、哦，到你加一罐，或加半罐，你若买两组加一罐，都2800。对吧？嘿，啊，你那是咱的营养素，你若买两组，啊，就加2000，等于就加上一组起来。哦，会啊，会养生，养甜。哦，再次谢谢大家。啊，那天气都变化，那上班下班注意哦，嘿，骑车注意，感谢伊，谢谢。啊，咱时间该尾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菱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2: 千钱
0: 包吗？嘿，
2: 对，你今麦第三关了，我
0: 吃了安那好，你吃了
2: 安那好，足好诶，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2: 迄落伊去就是啊，等下拢无元气，爱颠吼，行路会颠。啊，今麦一吃两关，完就卖啊。啊，今麦第三关啦。
0: 哎呦，一颠就是表示戆啊。
2: 对啦，唔是无迄落无贵啦，
0: 无贵啦啦吼。哦，安尼继续教哈，安尼知影无？啊，咱犹太最后，嘿，最后五讲哦，嘿哟哟哟。好啊，贵有房加码哈，好谢谢。来，请过来。
3: 我才吃透十年啊。
0: 哦，啊，吃了那好嘿。
3: 拢唔捌感冒。
0: 哦。
3: 到时啊嘛，拢拄啊好，唔捌起起落落。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3: 拢正常。
0: 好好。
3: 都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好。
3: 啊，个糖分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糖分啊正常呢。
3: 去检查拢红伊。
0: 好，拢无红伊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下。好，谢谢。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60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关，四关就是上两关四关价，所以等于一关大关价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关就上一关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关，所以咱的和平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然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和平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五讲哈，最后五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这个机会，咱两当半只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呢。啊，未过药房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
0: 哎，我小帅，你好嘿！
4: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
4: 我是隔壁辈嘞。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姐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小帅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我是小帅。
0: 哎，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我要听业务的广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哎，啊。
5: 是
0: 啥？嘿，
5: 阿娜，
0: 阿娜，
5: 新竹妹的歌《阿布的心》嘛？
0: 什么歌？
5: 阿布的心，新竹妹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5: 哎呀，
0: 啊，咱最后五讲你知无？
5: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啊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0: 哎，你唔开起电话来，是到12点尔呢？
5: 无啊，我10点9点我就卡来。
0: 哎，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5: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就会接。
5: 我要问你啊，我是讲，我当家等来，我当家礼拜等来，我才有法当伊买啊，我无当买啊。
0: 啊，靠，我是啊无。想来看你，
5: 哎，就伊就给钱等下我。
0: 哦哟，这好着哦，好，你这样更加友好哦。
5: 哎呀，
0: 好嘞，好嘞。
5: 等下我你一拜别拜等下，你搞拜嘞吼，搞拜嘞。
0: 搞拜嘞，搞拜嘞。
5: 哎，我怪啊，我讲个关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
5: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哎，喂，
6: 你好。志华，你好。
0: 你好。哎，咱这几位。
6: 我包心。志华，我会家己去阿里卖大桌，卖八桌。
0: 八桌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6: 哎呀，我卖介个是个三千钱包。
0: 好，安尼好，好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6: 哎呀，你无要来困咯，
0: 我要困
6: 了。连讲着
0: 听。好好 ，OK， 好。
6: 哦，拜拜啊！哎，我想跟你讲者。
0: 嗯，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对。
0: 喂，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7: 秀爽
0: 好，等下安排。好，好，好，OK，拜拜。好，谢谢，谢谢你。来， 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那个接接。哎，谢谢，二姐，二姐，好。来哟，那你好朋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赶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了线卡，接了一个什么？哎，我当作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那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爱食。我秀爽，我若无赶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了，我唔免省你啊。单位安尼有巧无？
1: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橄榄油拢买几组的？伊本来要一组，伊拢要十组，伊要要十组的。
1: 分享的、
0: 哦。是是是，来丁哥你好，嗨。
8: 啊，我是那挂金店的咯。
0: 系咱贵姓？
8: 哦，我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者，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8: 哦，
0: 要听什么歌？
8: 霓虹的，
0: 啊，什么歌？你来讲歌名。
8: 我在卡西古嘞。
0: 好，带两排好。
8: 好，阿杰哥。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然后是有，我是讲经济，那你经济哪会使？那你好朋友的，你真爱歌。因为我听讲这句话，我拢我哩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好、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因为公司高安考一个录这样的啦吼。但是啊，为了恁好，说所以我希望恁升钱啦。啊，无是虾米人升着？当然话是恁升着，啊，够我老升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升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你嘛想看卖啊一个，唔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也优待呢。所以恁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做这个加码。要加码，小莫舅舅赶一当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吼。来，你好，你好。
9: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9: 哎，没有啊。
0: 哎，接着来信喽，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个等卡里边，都将那拢卡袂记吧？好朋友呢，今麦呀，今麦电话通啊，会等个卡里边哈。我们先甲恁报个，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1: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快快快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上悬的当领三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对，大夫对不对？
1: 是，
0: 问里
1: 长，万年的，
0: 万年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柜的这水箱折果了，已经水箱。折果了，所以呢，那你喝杯，你刚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10: 我是林嘉怡，
0: 多少对？
10: 嘉怡，
0: 嘉怡区吗？
10: 哎，嘉怡关，
0: 什么乡？
10: 我是林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嘉怡关什么乡啊？
10: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哎，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吹好，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下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咱高雄市呀，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因为饮料伤过严重去啊哈，所以跟恁报告哈，啊，咱的好朋友你要会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哈，来，今麦先我到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我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诶、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过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哦，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咧？拜五甲礼拜这三工，好、哦、啦，尤其拜五拜啦这两工啊，加伫注意的，伫咱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啊、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两这几工的这部分，啊，另外咧，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艾桃。 他逃走了，好，逃走啊，
0: 这个名字好奇怪、
1: 哦，哎、欸，跟他们就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跟我哥我几条红的，今年红胎加追，
0: 金价够高，啊，那么21号，
1: 21颗了哈，
0: 太可怕了，
1: 啊，当然
0: 了，
1: 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 哎、欸，啊，高雄是安怎补？哈，咱讲只高雄，讲只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有饮水有真正有诶吼，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 啊，无到50公分的有饮点哈，你啊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有太侪哦，这样统一发放哦。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的所造成电器用品派去补助1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的人，家你听问着。
0: 我跟您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哈。那么金金妈妈对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那个。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个个拢比遐个人，遐个人删掉了，拢遐几个啊，遐几个立法院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哈、哦、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这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捐呐。啊，我唔知道我关着什么物件，我唔知道关着迄个电锅还是关着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吼，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该删掉。现在，拢现在立法委员吼，现在即个食台湾、啉台湾水啊，食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吼替台中国咧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该删掉。我记我迄当我跟他关唔知偌济哦。好业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袂到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关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好，来谢谢，美丽好，
11: 盖起的
0: 啊，
11: 盖起的，
0: 盖起的，我来接电来线了，嗨，谢谢。

0: 么这是这个詹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来那边管什么点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金恁哩区诶。那是有人饮醉有需要人，你得关怀伊。那我这是过了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的啊！所以不是即马，所以你要听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那是有人需要的人。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啊，关你了，啊，关你啥？盖过去。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你好，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松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嘛六十几。
0: 啊，你油松本来我管呐。
2: 哦，迄个十。
0: 咋不？啊，今嘛嘞？
2: 今嘛成果。
0: 哦，那看你好哇，大嫂，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哟，阿恁今嘛油台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很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迄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啊，迄个遐人哦，我迄个礼拜去到人花牛哦。136-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都食两三片啊？
3: 食三片天宝。
0: 哦，
3: 我搁食高罐啊，都要搁换一罐。
0: 啊，哇！恁即摆你有胎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的就五工哈，会记哈。呵呵，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你好，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诶。
4: 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4: 哈，
0: 请讲啦，请讲。
4: 我请讲，我即摆，
0: 请你讲啦。
4: 我甲你食三鲜鲜宝，食两年外。
0: 啊，食了安怎好？
4: 食了三鲜鲜宝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4: 啊，个过钙质哦，食好哦，食咧，较食好，好行路。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过筋。
0: 这两罐，咱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重要的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有犹太人的广东吃，因为我们最后五天啦，最后五天我们要吃嘛，还没关我们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呢，快点哦，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现场我们的
5: 大准立刚，
0: 谢谢。你好，你好，
6: 新手啊，
0: 是你好，
6: 我
0: 我要隔壁买你来接一下好，谢谢蛋姐阿姆蛋姐，谢谢。
6: 蛋姐阿姆蛋姐，
0: 我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啊。喂，来就关起来啊。喂，李恩，李恩你好，嘿。
7: 好。
0: 嘿，你好，什么贵族吗？
7: 我叫六多啊。
0: 你是讲啥？
7: 啊，
0: 先生，你讲什
7: 么？三鲜金宝，叫六
0: 多。哦，阿好，叫得好不？
7: 啊，
0: 叫得好不？
7: 食了是袂歹啊！啊，
0: 什么贵数吗？
7: 时间啊，不够呀！
0: 什么贵数吗？
7: 我点挂你？
0: 这么白没了啦，嘿，拍谁哈？
7: 不是啦，
0: 嘿，
7: 我那点挂你拢点唔掉啦！我点青草原，啊，你吃青草原上，那菜咪咪唱的呢？
0: 啊，就无一首歌啦！
7: 啊，
0: 我的电脑内底无啦。我伫山顶就甲你讲无啊！你搁咧即马搁咧问我嘿？
7: 无太咪咪唱哟。
0: 我来接者，先接者来。对不起吼，即马咧甲我讨歌吼，你嘛帮忙。我伫山顶，我着讲阮电脑内底无啊吼，对不起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这有两当半只一拜年吼。那么咱即马先我请大武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当然啦，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七月份
8: 除了爱去这个拜拜啦，哈，还有人这个普渡哈。那但是你是不是有的？哎呦，这个、敏感的时间，哇，我有一暝竟然啊，倒伫眠床啊，目睭金金，继续哎，咧看这个天花板，哇，结果我人袂叮当，是不是什么压床啊？哦，是有种经验无？有哈。其实上这不是啦，这是医学哈，在医学有一个健康的名，叫做睡眠瘫痪症。啊，伊讲我无啦，迄就红地滴啦，我头壳足清醒，啊，我要叫袂出来，啊，手脚手我都叮当，啊，拢是别人安尼搞摇，靠发都起来安尼啦。哦，这一定是红地滴，不是，这真的不是哈。有时阵你有足忝过无？添干了啥？添干了辛苦，无法多去控制，啊就有休困就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的辛苦真正过度操劳，结果无法多叮当啊。所以讲，咱的大脑甲身体迄条线吼，接无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这种形啊。所以你免伤烦恼啦哈。这通常拢是伫咱这困眠的某一个时间，就叫做快速动眼睛，迄个时阵发生，你突然之间拢清醒起来，哎呦！啊，但是你身体还未接到恁大脑的这个信号，讲当啊哦，所以讲变成讲两个哈，大脑甲身体你讲话哦，哇！都无接到啦，一个丢球吼，你丢过去丢过来，结果咧身体个咧困啊，大脑先起来了，变成讲有种什么压床的感觉，别烦恼，这只是一个睡眠瘫痪症，等一下就会好的哦。
0: 好嘞，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麦个个人建议哦，最后五天你那阿当阿听啊，刚刚有人今麦当阿听到吗？
8: 我有听到嘛，是听到。
0: 哎呦，对，好，客气了哦。你好，你好，阿伟，嗨，
9: 哎，先生啊，
0: 嘿，
9: 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9: 那个你咩哦？
0: 要干咩哦？好来，先姐姐，嗨，谢谢。那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是买两罐送半罐，阿咱无个你喊。无甲你规定就对啊，你要夹啥物当中不要紧，送了嘛是记在你健安尼啦。所以咱阮的好处就是安尼。那么而且呢，你若是即马关咧，你甲算嘛，咱若要一组会当省1250块，买两组就是当省了啥2500。啊，你若是一年份呢，你当省了15000块。啊，一盒呗。真正会好啦哈，所以咱就算看麦啊，你有贵有房官无？啊，那贵有房官，只卡你不要甲咱讲一个哦，来麻烦谢谢。啊，咱今晚先我倒唱歌，雪中花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8: 469469，
0: 嗨谢谢。

0: 啊，来掌声鼓励，说中会。
1: 是的。
0: 哎呀，主持人是王世贤啊，杜主席。
1: 大副主任。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李二你好。
2: 哎，我叫会。
0: 哎呦，好，谢谢，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你有贵的房间无？咱的好朋友，你有贵的房间嘛无？咱最后五天呢，我拢会替恁烦恼，恁到底有家嘛无？因为呢，我是要和恁省呢，啊，恁到底有省着无？安尼啊，啊，你省偌济啦吼？咱的经济来说，我拢讲过啊，上尾你啊赶一当分啊，经济当然咱的责任家己的咱啦吼，我袂给恁勉强，但是呢，为着你家己好呢，你买着就是省着，万一讲是买着就是赚着，啊，咱唔要讲赚啊，讲省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过有房关，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哦。啊，那是阿伯关的人，阿伯家嘛人，才看要刷电哦。咱来要跟咱刷电住门的人，才两张卡。阿伯过有房的，赶快过去哦。哎，加油房家嘛，加油房住门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尚，阿尚，什么代志？好好啊，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加油喂。
0: 好，阿伯你要家嘛呢？来就接线哦。嗨，谢谢。来呀，咱曾经捌讲过啊，有一个人哦，哦，迄个人我恐怖，现在啊，来你好，你好。
5: 嗨，喂，你好，
0: 是你好。嗨，
5: 哎，你叫什么姓蒋啊？
0: 我姓爽，我姓爽。嘿，
5: 哦，
0: 你好，嘿，
5: 哦，你好，
0: 是。
5: 哦，我这边去挂，嘿，我这边去挂22冠。
0: 哇，好棒哦！第二个是11周嘛，哈。对不对？安尼对啦。哎，我讲安尼加官加省会较好嘞，等加省官安尼较好呢。好啊，好啊。
5: 我就讲下好，迄个，佮拢固定在遮个话好啊。
0: 咱就是有在
5: 用。
0: 系啊，对啊，像我就讲迄个，我拢甲官官起，我官30周，我甲公司买30周啊。啊，咱就有在用啊，对不对？吼。
5: 系啊，系啊。
0: 你若讲无食，咱就迄个安那有在食，真嘞官。爱关了哈，谢谢你，感谢你哈，
5: 谢谢，
0: 哎，陈大姐，谢谢你哦哈，感恩你，
5: 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来哟，那么讲过有人哦，一年套当的拢是啉饮料代替了什么呢？这个白茶。然后一个酒啊，今年偌大了，你们知？3.1公斤啊，公斤哦，安东啊喂，差不多像一个囡仔重量遐尼大，一个囡伊巴肚排了一个囡仔，你们知？虽然啉酒有重要无？介重要吼，虽然即马请大卫来讲了有几家的捧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讲，大卫在讲话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咪家你咪继续卡来，即马请大卫来讲者来，谢谢你。
1: 还是啊，咱这有几家重要，咱是不是看看人吼，这个不时遭变数。哎呀，尤其是暗时啊，我袂困的啦，哇，脚手拢浮浮静静。很多了哈，这腰子难不松快，像甚至讲有叫做腰疼，疼个啊哀哀叫，哎呀，唔知讲伊疼啥，啊个放无叫，拢哦全部肚掉，好不舒服哦。为虾米做人这个也辛苦，无多，这肉体吼，咱拢是肉做的，无过好吼，这咱的身体咪家己安尼抗议，哎，伊要罢工，对不对？所以讲，咱来再讲安怎食，安怎来保养身体。当然，咱按食、甲运动、啉水、睏眠，这个保养这部分的观念来甲各位分享一个想法哈。比如讲，咱你有听过咱咧讲，卖食伤咸、伤甜、伤咸、伤油、伤胖哈，对不对？啊，你看哦，咱阁有另外资料嘛，有写着。红肉食较少，为虾米爱调讲即讲红肉？一定有即某一个原因嘛。其中一个红肉拢较好食，然后比如讲你牛排啦、猪排啦，真滴。但是即个好食的料理，一定会过度的加工啊，用高温啦、烹料啦，哈、啊，这是不是还是还是讲处理过，佮处理？好、啊，比如讲腌前，好、啊、腌前就是先处理过啊，阿哥来起来做虾米披萨啦，好、啊、做虾米料理，两盖巧记加工啊，对不对？所以咱去保养去做，这种爱食肉的人，长时间来看，你都有可能伴随你有除了你大可以话，你代谢问题就会来。好，这是这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哈，伫去年一上新的资料来的边有写着，每增加100公克红肉食食的话，咱慢性腰椎病风险会增加34%。 我说是确定的哈，爱食肥肉啦，爱食种吼，红肉啊，佮红个有时我炒一搭胖胖，一边食红肉、食牛排，佮啉红酒、米露的人爱喝酒哈，真的要去改一下哈。啊，另外就是咱爱甲戒毒型朋友提醒，爱禁药吼，也不是故意的啊，真正找无变数，我都工课就是安尼，你无用主管咧看，我都去变数很多。最近有一个案例新闻讲吼，有一个女性吼，因为这个按少年到老的时候，因为变数无方便吹啊，啊工课无用啦，哦习惯性拢会有药赶紧去放放，赶紧爱无用，所以讲伊啊想着了去变数，啊伊较无法度禁药，这第一个是重点，定来去找变数。无多禁药，水果啉足少，结果伊个膀胱萎缩，萎缩一直萎缩，萎缩个偌大呢？啊，咱差不多排药会当300-400cc 哈，伊竟然就一个养乐多，无到100cc 呢，大概哦，大刚哦，所以讲伊常常拢遭病说有够困扰的，嚯、哦，伊无法度去正常的生活，伊有了有种感觉，感觉讲无去病说袂使，结果呢，开始啊，我马上结束哇！因为膀胱已经歹去啊，所以啊，各位提醒，爱去排尿，但是呢，袂使一直放一直放，爱正常啉，正常放开
0: 是。是，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啉第一定爱慢慢啊啉啦。啊，那个你，那么你那是超过40岁以上呢，你要去检测体钢化，男性跟女性拢爱做。啊，去检测什么呢？打卡底，哦，这拢是恁的功课哦，哈。为了健康，啊，咱就是爱从咱手上跟大夫安尼讲的，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比较好哦。那你好，你好。
3: 你是谁
0: 呀？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3: 我马上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请讲来。
3: 我就是吼，都搞了，
0: 足搞了的你呐。我来先去接电哦，还是谁？

0: 来，谢谢阿母的心。一开始我甲刀拢听无是蔡秋风，咩听灯音才听得出来。
1: 平音造出来，
0: 平音造出来。哎，蔡秋风说，请问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小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我秀才，你好。
2: 我秀华小姐，
0: 喂，
2: 我这药品袂歹
0: 哦，嗯，啊，有要讲讲我的产品呢？
2: 来，我买，
0: 来，产品都不接，啊，你吃了安那好难上诶，
2: 哎，吃了特别高招啦，
0: 哦，安尼好，
2: 太困呢，
0: 哦，好哦，好哦，
2: 啊，好，而且够靠关系，
0: 哦，靠精神，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妈，阿咱今麦的油台最后五公里在吼，好，好，贵有帮光哈，好，感谢，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嗯，我今仔日的。嘿。你看迄个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3: 我哥今仔个做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少啊，讲无看到少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少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少呢？
3: 我有只，伊讲一粒细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然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吓。
0: 哦，好好好好。然
3: 后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哎。哦，安尼好啊。
3: 啊是。爱在加工吼，保持安尼啊，茫细心得
0: 安尼。哦，安尼未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哈。好，阿无要紧，阿个改两顿哈，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新报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我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都较免食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吼。安尼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啊，你有即间有食嘛无？有食嘛吼？啊，唔能最后我讲哦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哟。
4: 恁那三星健保啦，恁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那个客官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个是阮的产品嘿。
4: 哦，我已经吃两罐啦。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啥物？食了好无？
4: 一心同买。
0: 嗯，感谢你哦吼！啊，食了好无诶？
4: 袂歹。
0: 哦。哈
4: 哈哈！我原来有糖分啦。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4: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啦。
0: 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4: 食了过磅公是袂歹，
0: 我阿哥有疼你，我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新报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起码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起码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得放着就较免食起来，
0: 啊都前你有起来讲嘞，是啊，啊你有过加加码无？有人吼，好，感谢你哈，阿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啊，你当上了25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五倍得胜掉，五倍得胜呢。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你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呢，较紧过药房登记，然后你个请药房给你留了吼。咱会记哈，咱难得的机会两单半才有台一摆呢。咱这不是达工有诶，不是达单有诶哦吼。啊，咱的产品当放三单拢无问题，紧过药房关，或者是卡来算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哇，准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哦，肾脏不好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很想好些哈、
0: 哦。哦，好，请讲下来。
6: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6: 啊，哎、啊，有事。
0: 一点不好，哎，对化疗人尤其卡歹掉了，嘿，来，谢谢，又该接接来一线喽。 嗨，谢谢。哪天你好？
7: 是爽虾哈。
0: 哎，是嘿。
7: 啊，我要叫名。
0: 好好，来来，顺心接接哦。嗨，谢谢。来，要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啊！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恁听我今麦在休哦，啊，来五天过了无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恁老师啊，人呢，哎，蛮袂记，我拢给恁提醒哦，唔会嫌我啰嗦哈。来，我今麦先来跟大富唱歌，唱顺的哩，我两个来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即马满线啦，是满线卡袂伊吧？你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呢，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选择你。
1: 认识你？
0: 哎，我啊，这是什么？嘿，主持人是什么人？我袂记啊。
1: 哎呀，忘记了
0: ，好像是张秀金了哈。好，来，多谢西瓜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的后边咱最后犹太哦，咱犹太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袂赶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你好，请讲下
2: 来。你好，
0: 请讲下来。
2: 我是南客呢。
0: 来讲重点下来。
2: 我食三星金宝呢。
0: 我食了那好。
2: 啊，食了就本来好放几枚就啦。
0: 啊，
2: 放几枚，几枚拢放油啦。
0: 够油啦吼。
2: 嘿，拢放几枚就，啊，今仔较少啊。
0: 哦，较袂够油啊呢。
2: 嘿，较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好啦，感谢你哈。好，啊，甲改两层多紧啦哈，谢谢。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的甲歹的，拢望。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也得啦，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就睇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好，不要旁观哈，谢谢。李大姐，你好。
4: 喂，
0: 啊，来，
4: 小姐啊，
0: 请讲回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剂，本来差袂惊，啊食一个拢会惊。
0: 哦，
4: 太好。
0: 哦，钙过剂啦吼。
4: 嘿，对。
0: 我看完的是安那呢？
4: 本来就差袂惊，算拢惊袂惊。
0: 哦，
4: 惊袂惊哦。
0: 好好好。
4: 啊，我听你介绍，我拢去买。
0: 哦哦哦。
4: 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啊，不过我都。我今日穿金瓜就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啊，感谢你。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说过我们基本的这个这个我们整身骨给你过头头的吃我们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我们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我们这款
1: 钙过剂，
0: 这两罐我们一组两罐小魔，这两罐你一定要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骨来含骨来种，就是我们的三省金宝呢，真的你要关灯吃给你个新朋友呢，我们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我们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盖三千金宝。啊，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雅德那个盖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可以上两罐半罐呢。啊，那多是可以省得上两千五，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呢，我们平时都没在犹太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年呢。不是特当的呢，没有呢。所以咱的贺兵呢，你那是新朋友哦，听足久的人呢，你无去听你啊，关灯来吃。利用这摆我咧犹太个关灯来哈，妈咪叫咱最后五工啊，来买着就是省着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5: 咖喱妹，
0: 咖喱妹，来接接一下啦，好，谢谢。来哟，继续考，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电话通啊通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跟咱讲哦，我伫家咧讲的是哎休啊，哎呦，休假叫咩些人吵生气啊，啊嘛是爱讲啊。因为我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恁告知你们，然后甲恁报告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身体上的问题呢，咱唔敢讲真搞啊，包括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我当甲你讲了啥，介绍了咱病理方面的问题，互咱了解当安心嘛。比如讲哦，啊，你若点了巴肚肚肚啊，那更加敏感的肚肚呢，啊，而且排便个袂顺呢，得要去。爱去胃肠科医生看一下，咱人食饭最重要，食饭皇帝大，爱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啥胃食道逆流，平均三个人来这边都是有一个人胃食道逆流。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上面呢，消化系统的问题了，谢谢。来，简单讲，谢谢一下。
1: 还是咱这个胃肠啊，咱这真歹处理嘞。啊，想要食遐多，啊，佫无多消化。尤其咱愈年岁了后，你有发觉，咱的肠啊吼，拢愈来愈空空。啊，空空的时阵，肠啊较袂叮当。啊，你不时就感觉讲饱饱，啊，就食袂多，食袂多，佫袂放，是毋是？毕竟啊，佫食袂多时阵，你营养就无够。哦，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哈、哦。啊，少年时阵食啥就放啥，对不对？很舒服，但是呢， 这个时阵有可能食伤侪好料的啊，勿紧，反正吼、哦，我代谢好啊、我排便顺啊，尽量食勿紧，过两天我就好了啊，我也免烦恼讲食伤多啊，种排不出来。所以，迄是少年，真啊，咱是有年岁啊。你食的物件，你要算一下迄个量，也够是不是伤咸？哦，我比较咸呢，啊是讲哦，这伤咸啦，对不对哈？啊，有诶，这个食素食的朋友，你该加想一下，哇，我这顿吼，拢食这种烧水烫一下哈，哦，安尼食做些菜呢，安尼刚好食伤些菜，佫无油，安尼有可能避忌咯。所以讲，咱咧食的时阵要有观念，有好的习惯开始。比如讲，唔是讲食。咸哦，会伤伤咱的这食道，伤咱的胃。食伤少嘛会，好、哦，咱定讲啉伤少的物件会伤着咱的脑哦，伤着咱的食道。时间一久了，会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上健康的方式是咱这量爱控制以外，还有好的这饮食习惯。好食的物件卖伫食，啊，尤其你爱啉爱即个爱啉的种汤啦，还是讲种咖啡哦，烧物件的话吼，爱卖碳烧啉，爱等伊较凉以后开来啉，安尼开始健康个可以提升。
0: 是，哎呀，所以咱定讲过哦，咱食爱一定爱记爱慢慢啊补，那袂水啉得爱慢慢啊啉，因为咱食物件为了补咱的牙齿，啊个唾液呢较分泌也较好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邮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的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说说出头天，其实这首歌有两个人唱哈，唱法不一样。那么呢，这是李树专的，啊，个人我就是吴兆邦的哈，啊，我是给你报李树专，所以你老板呢是讲要听出头天，你也跟我讲是要吴兆邦，啊，是要李树专的哈，啊，你若无讲，我就报李树专的。那么这是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我来三遍了，我姐来讲重点吗？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星星的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关系
1: 就安尼。重点
0: 哦，嘿，
1: 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吃点金宝。
0: 啊，今麦好
1: 无？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打滚啊！
0: 嘿，你唔好停啊！你老林大姐继续看呢，还有加码无啦？老朋友啊，林大姐，来看呢，看呢。呵呵呵，感谢林大姐，谢谢。
1: 哎、欸，你好！
0: 哎、欸，请讲，哎、欸，请讲来。
1: 哎、欸欸，我吃十几罐了呢。
0: 吃什么味？嘿，
1: 吃做迄、那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哪好呢？
1: 吃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啊那个放尿的泡嘛嘛无渣，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泡无啊呢？
1: 嘿，
0: 哦，安尼介好，你小，安尼介小看你哦。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2: 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欸，恰公，
2: 讲去三省金宝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较好？
2: 肠胃。
0: 较大声些话，胃疼呢。
2: 嘿，对，
0: 胃疼较好呢。
2: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2: 较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
2: 哎呦。啊，即摆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2: 嘿，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好，安尼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大姐，谢谢。
3: 三省金宝呀。
0: 哦，三。
3: 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食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哎呦，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人一罐三省金宝，我都讲过，咱这罐真的是爱关灯爱吃啦。你唔好跟他听啊，因咱这罐三省金宝好处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门吃一罐遐一罐，看门安尼哦吼。啊，然后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一面起，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妈咪记哦，咱今嘛都是犹太耶，咱根本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咱今嘛就是呢，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伯关人啊，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4: 记得。
0: 哎，安娜。
4: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阿姨接接，谢谢杨大哥，谢谢啊黄大哥，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5: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
5: 姐。有空闲啊，哎，我们那
0: 感情啊，老朋友，老朋友，好感情，重组啊，重组啊，嘿，感情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要跟咱订啊，要跟咱加码的人，啊，要订的人，啊，要买的人较紧的，咱因为咱最后五工啊，剩最后五工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咱若要收听节目吼，咱有人咧问我，我你若无了解频率，才开你要跟咱问。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好朋友当转啊，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其他台南市美德、珠关、燕巢、阿莲、罗德、桥仔头、乌来、参寮、鹅寮、家庭、内门、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的哦。你好，
6: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嗨，喂，改革，
0: 要干咩？哦，来接接哦，好了，蛋姐上线了，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打工，有一个这个去打工的学生呢，一个打工的人嘛，伊唔知是不是学生，伊无写出来，但是伊哦去打工哦，诶感想呢写出来，互人看。伊讲台湾唔是天堂啊，不是天堂，但是他给人家台湾互人的感觉是离开了呢， 这查甫咱台湾是一个真踏实、真实在的感觉。那么去那看过世界的人，才知影讲，原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不是装甲水水、穿水水，啊，一支嘴好绿绿，不是这样子的，是会当让咱安心喘气的好所在，就是啥幸福。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工的，离开台湾了呢，原来伊才知影讲，那个烂啊，烂地方啊，烂无好所在有分等级啊。伊讲伊迄个时阵呢，满腔不满啊，不满对台湾的不满啊，对台湾的政治乱啊，空气歹啦，薪水低啦，含早餐啦、啊，要食一个早餐就去排队呢，伊足不满，所以伊足无爱台湾，伊想离开台湾，伊想出国。一个出国呢，伊感觉行出了，头一站是去对打工呢，去澳洲啊，澳洲啦，澳洲就是澳洲嘛，去用车啥？蛮几个，伊听人讲遐哦，遐打工的工资真悬呐，一工做偌久，十点钟，迄日头有够炎的呢，晒到皮肤有够疼呢。哎，个头家是哦，当然澳洲人是白人嘛，个头家呢，当袂当的笑讲，恁这亚洲人哦，迄种迄个无耐力呀、啊，我做一下工课的无耐力安尼啦，好甲笑呢，好。伊种冻袂掉，十工一工哦，十点钟嘞冻袂掉，种搁换所在，换去对，换去日本上班。吼、哦，去日本上班搁愈惨，安那讲下班哦，啊搁陪主管去啉酒，饮到半暝啦。啊那无啉呢，讲我咱不合群，讲伊不合群安尼啦。伊无法度，伊就袂卡咩，袂当啉酒啊，无法度啉酒啊，所以搁换所在，换去对澳洲啊。拄则是澳洲对不对？即嘛是换澳洲啊！啊，澳洲呢？咱咧想讲，伊想讲啊，英国、法国拢是罗曼蒂克的所在吼，拢介大家拢俄人穿衫真时髦，对不对啊？那伊知影讲，原来迄治安哈尼歹啊！迄手机啊，咧甲人讲话，手机啊，放个桌仔顶，一分钟就无去啊！啊，报警够好无好？叫写单啦，写写嘛是同款呢，大家拢做一人拢被偷了啦！原来查到治安哈尼歹，澳洲呢？好啊，冻袂掉啊，得去换所在，换去在美国。哈？美国阁愈惨，袂当感冒呢？那是感冒去急诊呢？一届偌济？3000块的美金呢？哈？3000块的美金代表偌济？9万呐、啊？9万几要到10万呢？代表呢？看一届感冒呢，要到10万呢？伊才了解讲哦。原来世界上啊，真正是大家做个包装啦、啊，把家己的国家讲了有够好啊。等来台湾了，才重新看台湾，咱台湾这个国家好伫对健保啊。你若看一个感冒，才开得遐侪钱，几十万呢，唔免呐。健保的几百块啊，一个月几百块啊，会当看医生，佮会当摕药啊。啊，半暝啊，若是去路边行呢，唔免烦恼，有够安全。咱台湾哦，一世界拢啥监视器，拢有迄个监视器呢。你若有人抢劫呢，无几点钟马上抓到人，为虾米啊？到处拢有监视器啊。所以半暝啊，台湾的街啊路呢，有够安全，有个光啊。啊，过来呢，24点钟有啥超商，免惊巴肚枵哦，有够方便呢，佮发票佮帮你对呢。啊，那是哦。透早拢定来去固定的所在食早餐哦，迄、那个阿姨个甲问呢，哦，够亲切的，个问讲哦，啊，你是要较少冰啊，是要去糖安尼呢？所以原来台湾唔是暖，是咱拢感觉咱已经习惯这么好的台湾，原来台湾就是这么好，咱拢习惯了，拢是感觉应该的啦，台湾就是应该这么好，那么虽然对你好，较袂是应该安尼啦，原来金窝银窝。拢比不上我们台湾这个啥果窝呢？啊，你个有裂缝的窝，对不对？嘛，那么怎样讲要那修理呢？我的天堂哦，台湾不是天堂，但是诶，台湾原来是华丽，伊感觉打工出去打工，离开去，伊去澳洲啦，去日本啦，去澳洲啦，去美国啦，这怎样讲啊？原来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这是台湾。啊，然后见过的世界，见过世界的人呢，才知影讲原来幸福啊，不是哦，像个法国巴黎穿个水水水啊，不是啦， 是原来伫台湾的当安心啊创贵的所在呢。咱台湾哦无完美，但是啊真真朋友哦，朋友往来呢，大家拢实实在在，真正还是台湾好。这个人是去打工呢，坐一年了才知影讲，哇，伊本来是不满台湾啊，政治逐工都看底下小拍啦，有够乱的对不对？但是哦，各有一批人，这个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首先我感觉各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哦，领咱台湾人的人民的薪水，领台湾人的薪水，吃台湾的米，吃台湾水，领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享受着真济好处，结果替对方，定定逐天甲咱恐吓的，迄个对面的隔壁呢，结果咧替咱替甲替因骂人啊，吃台湾的米，结果骂台湾人啊，啊骂台湾无好啊，啊我咧想讲。啊，你也感觉台湾无好，你袂用过去就好啊。你以前啊，住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那甚至有人伫对面哦，骂台湾骂骂，佮倒转来台湾用健保啊，你袂感觉见笑呢啊，对不对？啊，你嫌台湾歹，你干脆你住到这里痛苦无，卖住台湾，你放弃台湾的国籍就好了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拄只迄个先生讲的迄句话，才是真的。原来台湾人已经习惯台湾的好，您感觉台湾的好是应该。结果呢？唔知影珍惜，这是可怜。有一天啊，台湾啊比通地去啊，真正台湾这么好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咱就是台湾爱保守好。这是一个留学生，应该是留学生啊吼，伊到处去打工，伊的感想啊，我讲出来，让咱了解，让咱听哦。真正是安尼呢，好棒诶！台湾呢，台湾真的是很棒的。来，我要来给唱一首歌哈，《库吉纳西诺哈娜》。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继续卡，我咧讲话，你有继续卡无？台湾真的是好所在，真的，台湾真的是吼很美。台湾的人吼，这盖温暖，台湾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台湾是真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哈。来，我来给唱歌，《库吉纳西诺哈娜》。嗯，吉阿辉，那么咱继续卡。你那别加嘛，咱的好朋友别加，您别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是诺哈娜叫做黄吉亚辉吼，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听讲过，咱忙去得到慢性病，啊，咱啊得到慢性病呢，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都唔忙讲听信，唔忙听信的偏方，啊，咱嘛唔要给人报偏方，千万不要哦。哎呀，你那身体那过了不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赚钱呀、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大刚的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暝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得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悔呢呢，安尼变经济变呐，敢无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做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小完啊？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等等，一直困啊，见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也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一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西东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睏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啊啦。安尼咁着，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个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性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定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讲先来求取无，哎啦，绝对要求取啊，无你好大卖求啊，唔通啦，爱求取哦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千万去买地头上慢性病，就是安尼，因为也对你一世人，你嘛爱求取一世人，啊，过来个是啥？爱注意，牛血糖、本症的血糖加本熬血糖呢，咱拢爱牛哦哈，本症啊60到100就是100以内。本澳两点钟哦，是80到81以来，糖化血色素要滴10到6哦。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贵书？
1: 没过来，今麦农村那个哎。
0: 啊，隔壁边你哪边？我来先个接掉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1: 李秀山。
0: 嘿，你好。
1: 我要买，我着
0: 要甲买你哪个先咯？哎，谢谢。没有，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呀！咱最后五缸，最后五缸哦！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1: 好，
0: 系什么归属吗？嘿，
1: 对，我叫贾正光老伯。
0: 哦，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我来个报挂来试试。

0: 招陈丽，这是贵金和神仙收请的是咱这林大姐收点名来，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晚我有那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哦，
0: 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120啊。
0: 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1: 你改善啦。
0: 好好，袂歹。
1: 啊，伊咧食这个，我见。
0: 不要紧，不要紧，哎，这是骗的，不要紧哈。好好，感谢，不中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啥？张柯文。
0: 来请讲。
2: 三片五的。
0: 三片五进来。
2: 是啊，张景天报加加加高的。
0: 哦，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加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2: 对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呐。
2: 两的分差诶，10.4。
0: 哦，哦，稳定啊，你管哦，四点多。
2: 对啊，我当弄在家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好。
0: 嘿，是。
3: 我多少分了？我嗯太太，我要跟你讲哦，我拄啊去验血糖哦，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感觉十啦啊，十你知吼？
0: 十，我这十吧，
3: 十都多十啦，多十。
0: 本澳呢？
3: 嘿，本澳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80是安尼吗？
3: 冇错，啊，都一百啦，没啦，数都一百啦，
0: 一百哦，啊，一百标准啊。哟，安尼无问题呢，嘿，没烦恼哈，好，谢谢。
2: 三秒钟，
0: 哦，食咱的啊，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2: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食药啊。
2: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2: 我只晚跟他食你
0: 个。哦，好棒，好棒。
2: 再吃两粒，因为是吃两粒。
0: 好，好，安尼，甲看嘞，看嘞，对啊，啊，咱即马无整嘞，有台你知吼？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哎，王秀才，你好，你好。
4: 喂，秀宝。
0: 喂。
4: 好。我还给你报个消息。
0: 报个消息咯。哦，来，要跟我们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给讲重点哈。来，请讲下来。
4: 我讲啦。
0: 好。
4: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对哦。
0: 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哦，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啊，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几，1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中。9点外，甲8点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你看剩甲只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6: 9.3，现在剩6.6。
0: 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我们电视转听啊，
0: 请讲，请讲，请讲嘿，请讲嘿，来，你讲嘿。
7: 哎，就转。
0: 嘿，安娜，请讲嘿。
7: 第二，我甲你讲。人咧做，天咧看。
0: 邓姐，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大声一讲。大嫂，我即马咧广告啦，嘿呐。我即马咧广告啊，你要讲什么话嘿？
7: 我即马是咧讲，若违背台湾，要甲台湾卖出去，人咧做，天咧看啦。
0: 哦。你是
7: 讲
0: 这
7: 個？啊，人讲千做万做，唔得天就话啦。
0: 哦。哦，对啦。
7: 会得到报应啦。
0: 啊，无啦，未，即马无报应呢。
7: 阿伯，你记得感激，你不管就无报。
0: 今麦个旧庄嘛是拢无报应啦，你无看遐人拢也不容易啊。
7: 我跟你讲啦，
0: 你请愈来
7: 愈，你得就知啦。
0: 你请愈来愈也不容易，你无感觉吗？嘿，你刚才我这医生拢删掉，包括咱要补助咱的补助这补，
7: 你刚才
0: 要补助饮水，补助饮水哈，要补助饮水这嘛拢被删掉，啊被删掉怎么办？伊个。啊，各公司的市场家己去想办法。
7: 因为啦，会报应。我跟你讲，我来讲，该做绝对会报应。
0: 无咧做代志安尼。
7: 对，人咧做天咧看啦，人千真万真，但天就会啦。
0: 因愈来愈怕，愈来愈不容易。
7: 天若无将，伊也无法度啦。
0: 好啦，好，
7: 好啦，
0: 感谢你，
7: 把台湾过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
8: 嗯，是我啦，哈。
0: 嘿，是你好，嘿，安娜。
8: 啊，我要请教你讲，算食糖分是唔是？
0: 我来接电话线哦，我刚听咧，邓姐，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哈，你好。
9: 哎，你好。哎，请问一下子吼，你讲那个糖分你要食什么？
0: 我来。哎，接电话线哦。三线，对不起，还三线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干么呢？有台最哦。最后三天，不是最后五天，说不对，是最后五天哦，我们的好朋友呢，我们每天一天减少这样，你就较紧的啦，还没吃嘛，人较紧的，紧过药房关，不然我手上给你吹，我都拍世界，都给你吹起来拍世界，来，好朋友来听我唱歌，那么当然是不了解人开起来，那每人管上半管，我们现在在感恩的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我们继续走下去，最后五天啊哈，啊，我来个唱《爸爸是惊尊人》。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惊准人来说说来咱的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贵友帮管商品，咱的好朋友来再看，你不要给咱讲一下哈。咱今仔日有一个这个，我拄只山顶头讲有一个大姐啊，伊无爱上山。因为呢，一罐六十组啊，我当作是六十罐啊，那要是六十组呢，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我唔敢吼，我当然唔是讲建议好朋友大拢爱罐哈尼济，唔是安尼啦，我是希望恁那是经济会使吼，啊，咱得滴犹太啊，因为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得用。有咧食，哦，像咱这些大姐嘛，讲了有理啊，有咧食吼，啊，咱来买起来，甲买起来，反正啊，拢无问题的，安全的日子内底拢无问题呢，所以你得甲买起来，看要一单分啊，半单分啊，上无少最少呢，你嘛得爱买半单分，还是一单分，安尼算个少呢，但是不要紧啊，咱来看咱的经济安尼啦吼，所以阿妹加码的人较紧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哦，休息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嘿，
1: 唔
0: 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
2: 我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2: 买六组，
0: 大姐大。
2: 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得够哦。
2: 嗯，食啊，改好嘞，
0: 嘿啦。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2: 嗯。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
0: 啊，你身体有健康较好紧啊，对不对？嘿啦，对，安尼好哈。哪有你要健康无？健康就是爱投资，爱照顾，唔是干那用嘴讲，唔是用干那用头壳想尔，咱来实际去保养。咱那是关节，诶，比如讲咱即卖咧讲，咱人哪有疼呢？爱去看医生。比如讲，咱即卖要讲的骨头，咱的关节来疼，就是爱看医生。那么，如果那是咱本身那是长期要保养的，咱的骨头来得钙质呢，当然就是靠啥？靠有咧保养啊，对不对？吼，咱老退话爱先我医生看者，比较较安全，比较较好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只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胸带呢，有这個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那无得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伫一根啊，那跋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啊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个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系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来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一落一张嘴，一落卡大了，想要行落嘴啊，哇，真温热啊！啊，安那安呢？腱子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来干几十当呢？ 哎哟，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嘛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嘛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嘛需要的什么腌制，咱的腱子嘛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你像那个减做什么？哎呀，我点个恁建议，哎，减做内卡背，所以爱做无，像我今嘛坐咧，我嘛咧内卡背呢，所以咱咧后边有没有病端啊？啊，咱们那要活就是要动，哎，别话的是爱叮当，所以相对咱的好朋友，咱的那么希望健康呢，不是跟他讲阿话，用吹话的啦，用透个心的啦，没有，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爱运动，以外腱子排好，甲骨头好，爱补充钙质，甲补充胶原蛋白。来，你好，你好，嗨，来，恰公会，嘿，你好，
3: 小六，
0: 嘿，我秀爽，你好，恰公会来，
3: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3: 好、哦，我这边对门口吼，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哦，啊，来，先开始接，嗨，谢谢。

0: 来，谢谢大阪西屋嘞。那么这是咱周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谢总，你好，你好。
1: 谢总啊，
0: 哟，
1: 我大哥给你灌两罐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嘞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口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来感谢阿伯哈，好，谢谢。好来，生病都不急嘞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啦，你讲嘿。
2: 啊，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食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嘛来食，迄较好困的
0: 嘿。哦，迄、那个哎呀，得啦吼。好啦，我先去接接哦，我叫人给你解释来。好，谢谢，等一下哎、欸，谢谢。啊、来三片都不记得，阿三你吃了安怎好？
3: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啦，
0: 解过一年。
3: 是
0: 哦，好好好。
3: 啊，迄个骨头也较袂遐酸啦。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3: 啊，有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嘿，我吃两种。
0: 好，三片。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话哩？恁即卖有诶有啦，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啊，贵有房间关得好啊。好好，感谢哈。来，赵律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欸，来，我秀爽，你好呢，
4: 哎、欸，可爱秀爽，
0: 无啦，那好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大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4: 系我国姓郑老师，我甲你，
0: 好，
4: 多谢你啦，
0: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我食介过节啦哈，啊，这开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我即马个个月我就开始咧食个即马。
0: 好，
4: 我拢会做开，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伊远伊啊，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4: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甲阮到时候报呢哈。张阿伯，感谢你老朋友，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哪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吼，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你看还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想的是安尼哦，那一单分那得个款价也是半单分安尼啦吼，因为咱即马是最后五工。最后五天呢，咱的好朋友你若还袂加码，买无够你买用的量呢，那么看你是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呢？咱量早注文哦吼，啊，上个是经过药房加码，啊，那无则卡起锁定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麦克，我要跟你讲几个，叫大家爱食。我食起啊20罐啊，三片金宝加解过去。我今日阮内底唔是几下拢感冒，我今日囡仔想，我叫医生看表，我想三片金宝哦，当落伊个食三粒，怎家己好起哦？
0: 感冒真好起安尼哦。
5: 嘿，我感觉这项作用诶。
0: 哦是吼，嗯，啊所以今麦太油，得油太得加关关咧啦哈。
5: 有啦，我有去关。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谢谢你哦。
5: 我拢见面用关啦，
0: 冇见，咱上见关哈。好，谢谢，
5: 好，
0: 谢谢你。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我问，
0: 好，别别你讲，来接电话线喽。阿妈，邓姐，阿妈，邓姐，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在问一下，
0: 好来，请讲下来。
7: 诶，脚我今麦行行，你
0: 哦，
7: 一酸啊，就要问一下咧。
0: 无烂就对了，吼，来二线喽，哎，谢谢。来，我都不 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嘛，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拄只咧讲伊个故事，留学生伊个去打工去。澳洲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留打工那个年轻人呢，他讲了一句话更有意义。伊讲咱就是伫台湾已经习惯台湾这个好所在，已经习惯啊。比如讲健保福利好啊，补助金嘛好，什么东都通通都很好，已经习惯了。所以变成干嘛讲？咱的无一个危机意识啊，的变成呢，咱唔知道。咱别人虎视眈眈的，一直要向要吃咱台湾，你拢唔知道我应该大家拢知啦，算对面呢，目睭金金，嘴开开呢，一直要吃台湾。那么有一天啊，咱变无自由的时阵啊，真正无同哦。你请借问，你敢知伫中国因迄大官临时发消失的消失啊？你无得问原因呢，人就不见了啊！吼。在台湾会这样吗？台湾不会这样子，所以咱的和平，咱台湾，咱就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啊，咱就是爱好好把握哈，好好珍惜。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高山苦地油，以及到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是8月27号，古历是中元节，7月15了哈。大家要平安哈，中元节七月过一半了，大家平安。先来报告新闻哈，台南、高雄最近大雨成灾啊，监护虽然有建置滞洪池、抽水站跟下水道的排水，但是强降雨啊，突破设计的标准。审计处里指出说，地方提报经内政部核定的下水道啊规划。共356份，各个县市超过10年没有重新检讨是223份，平均62%，其中新北市新竹县超过90%规划都没有检讨了，花莲县则全数没有检讨过，全数哦，都没检讨过哦，所以现在台南市的雨水下水道的系统规划报告已经15年没有更新了，这个是行政怠惰，这个不是财政困境哦，来。高雄点宝社区因为豪雨淹水到腰部哦，所以有人啊就在说邀这个水利专家李宏源来勘察。李宏源公哦，台北市防洪的耗费是3000亿，总共达到200年的防洪标准。如今南部治水的资源不输当年的台北哦，却没有办法提高防洪的标准哦，所以中央农田水利署跟高雄市的水利局缺乏横向的整合机制，钱不是问题，原因要找出来才能对症下药。先把这个头条新闻让大家知道说齁，审计部说六成超过10年没有检讨的、没有更新的全台的下水道的规划，请我们的政府各个不分蓝绿为民所苦齁，为民所苦。今天是中元节，朋友们，我们来祈祷一下，大家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哦，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来，0800-88-3355，0800-88-3355，祈祷蔡幸娟的歌声。中元节呢，需要我的服务，随时打电话入来，0800-88-3355。

今天中元节，祈祷大家都平安。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甲各位介绍讲中原吼啊，普渡也好啊，即马逐工拢用普，无一定限中原。啊，你若是讲家己要来普渡，啊是讲家己要来使用这苦地油哦，要来大家清淋哦，啊了后诶，当然煎煮炒炸烹饪凉拌，通通都可以哈、哦。煎两包煎啊、菜头粿，煎鱼啊，煎瓦皮恰恰恰来配肉骨的 Q 弟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哦，而且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苦地油真正好，好朋友，咱的苦地油以外，甲各位人讲吼，咱即马要来清饮，都、就是针对着咱家己哦，定定消化不良、排便较袂顺的，你都甲清饮。一天早时起床哦，一汤匙安尼都有够啊，一汤匙了，你会觉得哦，整个的油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呐、啊，哦，一直到哦，食一堆爱排出来所在，足顺的啦。就顺的就好诶吼，买一罐又搁送你一罐，按、两罐1580块，啊了后咧吼，咱就今日中元了，搁过一个月就中秋啊，哦要准备送礼，加买几组啊，啊那家己要用诶吼，买一两组啊，啊那买一组你就送一罐互你，按、两罐1580块，这是咱的苦地油。另外咱呢啊，高山苦地油以外，鱼眼窝油啊，下个礼拜一要开学。剩三四天吼，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家囝仔，不管你是国校啊、国中、高中，还是大学，家囡仔准备这鱼眼窝油，让他读书看得清楚老师的黑板。第二个，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会读书比较专心。好、哦、啊，我们老人呢，预防失智有 PS 脑磷脂哈，这鱼眼窝油家家户户必备的。好、哦，咱这个买一罐啊，60粒装啊，1500块，一天再吃一粒，暗时一粒啊，一罐用吃一个月。好朋友有需要，免客气，卡里买。好、哦，咱的鱼眼窝油，你这个卡哦。另外，你若有需要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加了精神较好，以及着咱泰素丰容蛋白，吼、哦，加了会长肌肉，晚上好睡觉，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

0: 婷啊，哎呀，这个是，我都觉得我播她的歌会爱上她这个人。哎，怡婷，你知道我在你这一张新专辑，我最喜欢哪一首吗？
1: 哎，我也很想
0: 知道。猜猜看，春雪，因为是国台语，我觉得好新鲜。
1: 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首。
0: 今天啊，耶，那我们要集掌一下。这春雪是因为我妈妈叫春香，嗯，啊，春雪就有我妈妈的名字，
1: 是
0: 在那个国台语的一个交配啊，而且交叉交配干什么？
1: 交错
0: 交错配合啦，
1: 是，
0: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哦，我们来聊一下你这一首国台语哦，因为坦白讲，我不就这样的歌也干嘛？台语歌手来唱国语的时阵哦，敢袂安尼唱啊？
1: 一个腔调，
0: 对，变成很奇怪的。但是你的国语非常准，而且你不会很刻意的，像现在有一些新兴国语的那一种咬字，让人家觉得啊，又是这一种每一个人都这样唱那一种，就讲话操作这一种的唱歌的。
1: 明哥讲话都变亮了，
0: 对对，就要变成这样唱。我跟丁小文老师是好朋友，说，哎，小文老师，你觉得现在的歌手，尤其是新的歌手，伊讲伊嘛没关系，伊嘛安尼搞我讲，因为问那种五年级耶，嗯，哦，但是你的国语是正的，但是回到台语的部分，嗯，有个就紧啊，所以你的正音界的制作人跟配唱的这一些老师都有把你的优点全部奉献给这一首歌。
1: 有欸，其实是欸，而且其实我当初在选歌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一首，我就欸，耳朵为之一亮，我就说，欸，我要收这一首。我觉得这首的那个氛围你是会有画面感的。对，虽然春雪嘛，那春，但其实这一首歌它虽然它的节奏是比较没有那么像前面几首，刚刚跟大家分享到前面几首这么的浓烈
0: 浓烈的悲，
1: 但其实春雪它就是利用这一个春雪这种东西在描述一段比较昙花一现的感情，有可
0: 能
1: 我其实我把它解读为可能出国的艳遇。
0: OK，
1: 短短的几天，对对对，然后短短的几天，你那感情没有用情至深，但是你却留下了美好。那春雪其实就是冬天的雪融化之后，然后冬天的雪融化之后就变成春雪嘛。那春雪就是你有看到它最美的样子，但是就是短短的，可能 maybe 几天，或者是 maybe 就是一短短的几个月。
0: 我可以偷问你吗？你有出国的艳遇、短暂的恋情过吗？
1: 没有。
0: 我就知道，我标准答案
1: 没有
0: 哦，没有，那就好。那你的个性嘛，无阿多吼，
1: 对啊，
0: 要出去。哎，有当下卖讲一礼拜、两礼拜啊，你若出去，现在有一种叫壮游，你听过吗？就是恁这款的，你去探到要少年的时阵，要无家庭，你就出去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就叫壮游。那可能就是欧美了哦，不是只有东亚。
1: 对，
0: 那欧美你可以去比如说租一台车，美国绕半个美国，甚至一个美国租车哦。我等一下暗时要困帐篷哦，而且那个壮游会让你有出国的艳遇，因为是一个月到两个月，
1: 是
0: 而不像那种啊，再来香港我刚哦，那要艳遇其实要
1: 有点难，
0: 炕还没有烧热了，已经要回国了，
1: 对，时间太紧凑，
0: 除非我们太淫荡了。我说我啦，对不对？喂喂喂，对吧？不过这个2026年的速食感情，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出国的艳遇倒不是不可能。
1: 对，其实
0: 甚至我很希望就在台北市，我自己的这个所在有艳遇，但是我自己但是头毛呢生出来就干嘛讲一边黑一边白一边灰，白发出来了，谁跟我艳遇啊？就是那一种阿姨啊，我不想努力了。哎呀哎呀哎呀，台语歌跟国语歌，你唱的这条的吉卡哈。你有练足久的无？
1: 其实我伫个书底下，我唔拿跟他唱台语歌，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哼哼唱唱，我也会点国语歌来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无形之中，伫个练习伫唱歌的时阵，就已经有练习掉国语跟台语，唔拿跟他亲像 唱台语而已，因为大家认知就是我是台语歌手，可能我只会唱台语，但其实我私底下我也有在唱国语歌。
0: 其实我们两个讲话也是有国台语两个啊，
1: 对对对，
0: 讲话的时候也是要唱歌，当然
1: 是啊，
0: 啊你还会晓弹钢琴，还有另外一个乐器
1: 吹长笛，
0: 你就是那么多才多艺，所以要靠唱歌在证明说你的那个魅力哈，春雪。你虽然没有异国艳遇，但是你期待吗？
1: 期待吗？我觉得
0: 如果有的话，你愿意试看看吗？
1: 我觉得我是比较慢热的，所以应该比较可能比较难。
0: 敢问您的星座？
1: 天秤座。
0: 哦呦，慢热的天秤。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都疯的，我是水瓶，都风向，
1: 真的，
0: 嗯，
1: 风向星座，
0: 所以都 OK 啦 ，OK 啦。反正
1: 那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做20集哦，
0: 是搞鬼啊，搞
1: 聊得太
0: 以后我们可以常聊，尤其我跟你预约一年来一次，好不好？
1: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
0: 因为起码如果你有出片，我就很愿意。
1: 是，
0: 那也要我有节目了。如果老板fire我，
1: 其实上一次、前一次兰磊购书，我有上一鸣哥的那个节目、然后上完节目之后，因为我的出片的频率大概是一年一张，那我就会大概知道、我有哪一些电台，然后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我就会跟经纪人先 order 先预约说，哎、那个一鸣哥的那个节目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一鸣哥他现在没有访问的电台了，这样
0: 对、
1: 所以就断了
0: 联系。不是我公开讲没关系，那个是台北电台，
1: 是
0: 在那个市政府圆山下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记得吗、
1: 我记得？
0: 那个是公立电台，当然它可以一直像你去那个一二三，
1: 对
0: 对不对？它就是台北电台的，
1: 是
0: 它可以一直访问你。这里是私立电台，就是它不是公立的，它没办法靠政府养，它得要自己卖一点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我整集都一直给你的话，我们老板就会说一平阿弟干你没归管。
1: 哦，
0: 其实老板不讲，我自己都会觉得对不起这一份工作，我给你没归管。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会跟你商量说，我们拆嘛，拆成说每一天就讲个8分钟嘛，
1: 可以、
0: 啊，你就可以每天来。但是呢，我有2个钟头，你只占8分钟，但是前一首歌、后一首歌加起来10来分，我其他时间就会努力冲哎。各位啊，只管加落去，保证你镜头拢中无。好、变成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听友，如果你爱护怡婷，也给一鸣一点那个叫做业绩的支持哈。
1: 是用行动来支持。
0: 哎呀，安娜伯，我很怕他下一张专辑，他想来的时候啊，那一鸣已经被退出广播界。我做广播三十一年了，所以一直还在，要很感谢我有这一群听友，而且他们都好爱你们这些人，
1: 真的
0: 我也要感谢你们哦，謝謝，因为有你们，他们有不断的好歌可以听。
1: 对啊，我要谢谢他们的一直不断的支持我们，对，谢谢大家哦。
0: 你现在让我看到宝吉祥那一天的台北国际中心的你，谦卑，谦虚，而且感恩现场的观众的那个的你又出现了，我们就觉得说很爱很爱你，所以这一首歌叫《春雪》哈，有台语有国语，但来听看麦啊嘞啊，后一集再过邀请陈怡婷。

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吼，咱人拢会难免啦吼，感觉身会忝会疲劳，你若身会忝会疲劳，哦，感觉困嘛困未饱，你听我讲吼，你就甲买一罐啊，即保护体康，即马忝即马你就食一粒，吼，啊，你就会感觉神奇呢，那会遮尔啊好康，我精神来啊，精神较好，伊毋是解药，伊嘛毋是吼，即个什么兴奋剂，而是它是一种营养。你若营养有补充啊，人就较袂先袂忝。啊，你睏眠较无好诶人，你甲食这個，第二天你虽然忝，你早时起床食饱饭了后食一粒，一天只要吃一颗，一瓶60颗可以吃2个月，只要1500元。啊，一个月才开750块。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内底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 有叶酸，吼、哦，那个孕妇来吃也非常好哦。过来，咱有下面锌、钠、铁、钙，钙质要补充，铁质是女生很需要的，锌是男人很需要的，综合维他命哦，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吼、哦，一罐才1500块，娘娘，加两个月保护体康啊，你甲卡电话，今日中。完颇多，中元节就在今天吧，把秋天的心态底给拍起来，卡一通啊电话娘娘吼，啊了啊马上要来开学了，开学你可以先把我们的鱼眼窝油准备一瓶起来，一样1500元吼，这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来底有很丰富高单位的。DHA EPA 对咱能力啊，你甲看咱的暑假都在看手机，都在打电动。你的暑假放完了，开学以后到底老师的黑板？妈妈，我比较模糊了，你是不是假性近视啦、啊？还是怎样？哦，所以赶快吃这个对我们两个也灵魂之窗非常有帮助的鱼眼窝油。大人囡仔拢会用吃哦，情绪也会比较好，记忆力也会比较好。好，小孩子读书要集中精神，要专心听老师讲话，让自己本身老人预防失智，预防痴呆。鱼眼窝油坚固的碰普，而且你哭的对背起来，对着咱身躯凹弯的所在，嘛有足大的帮忙。加一罐过四行，谢谢一罐1500块。再是一个暗时一粒，一天吃两粒，拄啊好用。加一个月1500块。啊，咱好朋友啊，烤地油要炒菜煮食的，买一罐送一罐。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窗外看到阮厝诶窗外吼，月亮好圆哦，就诶想起来了，哈哈哈哈啊，长十四嘛，月圆了哦，今天十五月更圆吧，哦。今天中元节，欸，中元节有什么歌可以播的？你们教教我吧。如果你觉得中元节有什么可以播的歌，我想到一条十五暝的月台，哦，因为今天十五嘛，对吧？哈，不一定爱讲什么啊，地官大地之歌啊，咱若无一款歌，咱就啊播这种的十五暝的月台。还有什么歌你们可以建议啊？哦，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过这个中元，因为哦，今天要普渡的人呢，啊，你要抱着一种心呢，啊。我昨天遇到我的邻居啊，他说啊，我们就当作没看到，你就不会招惹他。的确哦，那可以，我尊重我们邻居的讲法，但是我也跟他说哦。哎，他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祖先，灰亚迪亚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在里面。哦，就当作齁，他们来吃一吃喝一喝。但是我也不跟他们求什么，不求什么，就说欢迎你们放暑假齁，来吃吃喝喝吧。齁，我也不求什么，因为你跟他求你还要还他等等。齁，聊一个健康的话题啦，你们可以随时call in进来 ,0800-883355, 齁，看中原有什么歌，还是说咱要来跟我助文三品。很多人在健康检查发现那个冠状动脉的钙化积分哦偏高，却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所以认为说观察一下就好。属实上这钙化的积分呢超过100分哦的时候，代表冠状动脉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动脉粥状硬化。什么叫粥状？粥状就是糜啊，吼，糜是咪扣扣，吼，灰扣灰落啦，吼，已经硬化，你的灰应该就清啊，老会过啊，你拿那扣扣已经控制高血脂，吼，就不只是预防了，而是要治疗了，吼，预防来不及了，已经治疗了，因为吼，这个冠状动脉的钙化积分是利用一种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所测量血管壁的钙化的程度，吼。钙化本身不会造成阻塞，但是它的血管里面已经累积动脉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应该被视为评估心血管风险的重要的事情。哦，因为钙化的积分越高，未来哦发生心肌梗塞跟中风，还有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也就越高。那么钙化积分为零分，代表咧短期心血管的风险比较低，那1到99分代表早期的动脉硬化，那超过我刚才讲的100分代表风险明显的增加，那超过300分已经属于极高风险的族群，更需要积极治疗。你去抽一下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也就是 LDL， 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如果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原因，一旦是累积100分，代表胆固醇长期累积的造成血梗的伤害已经发生啊，就不能代表现在没有症状你就再看看。什么叫做再看看？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再看看，结果把自己的命看掉了，不预防嘛。所以我讲话有的时候是爱拎后好，抽一下血的时候医生就会替你检查，你把那个LDL 的胆固醇控制在70以下那就对了。

而且是健康的警讯啊，你那钙化超过100分，你动脉已经硬化了，所以怎么办？会心梗，会中风，会死亡，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朋友们，健康的详细报你知啊，你那也无弄这弄好好，平常时也保养，多吃哦鱼油，多吃 DHA EPA。绝对有好无歹，好不好？今日是15，咱讲15爱听15面的歌台，这我想到的，我感觉未歹听叶克典的歌声。哎、欸，对哈、啊，讲了叶克典，我想到强哥啊，这个人是失踪了，是不是啊？如果有空的话 ，call 一下嘛，不要没有梅子了，就这么现实，好不好？如果你强哥还有在听，我们呼叫呼叫啊，如果。你没有在听我呼叫也是白叫齁，就当作你是好兄弟飘走了。好，平常心是道，让我们道道道非常道啊。听歌打电话 0800-883355 0800-883355 15米 A 国台需要我们的三片黄虎膏，大家去买一罐鱼油，0800-883355打电话咯。

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这肽素丰容蛋白哈，都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有很高单位的，也有很普通的。你那平常没有注意的话哈，你蛋白质一旦流失，你肌肉就流失。所以你那是肌少肌少，今嘛大家拢在讲肌肉减少，尤其是越来越大的年纪，你感觉较无力啦，走楼梯较无力啦。爬楼梯爬袂起哩啊！啊，干物件、干菜、干肉、干水果、干袂叮当啊！较早都真轻松，即马较食啦，这都是肌肉流失吼。啊，这暑假这两个月啊，你今日时势啊，带你去佚佗啊，行无遮尼那远，都爱坐落来啊，你肌肉减少了嘛？你就吃这个丰容蛋白，该补上来嘛。平常时啥物钱拢你开，对哦。千八块唔通啊省，啊无你后摆一个月加开你三五万，对不？那若是讲肌肉减少啊，变成了没有办法包覆骨骼啊，最后容易怎么样？跌倒骨折就卧床了哦，这个很可怕哦。不如你把肌肉长回来，配合运动、健康的饮食，绝对能够帮助你肌肉再长回来。第二点。暗时啊，加好困。暗时啊，好困是因为咱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啊，你若食了吼，时间到啊，就想要去困。啊，困眠呢品质又够好，袂得啊你搞眠梦。啊，起来放尿的次数也会减少。也就是说，你的困眠呢较深啊，较长啊，较好。吼啊，第二天精神自然的较好。咱敢那电池嘛，得你充电充吧。咱这肽素就足大的好处。第三，咱那个男生吼，到了60几岁、70几岁一样哦，竟然可以哦，小弟弟叫你起床，搭帐篷起床，这都是咱的肽素丰容蛋白，它厉害的地方，它不是给油，它是帮你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身体的一个机能，所以女生会变漂亮哦，男生会变很厉害，好，有需要接1800块，你个卡电话礼拜，咱个你上到互相，不要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咱个卡赶快，个你上到互相。谢谢你，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有个保护体康，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打电话，0800-883355。

邱贤贵吼，人讲吼做蛋饼王子，又开一个阿贵蛋饼吼啊，好朋友啊，人哦都有很多种才华，他除了唱歌以外啊，就是卖蛋饼，甚至于说拎到那些有被啊装修的啦、装潢的啦，哦，被来做什么？诶，设计的啦，一弄武力好不哦，这个很棒的一个好朋友哈、哦、啊，他什么都是优点，唯一的缺点呢、啊，我必须要念一念他，他跟你们一样哦，他没事就听我的节目，真的是什么烂节目不听，听我这个烂节目。哦、阿贵啊，谢谢你的收听了啊，也喜欢播你的歌曲啊，男人的歌，男人的歌，朗诵哦，都好。好 ，OK OK， 来，郭朋友啊，其实我们在看中华职棒哦，你们大部分都是看什么？看啦啦队吧，谁在看打球啊？对吧？哎、欸，我以前也啦啦队比赛过呢。今天哦，我是说真的哦，我高中一年级，我们学校办那个啦啦队比赛，那男生哦，我们这一班啊，就要想口号啊，或者哈哦，哎、哦欸，加油加油，男生有两粒，我靠腰连。老师惊到了，讲男生有两粒，哪两粒？我说体力跟精力啊、哦，哎呦。老师松了一口气啊！其实我们该比赛嘛，也有那个女生班嘛。我就搁想讲，加油加油，女生有两粒哦。嘿，这个不是老师紧张，连校长都紧张了哦。校长说：“女生有哪两粒？”报告校长，女生有两粒，美丽与魅力。你以为哪两粒？来。0800-883355，陈随意谢怡君安阿伯恩请红莲虾，主要咱的三片哈，我也需要有你的两力啊，给我底气的力，给我爱护的力，0800-883355。

朋友们，那听歌，等一个电台会更新的时阵，你马上刷卡加卡入来哦。今麦马上随卡吼，0800883355。

0: 多多利用哦，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爵士乐哈、哦，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慢热的感觉，那就看你怎么敲了。反正这一首歌音乐呢也还不错哦。啊，咱今麦开放哦，大家第二点钟想要点歌，啊，你家卡里吧。哎，告诉我中元节有什么歌可以播了？还是说那个农历十五啊？哎，月圆的歌的好像都可以播，对不对？好、哦，想点歌现在打电话，我们一边等你电话一边来讲哈、哦。台湾的洛梨今麦都在你大村哦啊。它很好，很绵密滑顺的口感，而且还有里面有很好的油哦，零胆固醇呢、啊，营养价值很高，所以你呢做洛梨牛奶、洛梨沙拉弄大概就矮哈。它虽然是水果，不过它的食品营养啊被归类在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所以你呢是吃洛梨等于是同时摄取油脂啊，一旦呢是摄取过量，你热量就会超标，所以这个要注意哦。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一点，主要就是有单元跟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包括了橄榄油比较相似的油酸，所以洛梨取代部分的奶油啦、肥肉啦，嘿，它有很丰富的饱和脂肪的植物啊，就有助于改善整个饮食当中的品质哈、哦，脂肪的品质。你好，喂，
1: 早安，
0: 哦，早安哦 ，Good morning， 嘿，处理好。
1: 啊，今天你
0: 中午
1: 普渡，
0: 对，啊，你爱普渡啊？
1: 哎呀、哦哎，我每年这两天我都好累。
0: 哦，太热了是不是？你下午再拜啊，不要中午拜啊。
1: 没有，是那个磁场的关系。
0: OK 啊、真的哦。
1: 对，我会是。
0: 啊、我跟你讲，前一阵子不是端午节吗？你每年端午节把它那个中午的时候去晒午时水，把它存起来。
1: 有啊、我有收啊。
0: 啊收完了以后，你喷在你的那个后颈部你把它喷在你的脸啊、头啊，会比较舒服呢，因为那个可以除煞。
1: 我知道啊，我都有弄啊。
0: 啊，有弄完了还是不舒服哦。今天哦，
1: 不是不舒服，是人比较累。
0: OK OK， 啊，累早点休息吧，就两天而已。
1: 对呀、啊，所以今天下午可能做到两点多三点就下班了。
0: 哎呀，你真的很辛苦，我是做到十点就下班了。
1: 今天你普渡，
0: 来有什么歌嘛？嘿，
1: 咱来听《梅姨抒情》啦。
0: 梅姨抒情，哎呀，嘿，贾子慧哈，是吧？是吗？
1: 月圆诗情跟贾子慧。
0: 哇塞，敢那有一条，敢那月圆，好，我紧啊，我来找看麦啊你啊。
1: 啊对啊，月圆诗情诗的是什么？祖先嘛。
0: 哦，我诗的不是呢，我诗的是便当，祖先吃完我想吃便当。啊，这有
1: 人。你想吃的。
0: 我跟你讲月圆诗情，现在我 Google 出来有诶罗时丰跟陈盈杰两个人。
1: 哎，
0: 阿伯陈英杰，好不好？他最近比较值得怀念、
1: 啊。因为这首本来就是他原唱啊。
0: OK，OK，OK。
1: 对啊。
0: 没问题啊，交给我、啊。
1: 谢谢。
0: 哦啊、多休息謝謝，多喝水哦。
1: 好，
0: 好
1: okay,
0: 拜拜。好，谢谢，感谢。朋友们，现在是 call in 点歌时间哦，不要只有一通，好不好？0800883355。讲到洛梨有那个膳食纤维跟钾啦，这个钾很丰富，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A 跟 E 哈、哦，这个主要钾跟血压的调节有关啊，维生素 E 也是抗氧化的作用哦，啊，膳食纤维就是维持肠道的健康，所以啊，洛梨是安怎？今麦大家拢知影讲伊是足好的水果，原因就是伫遮啦哈、哦。来，你好，喂。
2: 你好
0: 啊，高赞。
2: 今仔日播几首，是许位孙淑梅加黄致贤的《云中月圆》。
0: 哦，云中月圆，哎呦，对呀、啊欸，他们两个现在都又翻了一番。
2: 嗯，对啊，对啊。
0: 黄致贤好像下个礼拜有一个新电影叫《网红老爸》，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很无聊了，但是很好笑。
2: 好的，好、啊。
0: 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就是爽一爽。哎，那年、啊，如果要舒压的，可以去看一下那。哎呀哎呀，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麻烦
0: 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大家要点歌哈，现在打进来哦哈，那我再继续聊啊。那台湾人爱点些洛梨牛奶有无？哦啊，所以它有一些很香甜滑顺的口感，可以来融入啊全脂的牛奶，那就很好喝哈。啊，你好，喂 ，Hello，
3: 喂，一鸣早，
0: 早，香港，
3: 我点一首，龙飘飘。
0: 嘿， 龙飘飘的什么？Hello, hello, 你的电话断了啊，电话断了哈，重打好了，不好意思哦，零三可能是桃园的来的电话，我只听到龙飘飘啦，那如果你没有打进来，我就给你选龙飘飘的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是你吗？啊，是别人啊，你好，喂 ，hello，
3: 你好，玉莹，
0: 哎，你好，
3: 想听，
0: 哎，你想听什么？
3: 张惠的，
0: 嘿，
3: 探玉书君玩，哎，
0: 好，探玉哦，你。探有书下面书棍哦，
3: 嘿，对对对对，这
0: 条啊啊啊！歌舞下面碗，探有书棍碗，哪一个碗？
3: 碗
0: 碗哦，是君怨呐，怨呐哈。好啊，
3: 我说哎呀，现在是沧桑哎，这怀念哎。
0: 哦，这种哎、欸，我探过一次玉哎，就蛮好玩的，就是
3: 真的探玉，你去过？
0: 我去啊，我去一次啊，就是那个。哎、欸，嗯啊，不要讲他是谁了，可能有人知道了，不要讲。但是就是真的去，我跟梅子去探玉哈，那个也不是哦，那个不是玉哦，那个是看守所而已哦。但是他的那个长相跟电影的一样，好好玩哦。啊，不过那一天我就是跟他探一探完了以后，那个人出来没有再犯罪了，也没有再犯错，那就好啦。哎呀、啊，哦，那一天探玉花好多钱，哎呀、啊，跟他买很多吃的啦。罐头啦，饮料啦，还有什么？重点就是，哎呀，跟他买那个，欸、毯子，不然晚上睡觉会冷。
3: 看到你们两位很开心吧？因为
0: 对对对对，他没有想到我们会去探他，但是因为是朋友啊，人生自古谁有没犯错的时候呢？就是犯错了就进去看守所一下。后来探完了以后，嘿嘿，出来过年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年了吧，都没有再犯错了，
3: 啊、
0: 都没有再犯错了，这很重要啊！好朋友啦，
3: 啊、
0: 好朋友，大家都不要犯错、
3: 啊啊、
0: 哦。拜拜，好，拜拜。哎，你好，强共，喂，喂，林大哥，林大哥，嘿，
4: 好、哦，
0: 你
4: 好，
0: 哎、欸，你那无去啦，你那无去
4: 啊？
0: 你那人无去了？
4: 你过来寻我啊？
0: 哎、欸，有啊，你拢会脸书啊，我阁有看到啊。哎，我得在那边平安。
4: 嘿，你都无来寻我啊？
0: 我爱休一日就对啦，吃错啦。你买丢哦？哦，我其实我系丢你啊呢。哎呀呀！啊，你最近好不？
4: 好啦，大家
0: 身体嘛，身体嘛好哈。
4: 嗯，何龙啊，在关心我都怎么都没有在扣音好了。
0: 啊啊！你即马讲何龙应该都听。
4: 何龙好了。
0: 哦哦，何龙很好、
4: 啊，
0: 他人都、
4: 欸啊、
0: 都会很关心别人。
4: 啊、
0: 你应该我去做公益，他也想说，他也想去唱歌、欸。那么好的人，嘿、哦、啊，
4: 哎、欸，
0: 嘿啊。啊，今日中原呢，有啥物歌用用点的？
4: 思乡情歌。
0: 思乡情歌好啊。
4: 哎、
0: 欸、哎，过、欸、一个月迄度安尼。中秋安尼哦，我告诉你，
4: 最近的啊。
0: 哎、欸，我心梗几年了、啊，我自己忘了。中秋节、啊，中秋节我心肌梗塞
4: 了，十二年了吧？
0: 十二，不会吧？你比我还清楚，
4: 啊、
0: 你比我还清楚。我想想看，
4: 十二年了吧？
0: 小六嘛，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二、高三，大学四年、十年、十一、十二，哎，真的呢。
4: 对啊，我记得十二年了。
0: 因为那时候王者生小六，我就想说我不能死，啊、因为他孩子还没大，才生小六。啊，金马公哦，如果我死掉、
4: 啊、
0: 看不到他那么强啊，
4: 十二年过去了，
0: 感谢老天爷、啊，真的饶我一命，
4: 人还在哈、哦，
0: 人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健康。
4: 对、啊欸、
0: 原来健康不会越来越下坡呢，啊、你只要锻炼是可以起来的。
4: 对啊，有运动就比较好了。
0: 对啊，我卡在就是啥，无荤无酒，但是无运动，所以心梗、嗯、啊。
4: 你都够赚钱啊？
0: 不是，我老爸我囡仔的时阵，我住伫教场，我老爸当教。所以，别中的一楼是教场，拍麻将，规工规暝啊，不断的啊，二手烟都飘到二楼啊、嗯。我们回来睡觉就是吸一夜的二手烟啊、嗯。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观念，就心梗的前这个因呐、啊，因呐 啊心梗是果啦，嘿、啦，
4: 哎、
0: 啊，所以我爸爸很伟大哦，嘿呀、啊。
4: 对啊，
0: 杀了自己的儿子算了算了，我给嘴
4: 好了。
0: 哎呀，
4: 给大家平安就好了。
0: 啊，你自己身体顾好哦，哈、啊。
4: 很好啦，好啊、问候梅子一下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说我这家呢，压背呢，
4: 讲无用啊。
0: 打钢比我卡无用。
4: 无啦，节目做节目啥，再录无用啊呢。
0: 嘿，我感觉讲无做节目是咪退休伫处理啊，打钢煮饭等我回去啊，无你食较歹咧。
4: 啊，拍拍照呢。
0: 哦，压背压背啊，但是都是有意义的啦。跑遍了，他跑遍了全台湾的图书馆，都是。
4: 对啊。
0: 而且他跟我讲说，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咱台北有淡水港嘛，较早淡水嘛，吼，啊，伫大稻埕遐咧做买卖嘛，大稻埕，啊，在迄个台南有安平港嘛，啊，因阿祖伊拢哩。对，追究他阿祖以前伫咧台中龙井迄土隔绝迄个港，被他阿祖的地被淹掉了，被水哦，被海洋淹掉了500架、500架。啊，那无迄当初那伫咧清朝到迄个日据时代，迄个500架那无的话，也是中部非常重要的港口，商业重镇呢。啊，这个他都去图书馆把它挖出来，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
4: 也是蛮厉害的。
0: 他算是有研究精神，
4: 对啊，也去挖这个是蛮厉害的，追根究底。
0: 对啊，啊，他有这样的祖上哦，我也觉得很好，因等于他的祖上是跟辜显荣同一辈的，还有台中五峰林献堂迄林家花园的，拢同一辈啦。所以，
4: 对啊，
0: 伊是阿祖走了伤早，啊，那无我今嘛是吼，
4: 今嘛你变做啊，
0: 才不爱做这嘞，你不爱考英语无？卖考嘿，我嘛笑爷呢，
4: 对啊，富二代哈，
0: 无啦是我娶着富，一二三四，我是我娶着富四代啦，
4: 对啊，阿嘛是嘛是。董福庆嘛是免做啦。
0: 啊，梅子今嘛过哩，伊研究他的阿祖已经发表论文完，今嘛又在研究他的阿公，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哦，等于台湾大学的前身哦。
4: 追根究底啦。
0: 哦，我唔知讲啊，你阿公啊台大毕业，就是帝国大学，你那这厉害啊，你那家己来沦落到当播音员啊。这些别外，跟大家也顺便报告梅子的事啦，因为借着跟你的聊天哈、
4: 啊。对啊，我都有看到他的脸书啊。
0: 他就是那个个性闲不下来。对呀、啊，但是有啦，有每天晚上回来啦，不偷看一下那北拜了。好了，
4: 好了，
0: 中元节平安。哎，五羊刚刚讲起来了哈。
4: 好，
0: 拜拜拜拜，好，拜拜啊，谢谢哦。来，还有人要call in吗？0800-88-3355。那个朋友们，你在 call in 的时候可以多聊聊天，还不错哈。你好 ，Hello。
5: 我那边我叫王姐哈，我昨日有叫我 call 电有一多，
0: 昨日
5: 等无来，我等几工
0: 咧。啊，因为咱昨日阮高雄中部是迄落台风假，你今日一定收会到。拍摄拍摄拍摄，哈，搁等几工啊，哈。谢谢你，嘿，好，拍摄拍摄，好，拜拜拜拜，好，有问有答，哇，没有啦。0909的啊，抱歉，我们你太早挂了啦，你要不要再打一次？因为上一通人家在问商品啦、啊、哦，那个也不能算广告，我只是回答好不好？哎、欸，0909538的哦啊，叉叉叉的，再请你重播啦，我等你好不好？我等你来听个音乐哦，因为你们在这个call in时间有点的，我都不想让你们没有打得到。你好，潘水哦，喂。请说，嘿，喂，
6: 喂，
0: 嘿嘿嘿，潘姐，你
6: 讲
0: 嘿，来，你讲，你别虾米
6: 瓜，我点歌哈，
0: 来，请说，
6: 爱情高流多，
0: 爱情高流多，好奇怪哈、哦，我们有默契就好，不讲话哈、哦，啊，听歌、哦、啊，谢谢你哈、哦。好，拜拜，
6: 謝謝啦，拜拜。
0: 你下次量久一点嘛，我一定会接你的电话。
6: 啊，因为别人还在量，不是？
0: 没问题，没问题，哈，谢谢你。
6: 别人在量。
0: 好，感恩哦。
6: 好，
0: 拜拜，拜拜，
6: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中元节平安，你好 ，Hello， 喂。
7: 我是一鸣老师。
0: 哦，玉志好，玉志好，哎。
7: 哦，你那里做老累了，超大做老累了。
0: 哎呀，有当下都会这个，会安怎？回光返照一下。
7: 欸、
0: 你们那个高雄的雨啊很大，你还平安吗？
7: 欸、我们这边还 OK， 我们这边地势很广，
0: 那就好，那就好。
7: 啊，就是啊，很多在拢淋水，哦，公司啊，那路上直接不要做阿杂的。
0: 哦，就阿杂啊，今天刚要你落大雨呢。
7: 欸，今天昨天还好，今天早上还是有的，还是一样在下。
0: 哦，又在下，希望说下一点就好，不要下太大了哦。阿伯，那个饮醉到腰，饮到腰的伤害吗？
7: 无啊，我这是无可能到腰啦，你系讲小腿。
0: 耶，高雄的一个叫点宝社区啊，点宝啊，嘿啊，对不起，讲淹到腰啊，所以，哎，这个希望高雄市水利局比较快一点处理掉了哈，好不好？
7: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7: 这是，这是一点不相
0: 容的啊。哦，辛苦了，辛苦了。
7: 阿哥，你袂讲只有迄雨咧，都一阵足大个大雨咧，咧
0: 就
7: 听落来啊。
0: 哎，都无法度。
7: 啊，我今仔日买嘛，我记得一斌老师帮我点一支那个
0: 液体电池，15米啊。15米哦。诶，外台吗？还是15米呀？
7: 15米
0: 外台，我顶一点钟我报了安尼。
7: 哦，安尼啊。
0: 你可能迄阵无听嘿，我今日我家己报了，你换一手好无？
7: 哦，安尼我迄个也可以电好啊。
0: 好啊，也可以电，当然好啊。吼。
7: 你直接帮我点一手好啊。
0: 好啊。
7: 你怎么拢无听你怎么拢无听你唱歌的声嘞？吼。
0: 系啊系啊，伊可能往别，我差点讲。我哎呀，大家给扣一下，给扣一下，快一
7: 点。
0: 谢谢啊，玉芝，拜拜拜拜。好，强哥，有人在叫你哦，如果你还在，你进来一下。你好 ，Hello。
8: 喂，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不敢当，请说。
8: 哎，我要点歌。
0: 嘿，来哦。
8: 一切随缘，那个黄诗婷唱的。
0: 哦，很好听哎，嘿呀，好啊。
8: 是啊。
0: 好，交给我，交给我。
8: 谢谢你哦。
0: 中元节有普渡吗？今天啊，中元啊。
8: 今天没有
0: 哦，没有，没关系啦，哎呀、啊，大家平安比较重要，再见喽，哦，谢谢你来，
8: 好，拜拜，谢谢你，好好
0: 好，拜拜，好，哎，强哥，有人在call in，哎，都啊，有人在叫你哦，哦，那玉智都会想你啊，我是随缘了，你大概也，我大概也知道你为什么不来啊，我现在公开跟你讲好不好？我原谅你了哈。点解他可能不好意思啊？哎呀，见小阿唔敢来啊！点解甲我讲要去看碰碰？啊，我甲何威啊，啊何威了后，哦，啊甲迄甲鼻听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啊，何能威啊，伊甲我讲啊，怎放鸟，给对我放鸟？强哥是不是这样子？对吧？从此以后不太敢call in了哦。哎呀，我原谅你啊，好不好？你虽然言而无信，这个对我来说真的也是大忌，你也可能知道，不过那么久了我也就放下了。还把你对我的不守信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啊，你上来，你反正你皮皮的啊，没差 啊不要当真啊，反正我们也大家珍惜你这一位曾经每天带给我们黄色笑话的开心果齁。如果你听到了还在听，如果你还在听啊，你就call in进来，今天都可以打，没关系哦。啊，如果没有，我就随缘了哈。0800883355。

0: 好，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咱的烤地油吼，咱真好的物件，台湾高山烤地油，人家说是东方的橄榄油，吼，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吼，啊，高燃点啊，不会说你一开火就马上就有油烟，它很少的油烟，吼，低油烟多健康，大家你吃吼，它才煮食料理，那种就好诶，吼，啊，今嘛秋天应该是渐渐。妈要来啊啦吼！今日中元了后，后个月今日就中秋啊。中秋要送礼，用提早讲。啊，你若是讲啊，七月有人要普渡，嘛用用烤地油。啊，咱家己要煮食啦，重点是咱家己爱食嘛。你普完嘛是家己食平安嘛，啊，过来食健康嘛。吼、哦，咱就是炒菜煮食凉拌，啊，无就是讲煎两包煎荷包蛋煎迄、那个鱼啊，这个鱼哦，外皮切切切来底，球底底，迄肉拢真好，啊真好。好的油买一罐，我阁送一罐，两罐1580元，需要到台面去去甲卡入来，咱的烤地油哦，哦，赞的物件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吃哈、哦，真的非常的好。
1: 啊，我吼、
0: 哦，有香
1: 哦，今年啊，炒菜拢无油烟呐。
0: 哎呦，好来广告时间，和你说，
1: 对，我想做见证。
0: 好，您请跟我们。
1: 很喜欢呐、啊，
0: 哈哈哈。
1: 嘿，
0: 除了味道，
1: 油对胃很好，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仔细给他观察哈、哦，他那个瓶子是那种蛮清晰的颜色，不会那柔柔。
2: 嗯嗯嗯。好，
1: 然后那个瓶口，它是就是不会那种被倒油被滴出来安尼，它会就是说你倒出来，它是会倒得很干净、很漂亮。
3: 我被改买迄个油啦，苦茶油。
0: 好、哦、啊，你捌食过无？
3: 捌啦。
0: 捌咯，啊，你甲我讲一下，你食了安怎？
3: 我食了，我今嘛都食完，无因为阮囝是吼，我迄我食袂惯是，我一直想恁的油啊。
0: 哦，咱的烤地油啊，烤地油甲别的油无同款的所在，你认为伫倒位咧？
3: 我家己会煎鱼吼，感觉足好煎的呢。
0: 安尼吼，
2: 较袂夹饼，嗯，
3: 哎对，较袂夹饼。啊，煮麻油鸡嘛足好食。
0: 啊，水哦，对哦。
3: 好，证明哦，地下油的好处。
0: 好，咱算广告嘿。
3: 啊。嘿，咱吼煮米线吼，啊，三米线来炒，啊，
0: 搁
3: 炒是煮啦煮粉咯，哦，迄食起来对身体偌健康，你知无？
0: 对，水。
3: 啊，搁吼，咱迄落菜甲沙沙咧，啊，底下又加油菜，创一撮啦盐，啊，炒炒咧吼，迄食起来足好诶。
0: 好来，好朋友啊，咱咧烤地油吼，买一罐送一罐，大家啊，讲到这里然后，你若动心吗？还是讲你油大底你要搁补回啊？来卡电话。啊，过来就是后礼拜就是咱要开学了吼，买只鱼眼窝油咧吼，和家己的囡仔，你读册时阵较会专心啊，看了会较清楚。咱家己平常时过多使用三 C 的，你嘛来个买鱼眼窝油啊，预防痴呆啦，兼顾的碰普哦，谢谢感恩哦。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今天好多点歌呢，我们都听半首好不好？不好意思啊，哈，今天太多点歌了，我们就听到这。诶，我来讲到台湾这个家庭结构哦，人口危机已经从少子化变成孤老化，孤独又老年。过去咱咧讲这少子化，就是讲啊，囡仔变少啦，学校吼的班级减少啦，劳动力不足啦。哦啊，当然啦，现在少年人不婚不生，啊，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啊，这一代人呢老了哦，台湾就要面临孤老的社会。诶，一个人的家庭增加，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老人。当然，我们必须这么定义哈。啊，有的人是选择单身呐、啊，啊，有的人是因为工作、求学、独居啊，啊，有的人是配偶过世以后，家己先挖。所以，从人口的结构来看，一个人的家庭啊，持续的增加，确实的讲哈，未来在孤独的这个孤独的独居老人啊，跟缺乏家庭的照顾支持的人口啊，一点也撸来撸贼。要注意的是什么？要注意的是台湾家庭的小型化，跟这个少子化，跟这个高龄化，就变成了三重危机哦，这个很恐怖哦。因那就代表说，以后能够照顾父母的子女减少。那兄弟姐妹少，就是说可以分担照顾责任的人会减少，所以世代同堂会变历史名词哦。我阿祖、我阿公、我爸爸、我烂，那世代同堂会变历史名词哦。而一个老人、一间房子、一人生活，就会变成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所以咱的建户哈、哦，不应该只是把少子化变成啊，我要奖励你生育而已，可能发放育儿津贴啦、托育补助啦，这个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少年人面对的是高房价、低薪水、工作不稳定、工时很长，以及养育子女的长期成本，那么再多一次的补助，也未必能改变年轻人的生育的决定。所以，紧接下来人口政策应该是从鼓励生孩子，变成了降低组成家庭成本。哈、哦，这个住房的政策要让年轻人有能力买房子。教育政策要降低养育子女的长期负担，职场政策要从让父母不必在工作跟家庭之间二选一。你看我已经做总统了，真正呀、啊，这不是跟他长照问题呢，而是住宅、医疗、交通、社会福利、城市规划的综合考验呢。所以咱台湾需要的是一套对出世开始一直规划到老年的人口战略，要让年轻人敢结婚、愿意生育。我一直跟听友讲说，我好久没有吃喜酒了、哦、那很多的年轻人跟我说，我们根本就去登记就好啊，谁要办那个婚宴啊？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的社会结构，从 COVID-19 的疫情以后变成小型化、少子化、高龄化，真正出的代价、哦、就从来不只是家庭少了几个孩子而已，而是以后我们会发现身边可以陪伴、可以照顾、可以求助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少。咱来注意哦，我不是在唬你们，你们也感觉得到嘛。所以两个人以下的家庭如果过半、哦、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台湾家庭结构转折的一个 gamble。这个不是演习啊，这个是真的哦、啊。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下哦。未来台湾所面临的不是说啊，我没生囝啦，哦，没人生囝，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一个老人没有人照顾的孤老社会，只能听王一鸣在这边告你鬼灰枪，你们多生孩子吧，哈、哦。诶，有一个听友要听龙飘飘的歌声，我们来送上的是《风说你要来》。三片嘎嘎，给身体顾好哈，0800883355。

0: 好，龙飘飘的歌声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来再给各位广告时间一下哈，咱的保护体康，你那是咱家己独居的，尤其要注意。啊，你那是讲老老照顾哈，你来买一个咱保护体康啊，做一下保险嘞。哦，你若买保险，嘿，咱拢几啊万、几啊万，你付你嘛是你付啦。啊，你身体的保险，你就食保护体康哈，家己精神较好嘞，营养较充足嘞，食菜人爱食。怀孕的人爱吃，过来就是身体烂的，常常烂死的，较无精神、无头神、无元神的，感觉体力足歹、足容易疲倦的人，你爱用着辣的人，你就来吃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内底。哦，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十粒、维他命 E、维他命 K 等等，还有锌、钠、铁、镁，这些拢足好的物件，17种的元素哈，咱大家来到店哦，吃一罐1500块哈。医生盛广告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去个拜因哈，我给你买那个苦茶油啊，怎么都没有寄来？
0: 他礼拜一因为高雄的总部因为没办法，就只好放台风假，所以昨天礼拜。拜二就寄了，你今天一定会收到。
1: 哦、
0: 不好意思，让你多等一天，因为我们总部发货部在高雄啊，不好意思。
1: 哦，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哈，拜拜，拜拜。来，朋友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打电话了哈，0800883355。

0: 探家的情歌啦，吼，好朋友，咱过来广告一下，因为拄只广告甲一部电话来，我怎么过来广告咱的这肽素丰容蛋白吼？咱若是讲较无力的人，你就要注意你的蛋白质够不够哦。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咱人体哦哦，足侪拢是它靠两百几，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蛋白质所组成的。啊，你若流失了，你就把它补回来吼。肌肉流失了，你就补肌肉，啊，就是加这蛋白质。丰容蛋白啊，暗时啊，歹困，咱有十八种的氨基酸，互你足好困的。这个就是咱的丰容蛋白足好的所在吼。咱若有需要的话，甲敲电话，好困好安眠，而且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咱这个肽素丰容蛋白实在是有好无歹啦吼，食了足好的。
1: 这个怎么样？
2: 觉得不错。
0: 真的好，哪里好？嘿，
2: 就是较好困啊呢。
0: 嘿嘿，哦啊，较好困，嘿，
2: 体力比较有活力，这样子
3: 就比较有精神，
0: 比较有精神哦。啊，你是做什么的？
3: 做资源回收的。
0: 哦，资源回收要花很多体力呢。哎，
3: 对呀、
0: 啊。啊，精神不好的话，就要死要死的，也很惨了。
4: 肽素丰容蛋白。
0: 哦吼。
5: 哦，啊，你有吃过吧？
4: 吃。
0: 哦，吃过啊。

0: 体力好像也比较好一点，感觉。
1: OK。
2: 我先建设一下。
1: 好，来，您请说来。
2: 对，就是吃蜂蛹跟那个一起吃，然后觉得还蛮不错。
1: 蜂蛹蛋白，您吃的会变安怎好？你甲大家讲。
2: 就皮肤变好，对，然后就是身上有疹子也都好了，
1: 对，
2: 然后精神也很好，
1: 真的恭喜嘿 啊！鱼眼窝有你也有吃吗？
2: 对，眼睛比较亮了
1: 啊，真的哈、哦，你几岁了？
2: 四十几
1: 哦，四十几岁哈，
3: 替你感到开心呐、啊！你整个身体状况变好的话，哇，每天心情都很棒。
1: 对啊，谢谢你、啊。
2: 好，我现在还要再订。
3: 好，
1: 来、
3: okay、
1: 我线下。好，来，好朋友，咱的太素蜂蛹蛋白加1800块，加了咱的长肌肉啊，会晚上好睡觉哈。而且女性哈比较有皮肤哈，个端的皮肤会变较水。好，你也卡电话1800块。啊，咱鱼眼窝油哈，就是咱看了会较金，看了较清啊，舒口不会痴呆。这个下个礼拜啊要开学了，买给你的孩子哈，不管他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你给他买给孩子啊。开学来吃到比较容易集中精神念书齁，真的要投资孩子了，不要把钱齁打24个结，好不好，只管这1500块而已。苏兄前歌黄飞的歌声齁，林大哥的点播 0800-883355。来，需要一名的服务吼，咱的节目只剩无加15分钟啊，最后买班车，0800-88-33555。

0: 大仙界玛利亚两个人啊，拢想去啊，见笑，当想去外头走，啊，过来叫伊走角就走角啦。反正迄个经理啊，哦，伫酒吧内底经理啊，才回过神来讲，好啦好啦，咱搁甲走落去啦。酒吧内底又搁有音响啊，所以大仙咱咱讲到这，伊即卖是走出了酒吧，哦，啊，吸了一口很冷的空气，想要互家己的混沌的头壳即马较清醒一挂，伊啊放着四周围望了一望，看麦啊，只敢那听着远远的所在大水沟啊有一阵声响，这声足大声的，顾家堂都走进来，还来不及讲话，已经啊玛丽亚嘛气一个气冲冲的从酒吧内出来啊，经过两个人的身边丢了一句讲：“阿星。”咱两个代志，今仔日一定要解决。我伫厝等你，吼、哦。话讲了，就找了一个黄包车啊，就去啊，走啊。这个时阵，顾家堂才对着大仙讲：“好，你家在，吼吼。那不是我即时出手吼，你明早就无啊啦。”大仙才怀疑讲：“啊，这个人你捌哦？”顾家堂讲：“当然啊，不但捌，我腰捌伫伊的手下骹啊，食过亏呢。伊叫做马光明。”我捌甲伊伫咧赛马场外的靶场，迄靶场吼比枪，一场比赛落来咧输三分，啊输二十块，迄是三年前的代志啊，想袂到今仔日又搁直接拄着安尼。这大声听了了哦，不禁就惊着，讲顾家堂的枪法是已经足准的咧，迄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咧。竟然这个人搁比伊啊搁较厉害，啊，这唔是所谓的神枪手，不然是什么？顾家堂了，刷咧讲，有人讲啦，山东有一个响马客来到上海啊，听讲是神枪手啊，啊，迄是啥？迄就是讲，我本来就会怀疑是唔是就是马光明，但是照今仔日安尼来看吼，八成就是伊啊啦，无理由吼，唔是伊啦，啊，那无伊的。那会在上海出现，而且刚才一转身一开枪哦，只要一把枪支端出去，你就命休矣啊！哦，加在伊拢无留意伫咧酒吧内底要有其他的人伫咧，啊那无咧，我嘛无法度伫咧背后给他致命的一击啊！老实讲，那是正面对决，我还没有办法哦，有把握能赢他哦。所以大仙即马想到讲咧酒吧内底迄幕吼。现在这里老亲官阿娘话不知道要说什么，顾家堂又说了，哎，好了啦，有这件事情结果我就先来走，玛丽亚要你等你，你赶紧去。嘿，这大仙啊，不知道是那二百五还是怎样，赶快你丢毒你问说，啊，那个马光明敢是他的男朋友？大仙啊，大仙，不可能啦，马光明只是在那些山东啦，哪有可能是在那熟悉玛丽亚呢？一定是玛丽亚为着要刺激你，凊彩找一个人，误打误撞找到他，那也是马光明命中活该啦，注定啦，这样一来哦，我们反而找出了刺客，无意当中立了大功啦，这样你知道吗，青鸭掌？现在这大仙听到了后又过吼迟疑了很久，伊才敢讲，顾兄，我问你，根据我的观察，你吼嘛喜欢玛丽亚哦，对不？哈？顾家堂也喜欢玛丽亚的代志，本来咱的听友拢知，但是大仙伊即马嘛想要知，所以伊就安尼问，到底？问了了会发生什么代志？来，我讲过给你听，你才扣查我兄，明仔继续收听上海皇帝杜月笙，0800883355，0800883355。
1: 来来来来，驾驶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吼，现主持呢，伫咧这个爱情高速公路顶头，哇，满满规座路拢是车呢吼。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即个北上的520啊，我爱你即个起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乱情收费站附近咧。之前咱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呀，阿弥陀佛了，即摆已经排除啊啦吼。 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一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行伫咧路径呢，哎呦，安奈安奈行来遮，同款啊，啊是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哦，甲咱倒注意一下。啊，伫咧遮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除了讲爱注意着原来交通安全以外咧，嘛都要遵守爱情的交通规则哦。啊，这么大家说爱情的全平安，干么呐？
0: 爱情交流多吼，足久无听到阿国阿的声音吗？来，好朋友，若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

后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朋友啊，咱的烤地油哈，今日中原呐、啊，哦，中原普陀，咱烤地油，你听我个炸东西，榨菜、煮家料理、煎这个哦鱼啊，或者煎两包拌饭、拌面线，做这個、哦麻油鸡啊，咱个改做做烤地油鸡嘛，就会哈，你啉汤嘛真赞，啊，你要清啉，嘛用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真侪朋友讲哇。啊！我这烤地油香啊，家一边买吼，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你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哦。买两罐1580块安尼，0800883355哦。咱即马朋友啊，后礼拜就是开学了吼。余言我有，你再赶登去，家家己的囡仔。哦，孙啊，啊，无就是讲这同学们哈，啊，你啊，好一家，不管他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哦，注意力会比较集中，有 PS 脑磷脂，而且呢，那这么开学要看黑板、看白板，你要注意看老师啊，你要看啊。你要看的话，你就是要用咱这哦做鱼眼窝油来对 DHA、EPA， 哦，你看了较金，大人嘛同款哦，你开车的嘛是爱较金嘞，较清嘞，较明嘞吼，一罐1500块，阿玲食你一个月，再是一粒，暗是一粒，咱嘞哦鱼眼窝油就赞嘞，啊你那是要食的哦，较有精神嘞。即较营养咧，营养均衡，体力会足够的，咱就食这保护体康。一罐能食两个月，一天只要食一粒。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甲家一名照顾一下吼。0800883355，0800883355。

朋友要点的是叶启田的歌声，这条干一杯。朋友啊啊，一边最后的时间剩四分钟，节目要结束啊，需要产品即马个卡，空八空空。

好，看开人生的一切哈，咱台湾每一年都有一千件的儿童性侵的案件，哈，一部分呢被害人甚至哦在六岁以下，真的是王八蛋。哦，昨天有立法委员要求卫福部跟法务部要要求，哦，卫福部、法务部要合作对加害人，哦，改安怎去世？去世是什么意思的？都是哦，改耶难要啊，哈，剁掉，都是改遐剁掉啦。因为性侵的人毫无人性，天地不容啊。所以既然是讲啊，用化学的方式哦，改遐剁掉哦。这个哦，因为涉及国家刑事的责任，需要进一步的研议。但是我们来推，让这个事情能够重哦，立法院也推哦。民众对这种性侵的犯罪真的是深痛恶绝，尤其齁，目前美国啊、韩国啊、欧洲啊都已经有这个例了，叫做化学去世，化学的怎样给你剁掉就对了齁。台湾有必要慎重的考虑，才能够保护绝大多数的民众，不要说儿童啊，你强奸强暴那个大人也是不对的啊。所以齁，我赞成，也希望政府赶快考虑，卫福部说进一步的研议，不要研议了啦，赶快推动啦，一切随缘。黄思婷的歌声。

好，来，我们线下都可以继续利用24小时的服务专线，一鸣也在线下继续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明天见喽。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八，礼拜五。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是7月16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湾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啦，哈，就是无人机啊。即马无人机呢，当讲在各方面啊拢非常好用，尤其看到一寡哈，即个战争的国家。这无人机呢，会当有相当啊，保护还是讲攻击的迄个效能出来嘛，哈，所以咱即卖呢有一个无人机条例，当然无人机唔是干那讲呢，啊咧战争俩，啊，咱呢救人啦、啊，有无？还是讲啊，什么款的侦测啦，真侪方面啦，哈，啊，这无人机的发挥啊，对咱台湾甚至未来的生力，哎，买单啊有所帮助嘛，吼、咱做到真好，出口会当卖真侪钱嘛，哈。所以立法院呢，要来加开议会，要处理这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就是讲，不是讲那无人机啊，飞行机、无人机，啊，那船呢，无人船呐、啊，拢会当甚至无人潜艇啊。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无人的载具啊，相关的条例啊，当然包括总统、副总统啊，咧这个表决进程啊，嘛拢希望讲啊，会当咧顺利的通过。通过这个特别条例这卖问题啊，应该都是特别条例这几年啦，吼，因为你一旦钱那变入去特别条例来对，就一旦哇赶紧落去运用嘛，吼，但是呢，这在野党要监督呢，这特别条例啊嘛，就无法度安尼随时监督啦，随时安怎啦，吼，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应该是变咧医生内面啦。别咧医生内面呢，在野党会当监督嘛？别咧特别条例，你乌白母，我嘛管理袂着啊，互相之间呢，无迄个信任度啦，所以呢，即嘛有一个版本呢，咱就看是不是共识啦。因为本来呢，召开会议，协商嘛无共识嘛，所以即嘛就做标决安尼是哈。另外，伊呢咧5月7日。新扎通给咱国防采购特别条例，金额是7800亿，但是删除了呢，就是咱头头所讲的，咱们委托咱国内业者来生产、来制作军用的，军用就是国军用的哈，这无人机也是无人艇，这方面的金额是2700亿，当然包括美国在内协会，还是讲啊，咱们即马政府呢？针对这個，其实嘛，这个不只讲啊，在台协会啦，还是讲啊，咱本身的即卖政府，各界嘛，认为讲，这个无人机这個产业对咱是真要紧啊。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敢不是？所以行政院是咧6月18日，佮提出呢，就是国防无人机啊，这种特别条例安尼是吼，伊阵啊，伊草案是讲。本5年啊，一年一年变呢，特别条例特别医生啊，金额上最嘛是来到2100亿就对了哈。嘛要采购啊，采购项目包括咧海边种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是讲啊海边呢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水下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真厉害哦。锁定了就冲进去碰这样子哈，这是讲咱一个项目啊，一个项目，但是就是太多人讲迄个点啦哈，特别医生啊，无这呢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人要来为海边来嘛，你来海边的时候我就跟你结果诞生嘛，所以今嘛呢就是真侪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大家都来讨论。在讨论啊！那讲针对目前有一个什么争议呢？头一点就是多人讲的，你是摆咧特别医生内底，还是属于编咧年度的这个医生内面？过来就是讲你主管机关是虾米人？是经济部呢，还是国防部呢？第三点呢，要确定的就是讲到底多少钱？
啊，这拢爱清楚啦，拢爱清楚哈、啊。所以呢，针对主管机关，那国民党认为讲啊，这是咧发展咱的产业嘛，啊，发展产业当然这看在经济部嘛，这那是国防部的管的呢。哦啊，所以呢，民进党，这干事长啊，伊把表示啦，伊讲咱国防的这战略的建立，咱即嘛要来创造的是不对称战力的提升嘛。上重要当然是国防部啊！哦啊，这种代志你搞经济部，袂见真奇怪吗？啊，当时安尼坚持哈、啊。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落来，时间嘛拖刷去哈、啊，所以呢，长来讲啊，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了哈，伊、啊、是开始有一点啊，刚才讲法的调整啦。用阮党团嘛同意，无安尼先，卖讲学经济部，或者是国防部。是不是甲你管？你国防部啊，经济部咱共同的来主管，牵涉到产业的升级的经济部啊，系无问题啊哈。但是那是讲咱的军队哦，咱战略的部署啊，包括采购啊，国防部来负责，两条线安尼好唔好？哦，所以包括部长啊，部长呢，顾立雄嘛，你讲啊，讲啊，希望你国民党的版本，你顶面写的经济部主管。是不是会当一下调整一下？哦，主管机关经济部无紧，但是牵涉到国军国防的，诶，采购的事项呢，就国防部来主管安尼是。哦，安尼就有一个成就就对了哈、哦。所以安尼是应该是靠好多接受啦。啊，只是讲呢，某一关的采购，有可能买当，比作是商业的，同时买当帮助咱的国防的。好啊，那安尼时阵呢，如果是虾米人来主管呢？哈，好啦，即咱两面这个探讨啊，咱另外来讲的是用电。台湾呢，相当的时间啊，就是飞核家园啊，因为咱呢飞核家园，不用火能来发电嘛，哈，所以咱即嘛用风啦，用日头啦，用水啦，虾米来发电啊？那是哈，但是台湾呢，即嘛科技的进步啊，不得了，好厉害。哦、全世界看到这么多大国家、哦、这政府是负责累累，是不是、啊、咱台湾的税收呢可以收干来发钱给大家，一人呢又要发给我们一万块、哦、你看真好、哦、很多国家呢对我们真心心呢、哦、国家他们老百姓啦对我们真心心、哦、但是我们呢也有我们欠点的所在、啊、这水也好啊，电也好啦、哦、不过以今年来说，今年的水呢，应该是未欠到啊！哦，这河水高价呢是，这水可满呢，哦，水可满哈啊！但是电呢，啊电呢，因为飞核家园，但起码呢，其实啊、方向有一挂调整啦。院长昨呢出席到新能源论坛，伊嘛讲到啊，要面对的咱起码吼，哦，起码呢这 AI 啊。啊，是也当讲是真大真大的一个发挥。啊，过来呢 ，AI 呢，啊，个一个大大大重点哈，就是电呐、啊，非常非常的需要。哦，所以针对核能发电，那是针对新型的核能呢，咱是开放的态度呢，甚至政府变医生落去呢。哦，啊，两个核三厂，哎呀，这过去这核三厂呢，是不是要重新启动呢？这有台电，包括呢啊，这个核安会哦，可以做去研究嘛？哦啊，就是讲两个必须啦，三个原则啦，就是爱安全啦、啊，安全、啊、这已经讲这句话了哈。啊，就是讲在这个条件之下，再将这核能发电重新启动。但是针对目前，这是 SMR， 就是讲迄个小型的、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嘿。哦，迄真侪国家嘛，拢咧用这啊啦哈。伊讲啊，针对这啊是核融合。哦，即阵当然一旦啊来接收，甚至即马变医生啊嘛。伊讲包括今年，包括明年都中医生来对咱拢变钱入去咧。啊，就一步一步跟国际接轨。啊，伊讲明年都呢，咱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嘛变钱入去，而且咱嘛参与全世界。这种啊，核融合技术的讨论啊，这是为了讲到时有新的唔免烦恼安全呢啊，这种核能的技术的时候呢，当然咱就赶紧啦。
啊，即马呢，那欠电欠电呢，真正真多，真多代志啊，都无法度呢，有真大发挥安尼。哦，所以真一段时间，咱的节目中嘛，甲大家讲啊，吼，哎呀，唔通去美国啦，台积电去美国啊，去美国安怎安怎呢？是哈，技术拢可以提起啊。但相对啊，台积电家己嘛发挥出去，啊，伊嘛服务业客户。哦啊，确实讲台积电拢总啊，所有的厂拢留在台湾呐。我跟你讲，电可能都无够用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嘛。哦，所以嘛，无一定讲因对外出去啊，哈，会较歹样的是。实际上哦，上新的一个用电的处理啊，以台积电，以所有用电，包括伊咧美国啦、咧日本啦，哦，还是讲德国即马要来伊度设厂哦。台积电所有发电量哦，即马所了解九成嘛是用着台湾的电，所以你讲伊敢门要拖出去，呵呵哦，即、這个外大的比例拖去国外去发挥吗？你看伊用电就知嘛，啊用电就是生产嘛，啊九成用电拢是用咧台湾的电，就表示重要的生产嘛是拢咧咱台湾安尼是嘛，是不是呢？好，过来来讲的是即马呢，大家拢一个手机啊。啊，有的是平板啦，有电脑啦，哈，啊，有真侪呢影片，啊，影片呢，哎，奇怪，这个人看起来敢那常常咧电视顶，但是哎，感觉上过淡薄啊修改，哦，啊，但是你一看呢，知影一个，是不是啊？啊，真侪是安怎 AI， 这个 AI 真厉害啊，哦，你好一挂搜索了，伊就开始会当甲你拍一个影片啊，甲你编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出来啊。是不是安尼先吼？甚至呢，一旦讲短短时间，以即马来讲哦，哦，即马来讲吼，20秒，哦，就当一段的影片出来，哦，所以即马呢，可能你看这 YouTube， 啊、哦，是讲一挂的网络顶面的影片，哦，啊，伊即个就是注记是 AI 所制作的，但是咱阿公阿妈袂去注意这個。哦，甚至 AI 呢，会变出来唔知影，啊，所以呢，比作讲针对内容哈、啊，因为老大人也无较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今日是岁大汉啦，哦啊，出国社交也较少啊，啊，无就看一寡这方面的影片啊，无嘛吸收一寡常识啊。但即卖问题是安怎呢？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咱这边，在咱这边的一个采访。哦，发觉就讲，哎，追踪了差不多200个相关的 YouTube 网络顶面的频道，这内容呢有真多啊，毛医疗的呢，教咱这身体的养生啊，包括讲你即马退休啊，啊，你生活也安安排，哦，种种的，包括老大人有什么福利啊，哦啊，真多，哦啊，但是你看了真好啊，真满意啊，不过伊个内面的内容无一定拢是正确的。哦、有的无、哦，是安尼 哦, 哦，所以呢，一旦讲是虚实参半，包括健康啦、养生啦，包括讲有啥物款的折扣啦，啥物多位所在物件较好食啦、较俗啦，包括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啦，等等等等。哦，啊 ，BBC 呢，嘛发觉就讲呢，尤其啊，啊，台湾啊，接近着地方的选举，即马要选举啊嘛，哈，有一寡呢，这种的，本来是讲到身体健康的啊、哦。哎，即马跳出来呢？哎，敢那个政治较有关系哦。哦，是不是比利用去？哎，这是安怎的是？啊、哦，像这个 BBC 伊来到咱台北一间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真侪是社会人士咧读的嘛，一个阿公阿妈嘛咧读嘛有啊。哦，伊发觉就讲，哎呦，这社区大学内底有一个70多岁，要我80岁的学生。伊咧学习呢，要安怎来分别到这个 AI 影片？哦，而且影片内底有一个电医师，哦，穿一件医生的白衫，啊、哦，来讨论到咱老大人身体健康，包括这肌少症。哦，啊，对面老师咧教，伊讲啊，是 AI 影片啊 ，AI 影片呢，你咱的阿公阿妈之间呢，你传落我，啊，我传落你。啊！你个赶紧传落去，安尼是啊。啊，内面的内容呢，真多都是干那一个专家、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哦，一个什么款的，一个名嘴，
啊，咧讨论着家己的健康，包括甲你讲真侪这种生活的资讯。好、哦，啊，你着看，安尼先。好、哦，然后伊讲啊，台湾的这种影片呢，不只提供健康的消息，甚至也毋是真正健康的正确消息咯。哦，伊讲，我讲，亲像前一段时间吧。哦，讲即个咱目睭白内障啊，啊，目睭什么有哦？哦，唔免开刀啦，目睭滴滴就好啊，安尼是，即马迄影片无啊啦，好笑的啊！哦，啊，所以你唔知啊，你看讲这眼科医生介绍的，哇、哦，即马这物件真好啊，啊，结果无影有迄物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个即马影片呢，有一挂就是安尼是，但是阿公阿妈唔知啊，好、哦，会小补啊。哎呦，你也唔通开刀啦！哦，人遐弟弟就好啊，好安尼。啊，结果呢，是咪？咱呢病就拖刷去买呀。哦啊，但是伊个顶面有一个人咧，讲互你听，咧甲你介绍的，迄、那个唔是真正的人，迄是电脑呢制作出来 ，AI 的影片制作出来，安尼是吼、哦。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呢。看看啦，啊，看看，真正呢，嘛都要得个进一步了解。伊讲啊，有当嘛是安尼讲啊，啊，伊讲啊，你有啥物好康的呢？哦，你高铁啊，你坐高铁，哦，一当升等啊，哦，啊，老大人过当领啥物钱，啥物钱，啥物钱啊，那是啊，哦，这个有阿公呢，走去啊，车头问嘛，哦，啊，代替个高铁讲无啦，哦、有位拢来问，啊，阮讲几啊遍啊，无啦，迄网络吼顶面呢，我袂讲的。啊，也产生这种个啊，好啦，所以呢 ，BBC 啊嘛，追踪呢二十个，因呢所订阅选定呢啊，迄、那个频道啊，频道呢有一挂频道呢，后壁经营者是虾米人，伊嘛没有揭示哦，啊，有一挂呢，都位的频道呢，伊可能是咱台湾的，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马来西亚，可能是香港的，迄更加呢。啊，好咱呢，也抓袂到伊所在是咧多安尼是哈。好啦，这特别是今日真大片的报道啊，因为这大家拢会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唔是袂当看啊。啊，咱还佫有一个一个政治判断，因为伊甲母啊，母甲妹啊，会讲为政治去嘛。或者是讲伊所介绍的内容，也是甲咱讲的一挂资讯啊，无一定全部拢像伊讲的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椒钙哇，骨多少三椒啊，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我该问一下无？
0: 哦，请讲。
5: 因为咱会食一种诶，诶，做拍神经，你知无？
0: 啊，
5: 做啥物个？诶，拍，我做一个日本诶，你不是讲啦？
0: 诶，叫做帕金森氏症
5: 啊。啊，对啦，系啦，帕金森。欸、我无啥讲，我唔捌见。
0: 迄解着咱的脑，解着咱的神经系统。
5: 我有食下、那個
0: 哦，
5: 我食下啊。
0: 是。
5: 我是你爱用食，我才要食你的。
0: 好、哦。
5: 肝系我伫个北屯的咧啥？
0: 庆昌。
5: 叫无。
0: 上安。
5: 上安那地。
0: 啊好。
5: 啊我有叫家老啊。
0: 啊好。
5: 啊我即个。吃大油的，我人冇肝。
0: 哦，雪莉旺啦。
5: 是啊，因为我都讲拢吃大油。
0: 好。好
5: 啊，啊，迄种差我顾上吃。
0: 啊，你呐有咧吃西药吼？咱呢介伊要拨开一点钟。
5: 哦，是的。
0: 对。
5: 哦，安尼哦。
0: 嗯，啊，你呐帕金森吼？
5: 哎、
0: 欸。你会介着神经？你本身三椒钙好有咧吃无？
5: 三椒钙好。
0: 哎、欸，三椒
5: 钙好，起码。加、欸、
0: 咧吃。
5: 是我早冇食你诶骨骨头诶啦，
0: 哦，三椒甲瓜骨，
5: 食足久，啊，早会心脏诶，我系爱听古筝食，食足侪啊，不过但是食心脏足好诶呢。
0: 安尼好啊，
5: 七八十岁哦，一个死了未喘，但是我跋倒诶，脚骨未惊。
0: 哦，安尼心脏够好，哦，啊那筋骨方面，哪要较硬，三椒瓜骨阁继续食。
5: 哦，谢谢。
0: 好，拜拜。
5: 等一点钟哦。
0: 啊，咱是点钟到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亮啊哟。
0: 嘿，你好。
6: 我就是要问你啦吼，我刚正刚啊跋倒跋一个哦，真疼啊！啊，讲咩不？你我听你在讲咩不？食迄瓦骨了。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6: 两个爱食哎。哎、啊，你即嘛是讲话三椒，
0: 三椒有大组的啊，瓦骨爱重阳节叫大组的
6: 啊，大组是大组的，两算两罐了，
0: 就是两罐加半罐。
6: 哦，两罐加半罐。
0: 嘿，
6: 啊，一盖十几粒，
0: 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骨头安怎无啦？
6: 啊，以后医生是甲讲，甲讲好，讲先开去哦，爱食爱。爱开刀，我咧呢。
0: 啊，了解，好。
6: 啊，我去讲，我就爱开你。啊，我带有去做下手术来，就较快活。
0: 好，去买顿来吃。三椒甲瓦骨哈。
6: 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哦。
0: 啊，老大人呢？咱即马算讲台湾的长退休，好、啊，咱呢前几工才报嘛哈。哇，咱台湾呢？阿公阿嬷呢？长退休哇，八十外岁、九十几岁，其实呢，百外岁电话咱嘛不接嘛，敢是哈？啊，这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哦，看起来敢那不是真个大代志，但是这项呢，后来变作大代志， 啊，头一项是感冒，感冒呢啊，唔同安尼讲哦。老大人呢，一旦感冒了，所产生的并发症呢，你疗伤未够严重哦。哦，第二项代志，跋倒啊，跋倒嘛，啊，跋倒呢，看安怎无哦，损者安尼是哈、啊，有当跋倒了呢，代志就大条啊。好、哦，代志大条哈、哦，所以这个走路啦、跋倒啦，这哎、非常的注意。包括咱厝内吼，电器哈。有倒讲，哎呀，这电器唔当安尼，安尼日时啊咧开，哈、哦，有倒咱厝内菜根较歹有哦，电器也开，哦，老大人跋倒的所在，上侪所在发生咧倒，发生咧咱厝内，唔是厝外，哦，厝外跋倒，电倒较少，厝内跋倒，啊，跋倒了后呢，代志就大条，因为骨头都支起啊嘛，嘛才知讲，哎呦，骨头拍干的是，哦，才知讲迄个严重性。啊、所以这跋倒呢，会造成你疗伤未够的这种麻烦呐、啊。坦白讲哈，啊，所以咱一定爱呢，腰骨来靠力啊，啊，就是骨头爱袂当怕啦。哦，啊，内底啊，是海绵骨啊，那是哈。所以呢，卡叔讲，哦，卡无力啦，啊，这方面呢，当然三招，你顶爱三顿加一顿加能力，好、哦。啊，真侪老大人呢，心气不足，爬到四楼阁袂喘，就是食苓果精。真的哦，有听讲，哎呀，干物啊呢？哦，你食看麦就知嘛。哦，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那苓果精，食了呢，心气充足，真正你规个人哦，拢规个轻松起来。以前安怎拢感觉荡荡，哦，拢感觉荡荡，安怎身体荡荡？人呐，唔是代谢循环好，你会感觉人神神荡荡啦。哦，一旦你那气足，你规身人拢轻松起来。啊，所以心气充足。我、哦、嘛不知道大人吧，大家拢爱心气充足嘛吼、哦，啊，所以呢，食苓果精来顾好咱的心气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咱中部哦，伊咱中部，比如台中啦、彰化啦，哈、啊，哎呀，这种交通的罚金啊，拢超收呢。哦，超收不是跟咱加收，就是讲，哎，真侪人违规，所以本来想讲会当收到偌侪啊交通罚金，哇，结果不止啊，你是哈。好啦，台中彰化交通罚金的收入呢，哦，创下新高，这嘛不是好代志呢。你讲咱台湾呢，哦，生意做真好，出口呢，拢有新的管理记录啊，这是好代志。

运用咧啊，咱扩大学多拜加分的这方面的补助，是不是啊？可以呢，一旦各方面的较了解啦，交通的规则啦，甚至骑车安全性啦，安尼唔则较袂有这交通的意外啊。重点是要开单个罚钱嘛。哦啊，所以彰化这边的议员咧表示讲呢，咱彰化去年交通罚金呢，决算呢来到6亿2000多万。哇呀，这多用嘿啊，历史新高啊！比咱本来厉害，应该是偌侪钱，结果呢，加出来1亿8000万安尼是哈。所以呢，警方的资料就是讲，去年老百姓检举嘛真多哦，检举有87800多件，啊，增加超23%。啊，那弄红灯的啦。哦，你弄红灯绝对给你罚嘛，哈！弄红灯的处的是72000多件呢，嘛是一旦讲啊，比顶一年增加了64%。哦，红灯红灯你爱停吧，红灯你一直过去，你是红灯做参考尔吗？当然袂当安尼是开玩笑哈。啊，佮加毒加毒呢，开车骑车嘛，处得了400多件。哦，这个恐怖嘞！这比顶一年啊，不是增加几十趴呢，是增加17倍，增加17倍呢，惊死人！彰化，哦啊，彰化食毒的才多吗？还是讲今麦有咧厉啊？哦，所以呢，刚刚增加真多。好啦，所以议员表示讲呢，你罚金当年在超收，啊，咱的交通事故啊是死伤的人数敢有较少？嘛，敢那无啊？啊！你干那靠开罚单，你应该安怎呢？针对讲唔是介严重诶，好、哦、啊！你就该劝导一下，好、哦、啊！佮个宣传只来讲你唔通安尼哦，你也安怎才会用诶哦？伊轻微诶嘛，好、哦，对对对对对，派警情要开红单，好、哦，你若讲针对讲一弄红灯，啊是食毒开车、啉酒开车，这当然你要加强处置，但迄个轻呢？轻微的违规啊，劝导劝导就好了。哦，你这罚钱啊，这钱爱个用咧咱交通的改善。哦啊，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安尼回应哈，伊讲咱就是依法地方分配这种罚金的收入当中，咱有12%就是用咧交通执法，包括交通安全的改善，这钱用咧这12%。好、哦、啊，针对较轻微的违规啊，实际上阮无开单啦，阮嘛是用劝导的安尼先尔啦。好、哦，这是伊讲的哈。我、哦、台中市咧，台中市114年的交通罚金的决算呢，收你偌济呢？我讲出来，互你惊一跳，要到30亿，29亿外，哦，比本来预算的超收5亿8000万。尤其啊，吼、哦，这种科技执法。科技执法呢？吼、哦，靠，黑死命，黑板的哈。好啦，因为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呢，因台中机车呢驾训补助，干那3500人呀。哦，伊讲针对台中市20万名啊，符合资格18岁以上的市民，包括这大学生，你补助率干那1%。有的人想讲要来报名，没有名额了。哦，你这方面的开销，你应该呢加收遐侪钱，你这方面的补助应该要增加安尼先哈。好啦，最后嘛是一个重点哈。骑车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过来来讲呢，落大雨嘛，啊，这落大雨啊，你要农业的损失什么款？这嘛不是风台啊，前两天安尼，哦，落起大雨。造成南部呢，安尼甚至停班停课，你个想法咪？应该呢是吼，所以今日某一个检讨，咱连咪只讲，就是这个下水道，其实呢，以咱中部来讲，像台中吼，台中呢，迄阵啊市长啊，就是相当时间啊哈，迄阵啊我记咧路的吼，吼、哦、交通拢较歹走，拢咧换下水道。相当的时间往下水道，哦，迄是安尼吼，迄钱开咧讲啊，做下水道吼，老百姓较袂感受着，所以有诶地方诶首长啊，较袂用钱啊，开咧迄方面看无嘛，
哦啊、我来做这个公园啦、啊，做这个体育场啦、啊，做这个什么啦吼，我会看得到嘛。啊，所以做一种较看袂到的，诶钱啊，较唔敢开哈。我人讲到转来吼，就是讲这个落这個大雨，或者大雨呢，即嘛农牛数有一个统计，就是损失是虾米款哈？伊即嘛呢目前了解是1,347,700。哦，损失算大呢哈。咱嘉义县的损失4,410万，云林2,942万。屏东2,677万，刷到这是台南，刷这是高雄安尼先吼啊，因为台南高雄饮水是较严重无唔对，但是这是看起来农产品嘛，啊受损的农产品呢，上加严重诶，木瓜啊、番石榴、芭乐啦，啊橙啊，啊落花生安尼先吼啊，当然嘛造成鸡啊啦、猪啊啦、鸭啦，这嘛受到影响啊，那鱼产品呢？沙巴鱼啦，啊，过来呢，笋壳鱼、乌龟鱼，啊，这嘛受到真大真大影响哈、啊。当然，大家较关心的是花莲的淹色湖不？啊，迄淹色湖呢，万里溪的淹色湖家，家呢陆续最少溢出来不唔到，还是稳定啦，啊，稳定啊，不真注意哈，惊、啊、讲呢，哦，临时呢，佮安怎呢是哈、啊？然后就是这两天咯，哦、啊，这两天呢，这个风台的代志，大家先注意起来。中度风台啊，啊，沙德啊，外来嘛，哈、啊，所以呢，这个天气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哈、啊。过来来讲啊，油，这油加了地癌，冇、啊、这大新闻呢，哎，跟他过去啊，安尼就过去啊吗？媒体就点去啊吗？哦、啊，很奇怪呢，哈、啊，好啊，咱看，即嘛啊个其他的所在有问题无？即嘛讲了乌麻油。这是台北市卫生局接到这统建实业公司有通报，哦，伊就是甲这统购实业公司啊进去，因家己甲统购进去的乌麻油，啊，然后呢，因送验嘛，一个检验出来啊，系啊，系 BAT， 啊，本品比呢又果是超过标准。啊，这产品主要是由这圣德科斯门市进去216罐，啊，已经呢预防性的，无论多一批啦，拢收入来。另外啊，顶手出货商就是统购，哦，统购呢，伊所在地是咧嘉义嘛，哦，所以即嘛嘛是通知到嘉义市的卫生局来进行呢源头的管理。安尼是吼，但是较奇怪的是食药署啊，食药署则讲呢，抽验扩大抽验哦，将近700件油品，其中呢，这麻油也好啦，哦，香油也好，拢总有97件，哦啊，食药署迄边检验的结论是，通通 OK 呢，啊，拢总无问题呢，哦，啊，这政府检查拢无问题，哦，啊，这种啊，家己业者呢，送的，点都有问题，哈，伤脑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招书，哦，即马毒品的招书咧，真少招书，许一点点卖，敢那一遍都要好个迄种的，哦，像咱这边讲的这招书的金额，啊，要达到100亿，好厉害啊！法务部调查局。加新北市檢察官、屏東檢察官聯手抓到這隻魚船，這隻魚船是叫做天發財38號琉球級的，結果這個毒品的招數嘛，烏市的價錢來到100億，包括海洛因磚，這最貴的嘛，4盒啊，海洛因，包括 K 他命這樣，好啦，所以等於你這邊伊运上第一级，你四盒啊海洛因就第一级了。第一级毒品，将这船长叫做许真伦，啊，许家农啊，这对是兄弟啊，啊，判处因呢无期徒刑，啊，共犯戴胜军判15年6个月，啊，佫有7个是外籍的外劳。哦，判8年啦、啊，判几年啦、啊，安尼是吼。许家龙啊，许家龙原名叫做许真泽啦。5年前啊，一般呢开着高雄啊，一只呢连红号的渔船，那边是招数
962公斤的 K 他命 ，K 他命，啊，伊变判刑2年定案，但是伊啊，伊走嘛，要发感进前伊就走嘛，啊，藏起安尼是嘛，然后就找伊阿兄，吼、哦，拼一张较大张的，安尼是啦吼，所以一般来讲。哦，就算够乖啦，够出来也做都做什么头路呢？真不行哈、哦，真多嘛是落手，挖头嘛是够做这方面的，哈、哦、伤脑筋哈。后来阿只后边金主哦，后边金主，哦叫戴胜志啊，留什么样的信号？提供呢，600万的奖金。哦，所以本身呢，因这头前有人在拼。后面呢，有人出钱，啊，另外了后呢，哈，啊，会当斗阵呢，分真侪钱，吼、哦，你真恐怖，你甲想看卖嘛，哦，咱有特别过去啦，哈，过去掠到走私的，啊，偌侪钱，偌侪钱，啊，今嘛呢，当近两三年、三四年啊，迄掠到的，吼、哦，贵了10亿啦，啊，今嘛就100亿的毒品，啊，100亿的毒品啊，另外了后呢，你看害死偌侪人，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今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放位地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里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活动呢，咱就剩这两三天，哈，咱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八八节活动是咱的得力三宝：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啊，这三项俩，啊，这三俩哦。所以瓦骨呢，瓦骨的重阳进境啊，因为老大人嘛，卡塔乌啦关节开始退化嘛，哦，还是叫瓦骨。啊，所以针对老大人，所以公司呢设定的都是重阳敬老嘛，哈、啊。所以呢，咱的八八节这边呢，是干那灵高精、雪梨旺加三椒这三项安的先哈。啊，伊的方式呢，真简单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个量啦，啊，这个量哈、啊。所以灵高精呢，咱的一阿是2000块，哦，内底有63包，啊，这么大组哦，大组你甲拍开呢。哦，内底有63包，过63包，过30包，安尼先，你一个大组内面。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呢？本来一盒内底是2罐嘛，啊，即马大组内底呢，拍开呢5罐，伊个水的5罐哈、啊。三椒呢？三椒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90粒，90粒，50粒，好、啊，啊，这是安尼，3000块一组哈、啊，要未买，也未个买，咱呢即几工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呢这两天讲啊，去台台边挂急诊吧。哦啊，多咧多咧急诊处呢，多十几天，结果呢，哇，老大人往生啊嘛，有无哈？结果后生的一个消息出来啊，哦，你啊台台边急诊呢，等病床啊，哦，等35天，哦，安尼比咱想的更加严重呢，啊，不止安尼是。啊，国公呢？内面的护士咧讲啊，来吼、哦，爱敬啊，敬什么？要互伊病床，咱敬什么款的患者互伊病床？唔是你来单顾到病床哦，唔是安尼先哦。哦，啊，这听起来就淡薄啊恐怖啊呢。看病会当敬患者的吗？好，来连咪讲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到咧，台台边啊，看急诊啊，等病床咧，等咧十几工啊，结果等个人无去啊。现在呢后续呢有一些呢内部的消息出来了齁。所以呢本来呢等病床那位老太太呢是肺炎齁，你台台挂急诊，结果等12天等无病床，人已经往生了，引起相当的讨论了齁。所以院内呢有一些消息出来，他说上礼拜另外有一名也是急诊然后就是在暂留区那等病床，但是啊，几天呢？等35天，是安尼值班的护士，佮替伊来抽血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足侪工啊，安尼先。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石部长是安尼，安尼讲的啦。伊讲啊，哎呀，难以理解呢，奈安尼，好奈安尼哈，哎呀，袂当讲奈安尼啊，伊讲为何患者？感染点咩大大病，点咩咧单病床，嘛无愿意转移哦。伊个意思唔是大大病嘅问题啦，是讲遐都无病床，你奈袂转移呢？那一定都要点咩大呢？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其实伊个意思是讲，大家观念啦，大家观念啦，大大就是足出名的嘛。像今日呢，媒体嘛写讲啊，这关键的多位。就塌架呢，伊就无病床啊！你踮遐等遐遐久，伊用重点的关键就是呆呆呢，呆呆，就太有名的嘛，就我就要看呆呆病安尼先吼。所以包括呆呆病院长也指出，伊讲啊，最近一年外，呆呆呢急诊的患者会愈来愈增加，甚至达到呢这几年的新冠，以今年7月来讲。以急诊的来这患者累积的是9500多人啦，用平均每次讲都300多人的啦。而且呢，来这急诊的患者大多数那是减伤分类是1级、2级、3级这等的急重症的患者，这需要及时的处置。所以经过评估了住院，也是讲。马上安排住院这当然要赶紧来处理。部长是安尼讲，因为咱以台北来讲啦吼，这高大医学中心，这台北那个大医学中心拢在台北嘛吼。伊讲啊，高大医学中心呢，其实敢那剩大大病院啊，急诊是塞车，其他无咧塞车啦。伊讲像过去马街病院新光还是亚东，有无？今嘛嘛无咧塞车。经过啦，就安排啦，改善了安尼先所以讲，意思讲，遮侪嘛，遮好病，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踢咧大大呢？好啦，所以这是观念问题啦，是不是哈？所以咧，大大病院内底急诊的护士嘛，点出了3大症结点，用到一点，救护车，救护车救人对不对？救护车救人的时候呢，这家属坚持，你加上大大病院。第二点呢，无分是什么病，轻症还是重症，真侪患者呢，家己来看医生，点点也是啊，就走来呆呆嘛。第一选择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呆呆病呢，而且护士讲的吼，呆呆病呢，我嘛精彩，精彩呢，精什么彩呢？就是讲这个患者，那病情较单纯，那较好照顾的呢。阿尼西啊，这种的来大院，这可能引起后续真大的一个讨论哦。伊讲啊，这个湘北市，那是消防的体系，伊有适当的就救护的政策啦，连着送较晚嘛，
这边靠外，我先上这间啊，因为靠外啊。哦，当然有伊本身的一个方式，这安尼应该才正确吧？较正确。哦啊，但是讲啊，有诶患者啊，病情呢，嘛不是真严重，但是家属真坚持啊。你要给他上台台，你要给他上台台安尼是吼。所以呢，有啊消防人员、救护人员，伊就讲好啦好啦，啊，伊就坚持。啊，你若不爱给他上台台呢，到尾啊，伊甲你投诉哦。诶，投诉啊个，哦啊，卡电话去倒伊，甲你导哦，甲你虾米？哦，阿麦困扰啦，后来伊要代代，我就甲上代代，好、哦，这也是因本身的这方面的困扰哈。哎呀，人惊出名哈。好啦，另外讲的是叫车，173叫计程车，即卖呢叫车真方便嘛。咱手机啊呢啊、下载一个 APP 啊、哦，然后切入去啊叫车。点车哦，真方便啊！你是哈啊，即嘛是即个 app 叫做173叫计程车呢。这是无经过批准的呢。但是伊个诉求就是，你叫我的车较俗，173叫计程车。但是伊这个管理各方面呢，较无遐理想，所以这几年嘛，有这种性侵害啦。啊，骚扰啦，哦，这方面呢，一个案件哦，啊，今麦我查出来讲，这个173叫计程车呢，伊本管就无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咧经营诶，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啊，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公文，和这个系统商要求呢，以这相关的 APP 啦，哈、哦，要下架，同时买发文。和这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的平台呢，咱主管机关地方哈，会当相关个罚2500万，针对这个经营平台。啊、哦，因为像讲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咧，咧六月的时候呢，就建议讲，咱主管机关应该将伊啊，马上下架。还、啊、是六月呢？即马要九月啊呢？但是现在这违法 APP 还在运作当中，所以消基会也说话，消基会表示说呢，这个 APP 呢、哦、真正复评呢已经很多年了、哦、这不是几个月而已，是几个年、哦、但是你政府都没看吗？就算说你没法及时的监督和处置哦，嘛，呼吁建立一个即马应该有一个平台监管机制。好、哦，咱先讲伊即个173叫计程车啦。伊所安怎呢？标榜的就是讲，你坐我的车，啊、哦，一般客人车，拍7折、8折，哦，7折起啦。所以你较省钱啊。哦，而且叫车的平台就叫做173叫计程车。伊主拍就是讲。我未向司机啊收25%啊，会抽成啦。啊，所以呢，安尼省落来成本呢，就回馈有消费者。啊，伊呢，这个网络上线服务呢，已经差不多6-7年呢。哦，啊，伊对我讲呢，你看，差不多10,000名以上的司机啊，参加我这个加盟。啊，因为呢，车主较俗，哦，所以有一寡呢小资族。就会开叫野车嘛，啊！但是安尼新的司机啊，你有相当的一个贵路了无？哦，司机的素质呢良莠不齐，结果呢，主呢就是有旅客叫野车，啊、哦，叫司机载去河堤边性侵害，事后呢嘛向这个平台呢甲反映，啊，结果对方安怎甲回答呢？因为我无得管啊。哦、我无法越权处理呢，哦，那还得了，对不对？你跟他点遐话呢，然后呢，这司机安怎呢？哦，你讲啊，跟你无关系，哦，所以这个就糟糕了。今年六月吼，就是有台北市议员，啊、哦，就是讲有这个女主播啦，使用这个平台呢来叫客人车，就173叫计程车，结果呢，哎，这男司机啊。噶传讯息讲你很漂亮哦啊安尼，阿妹啊，这女主播将司机封锁，但是伊完呢，这司机啊卡电话，讲到尾啊才变用恐吓嘞。哦，所以这个真正
有比较离谱一点了，你看，好啦，所以台北市啊供应处也表示讲，今年六月十五，就将这个173叫计程车平台相关的无经过核准来经营客停车客运服务的这个行业，以及呢这个平台对外。哦，揭露了伊本身的这个平台，伊的经营的主体是啥物？是咧海外的公司。哦，所以公文呢，来交通部啦、速发部啦、经济部啦，交通部八月十四回文，已经请经济部针对违反公司法的部分，而且检调单位啊来做调查，而且嘛，公文啊 ，APP App 系统商。哦，叫伊这呢要下架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今日写真大片，但是这经营已经真侪年啊呢，包括他都要讲迄个性侵案嘛，发生呢两年外呢，啊，所以有一挂学者咧讲，这种处理的速度，嘛上班了吧？哦，真的有点太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啊，一条诈骗的代志。嗰是相当的金额，5000万啊，好厉害哈！这是29一个姓吴的，伊带头的啦。伊黑掉呢，高金的公司，人头公司，申请28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哦，伊主要呢提供呢博弈网站，即嘛网站顶面真侪咧博嘛。哦啊，所以伊就是提供博弈网站。来收钱啦、啊，来立账啦、啊，用这户头的银行的信号，而且涉嫌呢协助到以假投资的手段啊，你讲骗钱的这集团呢，我替你安怎呢发薪水，我替你发薪水，这个服务算讲较特殊，所以刑事警察局呢，即嘛呢发动了两波的查缉，抓到这姓吴的。包括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哦，因这分组呢，哦，收销的啦，啊，转销的啦，安尼先，即马已经分工到这程度啊，啊，拢总呢十几个，初步估计了哈，因一年安尼经手的税金的金额超过36亿以上，哦，即马就伊啊，当然诈欺罪，哦，啊，佫有呢。税金、组织犯罪，哦，等等安尼是，包括公司法嘛，因为这人头公司安尼是咧经营嘛，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个集团呢，透过合法的程序，先来申请真侪金，哦，这個、公司啊，但是伊资本哦，几十万啊，安尼是咧呢，啊，外表看起来正常咧经营公司嘛。哦，伊个名称呢，就什么广告公司啦，啊，押运公司啦，啊是行销公司等等啊那些，啊公司转公司转销嘛，哦转的啊那些，啊伊就是一道一道的金流防火墙，啊何里贝啊谁家找无人嘛，啊警方表示讲咧，去年六月吧，台北市有一位啊，70通黑啊。已经退休，啊，70几岁老大人啊，啊，结果呢，诈骗集团呢，甲骗嘛，哈、啊，嘛被骗呢5000万，啊，那也真有钱吼，哎、啊，那拢找这个人，会当骗这侪钱啊，真正爱种退休金啊呢，啊，叫骗了了去啊，哦，啊，这种钱了会转来未？啊，包括呢，连警方嘛讲，哈、啊，要了转来会较困难啊，那是哈。另外，咱讲的是什么？楼顶楼卡啊，给你偷录音。这法务部调查局有一位调查官哦，姓黄，啊，跟因太太。另外讲，恁楼顶就是薛先生是咧银行上班。哎、啊，另外讲，伊另外楼顶啊，迄薛先生都会制造噪音呐、啊。结果呢，为民国110年开始，啊，这位调查官呢，黄先生，伊就咧引导。诶，天花板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即马咧代志变了嘛？啊，台北呢，高等法院认为讲，哎呀，黄先生，你是调查官呢？你安尼连续17个月安尼咧讲录音，
这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手段啊，影响到薛先生因老丁的薛先生的隐私权，判决啊，爱呢赔偿，赔偿呢25万。好，哎，确定哦，这个定案了哈。哦，咱今日就知影吼，这种啊声音的放大器啊，称呼叫做集音器啊。这集音器呢，讲会当挂咧耳仔诶，会当蓝牙诶，会当口袋型诶。啊，介绍呢，那耳挂型诶，介绍是1500块至6000块。哦，叮叮叮叮，安尼先哦。啊，这啊安装咧天花板，会当将你声音呢。安尼个吸落来，个落落来，安是吼。但是你黄先生，你本身做调查局的工作已经25年啊，你是咧国内安全调查处做调查官呢？啊，你会当做种代志吗？你唔知讲这是不对的吗？吼啊，因为呢，因本身咧带老卡啦，啊，对面这薛先生啦，吼，啊，对面你楼顶咧哦，拢有些噪音嘛。哦，影响到我嘛，然后啊，就互相之间呢，淡薄啊无欢喜嘛，哎，做了24点钟个录音，个录音哦啊，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啊，你造成噪音，造成我生活的什么嘢哈、哦，有一挂纠纷，啊，纠纷呢，当然行法呢，啊，这过程当中呢，就哎提出一挂证据嘛，啊，提出证据呢，哎，顶面呢就讲啊，你安尼甲我偷录音，因为呢，提出的证据当中有一挂呢。薛先生的老丁讲话的内容，你厝内哦，可能甲厝内什么人咧讲话内容呢？拢总呢录落来，拢录落。哎呦，啊那样呢？哦，才知影讲贵的规定了哈。好啦，啊，所以呢，你安尼先呢，影响到我的隐私权嘛？啊，就告嘛？啊，就告，啊，就告呢？结果呢，法官认为讲，哦，你安尼袂当，对不对？尤其你本身呢，佫是调查官。啊！你用这种机械设备，安尼持续录到人咧厝内所讲的，也是厝内动静啊。而且呢，遐尼久的时间，啊，当然你要赔偿啊。所以确定赔偿呢，25万啊。本来呢，顶面呢是要求伊要赔偿啦，哈、啊，赔偿呢157万3000块啦，哈、啊。后来判决是无赔遐侪钱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以往感觉好足白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芝芝。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7: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哇，你好，你好！
8: 嗨，你好，来请讲来。
9: 我听这个听讲吼，我真正的。啊，我有买雪莉旺。
8: 哦。
9: 雪莉旺吼，有在吃吼。
8: 是。
9: 啊，我要请教你。
8: 好。
9: 请教你讲吼，因为我去年的坐骨神经较早拢爱米粉做重吼。
8: 是。
9: 啊，即摆干那酸啦。
8: 哎呦。
9: 做平。
8: 一定的。
9: 那你买水果只干那酸。
8: 好好好。
9: 啊，唔知要安那配合。
8: 来，你买三椒甲瓦棍来吃吼，因为咱旧年底吼，啊底一边，吼，啊底一边咧，即卖咧骨头骨较袂自然啦，
9: 嘿，
8: 哦，啊所以即卖家就神经，
9: 嘿，
8: 哦，啊所以你必须要将咱腰骨只五底骨头甲固定哦，吼，这是爱食三椒，但是骨头甲骨头中啊有软骨啦，
9: 嘿，
8: 哦，啊所以瓦棍来教你吃，啊两行爱斗阵食，
9: 嘿。今晚唔多爱食
8: 三椒，爱食瓦骨，爱食两项哦，哈。
9: 三椒加瓦骨。
8: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9: 嘿。
8: 啊，你今晚有在啉雪莉旺嘛？对不对？
9: 对。
8: 哈。雪莉旺泡好啊，三椒瓦骨配在吃，安尼就用的啊，哈。
9: 早晚各早中晚呀。
8: 诶，三顿早中晚丢。
9: 饭前啊，饭后。
8: 啊，吃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吃。
9: 哦，
8: 但是因为你有你啉雪莉旺哈，你那胃肠较歹，或者是讲会吃酸哈，
9: 哎，
8: 安尼雪莉旺泡甲玻璃，啊，食饭饱呢，三项才斗阵吃就好啊。
9: 哦，我讲贪心，我一百 CC 甲泡四瓣，哎，五瓣呢？
8: 一百 CC 泡五瓣。
9: 系啊。
8: 我紧啊，水分加一罐那要紧，没关系的。
9: 我紧嘛。
8: 我紧，我紧。
9: 哦，安尼，安尼了解。
8: 哈。
9: 啊，那睡眠的咧？
8: 困眠你啉雪莉旺，困眠的加真好哦。
9: 我会改善了。
8: 丢丢丢。
9: OK。
8: 哦。好。好，谢谢。
9: 啊，今麦三椒甲瓦骨拢有迄落腰带的呀。
8: 啊，三椒啊，有这个大组的两阿个加半阿桶的哈。
9: 啊，瓦骨。啊，我刷啦。
8: 刷啦，鹦鹉、信辉拢总有哦哈。
9: 哦哦，安尼好。
8: 好不好？谢谢你。
9: 好。
8: 好，拜拜，再见，再见。
9: 哎，拜拜。
8: 喂，你好，我亮啊。
10: 哦，亮系，我来叫回去。
8: 好，来。
10: 我爱三条，爱三条。
8: 系。
10: 三条四啊几块？几块的？
8: 三条一啊千五块，大组的三千块。你要大组的吗？
10: 啊，今日三条有送哦。
8: 啊，对，三条两啊加半啊，安尼是大组的三千
10: 块。
8: 哦。你要大组的要几组？
10: 好啊，那。安尼两组吼，两组
8: 唔
10: 到六
8: 千。对，两组是六千块对。
10: 啊，香菇精一组。
8: 香菇精一组是四千块，大组哦哈。诶、嗯，
10: 啊个水的那
8: 个。叫做雪莉旺。
10: 诶，
8: 雪莉旺
10: 一组。
8: 嘛一组好。
10: 安尼话的。
8: 安尼啊，四千、六千、四千，安尼拢总一万四千块好吗？
10: 嗯，安尼好啦。哦，啊只我只到伊咧在咯。
8: 你啊，电话是？你电话我有，我甲写起来哈。
10: 好好好，当时
8: 个。上班明仔日好唔好？
10: 好好好。
8: 来，我讲一遍咯哈。东海大学大姐哈，三椒大组的两组，林高精大组的一组，雪莉旺大组的一组哈。明仔日甲你送到位哦哈。
10: 好好
8: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
8: 嗨，你好。
11: 我甲你借问一下。
8: 好，请讲。
11: 心脏那感觉过安尼，那流啊流啊流啊，做着开着喘的啊。
8: 哦，连高精食偌久啊？
11: 叫一早上你看拢会皮起。
8: 嗯好，啊有三顿食无？
11: 我起头有，啊是到尾啊食，我才食两顿。
8: 你心脏无理想，三顿食较好，好吗？
11: 嗯。
8: 你的心脏有大问题嘞啊！
11: 哦，
8: 卖卖减啦，卖减啦，好唔好？
11: 好啦好啦，
8: 好拜拜。
11: 啊，食无啥去，等下等下啦。
8: 好来。
11: 你搁甲寄两组啦？怎么敢是有迄大组的？
8: 零高精大组的两组是无？
11: 嗯。
8: 好。
11: 啊，你搁甲老四组。
8: 啊、林高精大组新寄两组啊，老四组啦，哈。
11: 嗯
8: 啦。啊，即马讲话啦，吼，什么情形？啊，阁是这么喘吗？
11: 讲话是袂喘。
8: 哦。
11: 正讲来，你要做着空气哦。
8: 嘿。
11: 真够喘，啊，真够流汗。
8: 哦，啊，医生的药啊，有咧吃无？
11: 有啊。
8: 哦，迄吃啊，林高精卖减，哦，你本来顾了较好，哦，卖减好吗？
11: 好了。
8: 哦，来。大组林高精两组，还佫老四组啦吼。好，你的电话我有，啊，再甲你寄去哈。
11: 好，
8: 好，拜拜，拜拜。

三椒瓦棍两行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啊，斗阵食较好哦、啊。因为咱咧食瓦棍的时吼，会当呢，和咱的身体针对三椒的吸收呢，也搁较理想哦、啊。所以这两行呢，咱饭前15分钟就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这几年来，天灾啦、地变啦、战争啦，哈、啊，这个往生的人数非常之大。咱今麦来讲的是尼泊尔加西藏边界，而且波特科西河，你来去一讲呢，这管山。哦，这所在管山嘛，啊，管山呢，顶面有冰川，啊，冰川呢，冰崩崩落来，啊，造成严重的山洪啊，然后土石流啊，这落来了轰一下，包括这一节啊，一挂村庄啦、道路啦、桥梁啦，包括呢水力发电厂，拢总呢哦毁掉哈，所以尼泊尔当局表示讲，即马怎样，即马怎样哈。上少已经死亡的亡生的97个人，另外有超过4以上，唔知咧倒啊。

后来就呢，真正伊讲我嘛想袂到，暗时落雨啊，啊，规个水安尼落来，哦，吓一跳啊！啊，尼泊尔外交部长讲法是安尼，伊讲当地时间呢，其实咧上午8:37的时候呢，有地震，是不是地震造成呢？哦，迄、那个冰礁，哦，冰崩崩落来嘛，哦，啊，然后呢，规个都变水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根据的卫星、卫星的影像，会当做一挂分析哦。哦，伊讲啊，这边的这做大水啊，洪水可能是啊冰崩啊，冰河呢安尼崩落来啊，所引发的。啊，这个其他的科学家呢，啊，即马咧做一关研判就对了哈，因为这一大地遐大地哈，咧关山的这冰川冰体那是规个崩落来的时候呢，你个想法嘛，为几千公尺遐尼悬，然后安尼先归落来讲。哦，绝对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嘛，哈、哦，所以造成安怎呢？大量的水体，然后引发到呢做大水，包括土石流。啊，即嘛尼泊尔旅游局是讲，因为真侪来遮旅游的啦，啊，失踪的人数，哦，300+的嘛，哈、哦，因为为美国来，为英国来，为印度来，为马来西亚来，哦，真侪拢有在遮。哦啊，93名失踪呢，啊，還有这尼泊尔来对伊个公民安尼先哈，甚至失踪人去来对，伊讲真侪人可能是安怎呢？去中国的西藏，哦，去啊朝圣的旅客，啊、哦，叫做西藏自治区，哦，迄、那个所在安尼先哈。我啦，所以即卖呢，遮侪外国人。哦、所以嘛，一挂外国啊，开始有发表一挂因那边的状况。比如韩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有8人韩国人咧，因遐尼泊尔水力发电厂，阮派机啊做事的啦，啊，阮韩国的啦，啊，结果失踪啊，另外个10个人受困，哦，哎、啊，这是韩国公司请的，下因来家做事的安尼先吼，啊，那马来西亚嘛是有人咧接，因外交部咧讲吼，伊、哦、讲啊，阮。得到消息啦，旅行社的消息，有11名呢，马来西亚的人呢，敢那是咧周一、周一、周一失踪安尼先。吼、哦，所以这边受灾地区，其实去年8月嘛，不发生山洪呢，嘛不发生哦，所以这个所在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性安尼哈，所以专家提出警告啊，用喜马拉雅山，哦，当然管山。顶面拢是安怎呢？冰川，但即卖天气遮大变化，迄温度咧热时阵呢，是全世界受影响啊！哦，所以你看即卖全世界天气，突然间啊，遮落大雨、阴干呢是淹死人啦、啊！哦，还是讲啊，做大水啦、啊，还山崩啦、啊，哦，冰川顶顶啊，那是甚至连地动嘛连带来啊！哦，所以是不是天灾地变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这个 Meta。咱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个卖啊，看个调的安尼是啊吼。所以美国呢有一挂州，就指控呢这社群平台啊啊，这个、Meta 哦，讲呢伊本身呢这脸书啦，还是 IG 啊，哦，伊设计，哦设计呢，然后呢或者少年人呢哦，无看手机啊，敢那无食薰呢，食薰的人无食薰来下薰。哦，食毒的无食毒的冻袂掉，跟类似安尼先啊上瘾了。哦，所以告这個平台啊，告 Meta 这间公司安尼先哈。好啦，啊，这 Meta 这间公司，离达去一天，甲美国的47个州的州政府啊，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哦，达成了呢和解。啊，和解我告你啊，啊，你要和解，你要提钱出来赔偿啊。所以 Meta 这间公司。爱支出171亿的美金，那是这代表是5000+亿哦。圣公呢出来赔偿，法官就对了。而且呢，针对伊诶这种脸书啦、IG 啦哈，伊要做改变，再做改变。啊，这案件是为2023年10月开始的，迄阵啊是加州加纽约州，哦，几个州呢各一间公司。违反了呢，因美国联邦各州的
你

0: 懂隐私权。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些州政府呢向美塔呢要请求一条美金的赔偿，还需要将他取消那种滚动的功能。他这个手机啊，他这真厉害，你这孩子呢爱看什么样的影片，什么样的内容，他马上有大数据嘛，有资料嘛，他就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呢，你所喜欢那些内容，让你也哦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哦，啊，你是不是怎样调的，怎样上瘾了？哦，这种滚动的那个功能呢，现在叫他怎样呢？这你也取消掉，这样是吗？哦，啊，这必须要打官司呢，打官司呢，哦，啊，现在呢，当然一段时间了啦，现在这间公司呢，退让，好啦，好啦，我好改啦，哦，啊，要给他罚，啊，罚多少啦，哦，啊，刷到呢，必须要改进啊，改变啊，哦，伊讲会啦，哦，啊，咪禁止部分呢，就讲造成即系儿童心理健康啦，什么问题，伊咪做这方面的改进安尼先哈，啊，所以呢，安尼先呢，本身伊个广告的收入咪较差哦，咪受到影响哦哈。我啦加州呢，检察总长是安尼讲，伊讲加州呢，甲Meta造成和解，啊，包括18以下使用者，哦，爱意识。每天你使用这种社群平台的时间上最上限两点钟，啊，那半暝到透早六点呢，袂当可以用。哦，你嘛限制你用18以下的使用者，哦，限制因呢来发送的通知，啊，嘛禁止用18以下的这使用者，啊，显示讲按个赞呐，还是其他什么表情欢迎的这数量，安尼先。嗯，啊，你若知影18岁，啊，即马Meta嘛同意建立国卡完善的年龄确定的一个机制。即马这手机啊，即日咧用嘛，伊几岁？啊，你安怎我一个方式啊来了解伊是几岁？安尼是啊，只要伊也未满18岁使用者，安尼是呢，我就必须要像头拄啊讲的迄款的方式。啊，来个控制，来个限制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较唔知影到底是虾米内幕，而且个状况，这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在做哩咯。偷偷啊飞去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安尼是啊。不过美国呢，甲俄罗斯拢无证实这个代志。嘛，根据航班的追踪，这当然有资料啦。美国一架呢 C-17 的运输机，经过拉脱维亚，飞呢，飞到俄罗斯，哦，然后呢，降落在莫斯科，刷了经过八点外钟，哎，又飞回去啊！哦，啊，这哪会这奇怪？哦，所以一名呢，乌克兰的官员，乌克兰这边呢，没有接到通知啦。美国呢，啊、哦，一旦讲呢，因这架飞机出发进程，有通知乌克兰这边，啊、哦，通知讲呢，有一个高阶级的代表团，啊，要去俄罗斯的莫斯科，要求呢，乌克兰这边呢，恁去阻拦，唔当给他拍飞弹呢，我飞机要飞哦，安尼是。哦啊、所以这真特殊的是美国的情报局局长，会当我嘛头一遍，哦，来俄罗斯算访问吧，哦，然后伊要讲什么代志？为什么呢？这么重要，爱直接飞到这来讲呢？哦，当然这个外界是唔知影，但是美国的媒体是讲呢，美国可能有收集到什么款的情报资料。哦啊、就是说俄罗斯有可能、哦、有一个新的计划、哦、新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计划要跟北约这个国家呢、哦、来个安怎一下呢，可能美国人说你不行 不行这样、哦、所以这个局长可能会跟普丁来见到面，而且跟他说呢，那这样是可能安怎哦，当然到底可能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啦吼。不过这绝对代志就愈大条啦。 感谢你先哈。啊，这段时间呢，当然对美国来讲，上要紧的两项代志。啊，一项代志就是要选举啊。啊，选举一定要选赢，选输啊，天下都别人个嘛。感谢你先哈。啊，第二点就是美国安怎债务的问题嘛。啊，美国债务呢40兆美金嘛。啊，要安怎呢？这代志啊，钱行方面呢，要安怎个国家？债务的问题一旦呢较轻呢，讲解决无可能啦。哦，要安怎呢？一旦较轻呢，哦，安怎呢？该止损就对啦吼。但今嘛，国际报道就是讲国际方向变啦。这方向安怎变呢？因为川普去教啊，伊讲今嘛这教授干那卡布向你有效啊。哦，安怎讲？伊讲啊，这川普呢，伊个都会等来做总统呢，伊采取的手段呢，大家呀安怎讲呢？较了解啊嘛，伊就是。哦，要求你嘛，哦，啊，给你威胁嘛，啊，你要配合，啊，你要配合，我就给你发，给你安怎，是不是？啊，伊上大的这个失败就是讲，伊本来用的迄个关税手段，去要用美国自己的法呢，讲的袂当，啊，甚至钱害人，哦，就消风去啊嘛，啊，但是这步嘛是无解决袂用的呀，伊嘛是继续。啊，用去教，用去教，用去教，就是嘛是跟你讲，你爱你爱教伊，啊无伊就要跟你安怎，要跟你安怎，安尼先啊。不过呢，啊，伊这媒体咧写就是讲，有一寡国家呢，啊，开始安怎，我袂，像韩国，哦、啊，像加拿大，啊，类似安尼就对了吼、啊。这种民主国家呢，啊、你讲共产党中国讲我袂，哦、啊，伊当然。我家己，我为什么听你话？哎，无话讲。但是讲我民主国家过去嘛，真嘛是诶，真嘛呢？针对川普要求，伊嘛袂。那啊，这是对国外、国际方面，好、哦，敢那有一挂国家会用，袂照川普的意思就对啊。包括因国内哦，哦，因国内呢开始嘛一挂这种的情况发生啊哦。哦，国内一挂状况对川普的一挂做法也好，政策也好呢，甚至反抗，甚至安怎提出诉求，行法呢？啊，要跟他对抗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就看美国的其中选举，看美国对川普哦所背书的遐个候选人的支持度，甲虾米款的情况哦。啊，当然伊啊，其中选举伊个是选赢，赢真多哦，安尼是伊就搁较知啊嘛，啊、哦、更有底气啊，啊继续伊去招，继续呢啊威胁出去安尼吼。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南金光谷。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我多好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活动呢，就甲月底结束，啊，出剩三四天啊吧，哈，啊，所以呢，你别个买， 还是要不买啊？希望你这三四天呢，就赶紧呢，看是个药房注文，还是打电话来阿良阿家注文也都可以哈。啊，咱呢九月才要提，十月才要提，甚至真侪电话讲啊，挖骨大组出来时，我到底提拢无要紧，你就先呢，交代吩咐啊，我拢会甲你准备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德力瓦骨啊，咱的诺诺、维他干，包括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霞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小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安尼现在啊，咱啊要来跟大家分享诶健康话题哈，就是咱食药诶饭前饭后个空腹睡前到底是啥物时阵哈？

咱可能拢想讲，啊，饭前的，饭前的，我今麦我要食饭啊，我就先要叫落来食饭啊，可能是饭前的一分钟啊。啊饭后，啊饭后的，我饭食饱，我就睡觉啊。啊是饭后一分钟，啊嘛是饭后一分钟的点，咁真正这个时间错啦。好来。所以咱起来有包都改饭前哦，照三餐吃；饭后照三餐吃。啊，我是空，我改表示空腹。啊，我就是睡前，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唔是拢伫个的前熬一分钟哦。比如讲，咱夜包顶面啊，是甲你讲啊，还是饭前服用饭前。那饭前就是饭前的一点钟，还是饭前的三十分钟，也就是伫个饭前的一点钟内啦。好，饭前的一点钟来啦。比如讲，你那是八点吃早顿，好，你就是七点就爱，这就是饭前啊。七点你就爱吃药啊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啦。安尼听懂没有？安知道哈？因为这段时间哦，就是咱的胃内底没有食物，所以有个可能就是也。以前叫你饭前，才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本的吸收方式，要入去咱的身体，会较好的时间呐。唔是讲哦，咱要摕伫进前，哦，得赶紧个摕伫要白饭的时阵，赶紧个吞落去，好，家己吞落去，唔是安尼啦，安尼想慢啦。安尼恁记住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饭前，比如讲我拄则讲你在八点食早顿，你七点就好吞啦，阿无就是七点半。就是伫个七点以来，你紧食，吼，啊无结果你嘛讲啊袂记住，啊无你嘛是上无嘛十分钟是十五分，这已经是算作慢啦，毋是伫个在讲哦，我要食饭一分钟吼，紧趁落开食饭，毋是安尼哈。啊，哥再来，饭饱同款的意思，饭饱毋是讲我食。饱了就随吞药啊，除非就是有一种医生交代你，你就是一定要吃饱吞药啊。好，那就不会讲，那么一般吃饱就是伫个吃饱的迄个一点钟来，吃饱后一点钟来。比如讲，你八点吃早顿，你吃到八点半，大概吧，半个小时可以吧。哦，你若食饭食一两点钟，太慢啦，还袂通啦。其实咱的这个胆汁拢是伫个二十分就开始，十五分啊，二十分开始分泌啊。迄时阵你有饱和感啦呢，一饱和感，迄时阵佫一直在食物件，其实消化唔是介好啊呢。好，所以讲，我即摆来比讲，在八点食，是咪食早顿？好，阿你迄个八点半就会当食药啊，上班就伫个九点。也得一个九点进前，你得爱吃，这叫做饭后啊。安听有无？听有吼？啊，一种叫做睡前。睡前不管你几点要困，就是困前的半点钟至十五分钟，你得爱吃。这叫睡前。啊，吃吃就可以困啊，唔通个来背手机啊吼。啊，一种叫做空班呢。康巴的介简单，等个等之间有四点钟，你也切一半。比如讲，你八点吃早顿，你是不是到十二点还够吃中道顿？啊，这是不是四点钟来切一半？所以你就是直接，那是康巴吃，就是直接十点。安尼知吼？安尼知道不知道？切一半就对了啦吼，安尼就是叫做康巴啊啦吼，这是较基本的啦。啊，你讲啊，有一种的就是。以前有跟你讲什么时间按照哦什么，因为有那些食药嘛是列病情按视病情而论呐哈，啊看是什么种诶药啊，医生啊老清楚跟你交代，啊你就是照医生讲的，啊你那是无清楚者，啊得爱甲医生问清楚，无就是爱甲药师问好清楚，唔通家己乌白药啦。好不好哈？每一种药啊，伊的规则可能标准都不一样的哈，但是基本上是安尼啦哈。所以咱饭前、饭后、康巴、困前要安怎食的时间，乡亲听有清楚无？好，来，这是对药来讲啦。如果对保健品哦，其实先讲是
保健品其实来当安尼做，照安尼做是也该好。为什么？伊可能拢是咱吸收的时间会较好，就是讲伫这时间内要安怎食，咱的吸收会最好。因为你有当下恁饭前随食，还是饭肉随食，吸收是不好的啦。因为胃内底吼，要搁有，比如讲饭饱的时候，胃内底就是要搁有物件的时阵，可能会你随食了，影响到伊的吸收安尼尔啦。哦，吸收呢？啊，你也像讲像辅酶辅酵素，辅酶辅酵素等于在睡觉哦，迄个个无讲啊，因为伊要透过含物件食物做会去吸收的，迄个个无讲啊，哈，好啦，反正哦，基本是安尼啦，啊，然后无清楚，咱再去卡来问也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我掌握咱龙翔青的票，点这只歌，大谢林大姐。受教啊！台中哦，台中一大姐这是拜哪要唱？海波浪来，婚姻嘛烧啊！好，恁这拢较好点歌，我拢会甲恁坑。林大姐，大声林大姐，喊滴点，有声。好，来，迄、那个山顶乌高兄吼，大声林大姐点的，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好，谢谢，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伊这是电影片。哦，这回迄个西藏尼泊尔山洪爆发啦，山洪哦，哦，你再分条哈，山洪爆发，迄镜头吼，头啊吼，就是安那，就是看到伊伫伊伫伊空拍的，所以你看地面哦，有真伊个像狗遐啊吼。迄其实拢是人啦，啊！但是你恐怕看起来，迄人变成就高遐，你看到人安尼直直走，直走吼，唔知冲啥货就对啦。啊，结果下一秒对后壁 A 来，就是迄个山洪 A 来速度吼，迄像迄洪水猛兽，人讲真正像迄变兽猛兽同款，一个骂话来，所有的人冲甲无看，所以你奈知影迄个，人讲水火无情，真正有影吼。因为大家冲是足紧啊，但是山洪爆发，伊水流的速度绝对比你两只脚咧走搁较紧，迄紧一百倍，你根本你都走袂离。可能伊伫爆发的时阵有啥物声音嘛，轰轰轰轰，因为轰轰叫的声音嘛，啊，可能人因的走就是知影有代志要发生啊，但是已经耳仔就听到，啊，脚已经人讲拔腿就跑啊，但是游完就是袂赴伊安尼翕的落来。那速度偌紧呢？只要走袂赴呢，规个挂厝挂人都暗去啦！啊、哦，娘喂，恐怖卡就要死！啊，所以这回伊尼泊尔山洪爆发，当然伊邻近个一个西藏拢同款啦。所以这回一届山洪爆发，听说应该是冰川崩塌啦，哦，冰川崩塌。目前所了解，应该我昨看到吼，讲已经是九十几个，迄唔大啦，四个人，伊讲九十几个唔大啦，迄较近时候我都统计呢，迄多发生的代志无啊多，发生的灾难代志，发生的代志无啊多随统计，但是昨初步已经知得九十几个漂移啊，三四百个人吼失踪啊，啊失踪等于漂移啦，啊会当生还的就奇迹啊啦，咱讲他们别个啦。迄最麻烦的是要对找人啊！咱不是安尼讲啊！啊，目前咱台湾昨昏讲外交，咱的迄、那个，真的是外交部还是咱的国台办啊？先啦，讲目前咱台湾有51个伫遐啦，啊，是不是有冲的咱唔知啦？但是正有咱台湾国人大概51个人在那边啦吼，希望拢无代志，平安就好。啊、你看。我当看到这种灾难吼，你当下想法就讲，啊，这好险要创啊！迄一场无情的灾难，咱咧规个拢关伊啊，无伊啊，人也无伊啊，钱也无伊啊，厝嘛无伊啊，啥货拢无伊啊！啊，你会感觉讲人啊平安就好啦，真正啦，人咧讲平安两银，真正有影值千金啦。那命无去，你搁较侪钱，搁较侪厝哦，搁较侪财产，那是没有用的啦，对不对哈？那是平安就 OK 啦。听我讲，食到一日回来哈，很多事情会看到，等于讲做侪钱，做侪钱，要唔搁就是希望的，就是达工哈，咱的亲人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拢会当日本环看到，感觉搁比钱较稀罕啦。会安尼啦，啊，少年你当然看袂到这层啦吼，人讲少年都懵懂哈，啊，食老的时候就感觉讲有啥物，会知影讲啥物货是上介重要的啦。当然不是讲叫你，迄落食甲足清啦吼，看甲足破啦，钱拢无来，视分钱为视金钱如粪土，迄是也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视金钱为粪土，但是重点就是唔免得看甲遐重啊啦，真的唔免看甲遐重啊吼。啊，咱即摆注意哈，台湾即回即个沙德尔哈，讲起咱台湾实在是真福气，真正是福气。啊，拢一挂政客伫咧靠背靠靠背，伫靠腰靠衰。像高雄即回啊，咱南部即回真正落无停的，规工的规工的啦，昨昏拄发烧者，伊阁下早阁落即型的，规工的规工的，所以讲隔一年的雨拢落了啊，拢落个差不多啊，落即种的雨。那有那无饮水的道理啦，严重甲无严重，那有迄个讲无饮水的道理啦，对不对？你若讲水饮，哦，好停就水退，这个都还 OK 啦。
啊，你讲水淹，迄落水淹，雨落水淹，停阁未退，阁久久不散，爱就是你家己，可能恁住即个所在，啊是讲吼，就是恁迄个地方政府，可能伫个即个治水方面没什么作为，哦，没什么作为，那你来个抨击就 OK 啦。那要安尼论真讲起，咱台湾算足平安的呀啦，才足平安的呀啦。虽然你也像高雄，那唔是讲伫阿叫鸡麦手，这叫蓄洪池哈。我甲你讲，真正会惊人呢，落这种雨，真正会惊死人的呢。啊，有发挥着功能，唔是无呢？啊，无得淹到真正，我好像真正四个淹了了啊！正当然有一挂所在淹，但是也无讲全部拢淹，啊嘛无讲足严重的啦。啊，你讲这蓄洪池的东西，就无发挥着嘛？当然是有发挥的啊！哦，哎，落这真正是恐怖的雨，哎，落无停的，逐天落落遐那大的呢。啊，无靠讲落到有材料高雄放迄落豪雨季来嘞，一般讲迄风台甲。这回吼，在台落甲变，迄落放好雨，家你会知讲，迄真正落偌大呢？咱住伫这台湾哦，大家爱共心，拢爱祝福台湾人无代志就好啊，唔通当不当啦，一个啥物货，就是政治的口水战，就开始骂乌白交乌白骗想，唔通安尼啦。咱若要讲吼，迄落要说风凉话，要说风凉话，倒一干嘛轮到你住遐嘞？是不是安尼讲？啊，唔过我讲唔好安尼口水战呐，拢希望住伫即块土地，拢咱家己的人啦，拢希望咱家己的人平安呐，知影无啦？哦，好，啊，即马吼，我讲咱台湾人做福气，沙德尔前是毋是前几工气象局讲的是，他是不是下修？就是热落来不风口会食到咱台湾北部嘛？啊，咱就开始烦恼啊！哎呦，我来食到北部，就会北部较严重咧。我南部已经落过来讲个好雨啊，吼，嘿，是感同身受，嘛足无希望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我们不想讲风凉话。我讲，你北部笑南部，啊，这回来落伫北部，我唔落南部笑北部。看为什么要住伫共这土地人要家己自相残杀？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安尼啦？要安尼啦？所以我讲和和气气的在这块土地哈，为咱这块土地拍拼，身为台湾人，别人甲咱拍到已经过分了，佮家己佮拍家己人，哎，用看无起呢？自家人这样吵吵闹闹，莫讲是一个国家嘞，甲咱厝内的，但不是规家一家口的人，你佮要叫亲人？一天佮要吵遐乱，每个大声细声人厝边头尾安怎想？你甲我讲，人厝边头尾甚物心情？迄个口盖无路用，会安尼袂？是毋是人边仔人是安尼讲？啊，迄个口啊，无好啦，盖无路用，就是即种偏向的话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好啊。所以我讲，阿弥陀佛，自本沙德尔是下修，竟然讲吼，家己会小我破坏掉啊，然后变小啊，变小变成一个往北台啊，都挤无落来啦。吼、哦，雨无落来啦，啊，所以唔过雨无落来，外围的反流的影响到天气啊，所以即几天咱台湾拢是落雨，是中南部，就是南部有完，那个是落迄下是恐怖，但是即回连咱那个苗栗以北都是拢会掉的啦，拢是落大雨的，哦，都是下好雨的，啊是南部有完，吼、哦，要个是落足大足大的雨啦，较拢爱提升到即个雨势安尼啦。他说：“啊，那呢？那呢？这个沙德尔无热落来，直接对韩来对迄个啥迄个韩国台湾，将都中国，我死啊！直接就扩力到中国啊！直接真正直接扩力到中国哦！对浙江下去哦，这对浙江下去哦！啊，直接要去扩到来去扩力中国，有一个凄惨嘛哦，对不对？”所以我讲，咱台湾是毋是足好去的？应该下修没下修，佫直接佮福利，都直接怎啊怎啊怎啊袂收天公咩？怎啊好意予中国安尼就对，直接怎啊好予中国？啊，咱唔通佮差哈，还差啊，乌白差吼，血水小的呢，我无骗你。
我们的国运昌隆啦，国运真好啦哈，所以帮他叉叉牢牢，和气生财，好唔好哈？好啦，啊，所以讲这几天雨落遮大哈，那乡亲都比如，就讲爱上班就爱上班，爱去食头路，食头路都无话讲，那无食，然后迄个困觅，迄厝来较安全呐，你看尼泊尔迄佚佗，迄做侪拢是游客呢去佚佗，山洪爆发，当地居民游客弄老去啊！我够恐怖去，你若讲去佚佗，讲无用机嘛，而且灾难怎啊老去啊？佚佗遐也不是啊，无安全感嘞，真正我感觉起码是救得咱台湾较安全，世界拢在变啦，惊死我们嘞吼！好了，这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嘞。分钟会议哦，这是这都好听，才看到分钟会议哈。秀娇啊啦，秀娇店的台中秀娇哈，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很牛所进行的是 B B 姐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喂，尤素梅，
0: 做咩事啊？
1: 我真有 Q， 我等
0: 一下啦。啊，你 Q 食了安怎啊
1: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结婚呢。
0: 啊，娘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地产就是莫离个点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稳烂啊。
0: 啊，安尼只好 Q 也买得个。
1: 老婆，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蜜饭。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即个 Q 好无？
0: 好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拄拄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咧食是啥。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啉高精血量配 Q 呢。诶，
1: 我食足久啊，
0: 无
1: 我
0: 迄
1: 个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哦，诶，安尼你做事得按摸树头，哦，无要分去啊，俺有在听俺 Q 安尼讲呢吼。诶，刚才安尼你看讲话吼也袂喘吼啊。但等个做有咱吼，啊，若无听伊讲去有啊，有去病院拍心电图咧，嘛无讲安怎，嘛无甲我讲安怎，我上头头上头听就是咧，你安怎讲叫你去予医生看，啊，结果咧，医生讲啊，你无安怎，啊，这要啊，安尼这要安怎，啊，用这你讲啊，这要安怎，系啊，所以医生，伊讲你无安怎，伊也袂开药吃。啊！不过我都感觉人就是那咧做的时阵会戆了，要摸树头。哦啊，迄个碰布啊，就开始伫整治，啥干治，特别耍来。啊对，啊这就是你无爽快的所在，但是医生佫甲你讲无安怎，拍心电图佫无安怎，上惊就惊安尼啦。这种结果你就真正一个头两个大，要怎么处理才好啊？所以说别再讲啊好啦，规心肝揪来吃啦。啊，知你。啊，这食一个那些中午搞出温达达啦，吼，
2: 对哦，
0: 好去啦，好去啦，好啦 ，Q 啦，充电充好饱啦。这讲嘛是做工课，这是来背关啊背家这吼，啊，较早行一个路软哥哥，你若想看嘛，来，这我食 Q 的哈，你来听。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
1: 安
0: 怎
1: 好？
0: 较有咱人意。
1: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咱。啊，无你较早啥哈？较无咱啦。
1: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咱软哥哥安尼哦。系
1: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咱通行安尼哦。系
1: 啊。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1: 嗯，拢行
0: 到
1: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人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哪有啊啦！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不会啊啦，卖提起啦，该当爱充电就充电啦，忙点啊点啊点点，无我温暖。我该讲当然暖是袂赴呢，三板车呢定讲迄个话，我温暖啊，小可静些就好啊，无也无感觉人暖啊，都你下底整迄个。无舒服尔，但是几秒钟啊尔。08000068。啊，这第一个秃头啊，你搁讲无安怎？啊，若真正安怎啊？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无。你连抗议的机会都无。真的，一下手尔，唔能叫安尼酷酷来，啥动作来酷哈？真正啦，有会啊，无论你有感觉有舒服无舒服啦。其实我拢感觉讲 Q 你本身就爱食啦，本地就爱食。你准说无讲不舒服，你一干嘛加食一三粒、两粒至三粒？那咱真正侪岁人啊，或者两粒至三粒保养起好。啊，你讲我真正吼，有感觉哦，会喘会肿哦，哦，啊，拢就嘟嘟无力，嘟嘟无力咯，像这我拢哥哥哦，嘿呀，那这你食三粒是不够，咱想要食六粒，啊，愈侪岁食愈侪粒，啊，你知吼？啊，苓果精啊，雪梨王啊，这拢会当个配，尤其是苓果精，这也硬喘咯，伊吸收效果要搁较好。阿 Q 米一罐是两千八，一百八十粒，吼，两千八一百八十粒。阿爸爸姐，你做阵上来买，吼，就有耶，阿就会好。你买两罐吼，五千粒，我送你半罐，搞一粒千四块，好唔好？好啊！阿过来要送我，那唔好。对，啊，你像你有我无咧送的时候，你去到药房买 Q 米，但是蛮贵，两三罐的，那三百唔知呢？好，你得拢罐。拢甲我发，甲伊帮个头家发特别做个啦。 你得买两组啊，互你开11200块啦。安尼拢总就是5罐呐、啊，因为2罐半，一组5000，咱2罐半，啊，你买两组，买两组，啊，咪等于是5罐吗？迄、那个半罐夹起毋是多少5罐吗？啊，5罐啊，1100，11200块尔，对吧？你买一组是看2罐半，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当然是一定买愈侪，咱就赚愈侪啊！好，买愈侪，咱就愈会好个啊，是不是？啊，买侪一定赚侪，遐个数啊，这是一年当当了拿爸爸姐叫有这个亏尔啊！你唔加碰我，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啊！顾身体，咱要食保养品是逐天个呢，你唔能啊半食半歇呢，半食半歇，就无采讲你个投资呢。嘿，人顶得，诶，无采去汤加树，古仔嘛是，哦，佮无采去汤加树，就无采去汤加树啊咧，无采你登记，你食等下半食半歇，啊，要互伊好佮拍者，佮医生开好你个药，我定讲医生开好你个药，几公分你得食几公分，哦，食完啦，你得爱佮伊客，你来做照去讲个只啊个，啊，无照去讲叫医生来念吗？佮无西药的，你得爱照去讲只，伊会好快发挥，啊，保养品你袂得讲只。要发挥你得意，当然好哥拍折啦。啊，咱食好，咱若讲食了已经改善啦，咱就是家己少减起来尔啦，啊，唔通停啦，砍嘞啦，食好久久长长啦，话好脆笑白笑啦，安尼好唔好？来，伊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对面老大老几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掉去。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搞互相者，唔免客气，我讲电器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9，幺279个卡两边哈，来空2799，金门的乡亲代表下蛋糕这双话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好，今日问相亲的不要直播来转刷6663666600023。英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二来，哦，伊莎是美女，大家多点收听哦，这是好听的，不过加轻松了。

啊，你若好心无，你就该摕去囥柜台，交予头家娘。失主绝对会去爬翻头倒腾，折回原地寻找嘛，对不？会去爬翻头倒腾，交予头家娘就好了。你如果那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安尼做，正常是安尼啦吼。结果呢，这个人不是阿辉啊，就看讲哎，四下无人哦，我直接个这个贵三三的手机啊，就怎啊揣进兜里哈？是啊，那个讲的我讲兜里就是那个落地啊啦，怎啊大摇大摆该炸上去？即马买手机啊的主人当然发现了发现了，一定捉到急的嘛，急疯了嘛，所以马上报警处理。啊，所以警方就调阅监视器呢，循线追查，找到了，然后直接把拉去阿辉阿处，把这个手机堆上来。你拢当作神不知鬼不觉哦，四下无人，我就会当把这个机啊锁来哦。你唔知咱台湾的天干较济无人，对不对？好，即马来，是不是这个案子进入的这个司法程序哈？伊即马甲法官讲来，哦，这真的白贼白官啊！伊甲法官讲哦，啊，我就一开始当作迄个无人爱的，你骗鬼也袂食水，一支五万块的手机啊！人会无爱，你讲个鬼听伊啊，这笑会死啊嘞！不要说鬼话好吗？哎呀、啊，好啦，我乖下听嘞。哟，我来看，我当作无人爱啊！我拜托个，一支手机五万块，看个新得得个诶手机啊 ，iPhone 个，你啊讲食一饭，讲许无人爱，你讲这是上天落去啊？我觉得。这个瞪瞪啊！你胡说八道！阿咧，哎，这么看，我有法官大人生气哦。我一个换一个讲法咯。你讲呢？啊，因为这手机看来最新的呀、啊。我咧想讲，捡到遗失物吼，会当依法请求报酬啊。所以我等我把手机捡登去厝吼，要等失主来捡啊。啊，我会等个要求 commission 啊。我问伊。啊、你干咩爱 commission 嘛？不是不可以啊！那现在你唔直接交给店家呢？我那查的时阵，早讲上扣掉的，当然你得当要求，你唔是啊？你做阿咋等的？啊，因为我甲你讲，含店家那去放喺柜台，爱得个甲店家说明，即个扣掉手机过程啊，我感觉咧较复杂啦。你建议放喺柜台不离个嘛？甲头家讲，我伫个。桌顶捡一支手机啊，拢总几支尔。伊既然讲安尼，去爱去解释案情，足复杂的。你要解释案情，要去警察局解释，哎，他真正哦。啊，法官当然不是吃素的啊，不是吃素的啊。直接就甲讲哦，你唔免讲贡献那济啦咳咳。反正哦，你咧想啥，我知的啦。法官讲哦，小吃店就是发现手机地点嘛，你甲。物件留伫遐，或者是搞店家，失主等于找就找到嘛。啊，你舍近求远，甲炸等于无又搁无交去派出所找你。你为虾米？你真正我知你就是要巡耍，就是失主若找来，你会当个恐吓，就是恐吓上的问题。但是你袂记你袂记你讲。你根本无伫现场留下任何联络方式，嘛无四界去公告。准做失主，伊要互你控制上，伊也无开天眼，要哪只手机啊？即马伫恁家，是你客气。所以你要安怎去甲要求着这条控制上呢？所以你这个人吼，可恶就是伫遮。你想讲找袂到你，失主若找来找去拢找拢无，放弃啊！一段时间，好，你这支四万八 iPhone 就顺理成章变你的啊！啊，若要讲吼，你看的所在就是万八呐，这真正又在掉，因为即摆咱手机有我有定位嘛吼。万八呐，失主真正找来到你家的时阵，你可以当甲恐吓到一条钱啊！哦，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报酬嘛，就是伊迄失误的迄个。

给他上级报酬。你有这个兼有力嘛？啊，你当作刚才你咧撬人拢上工得对啊？唔哈，你敢知影你这个行为，何叫做勤俭罪？你死啊！你！所以吼，即摆甲查也过去记录，发现讲这個人哦，真可累累啦吼，切刀啦、诈欺啦、妨害公务等等多项的真可啦，看来这种人是。早就把别人的东西都当作自己财产的习惯，已经不是第一摆了、啊、饭后又死不认错了，满口胡言乱语了，所以法官 新北地方法院最终就是以侵占遗失物的罪，侵占遗失物罪判这个阿辉啊罚金一万，得一服，不是那个呢，跟他罚一万而已，你罚一万可以当一服劳役十日啊！啊不然无嘞，那无一般人安法嘞，安尼你就是爱去做劳役，做苦工十工，全案还可以上诉。我就讲这种人哦，你也得乖乖得好，你看边嘞，啊意思得去做一服劳动得好啊！哇，你就受过便宜伊啊嘛，伊所以伊是食髓知味，讲阿爸紧啊，无怪伊一摆，搁再做一摆，阿要娶要惊你啊！啊，所以主不离格，你也想啦哈，主本这是咱来讲啦，但是你啊以这个成本来甲讲吼，啊主本讲要讲要求的这个 commission 的问题，甲即摆讲你也得罚一万，你一条钱。一条公熊特别低，你得个挨个得他几万块嘞啦。那个也是，这种他卡你，这种他卡不盖好呢。再不讲稳赚不赔的投资，这是史上最惨的呢。哈哈哈！你咯，咱讲姐吼，我来爱个爱嫌弃的，比如讲吼，反正那种吼，唔通小皮宴呐，小他们真正能给阿妹啦哈。咱台湾哦，世界真正拢总是。拢是迄、那个监视器吼，我来讲，迄有当然来调查命案吼，咱的也是讲调查什么货，咱调查什么案件、失窃案或是咱警方吼，伊敢那伊免讲是一定要亲身甲你摄到你发生的重点哦，伊只要附近有监视器，出入入吼，出入入，伊就听个甲你锁定了呢。因为出入入遐侪人遐侪车辆，啊，都是厉害呀，伊过滤呀，伊都知啊。出入入随遐侪人，出入入随遐侪车，伊会查倒一车。迄种咱警方嘛是厉害的，真正啊，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吼。好，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S 的你啊，来听这首哦。老福州所演唱的歌曲，甘蔗好蔗香头甜。

哎，谢谢，感谢好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还要快一点呢，因为咱的爸爸节精神哈，霸气十足。这个爸爸节精神活动，咱已经进入尾声，后礼拜一结束哈，所以最后剩几天啊，五天尔。啊，你还在等什么？啊，非得身体爱顾的，啊，定惊死病惊飞，是常常做一下，讲咱要较济嘞，啊，要较济嘞，我冇优惠恁嘞。哦，你要较济嘞，同款是适合恁嘞，优惠合恁嘞。啊，希望恁顾身体。唔通半食半顾，这几回么？哦，咱咧食得只招起工，买咧只3500啊，只3500你就卖甲我买啊啦，只3500好过万嘛。啊，你食无好过，你加开钱，阿嘛怕歹我名声。哎呀，食咧万，你来讲啊，阿君啊，产品个真正有影，无要全讲啊。你看，啊，你唔是怕歹我名声？你为你家己，你咪为难我要创啥？何必咧？我讲种出坦白的啦。你刚才要讲啊，产品安怎？你家己有照去讲啊，食无？你先问你家己倒。那无照去讲啊，食你给我血压够怪。照去讲啊，食你看我那已经食几冬啊？我个咪讲，像阿公讲，你老要食三个月就适度嘞。我是食了好，我哩直接到真歪穷，直鼻啊笑啊！不得不讲，我来做第五冬啊！啊，你直鼻啊笑第五冬，嘿啊！我从30岁做到今啊！对呀，哥，青春的下路，哥，这个真欧巴桑啊！啊，这嘛是讲起有目共睹的呀、啊！啊，你食个这当今身体敢无用？60岁啊，你足厉害啊，你足命啊，你！所以我讲，即咱有长期咧食阿君产品的，嘛是一落感同身受啦，对啦，即句话。啊，看阿君讲，我嘛感同身受，是咪足有感呢？哎呀、啊，我嘛做阿君咧，这节目食个真啊！啊，咱有嚼嚼用无？有平平啊用无？有啊，我即嘛是足用诶，有无？啊，所以时间是毋是证明一切啊？是毋是愈食愈好，愈食愈用？我常常咧讲，讲卖讲像讲咱像迄落臭蛋，讲咱袂老啦，会啦，人许袂老都无妖怪过吼，嘿啦，会老都会老咧，咱着老做慢，你无感觉伊啊？有长期安尼对阿公咧食这产品啊，你无感觉伊啊？嗯，是安尼讲对啦，真正有咧老，但是的感觉吼老较慢。哎，伯伯，俺当年哦，我那同学啦，那当年徛做伙哦，有影呢。哇，俺来看看，因那跟家族操劳，俺来看，俺那只少年班哦，啊，迄落啊，新恩啊，青翠啊，我来讲话讲，旧年无啥咯，今年老唔只搞你啊嘞，吼、哦，啊，这就是爱感谢你家己，因为你愿意投资你家己，投资唔是金钱，投资的意思咪单单只是金钱，叫叫做投资，身体。你嘛当作是金钱咧投资，咱若迄个金钱投资，咱会看到钱加钱。哦，啊，你若身体，我当作钱甲投资，买利滚利，好、哦，这就叫做咱迄个健康的利息啊。迄个爽诶，欢喜呢，这叫得健康的红利呢，这个爽诶。啊，所以你既然唔投资，是搞咧吃老本，嘿嘿。你就真正凄惨微微啊！你现在得认悔啦，我不骗你哈。所以来进来跟投资啊，按 QMB 家庭号的，那伊特别做诶，2罐半5600，赚到90.14元。来活力米数一盒105包，2.5盒的量，嘛是5600呢。这个特别做诶，零五精雪莉王，好一箱5罐4000元。拢同款，零五斤一箱5罐4000元，说了我嘛是一箱5罐4000元，这个家庭好，今天感冒咧结束啊，冲啊，直接爱冲啊啦吼！好啦，以上广告。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4: 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海波浪》，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现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来来讲到吼，你真正饲到这实在是哦，有求够歹的啦吼。来讲到这个，最近哦咧报新得一个老董啊，新得一个公司的老董的吼，安尼竟然饲出一个白眼狼哈。民国59年的时候，59年新得一间电子公司设立的头家，甲伊的这个太太，可能没生嘛吼，啊就是收养了。一个加一岁四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啦，吼男婴。啊，所以对一个囡仔来讲，这根本就是顶世人小好兄嘛，啦，那个这实质版的顶世人小好兄啦，哈。啊，这個、老董的吼，后尾就得事业愈做愈大，愈做愈大。啊，所以伊感觉是这个因为吼第一的啦。啊，对这个唯一的养子吼，啊，真正是捧在手心上的疼的，你知影无哈？茶来伸手就放来张口，要爱啥就有啥。这人讲真正是妥妥的富二代了哈。自细汉就真正哎，要哄本嘛爱来，嘛是爱哄这本呢。我本来要做工过啦，这本来要有名，真正有影哦，妥妥的富二代啊，你得着。所以你当个这样白心态嘛，真简单啦。虽然是养的吼，但是伊啊，我来当作，佮记得要共饲，爱当作亲骨肉嘛吼。所以几十当的吼，这几十年来的岁月吼，唔单只都供他好吃、好喝、好穿吼。你唔知道就着小小过好好伊的，即财产上无过有以上啦，最少5亿以上啊。这一般人真正不吃不喝，啊无就是爱轮回几落辈。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天文数字的呢，才我都欠到这个天文数字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档的吼，价钱还不够，5亿，全部5亿已经在他手啊，安尼阁无够，连伊家己一手创立的电子公司，因为如何呀吼，就直接交棒给他这个儿子，让伊做，让伊坐上这个公司的大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啦吼，啊嘛，让这个后生。顺利结婚成家，我那个娶某，啊，佮唔甘伊搬伤远，佮住伫因兜隔壁，所以就是起这个两户啦，共一块土地起两户啦，啊，就是一墙之隔，安尼念念啦吼，想讲安尼大家住做伙吼，以后方便照顾啦，想的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结果咧，啊，结果都安尼啦吼，迄、那个自从。安尼厝啊，搁予伊，某啊搁啊生啊，啊某啊搁啊娶啊，财产也予伊啊，公司也拢办予伊啊。来，什么我都拿到了，哎，翻脸就不认人了。你敢知这个幼主瞬间变成一个人？明明在隔壁，都几乎无看这个幼爸幼母咧见面，连最基本的请安问候都省了。无你嘛讲。那久无看到无嘛，讲啊，敢讲真正完全无时间嘛？过隔壁家你的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一个安，真正拢无时间来骗鬼，吼、哦！所以事亲孝度就是哄抬老爸老母，事亲的孝度是消极到一个不行不行，安就对了哈。上荷兰新海的时，会发生在民国112年7月的时阵，因为这個老当已经90岁啊，那90岁啊呢，因为发烧，所以引发点严重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所以，总要赶紧送去一个新店马街病院急诊室。医生看这情形不乐观，所以判断应该是命在旦夕了啦。哈，那你也想看卖发生这个代志，幺某当然的赶紧买联络到这个后生嘛，哈，这幺主嘛，哈。结果甲开，你敢知人伫对？带老婆甲囡仔伫澳洲咧佚佗啦，澳洲佚佗啦。啊，照你讲，老母若开去。咱若讲真正对老爸老母是一个足上心呐、啊、吼，就是讲足友好足上心的。听着咱嘛赶紧要转转，因为因这岳母讲你也赶紧转来，无惊讲吼你恐惊迄落无多看到恁老爸最后一面，安尼就对啦。因为若听着安尼，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当然讲不爱算啊啦，嘛无心情啊算啊啦，马上机票撇撇就是飞转来啊，唔是啊。哇！介无理，我人正在伫个即个迄落法国咧佚佗哈，我正伫个澳洲佚佗，要看嘛，等我回去咧，根本就不愿意改机票，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台湾去的。反正伊就是要生个头的对啦。好，就是一家子继续在澳洲吃香喝辣的，呵，
你看想到你老爸进入病院咧，含死神巴赫，竟然搁伫个社群平台发落着伊含伊某诶合拍诶，搁咧晒恩爱啊，着对啊，分享因个豪奢旅游行程啊呢。哦，这画面看伫个两个老人家诶目睭内吼，迄种心碎诶程度，真正比破病搁较疼安尼着对啊吼。好，后来呢，这个幼稚终于回国了。心不甘情不愿去病院看迄个拄啊开完刀的老爸，老爸倒伫个眠床，伊就甲讲嘛，我讲伊要想要啉一嘴啊茶，讲伊想要喝，也口渴，想要喝水啦，吼啊想要尿尿啦，你敢知影？这个手握大权的勇主，拢当作无听的啦，凡是伫遐背手机啊啦，嘿啦。啊，所以当然，老邓个愈防卫愈大嘛，可能声头有较重淡薄哦。你敢知摆错脸呢？这个态度很恶劣的哦，一门安尼帅砰一下离开病院。我来跟你讲，你搁甲大声细声都袂爽啊，你知道无？帅砰一下吼，摔门安尼做一招呢。所以对于刚开始的这永驻都无过来探视过啊，都拢唔捌来过来看老爸啊。啊，一路那。当天老爸吼，就条不是就是安尼大声细声啦吼，就是多次爆发口角冲突或恶言相向啦吼。你敢知影到尾，这老爸当然起膜拜嘛，出院了后，看到这后生都愈发愈红火的嘛吼。后来，就拢定不是含后生有这口角，这幼主就是后来干脆直接全家大小总要搬离开，未见肯定大啦。离开了连接联络方式都拢懵无留啦。这很单方面就宣告恁爸爸和恁这对老公公婆啊切断掉这个爸仔囝关系啊啦 ，X 摆明就真的是摆明了，加明显了，对不对哈？哦，今嘛这些老邓的真正是咽不下这口气，气到准备死去，决定上法院申请宣告终止收养关系，要把这个人扫地出门。结结新的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安怎？你不知道？直接驳回，啥？直接驳回？为什么驳回？法官搬出条民法咧讲，伊讲当初是翁阿婆、翁阿婆、恁翁阿婆做伙共同收养的，今嘛你要终止啊？唔是干那？你老党诶提出要终止收养就算了，妈的，爱个有恁某啦，好个恁某。你两个共同收养的，就要共同提出。干那你提出，程序上是不合的。哦，所以今天跟幺五姐人提个，当事人是不适格的，程序不符啦，就是一程序不符，所以驳回的这个申请啦。啊，所以你看56当个新会国，一个真金白银，最后摆在一张程序不符的纸上。啊，你当个你嘛足奇怪，你遐有钱。你请律师给你从你看见的那个叫做驳回，啊驳回到底是会当啊个重新，就是会当个再改变，应该也是可以啦。只是你的心寒啦，哈，因为他讲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失误啦，哈。好啦，反正可能我想啦，真正唔关哦，你请人专业的哦来帮你总看有影啦，哦。啊，只是吼，你感觉讲这个年头哦，你养只，你饲着这种白眼狼，你不如饲条狗。你是只狗吼，你只狗比你饲这种白眼狼吼，佫较有情有义啦。啊，饲囝要创啥？佮王爷讲，唔是亲的，就真正差哈济。啊，我讲啊，亲的嘛是背叛。啊，所以你看，亲的都要背叛养的咧，都点。啊，你讲啊，养的都无友好呢，啊嘛歹讲啊。所以我就讲，你歹运啊，饲着这人话讲，生一车一边，养较大天，咱顶顶话，含养白养母感情足好个咧，是不是？啊，迄个真是人哦，迄个小哭气个啦。那这样子，安尼讲，啊，白白养的人话，养的是足友好个咧，啊，个饲着这养的个安尼哩啊咧，哦。所以我讲，讲就是人，唔是乌点的，无就是你着去写着口血蚊仔香，无要安怎讲哦。谢谢感谢。所以这甲伊讲，唔要七十八十，你也只能放互囝啦吼。我来讲，别讲二七九听歌哈。啊，要来安排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妈妈我想你哈，这是阿雪，家己阿雪，咱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怎？

啊，谢谢，感谢阿贺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好来咱活力民宿哈、啊，哦，这我看是规个口拢有需要啊啦，这无看族群啊啦，诶、欸，进广告哈、哦，因为这一回到一百回了两只，因为这嗯的代志，唔是某一种人特定的人士啦哈、哦，是只要你是人，你有只，你就是一定爱有棒，所以这拍棒的年纪。其实用心讲，这个年纪，你能够年龄层啦，哈，这个年纪是每一个阶段拢总有，囡仔毛迄个做歹放的，小朋友哈，哎，得罪你无搞最咁只所怎只无哈，噶咱即一个什么年纪都有啦，是尤其咱迄个囡仔跟老人家比较较明显啦。囡仔是伊的肠胃嘛，哈，还没有成熟嘛，然后他一个个。他不爱吃，不爱啉水，不爱吃迄个蔬菜的比较多吧，特别是排棒。啊，老人家讲我啥拢吃，但是我也排棒。啊，因为你胃肠，因为你年纪，吼，你的消化功能就是比较较歹啊。啊，比如较歹排棒也是一定的。啊，当然咱那迄个三更空，像伊讲一下，再甲我讲伊三更放一摆。啊，唔过伊甲我讲，我三更放一摆是放一摆，但我放了，我袂排放，啊，我去放了解水，我讲，安尼就是你的排便习惯，三更放一摆，啊，无啥物唔对，吼，啊，若会使哩，当然咱是逐工放上介好诶，啊，无人讲三更放一摆袂使哩咧啦，无遐啦，但是重点是你有排放无，吼，这个重点，我一定爱带力，这就是排放，好，啊，我就是带力个唔帮你耍，就爱用乌诶。哦，啊，你也唔饿，你得有医生看，啊，伊有医生看，伊得一包，伊得两片剂互你食。但是两片剂你长期食，啊，佫一个顾虑，啊，咱的迄个肠啊，到尾就怎啊变大运动，那个人吼袂当成真呢，咱胃肠嘛同款呢，你啊成成到尾，伊都唔该做啊呢，啊唔该做，你得惨啊呢，会危险嘛呢，你爱怎啊较好吼、哦，所以、哦、我怎啊好伤脑筋哦，有影、啊，所以咱。爱一只开，咱爱一只一放啊，人家舒服啊。一只那别放啊，肚条也别放，无论你放也放晒也好了哈。你那别放，迄个人真正差不多要会不会发炎嘞？因为呢，别放实在是有当会买命的代志呢，你们当作靠靠哈。所以来，咱有这种体质的人啦，啊是到咱已经到这年纪，啊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啊，啊你要起困难啦，啊起困当然我要跟恁讲，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像咧饲囝同款，你得怎饲囝，都咪一工两工，但是饲困干嘛是这道理晓？无你忙当啊，当作老西药咧，甲我吃，我随食落尾随放啊！你当作老西药啊你啦，哎，观念较好，咁好啦。迄是讲你爱真好困，开始你爱真好困啦，爱培养着，培养着这物件，啊，好培养这好困伫咱的肠啊，你后边才轻松哦。你无先甲培养起来，你无法度食着甜头哦。哦，爱培养，甲这困培养起来，你活力民宿爱食。啊，活力民宿家，你个爱好，这个医生指，就是讲这困，伊要定金生团大无，伊爱好食咩啊？原来你出事，你们起屋顶会个死咧，吼，你来知咧，啊，赶快困嘛爱吃，好，用益生指，当然蔬菜水果这都是好益生指，好，啊，你看讲，迄个林国金说的王，这所有蔬菜水果内底营养素，学你讲内底拢有啊，好，啊，灵芝本身拥有。拥有万物的物件，集这个天地精华的物件，你也想看嘛？这个来咧起困，感觉上好命。啊，个本身灵芝本身就是天地最大活困的，系啊，灵芝嘛是困结起来，你敢知？哎，就是好困活困结起来物件。所以有这个灵芝来起咱那个益生菌，嘿呀，佫较有咱呢，嘿真正佫较有咱，你起要佫较紧，要佫较水呢，对不对啊？你好食着命啦！啊，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你也当搭配着咱的灵果精、雪梨王的广告的，都是 OK 的。啊，你知啊哈？啊，咱一盒偌济啊？一盒是60包2800啦。啊，这回咱都因为迄个爸爸节咧做赠送哈，买两盒我送你半盒。啊，不过阮这回包装是一大盒内底有105包，吼，啊，105包拢总是5600，等于是2.5盒的量。哦，安尼一盒2.5盒量5600，啊，看要买几盒，阿咪赶紧买。哦，为着咱规家口大大细细，为着健康，活力民宿赶紧碰来。0800-279-279，嘿，279加看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麦要来讲这个故事哈，就是哇，真的有时候人拉低的哈，啊，这讲。对啦，那个，那现在看种故事，感觉讲，啊，这是小欠债啦。啊，无啦，人伫个这人真知影对咱好，为什么你讲你挑有看的挑，感觉放无看的？啊，等个人啦去的时阵，再来想讲安尼做唔对啊。想要哥多看一眼，或是挽回感情，可能永远拢无机会。但是今仔要讲的这个情，比较较罕滴看的。有人听妹仔情，听哥听小妹，听到迄种型的呀。听哥听小妹是拢应有啦，但是讲要听到即型的，我到今天冇看到。有啦，啊，但是要听到即型的，敢那唔冇看过。所以我说这个妹妹是好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协会也袂赴啊。我们今天来讲哈，这個、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因阿哥死迄一天啦，吼，伊手哥握着一张组件毕业典礼的入场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玲啊，根本都无邀请因阿哥啦。因为警察打电话来的时阵哦，伊拄啊伫台南的药局咧替人包药啊啦，替人包药啊。啊！警察就问啊，啊，请问你林国雄的妹妹吗？伊总甲伊讲，嗯，啊卡，警察找来甲家，吼，啊，所以伊就我应一句讲，你们是不是打错了啊？唔知道是我听无清楚，还是这几冬来吼，我太习惯假装家己无这个兄哥，这個、阿玲啊，阿玲来讲吼，阮兄哥大我六岁，细汉的时阵因为发烧，迄、那个。胸腔烧一个歹去，所以讲话就从我袂清袂楚，爱靠迄个助听器，所以伊勉强能听得见，但是每一间呐，看亲粉人讲话，伊拢个面红光光啊，鸡巴，可能是啦吼。伊讲过去的时阵，伊逐天吼看我一路行落去读册，有同学在咧问，迄、个讲话怪怪的人是谁啊？伊马上甲伊手揪转来。啊、然后过去走去了，紧走，走进头哥，走进迄个兄哥头前，吼、哦，走几落步安尼就对。多附近的啦，唔承认恁兄哥呢？安尼呢？伊讲兄哥根本是听袂清楚，因为都人讲臭耳人啊。伊讲兄哥根本就听袂清楚，啊，不过伊嘛悄悄甲约来约过来就对了哈。甲我的地果放喺我的包包内底，我的书包内底。伊咧讲吼，国中啊，有一摆落大雨，伊穿着即个雨衫来学校接我。迄雨水已经淹到脚头碗咧。伊徛伫路边，一直握手，还佫叫我的名。啊，边啊有几个同学在他妈笑。那是你哥哦，他讲话怎么这样啊？怪怪的。同学会笑啦，伊遐佫讲话的体体吐吐哩。所以同学拿笑伊的，哦，足歹势的，假装没看到啦，吼！哎，雨伞也对伊边行过，假装都无看到这兄哥啦。啊，回去了吼，规身躯湿漉漉啦。因兄哥手搁摕一杯迄个温的豆奶，安尼摕杯好啉啦。啊，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安尼啊，伊点头底下写功课，阿玲啊，拢无啥物插因兄哥，伊讲。你阿妈来好好催我啦，够见笑的啦，安尼啦。因遐哥吼，徛了足久，最后嘛点头，好啦。对，刚开始因遐哥真正无去好好催伊啦，因为阿玲咧讲啊，因老爸吼，伊就过世得早啦，就是因老爸早就死啊，对，细个喊恁老爸早就死啊。啊，老母吼伫菜市啊咧卖菜啦，阿遐哥高中无读完，就去迄、那个修车厂。去咧学西啊！啊，伊考掉这个高雄的大学时阵，因遐个讲听拢学多摆啊吼，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爱对咱底下骑一支，算讲伊时阵伊个去讲，因遐个再去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的时阵吼，
第一，咱得要去一间看开熟黑黑，迄、那个原主别别好伊啦。他这爱爱写写写做这伊哦，哎，安尼阿要送回小妹啦。爱得虾米去别个歹看，总甲囥个行李袋啦。后来讲到去外面睡厝搬过六摆吼，都唔知迄个别早都放伊对去啊。啊，大学毕业的时阵，伊个甲我问啊，我会使去袂？安尼啦。门票不够啦，阿公其实吼，伊也够两张，但是伊就跟遐个骗讲门票不够，意思不爱分遐个戏都掉啦。所以到伊后来结婚的一天，伊惊翁婿这边头亲戚问东问西，就总啊分遐个坐上边啊角啊，啊穿一领无盖下属的西装啦，啊规也唔敢甲人讲话啦，干那伫搬一鸟搬一鸟啊收收搬安尼啦。所以连因翁无阿玲啊，因先生嘛唔讲，啊，迄、那个人一直咧做工课，好底下底母，哎咧真无闲咧做工课，迄、那个人是啥啊？你看，对家己翁婿还阁唔敢承认恁兄哥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安尼啦，讲这个话啦，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其实良心讲，到底臭鱼人是有听到无听到，也唔知啊，因为主要去的距离也很近了。所以阿玲阿家坦白啦，自从因老母死了后吼，伊甲阿兄哥就足少联络啊。阿兄哥一个人住伫老家啦，啊拄着会敲电话来啦，啊干那会晓问几句话啦，啊有食饭无？安尼啦，有啦，啊你身体好无？好啦，伊讲安尼因为真简单，唔免甲咪出足济代，点啊讲迄有诶无诶，所以到。阿玲安祖家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哦，因遐个雄雄坐火车哦来找伊啊，伊从我徛伫个药局的门口口啊，唱挂一曲啊，迄个往来锁啊，这时阵遐个嘛是已经坐火人啊，头毛翻白啊，伊从我摕出手机啊打字，吼、哦、用拍字给阿玲啊看，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小恩先生，小恩的行祖孙呐，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啊，所以呢，你怎看到迄个药局做者同事吼，外头看门看门，因这对家底啊也歹势啊，总赶紧甲叫伊边讲，迄、那个我来拍字啊，学校场地很小啦，家长去就好，你不用跑那么远啦。啊，即马遐哥哥改哥哥拍字嘛，因得用拍字，因遐哥可能表达有问题，用拍字紧嘛哈。啊，遐哥哥拍字啊，我坐后面不说话。因为唔知喏，我得干嘛就烦了，干意思都不好意啊，佮别人坐后面不说话，所以佮怕伊啊，阿玲佮怕伊哥，我说不用就是不用，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哥哥，银行哥啊，拎着手机啊，点钱，啊唔过，迄落心真久啦吼，干那是真失望，啊心内心里也很难过啦，但是他就憋着了哈，因遐个憋着，阿妈那个听到了。嗯，好啦。所以伊讲吼，迄是我最后阿玲阿公，迄是我最后一摆见到伊啦，嘛最后一摆看到伊啦。伊讲毕业典礼迄一天啊，伊骑奥特曼，伊骑奥特就是左镜哦，小恩哦，毕业典礼迄一天的透早，伊骑奥特曼经过路口，总啊去有一只右转的火车中，嘣一个，阿滚出车祸哦，晓？你看去有火车弄呢？迄号火车弄的呢，这个惨啊！救护人员乌伊来到的时阵，死啊，无喘气啊！所以警察甲迄个遗物交给他啦，锁匙啦、骨灰包啊啦、手机啊啦，佮有一张就干的腰皮皮毕业典礼入场券啦。因昨天徛伫边仔就哭啊，舅舅有门票，那个是我寄给他的啦。所以现在阿玲啊，现在原来人。靠腰左镜哦，但是这祖孙比卡妈姑感情也搁较好。你看这小妹无，那么像无像，唯一无事。左镜就讲，那个是给舅舅的门票啦，我有寄给他安尼啦。所以才讲原来左镜一直跟因兄哥有联络，因左镜跟因兄哥传贴图、打视讯，嘛定定去学校，啊嘛定定个好代志，吼，甲讲得对啊。哦，就是小恩弟好，有什么厝边代志拢甲舅舅讲，安就对啦。因昨天去讲哦，小时候吼，你加班，
舅舅拢会迄落坐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锅烧意面，再去送我回来呢。舅舅讲叫我袂使甲你讲啊，讲你知影会生气啦，安尼啦。所以吼，介绍诶，阿玲啊，讲我搁拍开阮遐个手机啊，手机内底有相簿嘛，吼，相簿内底几乎拢是阮啦。吼，我穿最好相片，考调大学诶报纸，结婚时阵徛伫台顶诶迄个诶迄个相片影只，啊，搁阮祖囝自细汉到大汉诶相片。伊讲有一挂相片拍得很远很模糊，我真正知影讲，现在那么远拍站那么远拍得那么模糊呢？伊讲这個时阵我才知影，因为我无邀请伊，所以其实伊拢有来，但是伊就徛伫咧当我餐厅门卡口后方的这个围墙边，徛远远唔敢我来，惊我受气，所以徛拢你拢来，啊拢徛远远搞阮去袂啦。哦，现在开。徛远远的迄个啥啥模糊哦，所以讲后来啊，整理老厝的时，就是整理老家的时候，伊伫因遐个迄个眠床开找到一个饼干的铁盒吧，较早咱的底物件，无拢用迄饼干的铁盒吧，无咧藏物件，内底藏一挂吼，阿玲啊细汉时阵小号伊的纸条啊啦，落去的下头门牙啦吼，啊个有迄支移动做炸的已经无去，我准备拢伫啊，拢伫即个。变动机啊，来讲地基啊，哦，所以讲阿爸最后佫带一条纸，顶面的记写甲外哥起出来了。好，伊讲妹妹怕别人笑我，离远一点就好。佮写安尼啦，佮请纸条写安尼啦。伊讲我坐伫阮遐个眠床边，饮着迄张纸，看甲哭甲规个人伫遐皮皮出咧。我一直拢当作伊听袂清楚，所以遐凶人的话，伊袂囥在心，囥在即个心肝底。原来伊毋是无听到，伊只是毋

啊，即马人已经去啊。咱想讲后半世人，搁再一看，又搁有机会，搁听伊叫一声小妹妹，不可能啊！所以另外讲，后来我把迄领黄色的号码扎转去台南，啊挂伫个一个一个门一个门的后壁面。伊讲大家落雨的时候，我拢想起迄个徛伫个迄个饮水的所在，困啦，徛着迄个温的头领，一直咧搞一手迄个人啦。伊讲迄一冬啊，我无回头，但是这一摆我回头啊，可是问我再也无迄个人，哎呀。好，来听一下歌嘞哈，啊，我们来听这一首《马兰山歌》，这是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哦，阿君那个进一个广告好了哈，哦，阿兰来搞这个进广告哈，咱来搞有这爸爸节做情商哈，这是搁在买商品上商品，咱一年要做一摆安尼活动，这种情商吼，是咱一年做一摆俩，一年做一摆俩。啊，所以咱乡亲那边恁长期拢在吃，足侪人会足感慨，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吃，我无怕干落去。我要顾我的身体是要孤孤单单的，我唔是要迄一两工的。你若假是要甲食一两工的，你归去去学医生食西药较紧，吼，食西药较紧。但是咱这伙人有一个观念，西药是用西药是紧咧食，急症咧食。但是咱有一寡哦，这个镜头，第一是慢性病镜头的时候，未急一刀，未急一刀，咱是需要聊聊天的哦。所以咱的汉方，咱汉方的作用，植物有植物的作用的。它是不伤身，但是可以长期让你慢慢调的，就是差点安尼两年。啊，所以你看咱这回迄个活力敏素，我就讲活力敏素不是药啊，但是伊对咱的肠癌的作用是占足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吃益生菌，其实你我说啊，在这个偏乡还是讲都会区，你听我甲看哈，都会区的人他非常重视益生菌的摄取，因咋不用益生菌的好处顶对。啊！你偏向拢讲啊，我得会食得好啊，我来管伊对不对？迄叫做病视感不够。啊！恁等即摆接某一个出去，天边海角拢听会到，都无咧分出都会区还是偏向啊。只要伫咱的这个广播网内底收会到，恁听我接某听会到，咱都无咧分这啊。恁得爱伫这当中建立这观念，饲大肠啊，饲好菌，足重要，足重要。所以你若咧歹食歹菌歹放的。拍棒的，这你得甲食，咱的活力敏素，因为肠啊，你若甲顾，咱的会食会通透，肠啊就开心了啦，特别拍较球啦。我咧听讲，咱的血清素、多巴胺，其实在我们肠胃也会去生产这个物件。然后这个肠脑轴，就是咱的许廷玉医师讲，肠子开心了，心情就开心了。伊这是一条线嘛，搁这几条零的啦，吼，一条零的。啊，然后你心情就会轻松，啊，心情轻松，你的脑筋好，就会轻松。你的脑筋就会拍个球。所以人话讲，啊，食了加动工，人话我对肠啊过是安尼。啊，有一种的动工是因为咱的迄、那个，叫做缺血性的，缺血性就是咱血液循环出问题。所以我讲叫你那食进行的是这原理的。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咱的肠啊，是讲咱的这缺血性的哈，循环不好的，你弄个吃，弄个吃嘛，不要紧啊。植物的都是这样子，好处就是这样。切切切。哦，所以咱迄、那个肠啊，卖拍个球，你感觉讲哦，咱放放心情加足好哦。嘿，啊，咱若敢若今仔日无放，敢咱郁住咯，就是安尼啦。你肠子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嗯嗯，谢谢。安尼知无？哈、哦，啊，迄、那个。Q&B 啊，咱的碰布啊，那是单枪无够，伊拍火就无力。佮这一种是因为咱有火啊，咱讲心肝头一块肉啦，伊的功能也无遐好啊。因为而且是咱个碰布啊，佮24点钟拢在跳的嘛，也袂当休困一下。啊，咱佮用遐久用遐济火啊，啊电佮了了老电安尼，佮唔佮补充锻炼你的碰布啊。会开始会小气啊，会小气啊。啊，所以咱若到60岁过后，其实碰布啊吼，大多拢无像少年遐用啊啦，真正的啦。你有当时人讲啊，咱若行一个、爬一个、讲一个，你都拢会喘，你都拢会喘，这种的，你得爱 Q 咪个食，唔通无张无敌、无烟无膏，就总啊去跟农业报道，实在做唔得的代志。啊，你若讲10、80。好，阿勒我袂精，我袂跳，这种个就对啊。Tempo 已经无相像啊，这拢咧甲你秃头啊，你爱食啊？做咱啊，即讲，怎啊摸树头诶？怎啊无力吗？啊，怎摸树头诶？即，你看，迄、那个 Q 来个食，阿、啊、真啊是好个，哈、哦。因为你碰不完啦，无够力，你就出无力啦，咱就无力啦，碰不完无够力。你也像要昏倒迄种感觉对，所以人食 Q&B 也改善啊。软哥哥啊，走路拢有问题啦，那是有问题。啥软哥哥？你讲可能咱肌肉无，咱冇可能。啊，我讲是咱力气怎么力气不够？你的碰不啊的
功能都歹啊，你当然也会没力气啊。你一只车引擎若出问题，你咧开车敢会顺？顿咧顿咧，啊！你爬山路咧，你爬山路，新车甲旧车爬山路差足济啊！啊，因为就是引擎老啊嘛，爬起来就较无力啦。啊，这种无力乱啪啪，你就是只 Q 啊，充电充五百，会当去陪你行足久的路哦，去搬足远的路哦，嘿，陪你走很长的路的哦。所以来迄个 QMB。好，咱即马就两罐半五千六嘛，哦，佮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伫遐嘛，啊，进来买来食就上会好个啊，对不对啊？嗯，啊，迄个林高清说的往佮家庭好个啊，就当做地来佮跑啊，好，林气喘你的气，听你的气，好，听你的精气神，培养在你的空体佮代谢，咱人就较袂啰嗦。啊 ，Q M 啊，咱的雪莉旺优惠做伙，吼，食有辣的食生肉，吼，补血生肉。补营养的，收缩空脆的，吼，调咱左人，迄个大姨妈，包括着你已经停经了五千个这点着吼，你嘛有当时啊，会啊啦，人个压榨，这你着学你往来个调来个食该好，吼，你讲白中白后调理啊，先产前开刀后啊，产前要保胎，生后要做未来啊，这学你我嘛是上赞的啊，拉拉泡泡面一分钟啊。你得听我个啉吗？咁得个啉吗？阿妹啦，啉鸡、啉米、啉放假，哈废气要创啥？对吧？人弟弟的精华浓缩的，你得安尼看茶杯啊，停的一杯，安尼个灌落去，还是讲我要个拿茶当做茶啉，当做饮料啉，唔是我足好个物件吗？对不？啊，林哥今个说的用套做会使啦吼，当然会使啊，两行套做是气会相调啦，啊，所以我家就是拢两行套做会啦。我较无爱泡高米啦，我拢啉高精血，你讲泡做伙啦。所以你看我真正面皮就叫做光光整的啦，只要光整六十岁啊，咱这個皮肤是袂歹的啦。要光整哦，啊，讲话你看你，我赶紧来做嘛，讲话要去赶快来嘿嘿叫，该问我，我得嘿嘿叫，看见你讲话免死动来嘞，你搞我管着。好啦，所以咱咧零五斤哦，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雪莉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这个家庭好诶哈，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咧，啊，更唔奇怪，还在等什么？冲啦，来，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最后剩五天啊哈，咁赶紧去咱咧药房甲客，哎讲，哎呦，这个天拢落雨，该无伊啊，该落雨，无你着打电话药房头家叫伊甲你客过，啊无靠我，我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尔你啊，来看嘛，看二七九，以上。讲过，好来，时间到啊，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这部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一二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哇！连冰手，老的老家喝这样子的，你都比点他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的收听，就来永庆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时间，肯定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林青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有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农历7月15，中原普渡。
0: 正中原。
1: 中原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我今仔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伊有一间迄个啥物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原普渡的时，拢原来即大拜拜但是吼，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因为迄个庙多伫个财山，财山遐、茶山遐，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安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安尼边啦！
1: 遐贡品拢还袂上桌呢，
0: 啊对啊，
1: 拢还袂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落个几路啊，还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哇，个会敬呢，也敬物件呢，迄落个涂开水果，也有感冒，有苹果，也有迄个啥蓝莓啊。有一只我送卡的这个蓝莓啊，一粒一粒扣扣的蓝莓，伊知影迄蓝莓，专拢专门专食蓝莓的对啦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不要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个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
0: 系
1: 啊，对啊，对啊。你可能物件侪伊安尼赶嘞，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菜山个菜山搞了足巧，看会出嘞，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就唱啊，唱你一定迄、那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五六十只、几百只安尼冲来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救者，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无你变怎？哎呦，真正吼，所以吼，落尾哦，这
0: 庙
1: 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举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搁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那实在是吼，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到半路都叫我这高滚的吼，这啦。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这个啥，这个扫码吼。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
0: 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爹，
1: 你阿爹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一家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等偌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白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亚爹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诶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嘿那物件落去阿边乱
1: 啊，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十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志工啊，对喎吼，就只有安尼啊，我今拜拜。
0: 还是给好兄弟泼油哈，五雄了，不要。我想想到五雄也可以，这个人的佛是来得去泼油，伊得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嘛，天主教基督唔知啦，反正伊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道教啥啥，佛教迄个异教，然后伊去人的这个地盘去泼油，就有种净化那边，阿不该泼。
1: 净地的塔克啦，净哦。
0: 所以就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
1: 对啊，那讲到今嘛，就讲到这五雄嘛，那么讲过，伊今嘛伫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观察啦，那无法度去甲伊
0: 讲
1: 啊，移送到回台湾啊，是啊， 安啦。目前哈，大家去了解起来哈，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哈，以说以说出的这个法条，以及本来讲的最高是五年呐哈。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哈，不是讲安尼的耍哈。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
1: 嗯，对啊，对啊，看伊迫害的程度。那讲我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赔赔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哦，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哈，对哦。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然后哎，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起码爱给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啦、啊、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哎，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吼，迄才是上吃力的部分。有当下可能吼你背家你这轻举动善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吼。这中元节吼，这农历7月15鬼月祭拜，15禁忌吼，15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阿来拜吼，迄三星迄个那尊公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迄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数。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拜吼，普渡的时阵拜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客家己参。好嘞，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所以拢规户的嘛吼。好嘞，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发鬼，吼，未使拜发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嘞，代表好。好兄弟会一直发，一直发就一直来，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巴拉哦哦，咱大家讲巴拉哈，安尼机票跳票巴拉票哈。哦，哎，第六袂使拜啊番茄，哎，番茄红红的，好，而且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雪光哈，所以安尼哦，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不吉祥哈。啊，不要拜黑皮蛋哈，黑皮蛋的是皮蛋哈，皮。蛋哇，好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嗯、啊！不要拜霉哈啊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没使拜霉哦哈，安尼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嗯嗯。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太真多米肉哈！阿俩另外不要拜烤的太焦黑的鸡哈。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哎，你只能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尼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哦，烤鸡会差。好来，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比较脆弱。十个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衣裳啊，衣裳，听听得好哈，参考啊。
0: 不要拜，其实这样就。欸、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嘛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 错啊。对啊，
1: 各种吼，各种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都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对啊，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尊重。
0: 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
0: 了。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这都
0: 不要拜也，
1: 这都没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
0: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啊。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哎呀哎呀，扯远
0: 了，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诶，无咧拜拜，人就人诶迄落吼，人诶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诶信用甲拜拜
0: 吼。对。
1: 好，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即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上紧伫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伫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伫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0: 中国甲这个哈尼泊尔边境哦，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伫中国甲尼泊尔这边境。这咱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阿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哦，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伫山内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啊，就是中国甲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家这里，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归耶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藏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爆洪跟土石流，等于的土石流山崩起了，迄个土跟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吼，这个溪流呢吼，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吼，整个转呢吼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吼要发生的时阵吼，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吼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关关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可以到巴亚的中尼边境吼，迄个所在山头那那普恩。吼，伊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敢未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搭巴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吼，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崩山嘛吼，山吼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山个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的嘛，泥土嘛。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夹带着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把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照拢照袂有啦，拢照袂有。你看那人，你看要退照，你看那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那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崩落来啊，含那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
0: 这个基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相信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无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吉祥的人吼。这个基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伫中国吼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做生意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吼，讲第一时间发现是准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
1: 尼泊尔人，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讲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成讲哦，今那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主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
1: 也蛮多印度的，
0: 嗯，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这个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都不太一样，嗯，
0: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
1: 我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长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啦、啊，但是有很多你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0: 也得刚刚迄阵那八八风灾时阵吼，高雄这个纳马夏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0: 整个
1: 灭村吼、嗯，
0: 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劲量个济，冇、嗯、这个民众的翕得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嗯、有崩山，山体。崩塌，嗯，啊，古的山体哈，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秀、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啊，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哦融冰的啊，然后我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啊、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今嘛上重要的是讲，哎，调查讲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迄个土石爱量哦，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0: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嗯、重机具啦，嗯、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以外哈，围路基本拢断去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一盖下来的时阵吼，这有做些土石吼，都跟他纯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哈，对对，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恶都恶未迄个，都
0: 伊讲
1: 目前伊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了，对啊对啊，
1: 你别那恶，你
0: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嗯、所以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哈，整个安内瑞哈，伊讲哇，那当然了，所以讲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得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0: 哇，两千控高年，首先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迄阵啊，我家这个朋友吼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刚刚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吼，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平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时间都还没有 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讲起尊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能够付出呐，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凹出来，然后讲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夸讲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铲矿，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在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根据了解呢，这个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土石直接砍来，那个都有画面吼，都可他就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吼。那么尼泊尔警方诶，到张岸吼，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那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是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啊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个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多差。冲啊！那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利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就停电了哦。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一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朝哦，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还是哦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哈令人感觉哈真的畏惧的哈，这

0: 你咧出来这部是 B 类林湘南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吼、哦，这个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力酸的钙粉，酸鹅钙油，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哦。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卡电话来讲，血管呐，啊，你啊，最近来听从。问咱讲，咱敢够有咧赠送哟？安尼哦，药房卡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奈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要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吼、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问讲，够有咧赠送组的无？吼、哦，药房讲吼，我用心肝炖卡地啊，吼、哦，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哎、欸，唔过我听说过咧，这无人咧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奈？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炖卡地，我迄阵恁赠送要结束的时阵，吼，我无炖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足这样咧食的吼，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吼，值得你吼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吼，不怕卖不掉的对啦，吼，这是拢得啊用心肝炖卡地，讲啊炖无够济安尼，
1: 真正啊对。咱五月份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张德华姐听众朋友来讲啊，迄阵那伊就听一句诶，哦，然后诶的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吼，其实伊拢有拢五倍。结果张的卡电话讲啊，不给啦，你帮我做看卖啦。哦，我迄阵那的拄啊开始食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呢。结果呢，我一家因某两个人吼，拢东派困，啊，食了未歹。即嘛张嘛听着，讲做做朋友，听众朋友拢个买着这大组，伊讲诶。
0: 就唔关咧，
1: 找看卖吼，你搞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伊要两组啦，因为伊去引导附近的药房，问过啊，还是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吼。
1: 住大寮的，住大寮的先生，
0: 因为嘛无法度啦，因为咧正常的时阵，如果有个人若讲啊，我都三项哎四项拢有咧食吼，我要做一捆甲一年份拢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人咧食的时阵吼，你量啊加俩一挂，
0: 对。所以讲，有的人伊就算会搞，伊做会搞诶，吼，伊就该炖起来。啊，有的人就讲啊，我都经济袂拄好吼，我都无得买一组两组，有送着就好安尼吼。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诶，这个商品真正足好诶时阵，吼，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诶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都爱都不一定啊啦吼。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咱听从有老人去指定。有帮买着，够有大组，你也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来听众来就近呢，哦，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哎，唔准，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咧卖，全国都有人在吃，对，在买。哦，你若讲就近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还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吼，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念念哦。产品咱是当年咧卖，哦。啊，赠送组的是吼，有时有准的，对吧？吼，即阵你若个买着，我来甲你恭喜，吼，好不好？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啊，是讲你为阮家定岗主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贵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来当甲你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尽量帮你。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一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啊，像张迄个大聊这天就不用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那讲附近帮你催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嘛，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不，没得几年三百六十五天拢在促销的。
0: 啊，不，我那特工啊，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实在，全国吼，哦，我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的讲屏东歌，我的吼，
1: 对啊，没有办法。
0: 嘿，好，谢谢吼，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吼，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吼，拢是安尼，拢是万。万旦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正常的时阵无加买过吼。德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再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吼，修复你的关节吼，弥补你的软骨吼。啊，个有啊，这个听这钙吼，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吼，出去礼拜啊，去齿科吼。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齿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嘴咧听甲去看齿科吼，吼，甲伊讲啊，你这齿。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吼。医生改讲啦，伊讲那以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都是感情不济啊！我你咧，这个牙科 科医生哦，甲阮的朋友讲讲，那叫你这个喙齿，那叫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听再来吼，吼、哦，已经个喙齿都是已经烂噶哦，对吼、哦，真的很严重啊，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他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个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贵啊十万，吼吼吼，心内都安尼心肝顶个贵啊下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过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诶，这个照顾吼，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这个洗牙检查吼。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够好，软骨够好哈，会走会行哈，会屈会行哈，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得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讲，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们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这个名字很多人大概都有印象，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高着七岁啊，哇，真的是哈。好来，曾经得到日本前卫艺术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哈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诶，草间弥生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十四号一刚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内哈，辞世过世啊，过世哈，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十四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嘛哈，普点点普普
1: 点点点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千好，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以前1929年3月22号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前是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又其实草间弥生的早年呐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公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哦，就是他
0: 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啊，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稍微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哦，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机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 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圆圆的一个点点点点点点，还有网状，跟他蠢棒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以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住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7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住伫东京哦，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住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哈，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以外，其实以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因为他有去美国哈，移居到美国的纽约哈，因为咋个纽约一直那里，这是很多包括苏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其实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然后后来的是伊登来日本的当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伊的作品哦，其实伊的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在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那些米家，刚好耶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他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了。
0: 好嘞，哦，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台中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起码底下的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探究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来出国的朋友哈，注意啦哈。即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吼，诶，即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吼，即马啊要开始调起啊吼，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吼，春啊这个下个月吼，啊即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即马要起价750块吼，啊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吼，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会再调起到变1000块，来就这样子，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说啊不差啦，
1: 而且是随票征收啦，对，你买机票的时候
0: 你没感觉啦，
1: 对，你也不知道。
0: 好，另外呢，我们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高雄小港机场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这个400万，未来呢将提升到年这个年度的在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那现在最近第四条安检可以用，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小港机场也是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所以说现在又增加第四条即将启用，民众听了都很欢喜，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大家要等。

演唱会经济，还有就是讲啊，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啊，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哈，金融哈，金融这个金融诶，这个转诶，这里转诶，这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个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了。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我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都在做评估，啊，跟当地的一些民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这个小港机场好像晚上12点还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撸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撸来撸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读这个小港机场出口时阵哦，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六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又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那啊，所以都点快点，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道，就是说啊，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候弄了塞车嘛。我就说嗯，3道哦，真的哦，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哦，安检道，你若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10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来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他要去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哦，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哦，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啊，台中2个，啊，高雄本来3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
0: 四个，
1: 哎、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拢 K 底迄个被通关的时阵，拢 K 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啊，所以。交通部长陈世宽嘛，哦，陈世宽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候，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都甲发言讲，部长啊，你阮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足多，你当卖好大家哦，客伫这个安检到底要塞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议，赶快再弄一个哈，第四条
0: 哈，即将启用，
1: 就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宵禁之外，还有比较麻烦的就讲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飞行机被停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起码被好停飞行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了，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呐，2040就过了，
0: 还有宵禁啦，哈，这个机场的宵禁哦，这个是目前哦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啊，哈，好，进攻格啊来哈。
1: 美丽林香咱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 super， 大哥狐狸演出，假贺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无力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有卡住落来咧，加增加四百公尺咧，我减少附件啦。
3: 哦，
2: 哦，恁的钙粉食啊足好，我食还未三罐咧。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咧啊。
3: 哦，安尼哦，
4: 拜拜拜拜。
2: 恁的钙粉食啊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3: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
5: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PRP 嘛，免注射，
3: 很好哦。
1: 哎，咱的钙油吼，啊，食嘞吼，啊，佮加运动。咱昨毋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脚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啊，你就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就要去做 PRP， 迄个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好好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好啊，顾咱的关节软骨，顾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哈，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物件？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指定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哎，今仔日甲你讲哦，哎，讲甲把的吹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若听到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因彼此底下咧啊，起不出出，起不出出，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吼，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吼，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暗语。

0: 再随着音乐哈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了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若是讲无意中和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情不自禁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来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这四个英文字的缩写叫 PILP Philip 好，简单来讲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不知道哪就变成升级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它其实它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它是一个人没有错，这个人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的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这样，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就都得有一挂这个坐飞人机的旅客，足讨厌的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哦，哪一个旅客哦，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了
1: ，OK 啦，
0: 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真的如果在那种在飞机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有一些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很刚刚快来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有人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会变喏啊！你今仔会开两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個、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其实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好凶大哦，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

0: 啊，扁总统的女儿陈信宜最近啊，这个啊，一寡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寡在吼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吼，实在很有趣吼。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哎啊，那个你爸爸吼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的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吼，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吼，话题梗啊那的。
1: 咱先歇睏者
0: 吼。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滴家滴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吼，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吼。
1: 好，休息一下。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4: 愿意。
3: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4: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3: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爱，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第二点点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啊那个时候你讲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啊，再爆发这代志啊，所以讲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阵，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挂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然后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啊，对女儿哈，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跟过去哈，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就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所以阿扁就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也看阿扁跟金马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啊，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他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写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那大家拢知啊。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千错哈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千错万错都是哈啊太太的错哈。啊，外面的解读公哈，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来啊！所以咧，有记者的诶，这个访问陈信瑜时阵咧，讲诶，恁爸哈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芊芊的错，啊，是芊芊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好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得丢啊，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哈。”阿扁又怎么回答呢？哈，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哈，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公伊的是都喜欢蹭，女儿说啊，我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呢吼，啊，这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哦，随便蹭，随便蹭嘛，啊，就随便蹭，蹭一个梗哈，哦，我就是随便蹭嘛吼，啊呢吼，哎呀。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嗨。
2: 爸爸，你要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 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哎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4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好，答案有两个，哈，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哈，请问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吼，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唔就剩12只，佮买4只，唔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好，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啊，以我台大的学历，好，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3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搞不好伊是一种啊，做啥？只是沉入水里哈，沉落水底啊，无真正死。好啊，所以个被四家等来，啊，去3家反正落尾个挖起来哈，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哈。所以感觉答案是19只，所以那3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看看你找个鱼，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哈，这个活下来的鱼，所以叫陈姓鱼哈，所以答案是19只，那3只没有死的，对，那3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哈。

哎，这条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我觉得他声音可能好，这是哎，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遮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诺，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1: 连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吼。
1: 这就是情的 PUA 嘛，欸、嗯，一波相中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嗯、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拜托的，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嗯，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哦、
1: 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为每当宗教者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个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了，还
0: 没有妈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怎讲，什代志都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变来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嘿。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说啊，我因为安怎我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嗯，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嘿。
2: 哎哎，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吃？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咧，看来速控吼，嗯，哎，安那食，自己爱食。
0: 来刷卡讲啊。

0: 恭喜，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啊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了就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长到40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欸，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要赶快的米胶，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
2: 竹君啊，
0: 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1: 好好好
0: 好好，来刷卡哈，来竹君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这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哦，这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没有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都是公公婆婆啊，都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吼，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啦。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教因查某囝吼，讲讲，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啊，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我都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哦，真的，伊拢教因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哈这种背负了哈背负的责任哈，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哈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教因查某囝讲啊，查某囡仔家己趁钱哈，啊家己也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要怎么说呢？好，来，谢谢能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别跟她说，她根本就没想要结婚，没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跟她说够好，你看我刚才记这个例，你看结果说到这样，你早嫁18岁跟人走，你不知道，
1: 而且时代不一样，妈妈的观念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啊，现在对不？
0: 通常哈，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呀啊，好，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脆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幽默的方式
0: 随便蹭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哦、阿公许先生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50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搁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讲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讲哦，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出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嗯，迄阵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加因的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讲离婚了，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哎、欸，你看，然后胡瓜 有智慧啦，伊就讲阿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啥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陈世美什么时候要搬啦？
0: 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啊，伊无搬，要怎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跟我讲感情的路哪会这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给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给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77-55-99。
1: 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也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嗯，因为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唔是卡扎加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啊吼，即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以及罹患了这个帕金森之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啊，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啦，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打过布鲁斯威利，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那是讲各自家己拢各有发展哈，啊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哦纠结过往嘛哈，啊，过来的是讲，我觉得最重要哈，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明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那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来，你好，嘿。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初跟那菜鸡啊名，
0: 臭
2: 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
1: 对啊，
0: 所以人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意思讲那菜鸡啊，吼，菜鸡啊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早人菜鸡啊名。就你的菜籽也得好产，哇，都哦发个一股产啊，呢吼大丰收。
1: 你那大伯边个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面，你会作何感想？你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也得迄个歹产，迄个傲产、烂产，根本都生哦，哦，种三百歪吼，啊，得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安，啊，你得好命；嫁得歹安，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新时代女性的也不能讲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讲我。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的工，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扎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今嘛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呀。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养菜鸡的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多面还要包容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来看个脑充血。好啦吼，啊，不过今嘛有这些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能了，
1: 因为因本身的 在生活的过了真好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米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同事的豆芽店
0: 哦，大家拢有泡米，
1: 都有泡面，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要去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吃啦。
0: 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让我听到伊的，跟我，你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

0: 嗨，
1: 你的兄弟在播是 B 的人生，那你 call 的我是0800-775-99-0800-77-99。新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毛流甲干净不记啊啦，吼，即个装啊，吹个衣啦，
1: 真麻烦啦，困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哎，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喙齿都干净不记的情形啊，吼。好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问一个公司的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哦，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登西干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
0: 哎呀，
1: 不是干那最近呀，
0: 哎呀，
1: 牙周吧吼，弄好这个牙周菌个撑起，
0: 两个牙龈都弄好，都弄。
1: 哎，就更白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啊。有时候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哦，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嘴齿的，嘴齿是钙的管的哦，互相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吼。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嘿，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变啊，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弹出来。哎，你莫迄个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头啊，哦，你迄个齿，迄个齿卡、齿卡、齿尖一部分，你已经就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紧的，有时候敲一下，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咬，哦，的咬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哈。哦，轻轻缓缓呀，哈，就轻轻缓缓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吃钙粉，一定要跟吃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咁咧，安尼咁咧，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嘅一个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嘅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嘅漱一漱之后，咱嘅得力酸同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加200回拢无问题。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总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一共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
1: 吼。
0: 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克阿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打开手机呢，安尼啊，哎、欸，啾啾啾啾啾啾啾，哎，我唔知道你咧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打开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阿南公对。这个陈俊公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是解气，
0: 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然后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叫等了，你好，
2: 喂，谢谢啊，
0: 讲
2: 我收到啊，
1: 好，
0: 好，谢谢，
1: 金叔勇哈，
0: 收到还得勇，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也的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当然是没有爱的了。
0: 听说是去年七月离婚嘛，个基准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哎、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
1: 啊，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哎、欸，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離婚。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嗯、对啊，我搞不懂
0: 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本人都不 get， 的陈俊宇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啊？跟啊来呀、啊、来呀、啊，咱来听球来呀、
1: 啊、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对对对，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啊，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都没有
0: 那又怎样啊？坏啊，
1: 我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吼，我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艺术工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哎、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哈，喜欢他，而且哦，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最后会不会办
0: 呢？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件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哦，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啦，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跟我们夹板豆，被按在面刮起那个溢出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内尼啊，出呢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哦，这样子啊，那是哦，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哈，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根本也不去不去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
2: 嘿，你好，
0: 嘿。
2: 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这真多。
0: 有人爱着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啊、来。
3: 老公，
0: 嘿，
3: 有一个哈，讲陈世宇做爱情，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卖插鼻啦，
3: 伊个靠爱情，啊，佮欺负一挂个，迄残障个人个，迄病狗个钱共删除，迄个够恶势。
0: 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4: 这不用说人对，这人不对啦，你知道
0: 吗？好，谢谢。
4: 你说我做什么不对，我讲人
0: 好了，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哈，对啊，
0: 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的，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让听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哈，来第二。
1: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5: 这就为着陈信一样，大家有难见啊关心
0: 呢。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
1: 想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个继续掰啊！你个继续掰啊！
1: 几条几条？
0: 陈英姐歌啊，有人爱听。
1: 哎，陈英姐歌啊，
0: 有人爱听。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这。
1: 爱讲偏左问你，不是我
0: 唔知。你看，我做节目做个白痴去，你看啦，哎，歌就知影一大堆，啊，即嘛想想要背啊，想袂起来什么歌哈。陈英姐歌，
1: 爱讲偏左问你。

0: 你好，
1: 嘿，阿罗你好，
2: 听得单小云啦，
0: 好啦，谢谢，
1: 哎呀，
0: 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啊骗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了钱骗财哦，这不可怜。
0: 啊，你哪对？你哪对有感情？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拢甲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行完，跟你卖回，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唔是怪甲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钢管没有骗呢、欸，我一人诈骗，啊啊、我的钢管没有骗、啊、你，关你屁事！
1: 啊，骗尿尿卖啊，关我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浩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啊，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搞彩女咯，吼，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这查某囡仔干那无。

0: 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哈，迄、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就就讲，江厚镇少年的时候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人家说你现在哈，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这又是一个蹭哈，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厚镇阿拉讲。我趁苏志燮，你回去，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可以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趁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齁啊，我这么高阶女朋友啊，您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依江厚镇的情史啊，是说也见识啦，你说他晕船也对，但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公真的都有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蛇骗我钱，没有呢。你看所以你看，不管江厚镇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那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那边，
0: 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
1: 很紧张
0: 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你看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
1: 唔敢
0: 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对啊，你当下你无送掉吗？你跟你谈恋爱时阵，你无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哦，你即马就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都会当去找到资料嘛，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啦，大家会去讨论啦。哦，网络就是安尼啊，网络就是安尼，你管人咩啊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50-50的责任。
0: 好，
1: 50-50。
0: 所以苏志燮、江厚镇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苏志燮，你跟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哈。好，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哈，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辩解到那种哈，
1: 在恋爱中嘛。
0: 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嘴七。其实也没行过辩解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自己出来讲的好啊哈，男方大概就背两下的好啊，唔免那呢，好像那个女的拢点点，拢在边啊点点啊，温柔婉约的啊，江厚镇底下一直替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呢，就是江厚镇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啊，那时候大家讲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那样子多帅呢齁啊，你现在七十几岁齁，以后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啊，那得丢啊。结果他说你知道齁，他就说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这样子齁，对对，这是较早一阵阿伯高进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阿德的朱启林的干妈们讲，安娜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阿喜安娜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所以我就是要讲嘛，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厚镇前后对照，结果伊的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
0: 照应啊！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把屎把尿啊，是安怎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我就请一个好艺术公关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一共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
1: 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啦，他 他说另外一半就是、欸欸、那个就是、那個、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任是谁啦，

0: 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了要想给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给你照顾啦。
1: 所以的共嘛，江后镇就说，
0: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1: 他说，哎，像陈松勇就很好 啊，他就做的很好、啊，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啊，请一个
0: 用哥 啊，
1: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0: 啊，
1: 你他来照顾你、
0: 啊，
1: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
0: 的。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崩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嗯嗯 嗯， 嗯、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才不一样，打变厝。哎、欸，你那请一个保姆来变厝，高金呐，租崩啥啥，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安顿啊，干嘛讲啊？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嗯，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做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亏，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是给我干嘛啊？我靠，老公越看越讨厌。
1: 所以江后镇他之前
0: 很聪明嘛，
1: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欸，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0: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1: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齁，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嗯、撇清。
0: 就是在谈恋爱嘛。
1: 撇清有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啦、啊、齁。好来啊，所以欸，在对照他之前讲的，欸，
0: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后任
1: 那时候他是就
0: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
1: 没人，
0: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说，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哎、嗯、呀，不是，刚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一个人来照顾。
1: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哈，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我自己哈生活的话，我呀怎样怎样。
0: 以我男性看哦，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
1: 欸、他是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哦，精缘都出来啊，哈，时间卡得很好，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0: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啦。

0: 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又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哦，草间弥生的过世哈，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1: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咧讲啊，讲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哦，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哦，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哈，然后说着说着哈，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哈，安尼，好，
0: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1: 结论是哈，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啊，
0: 你
1: 讲
0: 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就是 complain
1: 嘛。是伊啦，那不是伊啦。
0: 我是讲伊的，咱家人家那种
1: complain。因朋友，
0: 因朋友，
1: 你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0: 因朋友，因朋友讲你的，
1: 拢是朋友的代志。
0: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1: 所以女人的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是哇，准查甫人家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0: 哦，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1: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性天生有不同。
0: 你那赶快查甫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头家我讲你摸都没送，
1: 咱这个老。哎，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见不落眼。
0: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1: 不落眼的卡
0: 下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1: 好来啦，所以阿爸的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互惠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徐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还笑谁？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第二喂，
2: 喂，
1: 嗨，你好，我莹莹。
2: 哎，我那个酵素三周，
1: 酵素要叫三周了哈。
2: 哎，
1: 我下了嘿。大姐，你那个三组就是13200哈。
2: 对。

0: 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哦，
0: 嘿，
1: 我爱孝树几周了？
0: 几周孝树哈？
1: 哎、
0: 欸，阿妈妈自己电话哈，八八八的哈。哎、欸，我给你下来哈，孝树一组4400哦哈。
1: 好好
0: 好，好好早班好吧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啊、哦、哈，再见哦，感谢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
1: 喂，
0: 哎，大哥你好，我莹莹，嘿，我是啊，嘿，你好，嘿。酵素今麦买两罐，送半罐啊！爸爸节已经送啊，你阿爸做特别做。
1: 我就

你好，喂。主教授，你好，你电话零49。

0: 哎，来，喂，你好，喂，黄大哥，
1: 哎，你好，
0: 哎，是，哎。
1: 好汤能做哈，
0: 好啊好啊哈，
1: 哎，我安装十八都要靠你去，
0: 好好好，把劲哈，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再见，好来，姐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了，赶紧来看的对啊哈，最后啊啦哈，伊刚月底剩几工，今天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剩三工，好，就剩最后三工的时间，因为我礼拜天没有节目嘛哈，所以等于是最后三天，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哦，来22602233。定位都给看好通，感谢哈。

0: 来，喂，你好，
1: 喂喂，早，
0: 嘿，你好，早，
1: 我要好汤两煮，两千块，
2: 两千的啦
1: 哈，嗯，啊，早班，
2: 诶，明仔啊，嘿，你等我接回来，你等我，你等一下，好汤两煮。
1: 嗯，
2: 你222几几啦吼？
1: 嘿嘿，
2: 222，嘿，你后背莫擦出来，你后背莫擦出来，我看到哈。好，给你下了，好汤两煮，明仔早班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
2: 大哥，嘿，你好，喂，
3: 你好，
2: 嘿，
3: 哎呀，你我在你一组，在你收着。
2: 你讲啥？
3: 在你有收了一组啦。
2: 有你有一组有收到啊？遐
3: 有啊，代理啦，
2: 代理，你做代理？
3: 啊，
2: 你是你讲你物件有收到啊？唔是唔是？
3: 那代理有收到？
2: 嘿，
3: 我那做代理。
2: 嘿，
3: 我大肚山啦。
2: 啊不，你讲你代理有收到，我唔知，我听。
3: 我昨天有收到。
2: 吼、哦，安尼你讲华语好，你讲代。
3: 哎。我讲在你有收到。
2: 咋你？拍摄你迄腔我听无。昨日啦，你讲咋你？我听无，我想讲你代理。哦，
3: 昨天有收到。
2: 啊，昨天好，昨天有收到，好了解，好有收到。
3: 啊，我迄个那个顶两组高，高尾对。
2: 哎，你在酵素吗？是吧？对吧？
3: 对。
2: 哎，大哥，你再来我下，爱加油啦哈！你在吼，你有高特的或者建议，请加爱加油哈。
3: 我是后食食迄个样个啊，食白酱个迄个啊，啊
2: 无
3: 酱，无我着迄个啊，点较济个啊。
2: 好紧啦，你白酱啊消化完，我知啦，白酱消化完，你着以咱个酵素为主吼，无较歹啦吼，你听吼，较辛苦，你免食济种。来，你电话0979268几斤嘛吼？阿伯莫头仔，
3: 我着要卡几斤啊？
2: 我知我知，0979几斤吼，对吧？
3: 我你。
2: 来宾，高伟，你别。

0: 好，来拍摄哈。长话短说安尼啦吼，你的讲确定安尼就好啦吼。嘿，咱同样话题拍摄时间宝贵，就不要人搁在等吼，尽量不要一直重复哈。谢谢大家。好，来26023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33，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最后进来把握哈，因为你若火车过车要分 B B 啊，啊你也是袂付钱哦哈。来2260233电话当中甲卡好通，感谢谢谢哈。喂，你好。
1: 你好，欸、我会爱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4400×3是13200。
1: 好，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哈。
1: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88，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进宫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相对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外面加多气血嘛，袂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力的，咱
3: 讲
2: 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未酸未抽未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一杯。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价有次，小素和爸爸通通变物质，体贴爸爸，以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我在跟你订9月10号。
3: 9月10号，
6: 要去嘿，
3: 嘿，
6: 到位车站。
3: 好啦，啊，你销售要几组？唔，你也无讲。
6: 要几组啦？
3: 要几组呀？
6: 嘿嘿嘿，我顶个有搁甲你买
3: 啊！哦，顶个有买，我见你想看嘛，因为咱加优惠一下吼，酵素较少量嘛吼，胃肠真正爱顾袂歹啦吼。
6: 嗯，
3: 来我甲你讲吼，九月你爱记记记起来哦，九月十号是。
6: 我做这里。
3: 哎，你爱记哩哦，啊，唔，你家己打字啦，是啥物爱做记号吼？9月10号一组酵素四千四哦，啊，你电话0987这个嘛吼。
6: 嗯，对对对，
3: 给你下来哈，谢谢你哦哈，
6: 谢谢，
3: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要看要预定拢爱紧哈，回家回家要分BB也是袂付钱哦，谢谢大家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喂，哎、哦欸，你好。
1: 小树一周。
0: 一周啦，吼，好。嗯、欸。大哥下来哦，嘿，好。

0: 哎，喂，你好，喂，嗨，你好，哎，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预购一个那个啊，做九月份代赛，
0: 可以啊，可以啊，最后啊，
1: 我要，我要 Q 做加小数一组，
0: 各一组有呀，
1: 哎，各一组，啊，我要九月二十号。
0: 九月二十，礼拜天无上呢。
1: 安尼就不要紧啊，因为安尼拜一上啊，
0: 好不？九二一啦，好不？九二一嘿，哈。
1: 九二一嘿。
0: 礼拜一，礼拜一哈，各几组一万块啊？你也记九五六几几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8日，古历是7月16日，礼拜五哈 ，Friday， 诶，早是中元节嘛，哈，普渡拜拜啦，哈，大家平安顺遂，你那诶，结束不宜哈，结束消除，喜神当北，灾神当南，煞北，穷上梁诶，39岁，好诶，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加下晡3点，好，这今日的好时机，他重点啊，无好时。会在7点至9点，哈，早起7点到9点的时刻，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孝顺两组，
0: 喂、欸，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进攻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我买个买，是阿黑的什么 QMP？
0: QMP 呀、啊？
1: 我顶个买一买一阿吼，我算算那不几单就无够呢。
0: 什么一单就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天刚买几条？
1: 我买几条啊？
0: 啊，几条当然一单就无够啊！你买，来妈妈我跟你讲，你买款几离婚的上无爱四条呢？
1: 爱四条、啊，
0: 嘿，爱四条，上无，上无爱四条哦，吼。
1: 哦，嘿，
0: 对，吼、嗯，这啊，食了袂歹吧？
1: 嗯，那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0: 啊，提早保养，真的啊，都是爱食起来等啊，唔是等安怎，才要食都较慢啊啦，吼。
1: 唔是，等个较慢吧，等个那什么，我安那这个来食，拢爱食较等啊。
0: 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1: 开较侪钱，
0: 妈妈你观念足健康的哦吼，所以当你听哇，食保养就是先食起来等呢，对不？嘿啦，不是讲
1: 安尼。有啊，上个迄时阵我阁无安怎，但是起码年岁慢慢啊安尼吼，啊心脏嘛加减拢慢慢啊安尼较退化。
0: 对啊，加起老化。
1: 啊，所以上个迄时阵我都提早保养。
0: 当然啦、啊哎，嘿，是啦，你的观念足正确，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1: 对啦，对啦，啊、
0: 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1: 有影啦，我较熟。
0: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1: 但是我安尼算算，嘛是你啊去迄电视台，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2000万、2000万，
0: 嗯，
1: 也无较俗啊，同款啊。
0: 嘿，妈妈甲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再个来炖，安尼好吧？先个甲你加一组 Q5600 哦，吼。
1: 好。
0: 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哦，吼。
1: 啊，个多赚，
0: 个多赚发票，个尾对啊，吼，个多赚发票，嘿，
1: 好。
0: 好，谢谢你，阿丽点为2700几嘛，哈。加油哈！谢谢你，
1: 哈，
0: 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朋友，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蓝极冻，爱赶紧把握，几离婚那个看起来哈！酵素较少点吧，上无爱5-6周以上哈！你也要食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爱开了有价值啦哈，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呀？系统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介久，我跟你说，我强力建议大家，你一定要买一组回来吃看看，会肥。你这样子吃多送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在边讲，隐隐跟我一起进起来，一世成主顾，没错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荣获。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4: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3: 哈、啊，这么济哦！
1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5: 好，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哦，嘿，喂，张大哥，进来最后啊，吼，你讲要宽啥 Q 几组哈？
16: Q 两组，
15: 好，你等我一下哈。Q and B 两组哈，
16: 哎，加注三组。
15: 好，等一下，两组。不是你当年嘛，拢爱一年份的个看起吼。
16: 哎，还有他年纪，再过无考的年纪，再过报。
15: 对啊，对啊，这老兵又结固的是安尼来的哇哈。Q 两组啊，酵素三组，与酵素加酒量哈。曾大哥，你这侪年来啊，这会愈加愈重未？会不会？
16: 没啊，我嘛只爱正常吃。
17: 正常吃吼，算青桃一开始你若想要加强吼，就是要效果好一点，一定要吃加强版然后。
16: 有啦，拜拜啊，肚子不舒服，我酵素拢会加吃一摆。
17: 哦，加吃一摆，对啊，所以讲吼，新朋友免惊啦吼，咱老朋友
16: 给
17: 你迄个分享讲，这边和你愈吃愈重，不会依赖。
16: 对啦，对啦，
17: 对啦吼。
16: 你正常叫啥东西啊？嗯，啊啦，感觉不舒服，再搁加强就好啊。
17: 对，没错没错哈，啊这当作温和，因咱这不是药啊。物件是，伊是保健的食品啦吼。来5600×2Q 两组是11200吼，啊像素三周是13200嘛吼，所以总共是24000哦吼。
16: 哦，也个点6月19。
17: 不是6月19。
16: 9月19。
17: 919来的，9月19是礼拜六哦吼。
16: 我依家加电，我到电联啦。
17: 哦，好，
16: 我再。我有可能我给你收走啊。
17: 我讲吼，先电联再送吼，先电联，先电联。啊，09877100哈。
16: 对
17: 啊，那两万四千是啊，9月19礼拜六，好，感谢你哦，哈，
16: 谢谢，
17: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哦哟，哎，有人在无？
18: 有人
17: 在无？嘿，有人
18: 在无？
17: 哦，
18: 嘿，
17: 哎，拍谁哈？
18: 哎，
17: 你是迄个阿秀，他给你的网哈？
18: 哦，我过要再烫好熬汤头，过一箱来。
17: 喝汤头一箱是买迄个
18: 四罐，是用啊四周嘛，
17: 对吧？4周的人
18: 哈，哎，那较先好恁稳健嘛。
17: 谢谢啦，谢谢陶哥
18: 嘛哈，拜拜，拜拜，
17: 哎，拢到自己电话嘛对吧哈？
18: 哎，拜拜，
17: 恁是总共4000哦哈。好，来这个阿秀油麻路的陶哥嘛了哈，来感谢你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这最后三天也对了哈，好来，还是要你两下久哈，2260233电话拢都发到这里哦，来讲哎，安尼较省哈，较省点点叫，感谢啦哈，谢谢你哈，好来，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恩哦哈，谢谢。

0: 好，来第二点，请黄先生了，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你好啊，我想要请秀水家，对啊，对，九月底可不可以帮我留一组？
0: 好啊，你要爱啥？
1: 酵素一组，
0: 一组就好呀。
1: 你等一下哈。

0: 好，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哦，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2266-2233，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哦哈，2260-2233的电话啦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喂，嗨，有人接吗？
1: 有，你哥哥在家做啊？
0: 牙膏哈？
1: 哎，
0: 来，哎，王，你等我一下，我电话来。来，你的号码，你等我一下。09033进一点我就往后。
1: 哎
0: 对吧大哥齁。09334-69一点我就往后。
1: 对
0: 对。你讲咩牙膏一组呀。明仔早班喔齁。明仔早班搞可以吗
1: 好
0: 啦齁，谢谢齁，拜拜。
1: 谢谢。

好，来拍摄吼，听朋友恁找我可能会较紧吼。2260233电话拢也靠通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啊，听一个这个音乐，有多只拢会听电话拍摄吼。来，春风刮下，听一个在七点过哈。

0: 喂，你好。
1: 喂，叶阳兄。
0: 我是杨海玲。
1: 我要爱的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下。我下来啊哈。孝树一座。来，赶紧来看哈、哦，谢谢。来，拄只保安等到爸爸看来。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玲玲啊。
0: 是。
1: 我要叫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哦。
1: 啊，我好，这下个礼拜三好不好？
0: 你等一下嘿，你等我一下，一座孝树了哈。你电话就是2663这支嘛哈。你讲下礼拜几？
1: 礼拜三。
0: 高伟找你哦哈。
1: 好。
0: 9月2号礼拜三哈。
1: 好。
0: 啊，改哎，拢爱记时间咯，因为我每个甲你通知哦哈。
1: 啊，早上哦。
0: 对啊，都写早班哈。
1: 好好好。
0: 咱听众朋友，你来预告家己爱记时间吼，恁公司无多客户太济，无多过来恁电话通知哈。
1: 好。
0: 所以咱家己啥物时间拢爱记哩哈。
1: 好，谢谢。
0: 细前洗澡班哈，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要买要快哦，最后三天吧，3+1了哈，礼拜天休息嘛哈。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伊啦，
0: 哎，叶小姐啊，嘿，
1: 呀，我较袂啥解咯，我
0: 迄个
1: 一台咧无去，一个一届讲去北所，嗯，迄个我要搁一组销售，啊一组迄落去，
0: 一组销售，
1: 要中立哦，
0: 对对，你即马要去中立啊，吓，
1: 哎呀，我明仔载要去，啊我明仔载去做，如果透早就搁早八点就到
0: 哦，好好来好，明仔载要去，啊即马就要去中立啊吼。
1: 无会载好啦，
0: 早班哦 ，OK 啦，好，好，
1: 啊，
0: 你下工加中列哦，
1: 好，
0: 寄到家里，好，好，啊，安尼多少几万块哈，
1: 好好，
0: 谢谢小姐哈，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再见，拜拜，好，最好啦，
1: 好，
0: 是这样的，好好好，拜拜，
1: 好好，
0: 感谢，好，拜拜，来，感谢哈。

好，来，好朋友已经最后了哈，最后了，要买要快哈，要预定我拢会给你留哦，预定就是帮你留哈，啊，你若无预定就无多啊哈。最后三天吼，要买要快吼。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客运专线电话。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哦，你知我吗？我知，大家拢爱知吼。这个今日头白头版来讲，就是立法院长郭在本会期结束以前，上演表决大战吼，三度通过强化国防自主甲无人载具的产业发展条例、无人机条例吼、无人机条例编定，所需要经费一条年度预算编列，一条六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吼，总额都是2400亿为关节，必要时阵。会当征兵，条文也明定，牵涉到军用采购哦，由着国防部主管，并且具体来列明这个正义办要求的滨海吼，敢进行无人机吼、这三款的无人载具吼、这是六年编列。这个那年度预算，好、哦，高鸿博主管，建议被爱撒款的无人机全部支持，哈、哦，冷清细胞也无人机，哈、哦，条例三读，哈、哦，三读通过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行政移花给林李慧芝的功能，哈、哦，三读版本，这个。无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吼急切的必要，过度遗憾。但是国家安全无单台本钱，政府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所需要的预算吼。那总统府发言人郭扬辉咧讲，正义办无人机条例，希望加速采购军方急迫需要三种无人机，建立无人机产业量能吼。但是可惜在国会通过版本无充分考虑国防的需求啦吼。那国防部长表示遗憾，但是。国防部长依照行政院指导，赶紧编列无人战力组件所需的预算，这样子吼、哦。

0: 来这站呢吼，较吃咱的吼。路透报道啦吼，尼泊尔甲中国吼西藏交界喜马拉雅山区，26号爆发着严重的山洪甲土石流，两地已经知影讲至少362个人罹难，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超过700人是外籍人士呢吼。随着搜救行动持续进行，死亡人数医疗啦吼会进一步攀升吼。另外中国央视嘛报道，当局发现西藏地区吉隆县上游也有一座堰塞湖存在溃决的风险，也和中尼边境山区的搜救工作更加困难。尼泊尔当局警告，因为新形成的堰塞湖水位起悬，可能搁再一次发生大水哦。那尼泊尔警方甲观光官员表示，近来总共有826个人失踪，其中500个的外国人哦，分别来自超过20个国家哦，包括177个印度的、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的人拢总有啊，就观光客吧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1: 我请问你那酵素一罐偌济？
0: 酵素一罐2000粒啊。
1: 2000粒啊，今麦当优惠。
0: 优惠都要结束哈，剩三天呢，
1: 免。啊，我能买一罐好未？
0: 会使你啊。
1: 我要一罐，我要改订啊！2000粒，我要改你订买啊！

0: 哎、欸，妈妈，妈妈 ，you， 妈妈，安尼跟你下拜一扎班哦，嘿，好不好？
1: 好好，扎班来几点？扎班来敲电话，甲我讲者。
0: 来好，安尼我帮你做面先，电话联络再上回，好不好？先连通知才上回哈。
1: 啊，你看我手机啊嘛，要看我手机啊。
0: 对啊，就这个0913380，电联通知在。哎哎，妈妈，你讲其实咱的酵素无哈，你食了有感觉对无哈？你说巴肚安怎？你啊巴肚安怎时阵？你是拢巴肚不舒服？
1: 不是啦，巴肚肚肚啦，啊那大便了啊，我就是大便较侪便哦，较侪便啊，我就走那个酵素给你吃一粒，啊，就肚子较舒服，够感觉啦。哦，没酵素个啦，伊煞较不味啦。
0: 诶，剩食了，真正够胃肠解好啦吼，食了个舒服。
1: 对啊，我胃肠无好啦。
0: 哦，我胃肠无好啊，食酵素上解好啊，你看你食落都感觉吼。哎呀，好好好，安尼事情是下礼拜你会记得哦哈。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再见，好好再见，来不要再错过了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我叫企业台中市林森路，我
0: 来来你嘿，你讲哪？
2: 我要爱去过三洲。
0: 三洲哟，三洲是三千哦。
2: 哦好。好，去过。啊，你上次未去过，叫你上去边来。
0: 我唔知呀，这你唔好跟我问，嘿，哦、这唔是我咧决定诶，吼、哦哦，所以你这么爱听，诶、哦欸，我今仔无甲你回答啊，你、哦、因为我知影是咱固定，像咱爸爸是种活动，都拢固定有诶，啊，迄种快闪诶，吼、哦，唔是我咧决定的，活动策划咧决定诶，好不好？
2: 哦、
0: 所以你这么爱听，哦、这无法度，无法度甲你讲，吼、
2: 哦。安尼三组加
0: 三千，三千，你地址拢共诶吧？够无共？
2: 系啊。
0: 哦，好，23273这支嘛，哦，
2: 对，
0: 好，好，再见，好，好，来，真的，以后不要再问我快闪的事情，因为那不是我在决定的，哈，哎，所以恁就是这波爱听，好，这波爱听，安尼，啊，有的进来买啊，而且我跟你讲，你讲一支的活动，东北。他因为他两个活动不会同时跑，所以咱今麦咧八八节，你免问其他，因为无可能够其他的活动咧走，不会乱去啊，安尼听有啦哈。好来，以上报告嘿。

好，来要买要快，最后三天的2260、2233电话都给卡好通，所以你看这组这有着大水岩石、岩石，然后还有冰块形成的巨大洪流，26号早起席卷尼泊尔跟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区域，摧毁着道路，桥的冲登起嘛，还有建筑物嘛，给塞到，你就知道力量之大了哈，并且搁切断了通信呢哈。那科巴表示，洪水泥流进入可能是尼泊尔朗当利隆峰哈，这个冰川崩解，加上山体出来滑坡这个隐患。卫星影像显示，冰川所移回在岩石哦，你得在岩石内哈转。搬来，几落百万吨的这个岩石，那是足重的哦，甲边角，落入去下面的山谷当中，倾泻而下的岩石跟冰块，化作什么泥浆水牛？哦，你真的无法想象，很可怕的，威力之大，威力大，甲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这摆山体吼出来的记录。是规模5.2的地震呢，你知道吗？5.2哦。那灾害影像呈现出洪水害人的速度跟威力，那大水是恐怖的吼。你也想讲咱台湾有迄个八七水灾有无吼？干死去为民显示，直接近尼泊尔边境的中国吼吉隆口岸，临近在汹涌洪水逼近的时候，哇，大家拖咧拢啊，拼命撞啊吼，需要大量的水加迄、那个浓厚的水雾吞没了建筑物跟车辆，你想啊，人真正危险嘛吼，这个很只能够。叫求天公伯啊，到保庇哈。那这场灾害造成停电、切断通信，灾区本身就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所以进一步阻碍了救援的工作。尼泊尔政府表示，洪水摧毁了数十座的桥梁嘞，几十座呢哈，还有大约40公里的道路哈。国际红十字甲红新月会联合会表示，受灾上严重的地区哈，极难抵达嘞，你看极难到位哦，真侪重要救援物资干透过直升机运送吼，联合国原因着尼泊尔东局的主席表示，大约10000户家庭需要立即的援助，吼立即的援助啦吼。好，这个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吼，冰川崩断导致尼泊尔的洪灾啦吼，很恐怖呢吼。卫星影像买看见着冰崩了后的痕迹，那冰崩啊冰迄、那个结冰啊冰川啦吼。伊要安怎地疏这个洪灾，就是讲冰体先断裂，吼，大约600公尺宽的冰体按冰川断去啊，吼啊，真高的所在哦，海拔差不多5780公尺，吼，5780公尺伊就栽落来，吼，栽落来，然后嘞。撞击粉碎冰体嘛，落来啊，一些重力加速度啊，吼、哦，含碎屑冷淡变成洪流，吼、哦，它就化成了洪流，哦，洪水的洪流，吼、哦，这样子，然后真货地震就是规模5.2的地震，随后就是山洪爆发，对不对哈、哦？然后过来就是暖化。暖化的讲即些经济消退嘛，吼、哦，所以冰的油足紧的。也冰崩了，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三个关键吼，地疏上猛惨重，就是讲山区的河道下边边海拔个悬啦，吼，加剧洪流的破坏性跟速度。好，过来嘞，套南迄个土水哥的洪流速度，迄我你讲，迄真正跟咱土石流同款，有够紧的紧啦吼。你看到要走，我你讲袂负气啊，你狠狠看到款式都走袂离啦，那个规个都来啊吼，那个。逃生期很短，过来嘞。印度、耆那还有佛教圣地，都要喝起朝圣季，观光的旺季嘛，所以讲游客人加追，那死伤一定会更惨重的哈、哦。这个就是尼泊尔就难对一对完哈，你在那喝，在头哥当中救人，你看给穿迄个救出来，规个拢头哥呢吼，用迄个卡多机呀，运上吼洪水。灾难的幸存者，但基本来当工，他们就是很幸运的哈。你也当红救就是真正有够好运的好运了哈。这只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哈。然后灾区的惨状哇，真正哈，迄厝啊，拢淹伫迄个土哥当中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然后平安的时候呢哈。

0: 你知道那种威力哦，吼，泥流直扑啊，讲吼，迄巴士都甲淹落去，吼，袂输咧跟迄玩具感款，你会当想象啦吼。那一个68岁尼泊尔男子吼，伊讲，迄个吼泥流像个巨浪哦，像个海燕更来，你知无？转对引导得来啊，伊要甲因某的手揪掉咧，带去触电吼，因某无在掉。迄泥流个就冲走就去淹去啊吼！伊事发4点钟了，去了直升机再走，但是因某无去，伊讲吼，因某个待伫迄个泥浆下已经走了吼，那一定的啦，来的人要怎又又袂赴啦吼，啊，这个我懂吼，这种天灾就是这样子啦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下，好不好呢吼？重点也是顾健康较实在吼，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2233-02-6-2-2-3-3 哎，阿吉今来无跳关好来，好来喂，你好，欢迎莹，喂你好，
1: 莹
0: 是。
1: 我是昨天那个张大哥，
0: 嘿你好，嘿
1: 丽丽。本来讲9月25假对不？就，
0: 你是迄个庄吗？
1: 对。
0: 你全新工业区？
1: 中秋节，我东西又滚，你爱改28还是29？
0: 来，等一下哈，我抄你的电话。
1: 来一下。
0: 928教师节嘛，高一
1: 九二九二
0: 来再来哈，
1: 929再问，连假，
0: 我在月有连假，有连假，929有连假吗？应该是没有啊，没有。我跟你说，我看到我的那个行事历，它929变黑字了，所以是从25号啦。它九月是从25、26、27、28连休4天啦，所以那我们写929。我在一家公司，那个你改929是礼拜二收哈。
1: OK，
0: 好，草丽的点位哈，好。
1: 哎，阿姨，
0: 祝你平安啦，哈，好
2: 我今麦就是马仔，我
0: 是马仔，
2: 不定多系。
0: 来马仔是8月2号礼拜六哈，啊，你个一周要九月几号？
2: 9月25。
0: 好，来我看麦，9月25都要喝拜五，嘿困哦，连假哦，马紧哦。
2: 哦，恁咧年终哦？
0: 唔是年终啦，我意思讲9月25都要喝，应该是教师节有连假甲中秋吧？我看麦。就我今麦看形势哩对啊，9月25都要中秋啊，系啊。你是寄处理吗？对吧？哈。
2: 你休困了？
0: 我无休困啦，我是讲迄天休困，有个人像拄只迄大哥，因为寄公司嘛，对吧？哈。啊，公司休困就无人啊，所以伊才甲我改时间啊，嘿呀，是安尼啦。
2: 嘿。我赶快寄处安尼。
0: 哦，安尼无差啦，安尼无差啦，有上回啦，无真知影应该是有上回啦。嘿，
2: 哦，
0: 嘿，无真知影应该是有上回，我无听乌鸟讲有休困啊，嘿，所以应该还好，哈。啊是你要到，啊是你要到，二五应该拢有伫厝啦，无差，反正恁厝的拢有人嘛吼。
2: 有啊。
0: 好好，安尼大哥话你讲吼，明仔一周孝数，啊九月二五拜五，搁一周孝数，安尼对吧？是吗 ？You？
2: 对
0: 吼。好，搁一周安尼哦吼，好，当4400，啊你时间上家己爱给你哦吼。啊，你的电话就是0919-742-7几吼。0919-742 OK， 好，帮你写了哦，阿弟改记起改了哦，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拜拜，我来感谢哈。

0: 欸，说真的，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吗？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没有？底时要安怎，无人知啦。所以你定在讲，有的人拢唔敢开，唔敢开，这就是世间上盖上盖公的人啦。真的，你要说想吃什么就快去吃，但是有人讲，我想吃我都无在条吃啊，吃不没有办法吃啊，你身体没遮住，你又肠胃不好啊。我讲哇，这样太可怜了吼。啊，你行动力不好啦，身体不好，你要出国，就想要去的，卖讲出国啦，本土你都无本土。你都没摘掉啊！欸，台湾有很多漂亮的地方，我都还没有走透透嘞，对不对？好，所以咱就是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够勇敢，世界行，拢总唔免惊，人生爱快乐。享受把握每一个当下，好不好哈？所以钱该开的该开。那我带你再来分享那个林奕馨，就是明星哈 ，Sarah， 她的爸爸是林春明医师，那因为生病嘛哈，所以今年嘛哈，他就当小天使去了哈。哎，爸爸做修街杂件啊，富养他们哈，但是伊嘛无拢无迄个娇气啊，先咯，就说迄、那个伊妈妈跟那些老师哦哈，伊妈妈叫怡君。妈妈是蔡奇啊，名怡君啊，很可爱。他妈妈很可爱啊，然后他们就是有家族的旅游。我刚刚一些旅游的宣言哈，非常的棒。金泽兰公扣下来，扣下来。好，要家族哈。我刚刚他真的，他们真的讲，可能他们本来经济就很好，也不缺钱哈。但是我刚刚讲长辈毕竟还是都比较较俭嘛哈。我刚刚在讲有艺术，但你看那天就没有来混讲，对公。该开爱开啦，意思就是安尼，了解无吼？免先开吼。哎，我感觉林奕馨讲一句话就好，伊讲钱个赚得有是安尼，无唔对。钱再赚就有，钱当性命人诶，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无这条命，你比较叹气，无摘掉，对不对？哈，来，好咬牙。但是我们有听过很多新闻，实际上的例子就是这样。你身体无好，你钱赚够啊，这都无卡赚。啊，你身体无好，你又无在条赚钱，无在条赚口口了，对不对？哈，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来，2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阿姐啊，不，大哥宽好啊，一早起来困几钟哈，啊，早上也来宽好了哈，各宽两钟，加油哈，大哥啊，你有熬零钱加健康的你的啦哈，来。上河你继续讲王世贤的魂中尾仪哈，拍摄都只拢无用咧听电话啊，无报着光哈，来甲你做安排哈，用七点过再去运动哈，七点过靠个等来个继续听，运动手机，大哥啊，你运动嘛，再坐我去运动之类啊，我嘛需要运动咧哈，动起来，活动活动，要活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哈，然后迄个手机下载 APP 哈，你的手机来当 LINE 对当吼，坐我运动听咱的这波感想哈，好谢谢哈，哇啊电话个你来呢哈，这通是没有叫呢，我先听看看，应该是无。等我刚刚怪怪，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喂，
1: 小姐哦，
0: 嗨，是，
1: 我唔要带你叫啦，我准备带你叫销售哦，
0: 嘿，叫销售呀，啊，公司拢有你的资料
1: 无？无哩，
0: 来，我跟你讲，马吉，你要叫一组呀？
1: 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是8000倍啊，哈。
1: 八千八呀！
0: 对，这做温和的吼，啊，你那只高追拢接到最后，
1: 哈哈哈！啊，这就想起咱，这想着讲，啊，阮太太讲胃无介好啦。
0: 哦，咱这里拄只听人分享吼，迄胃肠无好来食这吼，真好，因为咱的三立德消素，我先说甲大家说遍，内面就是有益生菌跟消化加素菌，
1: 哦，这功课。哦，我听你，这是一都。做手工的吼，啊，都拢听你的电，你的节目啊。
0: 感谢爸爸哈，所以我甲我爸爸讲，马健，你即马两周无吼，明仔收到妈妈睡觉，我甲你讲，你那得消化败的人有无吼，食落会睡在。啊，你若有信心，你后礼拜一有无？后礼拜一我活动最后一天啊吼，你也等个客来预定高位个客安尼，好不好？两周，嘿，这传的吼，你与咱起码你买两周的艺术的上两罐血管电果，电得一罐大罐牙吼，所以你安尼五大罐在吃，你也给这有感觉。啊，咱买三个给炖，因为你若消化败，你吃水吃水灾。
1: 哦，你好。
0: 对，啊，毕竟吼，就是爱靠耐心的啦吼。
1: 等
0: 时间到到，啊，就是一波一波来，因为你消化好的时阵，你胃肠吼，一把刚上久拢无咧叮当，你即卖困上久，你还甲叫精神讲，唔通去困
1: 啊？胃气蛮大呢。
0: 啊，我你讲食这也和你。 伊卖袂和你压会，因全为人有底层有无吼？但这就是和你的心灵代谢较好，卖去囤积。啊，尽量吼，咱像爸爸，咱拢伫厝，即卖退休，哦，你拢做爱趁钱的吼，做手工，无啦，卖讲趁钱，做姨娘啦，做姨娘
1: 啊，做姨娘较袂无聊啦，
0: 加减赚较袂散对无
1: 吼？哎啦哎啦哎啦，对啦，啊，小姐你也是做内行
0: 的，无啦，啊，我感觉人就是安尼，伊咱一个。用健康吼，退休了就是爱找一挂代志做，真的哦，较袂
1: 轻功的。
0: 啊，但是吼，莫一直坐咧，
1: 你
0: 半点钟、一点钟。
1: 啊，阮做手工的拢一定爱坐咧啊。
0: 啊，无我意思是讲，像你去敲电话，你就去行打一个。
1: 哦，耶啦，耶啦，耶啦。
0: 对，
1: 我就要运动一下。
0: 莫坐几工，莫坐几工，一定要去叮当一下。啊，咱酵素来够整体性的身体健康是真好安尼。
1: 哎，对对对。
0: 啊，你感觉腹肚无爽快，你就搁加食麻筋。
1: 哦，安尼哦。
0: 啊，必给的情形就是。爱看有耐心诶，
1: 好，
0: 啊，咱拢坐掉，第一一定爱啉嘛。
1: 啊，安尼等你做文两桌啦，
0: 安明。来，爸爸，我跟你讲吼，我等你，我今麦去了，是啊，你等一下来。所以咱这吼收到的是加强诶，妈妈，那胃肠较歹，以外建议就是改食三粒，叫三粒来食，以后个会较好，好吧？
1: 好，
0: 啊，有精神，哎，这两老感觉无，你后礼拜一爱过来搞我预定，预定高位个可以安尼，阿妈就上。你听我意思哈，
1: 就是
0: 预购，对对，啊，今麦只两周先给你寄过安尼，
1: 好，
0: 啊，明仔就搞啊哈，
1: 好，啊，你诶，
0: 两周8000+啊，
1: 好，
0: 你现赚2000+哦，啊，爸爸，你迄个你啊倒位哈？
1: 我家，
0: 你离有三，你看离阮这边的呢，复兴北路这边。
1: 复兴也是，嘿，复兴北路这边。
0: 哦，因为我看你电话离有三，我电话是离呀，系呀，
1: 来，
0: 我的电话，对对对，啊，我来讲是阮的客服是离无讲的呀，来，你等你哈，
1: 好。
0: 来，以上广告哈，你等。

0: 好，来黄奕珍，我莹莹哈，拍谁哈？来，我听怎样解？喂，你好，我拍谁？我好，妈妈你个阿卡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满足姐啊、哦，嘿，
1: 哎，你我你讲，我听到你的收音机啊，哈，
0: 嘿嘿，
1: 你到一定九月中遐加价两组，
0: 你现在是要再追加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我星期一是不是会来一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嘿。
1: 啊，你九月啊，哈，九月快要去九月底啊，啥物拢好啦？
0: 九月中好了，来，我给你看哈。九月、哎、来，满足姐，九月十五礼拜一可以吗？
1: 啊，可以啦，可以啦。
0: 我下姐，啊，你要嫁婚礼吗？
1: 哎、欸，刚刚嫁，刚刚嫁我出诶。
0: 婚礼哈。
1: 哎哈，
0: 云林，等一下，阿弟公被两组了哈。
1: 哎，两组，
0: 我写起来，因为最后了，最后三天了。
1: 对呀、啊，我想说，好了，这样子可以的，因为我是觉得可以的，好，就这样子。
0: 我知道，呵呵感谢你啊，哈、
1: 哦，
0: 好，谢谢满足姐，好，拜拜，好，拜拜，
1: 好，好好
0: 来，今天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哦。无要无参加婚礼，他家里哈、哦，我写起来一下。22602233点位拢甲卡通吼，在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拄只我蛤妈冒卡来吼，拍声啊来，喂你好，喂你好，哎、欸、喂，喂我蛤妈妈，
2: 哎对，
0: 嘿、欸、你好，
2: 哎、
0: 欸、
2: 我来叫四组啦，
0: 四组诶孝顺是吧？
2: 哎、欸、
0: 对，你等我先，我先甲拄只迄大姐电话甲抄起来先，四组孝顺吼，
2: 嗯。
0: 哎、欸、啊，别讲，哎，
2: 讲你嘛，到九月中加价。
0: 九月中，阿无就赶快十五，好吧？哈，十五拜一，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0: 啊，你讲要四组遐？
2: 四组。
0: 好，等一下哈。这算咱有送的吼，啊，肯定慢慢接啦。迄真正够位长是袂歹吼，消化肚肚咧加改进来，四组就是哎、欸，四组一万哎、欸，四千四乘以四的一万七千单哈。17600安尼哈。
2: 好，
0: 我搞我好妈妈写九月十五礼拜一和你休哈，好好，谢谢我好妈妈哈，
2: 好
0: 好好，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这老主顾啊，然后老主顾哈。

0: 好，来感谢我今来个报云中委员来报未出来安尼吼。哎、欸，来姐姐，喂，你好，喂，妈妈，安娜，
1: 杨玲呀，
0: 嘿嘿，我是嘿。
1: 我变两组的像素，
0: 两组的像素哈。
1: 嗯，
0: 好啊，等下哈，两组像素八千倍啊哈。
1: 啊，两组安尼吓？
0: 嘿，两组八千倍，五大关的艺术。
1: 啊啊，一组的，
0: 一组四千四啊，四千四加两罐半了。
1: 安尼一组就好啊。
0: 你要一组就好呀。
1: 哎哎，
0: 两罐半年了，爱想要清楚哦。
1: 好，快进，一早就好啊。
0: 我进来，你也未拄好，你当个一点高位个客啊，哈，来0927575727几是吧？
1: 哎，
0: 0927572电话电嘛哈。
1: 哎
0: 哎，你后边冇读转哈，哈，啊，要一早哈。
1: 哎，
0: 明仔再搞可以吗？还是要等？
1: 明仔再固定。
0: 礼拜六，
1: 隔日下早。
0: 系啊。啊！
1: 你
0: 手
1: 机怎样哈？
0: 你后背过阮的，我唔知，我只看袂到。你后背过阮电脑拢有记得，有背过哈。
1: 我背过一摆。
0: 好，好，安尼一周四千四哈，马上要
1: 提加，
0: 要加位客，再个甲我讲啦，嘿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四千四哦，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喂，你好，嘿，要几周
0: 哈？
2: 一路车站快来。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有背过嘛哈？
2: 有啊，
0: 迄落，
2: 一
0: 组迄落
2: 要两
0: 组，
2: 一组
0: 月底下
2: 来
0: 使嘛？哦，可以啊，我给你啦，我给你分开下哈。你讲一组要
2: 定
0: 是明仔，啊，要九月十号哟。
2: 哎，
0: 然后看嘛，九月十号是礼拜四哦，嘿。
2: 啊，
0: 一组要月底哟，九月三十，你等一下哈。九月三十是礼。

0: 拜三哈，先恭喜拢和大家方便，但是你也家己会记时间咯哈。各一组哈，各一组来，大姐你点为0919741这个哈。OK， 啊自己记得时间就好了哈。好，我每个同弟哦，你该爱记的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谢谢，感谢哈。我今日个八卦，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咱来听魂中鬼影呀哈，这个大哥点播的歌曲哦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播这个点两组酵素。
0: 酵素哈，好啊。好。
1: 我是迄点上来啊啦。
0: 哦，点刚去收掉了哈。
1: 嘿，啊麻烦，可能会倒过再上来都。
0: 好啊，安尼妈妈甲你讲话，你下下午班哈。
1: 会
0: 倒过就是会包两点嘛，好吧？
1: 好。
0: 他们等啊，安尼两组酵素就是8800哈。啊，你电话8539。好好好，甲你下来哈。等咱广告向我感谢你哈。两组8800哈，会包班哈。
1: 哎，我未去问看电视上。两
0: 点好，对啊，妈妈两组酵素，两组8800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嗨，喂，
2: 莹莹哦，
0: 哎，秀凤姐啊，嘿，
2: 我跟你讲，我
0: 嘿，阿奶，
2: 我到刚刚我怎么讲的？

0: 危险。听着吧，嘿。心爱的你敢知影？好，你才过年呀。好啊，好啊，你等一下，妈妈头你电话，你电话263。文中，喂喂，你好，妈妈，你讲安那？嘿，来，
1: 有啊哈。
0: 你要叫叫啥？
1: 哈？
0: 你要叫叫什么？来，
1: 孝叔啊。
0: 孝叔要几周来？
1: 三周啊。
0: 三周啦哈，你迄间有叫对吧？
1: 嘿，对。
0: 哦，收着哈。
1: 嘿。
0: 哦，即马个三周。
1: 已经食这罐的食袂了呀。
0: 这罐食袂了，袂歹吧？哈。系
1: 啊，啊，不过奶，敢那慢慢弄。
0: 来，我跟你讲哈，你一盖食几点？
1: 两粒。
0: 哎呦，拢无听人讲话，你那是会闭结有无吼？一盖爱食三粒，
1: 迄两粒三粒啊！
0: 你看两粒都感觉慢慢，就是一点毛感觉，只是无够紧对无吼？来，我跟你讲，你一盖拢食三。
1: 感觉慢慢无感觉呢。
0: 来，你听我讲吼，无感觉不是讲无好，你听好无吼？就是讲你照三顿加食，你家去比较好不好？食三粒照三顿，
1: 有啊，三顿啊！
0: 你看人都食拢。系啊，啊，我意思讲，你拢食两粒，迄保养的量啊，你还食个三粒吧，你听无？
1: 还食个三粒的呀？
0: 当然啦，啊，你拢无听话，无乖，你。因为我卖十几年啊，吼，你若有排便的问题，迄咱听从家己就卡起讲食两粒，讲真的无啥物好，你爱食三粒，你听。
1: 安尼啊？
0: 对对对，吼，啊，你拢不听话，安尼无怪你好个都无讲，你听有无？
1: 我是刚刚有听到讲两粒，
0: 没有啦，没有啦，迄保养，迄是保养，啊，你有排便的问题，还是胃肠做歹，你就要叫三顿，好不好？哈，
1: 好，
0: 哎，你等下，你就当该食三粒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你电话263，啊，你讲要点洗手。
1: 马
0: 仔也好啦，马仔好啦吼，好，啊，你今麦改三粒食看卖哦，嘿，
1: 好，
0: 来，会使，你得搁加炖啦吼，好。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 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